0: 非国家核监管局表示，该三宗事件分别发生在今年6月30、7月2号和7月7号，都是在库贝克核电站2号机组进行维护作业期间发生。事故起因是通风系统在维护过程中突然断电，导致厂房内空气中的放射性水平在短时间内攀升。事件发生之后，核电站随即启动应急机制，对受影响区域实施隔离和控制。由于应对及时，污染并没有扩散至厂区以外的范围。英国政府宣布，为了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英格兰地区将由明年4月起全面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品。新条例规定，凡每公升含有超过150毫克咖啡因的饮品都不可以在实体店铺、餐厅、咖啡厅、自动售卖机和网上平台出售给16岁以下人士。不过可乐、无糖可乐等咖啡因含量较低的汽水、茶和咖啡就不受此限。官方公布这项去年首度提出的新政策时指出，新法规旨在降低儿童肥胖率，并预防青少年因为过度摄取咖啡因而出现睡眠失调、焦虑感增加、无法集中注意力以及学业表现下滑等问题。这项禁令在获得国会批准之后，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执法，违反规定的商户和企业最高可被判罚款2500英镑。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进入倒数阶段，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这个星期一亲临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观看由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冠军争夺战。内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特朗普期待出席决赛，他的现场观赛将会是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安保最严密而且最成功的一届世界杯，画上圆满句号。当被问到特朗普在今场决赛中倾向支持哪一队球队的时候，内维特笑言自己并不知情，但鼓励传媒直接问特朗普本人。他开玩笑讲，相信特朗普的回答会相当有趣。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8:06，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身体提你，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小蚝湾车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而家龙尾就排队欣澳嘅海水抽水站，所以去机场嘅朋友就早啲出门啦，同埋留意一下啦。另外，黄珠路往龙富路方向近兆麟苑嘅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友爱村。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喺欣怡花园桥面都有少少车龙，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而家就排到去海丽村。入埋新界区睇睇，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喺收费广场都开始车多，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喺华都就排到去深圳湾出口附近。而港岛区嘅主要交通同隧道系未见有咩车龙噶。而最后，妈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刹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6: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276恒瑞医药。恒瑞2026年第一季盈利22.8227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21.7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95.5303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23.89%。市场预期每股盈利1.44人民币，折算港币1.584。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578人民币，按年减少 21.1%， 折算港币1.74。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除净高位回落至到上个月低位，回落幅度近46%，就以上个月低位51.2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4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32.3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0.34厘。恒瑞医药2025年5月以44.05在香港上市，2025年市盈率介乎39.79倍至到72.15倍，股息率介乎0.24厘至到0.43厘。由于历史数据唔多，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70.5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44.5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0.25厘。以买入价跌 10%， 46.2指示。
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0: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咁啊，翻到嚟8:10啊，咁啊，刚才同阿陶国斌倾偈咧，都有个小小枝节花边咧，就系韩国啲人啊，原来输咗嘢咧，就会迁怒于嗰个叫做叫做财演又好，叫 YouTube 又好啦，咁啊，真系咧付诸行动咧，就揾佢晦气，拿刀斩佢。咁我觉得呢啲啊，真系非常之唔应该啦。咁你自己贪婪完之后，咁你就恐惧，你啊走去揾人出气咁。咁但系咧，讲真，投资市场呢，如果你咁计啊，令到个市大上大落嘅，咁你系咪应该去啊 Donald Trump 去白宫斩佢先？因为有好多时佢都令到大家呢即系啲金融呢即系冇路可捉啊，突然间就话个油价又大升，一阵又大跌。咁如果你中间买错边啦，咁你自己都即系一手都系损失啦。咁呢个呢都唔可以怪人嘅。咁嗱，今朝呢日本韩国又跌啦，咁你怪边个呢？咁但系呢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我会觉得大家都冇办法唔留意啊 Donald Trump 咧，每日做啲乜？咁佢嚟紧咧，好快，而家8:11，我谂9:00香港时间到啦。咁佢就有个全国演说。咁呢个全国演说，佢就应该咧就发表一啲嘢咧，系一系就闹下人啦，一系咧就系为自己有啲嘢开脱啦，即系解释啦，唔关佢事啦。一系咧就为咗嚟紧嘅呢个11月嘅中期选举咧，就造势。咁大家都领教过佢嗰啲演说噶啦，好鬼死长嘅。咁所以如果睇 live 咧，可能都即系预翻多少少时间，但系有一样嘢几特别嘅咧，就系呢个路透社咧就即系讲出嚟嘅，就话喺佢嘅演说期间咧，咁你知啊，总统啊好紧要噶嘛，咁但系全国啊最大嗰三个电视台咧，有两个系唔会直播佢嘅吓，唔知系咪真系大家实在太过唔高兴对方啦？咁啊，其中咧呢个美国广播公司即系 ABC 啦，同埋全国广播公司 NBC 啦，咁都唔会咧系直播，就只不过喺个网度咧就上条声同埋上个画面咧俾大家睇下咁。咁我觉得呢个姿态咧都有少少系真系平时嗰啲牙齿很积埋咧，就表达佢哋对总统嘅冷漠啊吓，又或者，我一定要 carry 你个 speech 嘅咩？啊，法例又冇规定，即系等于香港咁，我哋好自由嘅啫嘛。啊，我哋如果譬如某啲官员有重要嘅嘢

0: 突然间咁，我哋都会搭条 link， 或者啲电视台都会有直播开个，即系我哋叫开个 live 咁样。咁、但系咧，佢一早讲明，佢话佢会喺星期四嘅黄金时间咧，即系佢哋嘅即系多人睇嘅时间啦。咁应该就系美国嘅九点钟啦，即系我哋嘅香港亚洲呢边嘅九点钟。咁但系咧就咩啲唔俾面，系咪啊？
1: 嗯，咁你睇返呢，即係其实如果你讲返呢，佢话佢喺串流平台嗰度播呢，其实呢个睇嘅都系一啲小众啦，对比起呢主要嘅广播频道呢，其实美国广播公司同埋全国广播公司嗰个串流频道呢，通常即系吸引咗呢好少嘅传统观众嘅一部分嘅啫，咁所以睇嘅人呢应该都系会比较少一啲㗎吓。
0: 咁唔紧要啦，咁如果即系呢个姿态，其实我又唔系好跟究嘅收视，咁你事后睇返啦，你只不过唔睇 live 咋嘛，咁实有好多报道，我亦都相信 ABC 同 NBC 呢都会有呢啲咁嘅 report 嘅。咁真係睇下講乜啦，究竟佢係即係好英好英好狼咁樣呢去嚼人啦，佢最鍾意㗎啦，一開口就連掃低嗰啲歐盟啊，掃低嗰啲即係平時同佢唔當啱雅嗰啲，咁又安一啲藉口啊罪名啊，咁又話人哋唔應該，話人哋有幾咁不該咁樣啦，咁但係而家佢仲係陷喺呢個美伊即係纠缠不清嘅一场战事里面，就互相日日咧都去炸，咁啊由出动飞机咧就出动无人机、无人艇，咁就互相喺度攻击。咁我唔知道咧嚟紧九月啦，佢一早讲咗嘛，就会有个集特会啊嘛。咁如果呢个集特会之前啊见完，五月中啊见完啦，咁嚟紧九月再见，咁再见又有冇啲咁新嘅关系改善咧？再见又会唔会有啲新嘅即系为整体国际环球局势而改善嘅一啲承诺啊、新协议啊，又或者你嗰啲关税去到十月嘅时候，系咪真系嗱嗱声又即加翻人哋咁多？因为旧年十月咧到今年十月咧，佢就冻结咗一年嘅。咁呢个我又真系唔知佢开大啊开细。
1: 再见啊！大家都应该有啲期望，应该有啲实质嘢噶咯。
2: 咁但係久不久佢攞中國元素出嚟做個稻草人嘅謬誤啊嘛，即係個意思係樹個稻草人出嚟，跟住佢好輕易打低佢，咁就好似自己打低咗啲巨人咁樣。咁特朗普據說呢個全國所謂全國演說就會涉及到講話中國啊，喺去到講返2020年嗰次大選啊，
0: 有冇干預到佢嗰個選舉？
2: 有冇干預到佢選舉？喂，咁唔該美國自己公布下2020年以嚟對其他國家嗰啲政治干预做咗啲乜先啦，吓喺南美嘅国家又好，或者超级大国有冇窃听过人哋啲政客啊、领导人嗰啲手机啊，吓有冇去干涉过人哋啲选举啊？咁你自己去讲下先咯，吓咁啊！但系不过树个稻草人出嚟就意思就系、是、即系成日都攞中国嚟讲制造个恐惧俾啲人民，咁呢个就好传统嘅做法嚟噶啦，吓咁啊令到啲民众觉得有威胁，咁所以我哋要团结，咁由苏联时代美苏冷战都系讲苏联点样会入侵美国价值啊，咁但系中国都完全都系两条锁匙先当当响啊，中国就冇啊苏联嗰时咁笨咧，就同佢一齐喺度竞争喺度上太空啊，斗
0: 太空竞赛
2: 啊，烧钱啊，咁啊冇嘅。即係中國一路都講話，喂，我哋自己做自己事嘅啫，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嘅啫，又唔對外輸出意識形態，又冇干涉其他國家內政，亦都呼籲大家唔好干涉大家。咁
1: 即係同自己比較，同自己競賽啊。
0: 咁拗啊冇用喎，都有啲調查咧，都反映咗一啲事實嘅喎 ，Raymond。咁呢個智庫咧，嗰個叫做皮丘咧，咁佢嗰個研究中心咧出咗一個 report， 即係叫做調查啊結果啦。咁就話全世界即系全球36个国家同埋地区咧，共有呢个42,000嘅民众咧，对中国嘅好感度咧系升到历来最高。咁我又觉得呢个数据，无论佢个 sampling 系点，无论佢嗰个问啲乜嘢都好啦，咁都有个 consistent 噶。咁以前低，咁即系而家高，咁即系代表个。即係個基礎一樣有對比，咁有對比就話，即係而家啲人咧就對中國好感多咗咧，對美國嗰個觀感咧惡化咗，咁令到咧有25個國家咧就對中國嘅嗰抱有好感嘅人數咧就多過對美國抱有好感嘅人數。咁如果睇翻呢個係2002年追蹤。 對中美兩國觀感以嚟咧，超過20年啊，係第一次啊有呢個咁嘅逆轉嘅結果。咁即係話你特朗普講乜都冇用啦。
1: 可能咧都係同特朗普有關咧。報告話咧。

0: 对习近平嘅吓比重好感咧，系2023年嘅19%嘅啫吓，当时系拜登啦吓，美国总统啊54%，到今时今日咧2026年啦吓，习近平嘅比重咧就系31%啊，升到去啊，而特朗普啊跌到去得翻21%，咁啊即系你喺几呢三年间咁啊，习主席对全世界其他36个国家即系受调查嗰啲地方做咗啲乜啫？都冇乜点做嘢，真系唔好话刻意去干涉你啊，或者讲呢样讲嗰样啊。
1: 唔系，北京一向就主张唔干预人哋噶嘛。
0: 咁你唔干预，唔去即系搞搞震，或者有时候有混乱嘅时候，系啦，即系出嚟讲翻两句，喂，大家唔好嘈啦吓，即系各自做翻自己啲嘢啦。咁都系讲咁多嘢嘅啫，咁都反而好感就上升啦吓。咁好似特朗普咁由上任，旧年都有仲有32%嘅吓，咁啊到今年得翻21%嘅，喺度一路上落去嘅，咁唔好话比阿拜登嘅时候少输一半咁滞啦吓。咁好明显佢特朗普个风格就唔受到全世界民众嘅喜爱啦，咁呢个亦都反映嗰个选举政治嘅最劣质面啊嘛。特朗普包括埋佢嘅火友啊，同埋呢个共和党，咁佢要美国嘅选票啫嘛，佢使乜要你全世界啲人啲好感啫？佢喺美国里面得到支持就得啦吓，仲要美国嘅选民，所以佢嗰啲对嗰啲移民啊，对嗰啲难民啊，咁全部都抨得走就抨嘅，咁因为嗰啲冇票噶嘛吓，咁啊唔想你有票啲嘛，你留喺度迟啲会有票嘅咁样，咁即系呢个就。是很明显的分别。
1: 我想全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或者感觉，就是爱好和平。那特朗普上场就觉得他自己应该拿个诺贝尔和平奖，已经是即是被人笑爆嘴之余，他根本在和平那方面没有尽过力去维护得来，他根本就破坏了。而中国呢即是没什么做过，你又觉得他不会硬出头跟哪个之间呢就是做和事佬，反而那些什么土耳其啊巴基斯坦比较活跃这个角色。但是呢中国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被人觉得他安稳一点和是一个可靠的伙伴，这个感觉都相当重要。因为你特朗普呢就跟其他那些盟邦呢关系呢就越来越紧张，一擘大口呢就去醒人家啊，又说人家这样说那样。即讲真，如果他说我不是依靠你来帮我，但是在盟友之间都要保持一个 manner 嘛，都要保持一个即是友善的嘛。咁你有事嘅时候又要人哋嚟迟缓你啊，即係等于9/11/2001，咁你9月11日咁嗰剂话你几多盟友啊，即係飞到咁过嚟帮你呢。咁你而家喺伊朗你去打人你咪防守，咁又话人哋唔嚟帮你，然后又嬲兜猪又嬲咗人呢。咁我觉得成个局势呢，即係你俾人一个观感呢，就係呢个咁叫全球嘅调查都有呢种感觉，就唔係我哋个别啊亚洲方面偏见啫，你本身唔中意我啫，咁我觉得唔系咁咯。
2: 同埋你睇翻啲国家分布啦，西班牙啦、印尼啦、意大利啦、希腊啦，同埋加拿大咧，就对于中国嗰个观感咧转变咧最大国家嘅部分嚟嘅。咁而边一啲国家咧，包括意大利啊、西班牙啦、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及印尼、马来西亚等等呢啲地方咧，就对于中国嘅好感度咧，更加系创咗呢个历史新高嘅。如果从呢个收入分布咧，原来发现咧中等收入嘅国家咧，普遍系对于中国嘅特别咧就较有正面嘅睇法，反而咧较富裕嘅国家对于中国咧就有啲负面啦。
0: 咁你係竞争对手嘛吓，同埋高高在上嗰啲富裕国家觉得喺个意识形态上我哋格格不入啊咁样。咁但係地球啊唔係淨係得富裕地区㗎吓，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板块嘅。好似中亚国家呢，其实啦即係而家打通緊个脉络呢，係开拓緊一个好大好大嘅一个吓，即係发展嘅空间嘅。咁琴日呢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咁习近平主席就去年都李强去啫，今年习主席亲身去到啊呢个上海咧，就开幕礼嘅讲话。咁开举行前就同呢个哈萨克嘅总统啊托卡耶夫啊再见面。咁其实密密咧都国家咧就同呢啲中亚国家就越嚟越行得埋啊。最近都有一条铁路咧就讲咗好多年嘅话贯通呢、这个即系中国通过中亚就去到成土耳其啊嗰头啊，再第日可以博通埋欧洲。咁其实过去呢即係讲咗成10几年都未真係落实到呢，好大程度呢係俄罗斯啊，即係就唔係好想嘅，即係因为你同啲中亚国家俄罗斯就视为佢嘅后花园嚟㗎嘛，咁即係阻住咁嘅。咁最近俄罗斯自己都即係百病缠身咁啦，咁对于中亚个发展呢似乎就比较用采取开放嘅态度咧，容许中国即系落实比较多具体嘅项目，但系大家冇咁硬啦喺呢方面啊，咁所以中国就密密

0: 就叫埋啊我哋特区政府啦，都拉实成班人系嘛，去到中亚嗰度睇下香港啊，作为超级联系人有冇啲嘢做到啦。咁啊，嚟紧啲铁路又会嚟香港上市啦。咁呢啲联系咧，其实日后打通到呢个中亚嘅啊，净系讲嗰条铁路啊。咁你就变咗中国同欧洲嘅商业往来啊，就会多咗一个物流线㗎喇，唔使一定要靠俄罗斯嗰边㗎。咁呢啲其实个经济动能呢将会好长远呢带来好处。
1: 无疑呢啲大国之间呢就真係都无真爱㗎啦，咁讲利益啦，讲友谊呢就有少少就係讲渊源啦，之前上一代或者再上一代啊，大家有冇打拼过，有冇联手啊，即係抗过一啲嘢咁，咁呢一样嘢咧都不足以为咧成为即系你永远嘅，即系有系永远嘅盟友嘅，有永远嘅邻居嘅，咁但系有时都会为利益咧而互相咧各有怀抱。但系以特朗普呢一种咁样嘅结交外边嘅外交手法咧，就真系即系都史无前例下嘅吓。佢冇有事冇事咧，佢都会即系得罪人先咁。咁但系呢样嘢佢恃住佢自己。就是一个超级的强国啊，我的军力呢是无敌。但他又没有想到他的超级债务亦都很高，亦都没有想过他自己本身呢，如果你逐啲逐啲咁样凿穿自己嘅固有嘅一啲叫做上手留落嚟啊，或者前人留落嚟嘅嗰啲叫做基础啊、嫁妆啊咁咧，你如果咁样败法咧，你过多两年咧，佢而家都过咗即系年几啦，即系过多两年几咧，你落任嘅时候咧，哇！我真系我唔系好知道，即系你会凿穿几多个窿啦。咁另外一样嘢，我觉得令人不齿嘅咧，就系佢全个 Trump family 嗰种上下其手去掠水啊，即系自肥咧呢样嘢咧就真系，我谂好多人都觉得，就算系参众两院入边嘅议员啦，或者佢自己嘅党啊呢、這个盟友啊都好啦，你唔好脚当民主党啊挑剔你攻击你啦咁啊，咁你共和党自己嘅人咧都为之侧目嘅。咁咧最得意咧就系上有好者咧就下有甚言啦。咁啱啱咧有一单好细嘅嘢，不过都可以攞出嚟讲下咧，就系、是、你特朗普自己都咁啦，咁哇，不如我哋自己都自肥下啦，咁有一个咧就系、是、应该系一个白宫入边嘅职员嘅，咁佢又负责做咩嘅咧？佢负责好细埃嘅嘢，就真系细埃，就系、是、操作阿特朗普平时讲 speech 嘅时候咧，嗰、那个一个机，即系一个装置啦吓、啊，即系唔好叫搞机，即系嗰个读稿机。咁佢即系点解会喺呢方面诶有个自肥嘅空间咧？就系、是、佢原来事先咧系会知道咗阿特朗普嗰个即将发表嗰个 speech 咧里边嘅内容嘅。咁然后呢佢就可以呢喺呢个 prediction market 系乜嘢都有得到嘅。个 prediction market 赌啲乜呢，可能你赌入面某一个 term, 某一个字系会出现几多次啊，咁即系好多方法呢系令到你呢有个赌盘嘅存在。然后呢你就去压住。咁但呢个人系因为事前呢佢睇到㗎嘛。咁所以佢个赢面就好高啦。咁佢压中注嘅机会呢就好大啦。咁而佢喺有关呢、这个即系叫预测市场啦，中文啦，其中一啲平台嗰度咧，咁佢就用咧，因为大家开咗呢个盘就有人下注噶啦嘛，咁啊个个都系估估下嘅啫，唯独是佢咧就唔使估估下嘅，佢系拿住个真相，咁所以咧呢一个其实讲真啦，佢喺白宫做咗十年。我唔知佢以前系有冇做过啲类似嘅嘢啦，咁但系如果而家个总统啊，切，原来佢你都系咁嘅款，同我差唔多嘅啫，咁大家就一齐各自揾食啦，咁样，咁而家咧佢就喺好多嘅重要嘅公开演说里边咧，就因为又知道咗呢一个 term 会出现几多次。包括之前嗰个阿特朗普嘅国情之问都系啦，咁大家就会重视而赌咧，咁佢咧原来赌埋咧执唔少，
2: 差唔多近十亿，
1: 执十万唔系十亿，十万美金啫，咁你又唔好讲到佢咁大贪，咁佢$100,000咧就喺个户口嗰度俾人见到，咁咧就真系将佢封咗佢啦，咁而嗰啲词系咩咧，就会包括咧，其实佢会赌埋联储局主席嗰类嘅。可能佢真係有多 speech 过佢手。咁譬如有啲嘢中咗啦，或者佢知咗啦，倒咗出嚟呢，其实最大嘅影响就係令到外汇市场、石油期货市场或者股票市场呢係会即係产生，我諗又未必好大，但係即係产生一啲波动。咁变咗呢，即係呢个操作呢、這个白宫读稿机呢个咁嘅普通嘅一个职员呢，

0: 都原来咧系可以自己咧，即系喺呢个咁嘅工作上咧揾到食噶。
1: 咁香港政府就已经话呢个可预测市场就系、是、啊。非法賭博嚟噶啦，香港嘅市民就啊最好就唔好參與，
0: 唔搞呢科噶啦。
1: 咁啊，但係你即係越境咁呢啲嘢啊，即係比較難搞嘅嚇。咁啊，睇下世界盃完咗之後啊，特區政府有啲咩動作去針對呢、這個嚇、啊、即係新嘅活動咧嚇、啊，即係有啲咩執法行動啊？
2: Metro 新城廣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級。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西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由我叶咏诗请嚟不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4: 世界随意门，
3: 新城资讯台。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早上八点半，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五晚对伊朗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官方传媒证实，南部多处遭遇猛烈轰炸，已经造成最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伊朗传媒报道，美军这次的袭击范围广泛，包括格什姆岛、亚巴斯港、克巴哈尔、伊朗沙克尔和哈米尔港等多个南部战略要地。其中美军发动导弹袭击，摧毁了哈米尔港的基亚斯坦大桥，并导致了亚巴斯港的一个住宅区，导致最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亚巴斯港一座通讯塔亦被美军击中，造成当地弹废为停电。在伊朗沙克尔，一座机场亦遭到美军导弹精准打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在空袭中由科威特境内向伊朗方向发射海马斯机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地对地导弹，为报复美军空袭，伊朗随即向海湾地区发动反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近期多宗针对伊朗境内的袭击发出严厉警告。他说，近日发生在亚亚市和伊朗沙克尔的袭击事件，和此前针对米纳卜一所学校的袭击性质相同，目标都是指向平民。穆克贝尔警告，支持有关袭击行动的各方必须清醒认识到，任何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极可能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链遭到全面破坏。他强调，袭击伊朗基建将会为地区能源安全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证实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亚曼湾强行登上一艘邮轮进行截击搜查。声明指出，自美国在星期二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至今已经迫使三艘试图突破封锁线的商船改变航向，并导致另一艘拒绝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而星期四登船搜查的就是最新一艘被截获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域依然维持开放状态，但是表明试图突破美国封锁线的船只除外。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透露，现时有超过一万名美军海军水兵、海军陆战队员和空军人员参与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同时部署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二十多艘各类型军舰和几十架军机，在相关海域全力执行海上封锁，以防堵伊朗的军事和经济输出。在美加墨世界杯四强战中，卫冕的阿根廷以2比1反胜英格兰杀入决赛，但是阿根廷球员在赛后庆祝时，因为高举写有马尔维纳

0: 斯群岛，即是英国所叫的福克兰群岛，是属于阿根廷的争议性政治横额，可能面临国际足协的处罚。国际足协发言人表示，独立纪律委员会正评估赛事报告，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阿根廷足总在2014年亦曾经因为展示相同的横额，被国际足协以违反禁止政治宣传为由罚款20,000英镑。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强调群岛主权属于英国，并全力支持国际足协展开调查。阿根廷总统米雷伊就形容球员的举动可以理解，但亦都说球场事件不属外交范畴，主权争议必须循外交渠道理性解决。福克兰群岛在1982年曾经爆发英亚战争，造成超过900名军民丧生。在2013年的全民公投中，高达 99.7% 的岛民投票支持维持英国海外领土地位。加拿大的山林大火产生的大量烟雾南移涌入美国，威胁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空气质素，超过1,150,000人受影响。美国空气质量监测网站的数据显示，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空气入面有害健康的悬浮微粒 PM2.5 指数升至489，达到危险程度。密歇根州部分地区更一度达到500，两个州都有居民说在屋企都闻到烟味。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针对受影响地区发布空气质量警报，预计美国中西部、东北部地区的烟雾弥漫状况将会持续到当地时间星期四晚或者星期五。连日来席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山林大火已经导致加拿大多地的空气质量急剧恶化，最大城市多伦多星期三的空气质量指数是10+，处于极高风险水平，情况可能会持续到星期四晚。首都渥太华亦发出空气质量预警，高湿度令到烟雾果粒滞留空气入面，导致天空呈现黄色。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早晨，早晨，而家早前8:3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新提提你，新田公路往上水方向近石湖围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迷埔新村。另外，吸水门往机场方向慢线桥面度，桥面嘅慢线亦都有坏车，所以去机场嘅朋友就留意一下，早啲出门口啦。而有个好消息就是较早前在黄珠路往龙富路方向和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但龙尾都排到去近欣澳的海水抽水站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的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桥面灯位度有少少车龙。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嘅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过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游丽村，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就电话机楼上车，三号干线同埋青沙公路出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喺海丽村，西隧过香港喺收费广场都开始车多。跟住睇埋新界區，私隧出九龍龍尾喺隔田村大欖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就喺石門村大欖隧道出九龍，係龍尾仔錦上路嘅港鐵站；屯門公路出翻去九龍方向，喺新都就排到深圳灣出口附近；荃灣路出九龍龍尾就係啟德轉新村。而最後，媽咪提提你，天雨路滑，路面濕滑，小心地滑。總之就係揸慢啲，精神啲，小心啲啦！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4: Light up 世界杯
9: Light up 世界杯
4: Light up World Cup

0: 暗全球化，世界杯土炮称霸。世界杯决赛除了是阿根廷斗西班牙，亦都是另一场教练之间的对决。不过今次最值得留意的未必是战术，而是一个延续了接近一个世纪的世界杯传统。无论最后由阿根廷成功卫冕，定是西班牙再度封王，今届世界杯冠军都一定由本土教练带领诞生。阿根廷由史卡朗尼领军，西班牙由迪拉方迪执教，两个都是自己国家培养出来的教练。换句话讲，世界杯自从1930年创办以来，23届赛事冠军全部都是由本土教练带队，这个纪录今届肯定会继续保持。其实近二三十年，国家队请外籍教练已经越来越普遍。今届四强就有德国杜曹带领英格兰，巴西由意大利名帅安察洛提执教，葡萄牙就由西班牙籍的罗伯图马天尼斯领军。外籍教头一早已经成为国际足坛常态，但偏偏来到世界杯，就好似有一道打不破的定律啦。而史卡朗尼今次仲有另一项历史可以挑战，世界杯史上得一个教练曾经连续两届夺冠，就是意大利名帅保素，1934年和1938年两度带领意大利称王，隔了成90年，如果史卡朗尼今次再带阿根廷封王，就会成为历史上第二个完成世界杯两连霸的主帅。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点。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6: 咁一年咧过咗一半咧，通常喺七月头啊或者七月中之前咧，就有好多半年结啊，埋下数啊，睇下过去呢、這个即系头半年嗰个表现系点啊。咁马季咧就又埋咗数啦，因为啱啱过咗嗰个星期三，即系15号咧，就夜马完咗之后咧，成个马季咧就结束。咁啊，马会啊嚟排喺呢段时间都会同大家补报啦，即系吸引咗几多人啊咁。吸引咧就182万人次，超过呢个数嘅其实，咁就推广呢个赛马旅游以嚟咧，似乎应该暂时系收获最丰盛嘅一年啦。咁而今季啊，即系成呢一年度嘅投注额咧，2526年度嘅投注额咧就达到1433亿，咁上升咗3.2%。咁呢个投注总额嘅增长咧，大家都知啦，主要系嚟自由参赛马匹数目增加啦，呢个系原因之一啦，即系多咗马作赛啦。咁同埋咧就透过呢一个汇合彩池啦，咁喺 overseas 嗰啲越洋转播亦都多嘅。咁亦都全球汇合彩池加加埋埋连埋本地嘅咧，咁就做出呢一个 3.2% 咧嘅增长率啦。咁嗱，而家兴港五年规划啊，马会都整咗个、哦。
7: 嗯，系啦，马会方面咧，其实咧就就住政府咧，而家就住五年规划咧咨询紧啦。马会亦都提交咗咧嗰个建议书啦。咁佢哋咧就话咧，要喺咧马匹运动啊、旅游啊、人才培训啊、慈善事业同埋社会创新等等呢啲领域咧，佢哋都有丰富经验啦。围绕咧三大主题咧提出咗咧就系建议嘅，涵盖就系马匹运动啦、产业枢纽啦，同埋咧体育经济，仲有咧就系公益慈善等等啦，去支持翻个经济增长，仲要加强咧就系区域融合啦，促进翻咧就系人民交流同埋推动咧社会进步等等嘅。咁当然咧，睇到佢哋都向特区政府咧就提交建议，就住咧推动咧国家同埋咧国际公益嘅慈善嗰边咧发展，系提供咗啲意见添嘅。
8: 咁啊，唔好听五年计划呢样嘢，好似五年规划啦吓，即系好似好新鲜嘅。其实

0: 好多大機構咧，其實本來都有噶啦，嚇、啊，即係私人機構都好，或者上市公司，佢都會有啲五年嘅嘅
1: 呢啲叫中長期嘅
0: 計劃咯，即係策略方向咯。因為你冇住咁大嘅集團，你下邊啲人你而家要知啊企業啊個方向或者啲策略有啲原則啊，要現金為王啊，定係要加速投資啊，定係收縮啊，定係要擴張啊？咁呢啲咪規劃裏邊睇到咯嚇、啊。另外啲公營機構、大學啊，其實好多年已經有噶啦，呢啲五年計劃嚇、啊，即係要發展。咩学系啊？有啲咩学系要合并啊？又要缩水啊？吓校园啊？系咪要扩大啊？咁都摆晒落嗰啲计划度
2: 嘅。即系所谓嘅愿景咧，你就结合埋个现实咁样嚟。
0: 系啦，即系你，因为你成个机构人又多，你又唔同部门，咁你诶冇住去，你而家要个方向咧做船长嗰、那个，咁你个船长就要喺啲计划、啲文件里边咧就吓、啊，即系呈现出嚟啦。咁啊有啲讲都讲唔晒噶嘛，唔系话开会咁，你得个廿个人听到咁，你
1: 同埋至少有个框框，大就知道每个部门个愿景系点啊？过去嚟紧嗰五年点样做啊？
0: 同埋嗰个计划系由下而上嘅，有啲机构会系嘛？你嗰个部门咧俾下意见啦，你想点啦？咁你会有啲听，有啲唔听，咁你咪啊，即系有啲哦讲咗啦，不过上边冇摆落去，咁即系话唔好做啦，咁样咁呢啲
1: 结合埋一齐啦。
0: 即系而家香港就做一件咁嘅事啫嘛，即系如果你做个大机构，你会知道系啊，即系经常都要诶，话、啊、又要做五年计划啊，下年又要交咯，咁、即系呢啲其实都系一件啊，个机构管叫做。做啊英文叫做即系机构学习啊，吓、啊，即系个机构自己点样系俾啲成员去了解啊自己个机构啊，或者一齐参与个机构嘅成长发展，咁呢个系一个工商管理里边嘅一个学期。
2: 其实又真系五年规划又唔系一样石破天惊嘅新事物。如果大家即系我系睇过好多年嘅财政预算案，由英治嘅年代到而家回归咗之后，其实每年嗰个预算案嘅一啲。附录嘅一啲俾啲书你睇，咁大家见到哇一大堆数字头赤埋啦，咁我以前咧系会见嘅，其实好多嘢都有一个五年嘅 projection 咧俾咗你，不过即系当然就系若若摸摸估嘅啫，譬如 GDP， 譬如系消费物价指数，譬如有一啲即系重要嘅数据咧，其实喺嗰啲附录嘅文件啊，或者系财爷，即系喺plan 今年嘅时候咧，同一时间咧，佢亦都有一个谂法，就系未来会系点。咁嗰五年咧就藏咗喺嗰啲附录嗰度啦。咁喺嗰个正规嗰个份预算案入边，就梗系讲嚟紧呢个年度会点啦。大家最关心你加唔加税啊，减唔减税啊，有冇嘢派啊咁。咁根本香港系年年咧滚动式咁样做紧嘅。咁但系有多时大家差人除佢咧就系、是。喂，好似咧同个现实咧，即系好大距离喎吓，即系你估嗰啲嘢都唔即系唔中，或者系争好远。呢个系唔出奇，因为又咁讲啦，你而家讲五年后嘅嘢，同你而家谂翻转头，你五年前谂唔谂到2026年系咩光景咧？系唔会中晒噶嘛？尤其是再之前啊，你再推前啊，你都谂唔到啊，2020年会有呢、这个新冠肺炎噶嘛？即系 the COVID-19 嘛？你都谂唔到，咁所以所有嘅嘢就会喺突发性、偶发性，或者系成个地球，你都唔知啊。Donald Trump 会翻去白宫嘅时候，嗰、那个 projection 咧，其实就系爱嚟有个。好冇嘅啫，大家就叫做啊风和日丽嘅情况下就如此如此。如果有啊大风大浪，有啲突如其来嘅嘢，龙卷风嘅话咧，咁就冇得好讲啦。咁但系年年都做嘅，咁但系嗰啲就系一个数目字咧，好 cool 咁样做。但系而家咧嗰个五年咧，就要系有全面性咁样咧，即系包括基建啊，包括即系人啊，包括政策啊、施政啊、未来啊，我哋啊即系点样远交近攻啊，点样去同啲盟友咧就即系出一齐咧。就做大个饼啊，同内地嘅企业一齐出海啊，就多咗呢啲元素。譬如你举个例啊，旅发局都有做噶。咁做完之后，咁你个 projection 系往往系靠个历史去验证噶嘛。譬如旅游发展局佢都出咗一个2026上半年嘅访客数字，咁就有2671万人次，咁就按年多咗13%，系非常之唔错嘅。咁其中内地客就有2056万，呢个就一贯噶啦，因为个成分嚟讲咧，每一次。抛出嚟嗰堆人次咧，就大部分咧都系内地客，但系咧大家就好重视啦。非内地旅客究竟系咪有增长，同埋系过夜客系咪多咗？ 咁所以咧，往往規劃咧就係睇呢啲，就唔係話淨係啊齋升幾多個 percent， 齋跌幾多個 percent 咧，嗰個就意義不大嘅，因為好多因素形成啦。咁反而咧，我覺得馬會好值得做咧，就係首先佢係香港獨家嘅，第二咧就係佢能夠有充足嘅資源咧去支持佢係有其他方面，除咗博彩以外嘅發展。咁所以佢譬如賽馬旅遊也好，譬如就算係唔係淨係香港兩個馬場，佢實喺境內喺從化亦都整咗一個非常之靚，同香港即係水平差唔多，亦都係國際級嘅馬場。咁但係內地係未曾開到嘅，咁所以咧係一個娛樂性質同埋博彩性質。佢呢啲一切咧，佢都要計。哇！我呢個可能係冇回收喎，但我都會做。慈善嗰方面係佢哋嘅一個責任，佢哋即係每年咧都撥一大筆錢去做咁，所以咧規劃呢樣嘢咧係要睇點樣同嗰個社會結合咯，就唔係話我有一堆功課，我交咗俾啊特首，特首又交咗俾中央，咁冇乜意思噶嘛，淨係齋一個功課，係要講真係體驗同埋係可唔可以令到香港咧係即係個 well-being 方面咧係提升。
1: 尤其是喺立法會咧就咧研究緊咧生態加旅遊事宜小組委員會咧，其實都有唔少嘅委員啦，佢哋咧都系会咧谂紧咧，究竟点样可以推动翻咧生态旅游，加埋咧就系咧点样可以咧搞好呢个经济？因为成日讲咧旅游数字，啲人系嚟咗啦 ，KPI 达到咗啦，但系啲人点样转化为呢个经济嘅动力咧？好多嘅商户其实佢哋话咧，实体个体感咧唔系话真系咁好嘅，即系感觉上啲旅客使钱啊模式方面唔同咗少咗咁。咁点样可以推动咧？譬如我哋讲城市经济、票尾经济系咪可以做咧？呢个都系即系大家讨论嘅空间。
2: 讲紧体感冇咁好咧，其实有一样嘢咧，就我哋其实一直都觉得佢好似有啲神秘啊，又即系我哋觉得佢冚手玩咗几年，咁究竟佢玩呢几年系赢定赢，系咪好丰收咧？定系话啊呢一套内心资本仲要好有耐心咁继续睇落去咧？就系呢个港投公司啦，港投公司呢几年嚟咧，即系佢有超過參與過超過200項嘅投資，咁但係佢唔會咧逐樣咧就攤出嚟俾大家睇，佢每年可能只係買一條數，然後話俾佢嘅財務資料其實就好簡單。佢最初嘅成立嘅時候咧，即係當然有一堆種子基金就設咗喺入邊，咁然後就開展佢哋本身應有嘅角色啦。咁呢個港投公司咧，初成日都俾甚至立法會議員又好，行會議員又好，就覺得佢唔透明。咁但係咧，佢而家久不久一年一两次讲佢嘅回报咧，又觉得嗱条数点计就大家唔知噶啦，佢投咗啲乜嘢咧，亦都未必系全面咧系大家清楚。咁但系咧呢个由香港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嘅呢个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啊，简称港投咧，佢琴日就出咗佢哋嘅2025年嘅年报，咁佢就提到咧，截至到去年嘅12月底，咁全年度嘅投资收入咧系有64.5亿咁啊，呢个佢哋自己计出嚟就应该一定系 audit 晒啊，均真啊，交咗俾财政司噶啦。呢、這个数64亿系按年增长几多？系1.75倍，咁即系可想而知咧，2024嗰阵时个基数咧系尚算非常之低嘅。咁而且咧，今次喺2025年嘅年报里边咧，亦都第一次披露咗咧，佢旧年咧系个投资组合嘅净内部回报率啊，系14%。咁当然即系呢个数亦都大家觉得啊好可观，都 OK 咁。咁可能真系成件事咧进行中咧系非常之 OK 啦。咁而港投其实到而家咧就已经投咗咧200多个企业噶啦，咁引资嘅效应咧就系点咧？就俾1蚊就引8蚊嘛？呢个财爷讲过啦，即系话港投公司每投资1蚊咧，就带动咧呢个8蚊嘅长期市场资金咧就会跟投咁。咁咧而跟投嘅牵涉咩咧？就系海外嘅主权基金同埋嗰啲养老基金嗰啲国际机构。咁整体嘅描述咧，俾人一个感觉咧就系虽然大家唔知佢默默地做了什么，咁但系咧已经有若干咧嘅回报咧出现咗啦。
1: 同埋佢哋都有讲咧，而家投资咧超过200个项目啦，涵盖咧就系硬科技啊、生命科技啊、健康科技都有嘅，仲有咧就系新能源啦，同埋一啲绿色嘅科技咧，三大重点策略都有嘅。内地企业占比系点咧？占到咧达到47%嘅最高噶啦，项目集中喺咧硬科技上面咧占咗56%啦，进入成熟期嘅公司就占咗大约系33%啦，按年咧高咗11个百分点嘅。 咁啊，讲啦，港投公司其实咧，佢今次咧，就系公司自2022年10月咧宣布成立以嚟咧，系公布第二份嘅年报嚟嘅。
0: 咁其实立法会议员啊何敬康都批评过噶啦吓，咁吓即系话港投公司嗰个透明度啊，同埋披露机制都唔系好够嘅，咁好多时都用商业啊敏感资料为由咧，就唔会诶进一步去讲呢啲投资风险啊吓，即系你嗰啲团队履历啊吓，或者投资落去嗰啲基金啊、嗰啲公司啊、嗰啲高层人工啊吓，咁其实你用咗啲公帑啊嘛，咁吓即系你当然你。

0: 叻仔有回報嗰啲啊，拎出嚟威威啦，上咗市係咪？咁有幾多係陣亡咗嘅咧嚇？咁成日都話投呢啲初創嘅嗰啲叫 J 型曲線係嘛？一開始會虧損好嚴重嘅，咁係咪會有出現咧？咁你去到咩階段去介入咧？啊，到去冇虧損啊，開始上升嘅時候，人哋啊未必想同你合作。咁即係經常講下話，唉，政府啊做呢、這個引資嘅嚇，即係政府投咗落去啊，港投基金投咗落去，咁就啊自然啊其他啲資金會入噶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市場上佢具有競爭力、具有吸引力嘅，其實啊嗰啲天使基金啊大把啦嚇。咁啊唔係話一定要你即係有個港投公司嘅加持啊，同埋你加持 A 公司定 B 公司咧嚇 ，A 同 B 可能係競爭緊嘅，兩個都係初創嘅，咁你投咗落 A 咁就即係執咗 B 啊，難經營好多噶咯，咁嚇你政府又話要即係公平競爭啊，市場自然淘汰啊，咁你嘅壓注其實就一定好大程度係干預咗佢哋嚇個生態嘅咁當然有得又會有失嘅喎，咁你係咪幫咗 A 嘅時候咁令到 B 生存？唔到其实 B 可能潜力都好劲嘅，咁呢啲其实即系公众又唔系好掌握到吓。
1: 咁佢都有啲分类嘅，虽然佢冇 detail 啊，咁佢呢个港投近年佢投资嗰啲咧，如果占比最高嘅地域咧，无论2024或者2025咧，最高都系内地。咁2024嘅时候个 percentage 系62%，而2025咧系47%，即系稍微少低一啲啦咁样。而佢占比最高嘅所投资嘅項目嘅主題咧就係都係硬科技啦，因為都係走呢條路線嘅啦。咁就2024係71%，2025就56%，咁都有所變化嘅。咁但係呢個總資產咧，而家咧就由2024嘅640億咧，就已經個規模咧去到697億，即係大概係700億咁樣。咁如果你睇翻咁樣嘅規模嘅營運咧，我又唔知道啊，何文傑，你用你嘅 audit 去睇下啦，就係話咧佢嗰個營運開支咧，每舊年啊，即係啱啱2025係1億3900萬。咁多咗五成，咁你话生意做大咗，咁梗系要开支多咗，人多咗，咁呢个营运开支1.4亿啦，接近吓，其中员工啊同埋相关嘅成本系7700万，咁我谂相当于我哋嘅问责官每年嘅年薪嘅大概系即系六成到啦，我哋都要使亿几噶嘛喺问责官嗰个出粮嗰度，咁呢个员工嘅相关成本咧，即系净系斋出粮咧都7700万咧，比2024年多咗八成，咁但系佢有好多legal嘢要搞噶，法律及专业成本咧就2800万，呢个就难免噶啦，因为你要睇合约啊，同人哋deal嘅时候要睇清楚嗰啲法律嘅细节咁，咁其他营运开支杂杂杂杂就2000万，咁整体嚟讲，你又觉得呢条数又啱唔啱睇咧？
0: 咁啊，講佢啊，即係佢港投公司內部又擴充咗啦，又多咗十幾人啦，職位又擴充嚇，咁啊，成個編制70多人出糧。咁當然啦，佢係做審批噶嘛，佢唔係話要落手落腳去做管理
1: 嘅，唔使經營嘅，唔使 operate 嘅。
0: 咁你仲有就係即係佢個行政總裁啊，個人工啊高過特首噶咯，
1: 700多萬，720萬，
0: 連埋啲福利啊，即係年假嗰啲成900多萬噶，即係個犀利嘅特首咁。
1: 咁啊，好多人都犀利嘅特首喎！如果你咁讲，
0: 解话咁你一成
1: 数落去，好多人高人工过李家超特首，
0: 一成之首啊！特首都系啊，当然啊，实啊，可能有礼宾府，有啲福利啊，随从啊多啲啦吓。咁但系其实即系你点样去计咧？点样衡量咧？咁吓，即系。
1: 但系嗱，2024年陈家齐咧，即系佢哋个阿头咧。佢系700多万咧，但系2025咧，即系加埋呢个固定同浮动加埋咧，就810万，都加咗人工噶。咁另外有多嗰啲咁嘅 credit card 福利有160万啦，咁即系过千万年薪噶。
0: 咁啊，同埋系与民争利嘅问题啊嘛。佢而家话佢哋啊，即系港投又会去做下教育啊，教育讲紧咩？即系做学生宿舍。咁你本来个市场都好多人走入去做啦，好多甚至海外资金都嚟香港问，你哋系咪搞呢啲嘢啊？佢哋有钱咁唔需要讲。投公司去资助某一啲集团或者某个机构去开拓呢件事啊，都足够啦。咁啊，即系或者离岸人民币咁，好多人都话走入呢个板块噶啦。咁你去究竟就系走，永远就系个问题啊嘛。你如果用咗公帑，跟住与民争利嘅时候，最尾个市场可能系会受损害嘅。
2: 新装修集团推高华宁。

0: 知，时间系
1: 早上8:58。
0: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上。第一上，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上，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上，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6: FM 102.4至106.3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早上9:00。
9: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报道新闻，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官方传媒证实，南部多处遭遇猛烈轰炸，已经造成最少2人死亡、8人受伤。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呢次嘅袭击范围广泛，包括格什姆岛、亚巴斯港、克巴哈尔、伊朗沙克尔同埋哈米尔港等多个南部战略要地。其中美军发动导弹袭击，摧毁咗哈米尔港嘅基亚斯坦大桥，并轰炸咗亚巴斯港嘅一个住宅区，导致最少2人死亡、8人受伤。亚巴斯港一座通讯塔亦被美军击中，造成当地大范围停电。在伊朗沙克尔，一座机场亦遭到美军导弹精准打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在空袭中从科威特境内向伊朗方向发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地对地导弹，为报复美军的空袭，伊朗随即向海湾地区发动反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近期多宗针对伊朗境内的袭击发出严厉警告。他指出，近日发生在亚亚市和伊朗沙克尔的袭击事件，和此前针对米纳卜一所学校的袭击性质相同，目标都是指向平民。穆克贝尔警告，支持有关袭击行动的各方必须清醒认识到，任何针对伊朗安全及基础设施的攻击，亦可能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链遭到全面破坏。他强调，袭击伊朗基建将会为地区能源安全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美国宣布将会对巴西部分产品加征25%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巴西政府坚决谴责美国政府的决定，巴西将立即启动程序反制，并会将事件提交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框架处理。巴西总统办公室亦发表声明，表明巴西政府拒绝接受美国的决定，同时否认美国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巴西外长维埃拉批评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决定没有正当理由，而且明显有政治动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较早时表示，进行了为期1年的调查后，认定巴西在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措施不合理，并对美国农民、工人和出口商等构成负担或者限制，决定由今个月22号起对巴西几千种产品加征25%的关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撤换支持度极高的35岁改革派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基辅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国会议员亦强烈抗议，更有前线士兵炮轰敢做是泽连斯基执政以来最大错误。面对民间爆发的示威浪潮，泽连斯基回应话表示理解，并承诺会回应社会的声音。他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挨晚宣布提名国家安全局处理局长克马拉接任处理防长。这次的风波将军政高层的系统性内讧推向白热化。费多罗夫召开记者会证实，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关系长期紧张，国防部的改革和作战倡议屡遭军方阻挠。他曾经建议撤换塞尔斯基，更公开批评对方未能够寻求方法击退俄军，反而分裂国家。他说已经拒绝留任总统顾问。曾经担任数码转型部长的费多罗夫在任内积极重组国防部，打击贪腐，并大刀阔斧推动无人机战术和科技抗俄。加拿大的山林大火产生的大量烟雾南移涌入美国，威胁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空气质素，超过1亿1500万人受影响。美国空气质量监察网站的数据显示，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空气入面有害健康的悬浮微粒 PM2.5 指数升至489，达到危险程度。密歇根州部分地区更一度达到500，两个州都有居民说在屋企都闻到烟味。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针对受影响地区发布空气质量警报，预计美国中西部、东北部地区的烟雾弥漫状况将会持续至当地时间星期四晚或者星期五。美股全线向下，虽然市场迎来一批表现强劲的企业业绩，但是科技股涌现抛售潮，加上晶片板块表现疲弱，拖累大市整体承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552点，跌150点，跌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33点，跌38点，跌幅0.5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81点，跌385点，跌幅1.47%。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1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1: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5: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9:0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新提提你，新田公路往上水方向近石湖围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锦绣嘅汇算处。另外，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港福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龙尾排到景亚苑。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亦都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北假山花园。另外一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往机场方向桥面嘅坏车已经离场，而家龙尾排到去马湾。另外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去香港仔方向，过海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排到九中联办，东区走廊翻中环，北角码头排到鲗鱼涌公园，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中港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电话机楼上车，三号干线出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荔枝角公园，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而家就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喺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道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龙尾就喺沙田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就喺污水处理厂，城门隧道入翻去沙田，而家就排到去道教庙，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锦上路嘅港铁站，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喺新都就排到屯门医院，元朗公路去屯门而家就喺深圳湾出口附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就启德转新村。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
14: 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

0: 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嗯，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7: 好啦，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嘅咁啊，何文傑，其實咧講緊咧關於咧就係新皇崗口岸咧，其實即係啟用在即啦，去到咧呢個月底咧會正式係啟用啦。咁其實咧本地嘅立法程序咧，就當局已經全力咧開快車之下咧，進入最後階段嘅啦。咁啊，今朝早咧11点就會再加開一場大會咧，專門係審議同埋三讀咧皇崗口岸咧港方口岸區嗰個條例草案嘅。
8: 咁啊，呢个啊，即系可以话系近年好重大嘅关口基建嘅落成嚟噶啦，皇岗啊，好多年嚟咧，大家就用呢个关口就第一去24小时啦。以前啊，都一直啊，即系有呢个黄巴士咁啊，几夜都好咧，你啊玩耐咗、玩夜咗咧，就都可以经嗰度啊翻嚟香港嘅。咁但系新嘅关口咧，就可以话好突破噶，即系简单嚟讲，就成个关口就融入去内地啊，喺深圳嘅地域嘅。咁但系当然佢啲设施嘅话，立法会要加班咧，就系、是。你始终要通过一啲法例咧，容许啊，即系喺内地嘅范围里边啊，执行翻啲香港嘅法例啊嘛，啊，譬如你嘅香港嘅出入境啊、海关啊，咁呢个模式咧吓，即系亦都带动咗咧吓，即系未来嗰啲通关吓，即系跨境巴士啊，或者嗰啲专营巴士嘅营运状况带嚟变化。
7: 咁啊，业界唔知点样睇，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跨境，就系咧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嘅主席，亦都系咧跨境快线副总经理啊蔡顺基先生同我哋。早晨，蔡生。
9: 早晨，两位主持。
7: 早晨，蔡生，你好啊。嗱，我哋头先讲到咧，新皇岗口岸咧，即将咧就喺月底咧就预计会开通啦。预计咧开通之后咧，无论系车流、人流个情况会点样，现阶段其实咧跨境巴士啊，业界方面呢个部署嘅情况又系点咧？
9: 当然啦，从业界个角度嘅话咧，就积极期待新口岸嘅开通啦，咁样。咁当然就新皇岗口岸本身就到今天嚟讲都临近尾声嘅开通时间啦。咁所以其实业界嚟讲咧，一直都就住车辆啦，同埋司机人手啦，都做紧准备嘅。系啦，咁暂时嚟讲咧都系顺畅嘅。咁啊，期待可能一开通嘅时候咧，咁我哋嘅服务咧就会正式投入噶啦。
7: 你自己睇翻嗱，收紧口岸咧就会采取咧一地两检啦、合作查检啦，同埋咧一次放行啲模式啦，即系需要通过呢三道门咧就可以咧通关噶啦。咁通关模式转变咗，估计对于运输业界喺车辆无论系调配啊，以至到嗰个流转率方面，会唔会更灵活、更有效率咧？
9: 其实咁样嘅，本身今次嗰个通关顺畅咗咧，主要系在于喺旅客个通关嘅过程里面当中就快捷咗啦。咁实际喺车辆嘅操作里面当中啦，当然就比以往嘅皇岗口岸个运作模式就唔使再上多次车啦，系咪？咁呢个的而且确系节省咗啲时间嘅。咁我哋预估咧，大概可能每一程车咧，大概争咗10多分钟嘅时间到啦。咁你话10多分钟会唔会响？

0: 一架車裏面當中嘅操作裏面當中會幫到好多時間呢？咁就我哋暫時就睇唔到嘅。咁所以嘅話都係要操作咗落去之後呢，先至可以實際知道究竟係可以節省到幾多嗰個運力囉。係啦。
1: 嗯，咁啊，但系黄巴士咁第日冇咗啦。咁如果要前往呢个新关口啊，即系而家个计划底下，即系咪要坐新嘅专营巴士路线啦，定系日后市民个操作会点嘅咧？
0: 嗱，现时当然大家都知道啦，如果要去皇岗口岸嘅话咧，就有两种嘅交通工具啦，一种就系坐我哋直通巴士啦，由市区去到呢个就口岸啦。咁第二种嘅话就可能去到新田，就再转黄巴士，就再过去皇岗咁样。咁未来因为由于本身个关口就变咗系嗰个一次过嘅检查啦，就唔需要再有一个所谓接驳嘅巴士存在，咁变咗黄巴士就喺新口岸里面当中就会冇咗啦咁样。咁换翻转头就多咗一啲专利巴士咧，就大部分集中咗喺啲新界区域咧，就前往去呢、這个新口岸嘅。咁嚟緊嘅話呢，我哋都希望啦，因為始終口岸個人流，我哋而家政府公布啦，因為新口岸個容納人次嘅話呢，係初期呢都可以最高去到200,000嘅。咁我哋都深信喺口岸開通嘅時候嚟講呢，會吸引到好多唔同嘅市民啦，甚至乎內地嘅旅客呢會過嚟試下用呢個關口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就喺口岸開通嘅初期呢，會有一陣子嘅高峰嘅。係啦，咁我哋預估呢，譬如而家皇崗口岸本身而家臨時口岸嘅話咧，大概平均一日大概3-4萬人次到啦。咁我哋估計嘅話，基本保守嘅都起可能會翻一翻嘅啦，到時都會係係啦。
1: 咁啊，政府話皇崗啊，以前我哋成為集體回憶啦，係嘛？即係皇崗嘅黃巴士係嘛？咁呢個專營即係個牌照啊，運房局就話運流局就話會日後啊會將嗰啲司機啊或者啊嗰啲牌啊就會轉移到其他即係專營巴士嘅服務裏邊。業界係點樣去睇咁啊呢個發展咧？
0: 當然啦，即係作為營辦商嘅，喺一個服務嘅終結咗嘅時候，政府同佢又再洽商去再處理翻其他嘅唔同嘅業務嘅話咧，咁我哋都係覺得係好事嚟嘅，即係唔可以話因為時代嘅終結就叫佢執笠噶嘛，係咪先？咁所以有個曬字啊，或者一個安置嘅話，係一個合理嘅安排嚟嘅，我哋覺得係。
1: 有冇咁多線俾容到啲司機啊？請翻
2: 或者個過渡期係點咧？頭先譬如你都話喺開始嘅部署時候都會請翻啲司機啊，咁其實請人上面有冇啲咩挑戰呢？
0: 正正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咁就司機人手其實短缺就唔係今天嘅事情嚟㗎啦。咁我哋都理解緊啦，就算黃巴士都好啦，佢哋嘅司機人數都唔算話真係好多，就算係留返出嚟響呢個市面嘅話呢，其實都好快會消化曬。因為佢哋本身係要持有呢個中港兩地嘅大巴牌照啊，其實呢個大巴牌照真係唔係咁容易攞到，係啦。咁而家翻內地考牌嘅有幾多人啦？係咪先？即係有子女嘅都唔叫佢揸車啦，係咪？咁所以其實人手短缺係一個好嚴峻嘅問題嚟嘅。咁所以我深信咧，就住黃巴士佢嘅司機嘅人員嘅話咧，如果佢肯願意投入翻我哋跨境巴士嘅話咧，我諗唔使半個鐘已經消化曬㗎啦。
1: 嗯，咁即系跨境巴士嘅需求真系好犀利喎。咁而家新皇岗个口岸咧就话有四条专营路线啦，吓有葵翠村，跟住启德嗰边有一条啦，跟住乌溪沙啊，同埋呢个青山湾就假期先行嘅。够唔够咧吓？你估计同埋集中咗喺新界，好似你咁讲啊嘛，唯一就九龙啲就系、是、即系启德嗰边。咁港岛又冇啦，咁吓、即系覆唔覆盖到个需求？
0: 我哋当然我哋理解就政府依家暂时有7条路线啦，就系、是、专营巴士就系涵括嘅。咁但系当然除咗专营巴士之外，就有的士啦，嗰、那个车队的士啦，同埋小巴啦等等，再加埋我哋跨境巴士咧，其实有几种嘅唔同嘅交通工具咧，去做一个疏导或者系接载旅客咁样嘅。咁而我哋本身咧，跨境巴士嗰个特性咧就系点对点啦。快捷啦，同埋舒適啦，因為我哋係冇企位噶嘛，咁而專利巴士本身大家都知道係有企位嘅，咁變咗嘅話嗰、那個 始終每一停車唔係講緊話十分鐘、八分鐘啊嘛。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市區去到口岸嘅話，快則三十分鐘，有時耐嘅話可能都要四五十分鐘到先可以去到口岸咁樣。咁所以我哋都相信咧，喺我哋嘅情況裏面當中咧，都有一定嘅競爭力嘅。不過我哋都覺得一樣嘢咧，係要同政府再反映嘅，就係、是、話關於嗰個兩蚊兩折嘅問題。
1: 嗯，
0: 係啦，大家都知道啦。其實而家嘅兩蚊兩折嘅威力係相當之大嘅。

0: 咁就一樣嘢，如果政府肯將我哋呢個行業或者呢個業務係納入咗喺呢個兩蚊兩折裏面當中嘅話咧，其實業界係願意將長者嘅優惠咧調到去同現時嘅公共交通嗰個收費一樣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下，政府本身嗰個補貼咧，其實係冇多到嘅，只不過係多翻一啲機會俾唔同嘅人士去選擇唔同嘅交通工具，亦都視乎翻佢自己嘅居住點，係咪？正如頭先主持講到啦，因為依家嗰個公營巴士嘅本身佢都集中咗喺呢個新界區域啦，係咪？咁變咗唔通市區嘅長者佢就唔可以享用兩蚊兩折去關口咧咩？或者佢要好轉接咁樣去關口咧咩？係咪？咁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啦，即係透過你哋可以呼籲緊政府，係咪可以重新考慮緊我哋呢個業界？
1: 你哋有冇就住呢個意見咧？其實同政府有反映翻佢哋初步嗰個反應係點樣咧？
0: 其實就反映咗好多次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啦，過去嘅一年多兩年嘅時候，政府一直都講緊係嗰個財困啦，係咪？咁所以其實都理解嘅，但係好似舊年或者今年初嘅施政報告咁樣，財政報告咁樣，大家都知道啦，開始慢慢舒緩咗啦，咁其實都可以考慮下咯。再加埋政府本身依今年實施咗嘅兩蚊兩折嘅話咧，其實係有效地控制咗呢個所謂嘅支出噶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都係適時要考慮一下，喺唔同嘅交通工具裏面當中，既然係利便長者嘅時候，係咪可以再涵括多少少呢？
2: 咁当然啦，长者好考虑就係有位坐啊，即係你铁路嗰个问题呢，东铁真係逼到沙甸鱼咁㗎啦，即係
1: 其实你要上就好方便嘅。
2: 有几多关爱座都好多，一定唔够㗎，即係咁你但係你即係过境嘅巴士呢就绝对有位坐啊，咁其实就即係对于长者嚟讲係好重要嘅考虑，咁同埋真係你讲头先你讲得啱啦，即係过亲境你都坐得耐㗎嘛，个路程㗎嘛，即係要企个东铁由金钟企到去罗湖嘅，即系点搞啊？咁你即系所以嗰个情况咧就即系几特别嘅。咁而家你头先我哋提话四条系新嘅啦，仲有三条系沿线嚟噶嘛？以前可能去到即系新田嗰头，而家去埋黄冈啦。咁即系城巴啊、九巴都有啲咁嘅线嘅。咁有啲即系开到好夜啲嘛 N 线嗰啲。咁即系即系点样辅助咧？即系对于非专营巴士，而家你铺嗰啲路线系咪都系主要喺啲旺点路出发嘅，即系旺角啊、太子、佐敦啊咁嗰啲。
0: 或者我都透过你哋嘅大气电波同市民讲讲啦。其实依家跨境巴士咧本身嘅路线咧都有大概系五至六条到嘅，系啦。咁主要集中咗就市区啦，咁有东九龙嘅观塘啦，系啦。咁亦都有呢、這个尖沙咀嘅油尖线啦，咁有旺角嘅太子线啦，又有荃湾嘅荃湾线啦，跟住有个港岛嘅湾仔线啦，咁样。咁另外有一个就方便旅客嘅就去呢个迪士尼嘅，咁亦都有条迪士尼嘅专线咁样嘅，咁总数就有大概六条线路啦。依家系喺黄冈口岸咧，系可以直达到以上嘅地点嘅。咁所以你话涵括咗范畴里面当中咧，我都深信都系足够嘅，系啦。咁你话再加上专营巴士本身可以去到沙田啦、去到屯门啊、天水围啊等等一带嘅地方嘅话咧，我谂初期嘅话，其实应该绝对系可以系招呼得到呢个新嘅口岸嗰个人流嘅需求嘅。
1: 有冇预计过嗰个实际嗰个生意额有冇话有机会提高，或者你哋有冇个期望估计系点样呢？
0: 我哋相信咧，比现时嚟讲一定系会有增长嘅，因为其实依家本身临时口岸，因为佢重建嘅过程里面当中，我哋就搬咗去一个叫做临时口岸都做经营通关咁样嘅。咁现时平均嘅客流量咧，大概都系头先讲紧系大概三四万到啦。咁我哋深信响关口开通嘅初期咧，好快地就会将呢个人次翻一翻噶啦。咁但系头先正如所讲嘅话，就话因为多咗唔同嘅交通工具，究竟到时嘅旅客嘅选择啊，或者佢嘅嗰个因为个价格嘅问题啊，会唔会大部分又变相落咗去翻专营巴士度？我哋初步都系唔敢太过乐观，系啦，所以都会睇住人流嘅需求啊，去到时再即时去安排紧一啲嘅线时间咯。因为我哋初步自己考虑紧嗰个班次方面咧，现时嚟讲嘅，基本上我哋大概系20分钟到一个班次到嘅平均。系啦，咁我哋考虑緊新口岸开通嘅时候呢，都会提升到去到呢大概15至10分钟至到15分钟一班咁样囉。系啦。
2: 咁啊，飛專利巴士仲有個優勢咧，就係你過完關之後，仲可以有個蜘蛛網咁嘅嚇發展嚇誒轉搭噶嘛，你可以去惠州又得，去東莞又得，翻廣州又得，全程坐巴士嘅，咁大家就有一批

0: 乘客啊，中意坐巴士多过坐高铁噶嘛。咁日后喺黄岗新口岸嘅另一端个安排点咧？你同内地嗰边啊，即系个衔接啊，系咪一样可以有个蜘蛛网咁样啊？好似喺深圳湾嗰边嘅做法吓、啊，令到乘客可以啊过完关啦，舒舒服服咁就又可以上翻巴士啊，做去要去嘅大湾区目的地。
1: 即系扩充埋嗰个网络咧。
2: 嗱，以我所知嘅话咧，因为其实依家真系口岸都仲有一个工程期啦。当然，局长都讲紧，基本上基建系做好晒啦，咁样。但系都仲有啲装修啊，或者呢个设备嗰个 set up 啦。咁我哋暂时嚟讲，业界咧都未能正式可以入到口岸里面当中去睇一啲细节嘅位置咁样嘅。所以你话未来嗰个线路个投放系咪可以好似深圳灣咁樣去做到咁涵括曬咁多唔同嘅地方咧，咁要睇翻到時內地嗰個俾我哋使用嘅空間有幾多咯，係啦。咁但係依家了解嗰、那個資料嘅話咧，其實市民都好方便嘅，只要佢一過咗關入到內地嘅話咧，其實就有好多條嘅地鐵線啦，就可以直頭連結緊呢個新口岸嘅，所以都好方便，好方便可以去到即係佢哋要去嘅目的地嘅話，都可以方便去到咯。甚至乎我據聞好似有條啲城際嘅路線咧，係唔單止係深圳市嘅，可能去到惠州啊，甚至乎東莞啊都有嘅，係啦。
1: 嗯，咁啊當然咧，經營上面咧，其實咧嚟緊都有好多唔同嘅部署啦。咁因應翻咧中東嘅局勢咧，睇翻油價咧，今朝早咧喺紐約期油上翻$80一桶樓上啦。咁其實咧，港府早前咧推出咗多項嘅協助咧運輸業界嗰個燃油啊同埋燃料嘅補貼咧，相繼其實六月底啊七月中咧就已經結束啦。對於業界嚟講，個影響係點樣，或者經營情況又係點咧？
2: 都透過你大氣電波多謝政府先，因為就住油價嘅飆升嘅時候咧，政府好適時咁樣就好快就做咗一啲措施去幫我哋行業啦咁樣。咁首先一樣要講翻隧道費用先，咁隧道費用的而且確係幫到行業嘅。咁因為本身隧道費咧，一般佔我哋營運嚟講咧，大概係2-4% 度啦。咁當然唔同個路線佢所需要嘅隧道費用咧係唔同嘅。咁大概整體嚟講，大概2-4% 度啦。咁換句話說，如果半價嘅話咧，即係喺我哋基本成本裏面當中咧，減咗大概1-2%。咁你話係咪真係可以幫到好多手？咁未必係，但係就起碼都有1-2% 嗰個幫手嘅話咧，都係幾好噶啦。咁呢個隧道費的而且確一個係幫到我哋行業嘅，但係相反調翻轉頭，政府補貼嗰個$3嘅油費嘅話咧，其實真係就幫唔到我哋啦。嗱，點解幫唔到我哋咧？咁樣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個油香港個油呢個市場嚟嘅話咧。不嬲都出現一個情況，就叫做加快減慢，係咪？
1: 嗯，
2: 係啦。大家都唔知道會唔會留意到咧？其實而家嗰個燃油嗰個排價咧，如果我哋對比翻響戰前前開戰前嘅話，二月份嘅話咧，其實依家基本上冇乜點樣回落到嘅個油價。系啦，仲有一个好奇怪嘅现象，我唔知两位主持有冇揸车啦吓。如果平时去到油站嘅时候会留意到嘅话咧，正常嚟讲，汽油个价格咧应该系贵过柴油噶嘛，系咪？咁但系好奇怪，政府有咗个$3补贴之后咧，竟然柴油贵过汽油哦，而咁啱又可能嗰个差价咧就去到$2-3喎。
1: 嗯，
2: 系啊，咁所以根本上嗰个$2-3嘅话咧，其实真系。唔可以直接落到我哋个袋度咯，
0: 好复杂嘅，因为个零售价背后仲有啊税啦吓，即系燃油税啦，咁你柴油有啲系括咗噶嘛，咁另外仲有个地价啦，油站个地价都系另一个问题啊吓，即系数以亿计噶嘛，嗰啲油公司都要俾，其实都系间接税，都系政府嘅一部分。不过你话系短时间去话，我收平啲地价咧唔得噶又吓，即系呢啲问题啊，千秋一抽一抽嘅，即系好难三言两语啊解释得清楚吓、不过就希望。业界可以在这个困难当中挨过去啦，最后仲想问下人手嗰度点啊？请司机得唔得啊？
2: 人手方面咧，司机咧其实就透过咗政府嗰、那个两期嘅外劳输入嘅话咧，其实都帮到我哋跨境行业咧，大概增加咗接近有400-500个司机嘅啦，已经系啦，咁系舒缓咗一下子嘅。但系正正就新口岸嘅开通嘅时候，个运力嘅需求啦。咁有車就自然有司機啦，甚至乎頭先主持都講過啦，黃岡嘅特色係24小時啊嘛，係咪？咁換句話說，本身一架車就唔係一個司機噶咯。
1: 咁頭先都講話請人咧，其實都係困難，因為又要攞中港牌噶等等啦。咁呢方面咧，希望你哋業界咧多啲反應啦，同政府咧表達多啲嘅意見嚇。今日咧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嘅。咁啊，特朗普咧就演説緊啦。咁今朝我哋講過咧，話咧有啲電視台咧就冇直播佢嗰個演説啦。咁佢就話咧唔報道嘅演講嘅電視台咧就應該被吊銷牌，就話咁啊，繼續聽下咧特朗普咧有啲咩言啦。嗱，我哋今朝節目時間到呢度啦。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九点二十九分，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还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的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8: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9: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0: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4: 早上九点半，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轻微高开，恒生指数高开13点，开市报25022点。新经济股普遍上升，但是阿里偏软，小米升2%，腾讯同百度升1%，快手上升。晶片股跟随外围同业下跌，中芯国际跌1%，华虹宏力跌2%，天数智深同埋 ASMPT 都跌2%。AI 股亦下跌，智普再跌12%， Minimax 跌3%。金属股下跌，紫金矿业跌1%，国企指数高开16点，开市报8334点。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多处地方遭遇猛烈轰炸，造成最少7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传媒报道，美军今轮袭击范围广泛，包括格什姆岛、阿巴斯港、哈巴哈尔、伊朗沙克尔和哈米尔港等多个南部战略的要地，机场、桥梁和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都遭到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从科威特境内向伊朗方向发射地对地导弹，伊朗随即以导弹同无人机攻击附近国家的美军军事设施报复。科威特话，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多架无人机，无人机的残骸跌落在多个居民区，造成财产损失。白宫表示，伊朗目前正非常积极同美国进行谈判，并表达了强烈的达成协议意愿。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伊朗正非常积极地继续同美方对话，并表达了希望同美方达成协议的意愿，因为他们正承受着美军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他又说，过去几日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是因为伊朗违反了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根据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他们不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但是伊朗作出了这个对他们而言极其悲剧的决定。莱维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对不前往或者不来自伊朗港口的船只保持开放，美国海军仍然驻守在那里，以确保这种通行能够持续进行。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近期多宗针对伊朗境内的袭击发出严厉警告。他说，近日发生在亚亚市和伊朗沙克尔的袭击事件，与此前针对米纳卜一所学校的袭击性质相同，目标都是指向平民。穆克贝尔警告，支持有关袭击行动的各方必须清醒认识到，任何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极可能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链遭到全面破坏。他强调，袭击伊朗基建将会为地区能源安全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美国宣布将会对巴西部分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巴西政府坚决谴责美国政府的决定，巴西将立即启动程序反制，并会将事件提交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框架处理。巴西外长维埃拉批评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决定没有正当理由，而且明显有政治动机。对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批评卢拉将个人私心置于与美国达成协议之上，维埃拉指责卢比奥的言论粗暴傲慢，严重冒犯了巴西政府和人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较早时表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之后，认定巴西在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措施不合理，并对美国农民、工人和出口商等构成负担或者限制，决定由今个月22号起对巴西几千种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进入倒数阶段，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日亲临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观看由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冠军争夺战。莱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特朗普期待出席决赛，他的现场观赛将为美国史上收视率最高、安保最严密而且最成功的一个世界杯画上圆满句号。莱维特又说，在出席星期日决赛之前，特朗普会先在星期五前往纽约市的特朗普大厦出席由国际足协主办的官方招待会。这次新闻报道完。
11: 新城财经台，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1: FM 102.4至106.3，
13: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3: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5: 新城财经台。
16: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1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2: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1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8: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9:36有 Marvin 同你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到北架山花园。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新田公路往上水方向同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但系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嘅龙尾亦都系排到去近半春园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喺香港仔隧道入口收费广场道有啲车龙，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而家就排到去中环广场，东区走廊落中环喺北角码头排到东港中心。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汇景花园，三号干线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荔枝角公园，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而家就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龙尾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道总部附近。睇埋新界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威尔斯，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就喺石门村，元朗公路去屯门龙尾喺深圳湾出口附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奇德转新村。最后，妈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刹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 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0: 日间睇港股，
2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2: 道指系新高嚟噶，
2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2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2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22: 终于咧第十次
23: 爆炸啦，
2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2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2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7: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28: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跌紧55点，跌幅系0.2%，24,946点。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29: 早晨 Michelle，
28: 早晨啊。咁我睇睇指数产品方面啊，琴日咧就上翻去25,000啦，升咗300多点嘅。今个礼拜都表现相当之唔错啦，但系今朝有啲回吐压力，跌紧68点，又唔系跌得深嘅。咁啊，睇睇个产品策略有咩建议俾我哋？
29: 是啊嘛，港股呢寻日即係返返係25,000关口楼上啦，兼且呢寻日嚟讲连升5日嘅。咁今朝早嚟讲呢喺早段呢有少少嘅回吐啦，咁偏远一啲，咁暂时呢跌緊大概60点喺25,000关口楼下徘徊。如果短线呢觉得大市喺整固过后有机会做反弹嘅话，留意恒指牛证 61401,61401, 收回价24,340点，实际杠杆35倍。咁相反睇淡个市短线咧做调整嘅话，就留意恒指红证55964，收回价喺25,500点，实际杠杆40倍。
28: 好，咁啊个股方面咧，留意只腾讯，腾讯今朝暂时咧就系跌紧1.2%嘅，琴日就上翻去条100天线嘅，今日都要测试下呢一个支持嘅力度噶啦。100天线都系大概477啊，咁啊留意翻腾讯有咩部署？
29: 是啊，腾讯咧，寻日收市嘅时候咧，个股价升2%啊。咁睇翻波浪牛熊证市场入边资金流向咧，佢个淡仓即系 put 轮加埋熊证咧，净流入1,600,000嘅钱嘅。咁啊，似乎咧喺场内有啲投资者咧系做淡仓，博佢短线回调。另外佢个好仓咧就有流出390几万嘅，接近4,000万嘅钱。咁啊，之前咧开落咗腾讯好仓嘅投资者咧，应该喺寻日就有一个沽货获利嘅行动。如果而家去做腾讯部署咧，俾一 pair 科普轮大家参考，睇好嘅话咧，可以留意科轮27567，恒指价喺580.5，实际杠杆接近4.5倍。相反睇淡咧，留意腾讯嘅 put 15003，恒指价392.88，实际杠杆接近6.5倍。
28: 好，美团咧近期都转翻强嘅，弱股转强股啊。今朝暂时只美团3690就有啲回吐压力啦。咁啊，储咗都几支阳烛噶啦，佢周线图咧亦都系3连阳噶啦。咁我哋今朝有啲回吐压力，跌翻大概1.9%啦。美团嘅部署又点啊？
29: 系美团咧，寻日嘅股价咧升幅接近50%嘅，咁啊今朝早咧有少少嘅调整啦，咁喺85.5附近嗰度整固嘅。短线咧要做部署嘅话咧，睇好美团股价走势，留意佢嘅 call 轮28812，恒指价105.18，实际杠杆接近6.2倍。咁啊相反睇淡美团咧，有佢 put 轮14317，恒指价63.88，实际杠杆差唔多系4.5倍。
28: 好，咁有冇持有相关嘅资产？
29: 我冇持有上述相关资产嘅。
28: 唔该晒，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牛证系61401，刚才提过，熊证咧就系55964啦。至于腾讯嘅 call 系27567 ，put 咧就系15003，美团 call 系28812，至于 put 咧就系14317。10:55财智深线室，再同大家睇睇涡轮市场策略。
27: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 信银证券香港为信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0: 开始直击
1: 胡曼青、魏美珍。
28: 早晨各位，今朝回来指数暂时偏远，昨日上回去25000楼上，今日试下这个位先，现在是24975点，跌近32点的，昨日就是25008点收，上回25000是升了327点，今日星期五了，全个星期帮他这一刻计一计数先，就是累积有 3.2% 的升幅，今个星期累计有771点的升了。
2: 大家都记得系咪？我哋讲过一个黄金比率嘅反弹最高一级嘅阻力啦，就系反弹近期跌幅嘅0.61%嘛。
28: 嗯，
2: 即系26844啦，5月14号至到由呢个高位去到6月26号，6月26号咧，佢个低位咧就22518，反弹跌幅嘅0.61%系几多咧？咁啊，寻日已经讲过，喺讲座亦都讲过，如果大家有抄低有影低嘅话咧，咁啊，寻日嘅高位咧就啱啱系25221。其实是高
28: 过了、
2: 过了但是收不到咯。
28: 25188。
2: 咁佢梗係要过你先至肯明金收兵㗎嘛啲淡友。
28: 昨日最高啊就係25221啦，但收嘅时候呢就係25008点嘅。咁今朝返嚟之后呢就要考验一下啦，而家係跌緊91点，跌幅0.3%。另外内地股市上证係跌緊31点，深证呢留意下跌緊344点，跌幅有2.3%。
2: 咁今朝又有因为隔晚呢有啲大型嘅科技股啊、芯片股啊、半导体股咧，喺美股嗰边咧就杀翻转头，咁啊跌得比较深啲嘅，咁所以今朝咧就拖累到呢啲同系列嘅股份咧都冇运行咯。
28: 嗯，咁啊今朝亦都要留意翻咧，就系啲金价啦，金价都跌得几犀利啦，咁啊穿咗4000嗰个水平啦。另外咧就系啲半导体股啊挨沽啦，咁就啊美光啊、高通啊呢啲、博通啊、英特尔啊呢啲都有一啲跌幅喺度。
2: 是啊，美光和 SanDisk 啦、闪迪啦系跌咗分别到5%到12%啦，呢个超过一个月嘅低位嚟噶啦。SK 海力士咧嘅 ADR 咧系跌咗13%嘅。咁今日咧韩国冇市啊，寻日话俾大家知噶啦吓。咁啊今日唔使睇，不过会自由跌嘅。咁啊7709咧，今朝跌紧，再跌17%嘅。
28: 嗯，今朝7709系做紧46.42，今朝跌咗10.06先，跌咗17%。
2: 嗱，寻日跌21%，今朝再裂口跌多17%。咁另外就系7747啊，三星电子嘅 ETF 啦，两倍杠杆啊，唔好忘记，跌咗16%啊，而家已经跌到落去条250天移动平均线。
28: 今朝做紧68.96啊，跌咗17%。头先我低位见过68.3嘅水平，
2: 一样系裂口跌。
28: 咁另外香港呢边我哋啲重磅嘅科技类股份700今朝都系跌嘅，跌紧2.3%，473元。近期走势转强嘅3690，美团咧亦都有3.2%嘅回吐，84.35元，只跌咗2.85元。睇一睇内地股市嘅情况。
3: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5: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6: 吉毅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是报在24849点，下跌159点，跌0.64%。国指报8242点，下跌了75点，跌0.91%。科指报4732点，下跌101点，跌2.11%。大市成交金额528亿元。 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349家个股上扬，818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第一位的是比亚迪电子，上行6.31%，报24.9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5: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低开之后呢，出现了低位震荡。那板块当中今天表现相对强劲的是合力发电、电力、银行这样一些方向是表现相对突出。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像医疗服务啊、元件啊、贵金属啊这样一些方向则是位居跌幅榜前列，尤其是半导体板块啊，今天也是拖累两市啊。那我们具体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合力发电整体上涨1.72%，而在这其中呢，涨幅最大的是中国合上涨1.49%，还有电投产融目前的涨幅是1.86%，中国广核上涨1.80%。除了合力发电之外呢，电力板块今天表现相对强劲，整体上涨1.51%，领涨两市。而在这其中的力新能源目前是封住涨停，还有乐山电力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华银电力目前封住涨停，报在5.96块，九州集团的涨幅是9.02%，深南电 A 目前上涨8.61%。除了电力股之外呢，今天也看到了银行股的身影啊，整体上涨1.40%。而在这其中，涨幅最大的是瑞丰银行上涨2.49%。此外呢，重庆银行、渝农商行、兰州银行、无锡银行等等纷纷跟涨啊，涨幅都是在2%以上。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煤炭板块今天是相对偏强，整体上涨0.83%。而在这其中呢，涨幅最大的是新吉能源上涨2.46%，新大洲 A 目前上涨2.08%。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医疗服务整体下挫5.76%，而在这其中呢，除了创新医疗和数字人士上涨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药康生物下跌15.24%，百奥赛图下跌的幅度是13.93%，宏博医药、瑞智医药目前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11%以上。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说到是贵金属板块啊，依然延续弱势，整体下挫4.37%，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赤峰黄金下挫8.03%，招金黄金的跌幅是5.29%，兴业银锡、中金黄金、山东黄金等等，目前是纷纷跟跌，跌幅都在4%以上。再来看到的是半导体板块啊，几天的连续下挫呢，我们看到三天的涨跌幅已经是达到12.99%，而今天呢目前是下挫2.68%。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啊，像长光、华星目前下跌16.77%，德明利直接是砸到了跌停板的位置，报在536.54元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6: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那可以看到呢，有不少的一些内需股份今早是比较突出，包括到了百威亚太、李宁、恒安国际、华润啤酒都在蓝筹前排，涨幅分别在2.11%到2.62%。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819点，下跌188点，跌0.75%。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0: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1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0: Bitcoin、
16: 基金、
0: 黄金、
16: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6: 港元拆息，
0: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16: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1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谢胡孟清 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7: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6: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7: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0: 好，继续翻嚟啊！而家指数跌紧225点。
1: 咁啊，隔晚咧，美股三大指数都向下，尤其是纳指咧跌咗超过1%。个金融指数啊，反映中国概念股嘅指数咧，仲顶得住、撑得住。不过亚洲开市呢边咧，就唔系好撑得到啦，因为日经咧今朝系跌幅咧一路扩大嘅，开市跌咗3%，而家跌紧接近4%。咁啊，韩国冇市，寻日都跌6.3%咧，跌定嚟等噶啦。但是开返呢其实都会继续受住呢佢嘅监管因素影响啊。寻日提及过啦，咁除咗因为今日放假啦，但係加强监管呢都有好多招数啊。咁尤其是杠杆 ETF， 韩国加强监管单一股票嘅杠杆 ETF， 係停止新产品上市嘅。
0: 咁

0: 就之前啊，啲企業都開始喺度啊講緊佢哋啲供光嘅問題啦，亦都係啊總統李在明都啊之前亦都係承認啦，圍繞住供光 ETF 嗰個爭議啊正在升温嘅。好，而家指數香港呢邊咧跌深咗，跌緊238點，跌幅有0.9%。咁啊，至於科技指數跌幅更加顯著，跌咗成2.2%啦，跌深啲，跌咗106點。科技指數係4728。咁至於內地股市上證咧係跌緊33點，深證咧留意下跌緊有307點啦，跌幅已經去到2.1%嘅水平，14181。至於上證嘅科創板50成分股指數跌幅就係0.9%。
1: 誒，尋日深圳都再跌多2%噶啦，咁已經係延續緊一個比較漫長嘅跌勢啊。上證仲要睇緊啲3800呢啲位添啊，咁同埋尋日我哋爆上嚟咧，最高一級嘅阻力就係個黃金比。比率的間尺幫量度，再間尺幫量度只是看移動平均線的，都看到條100跌穿250天線，這個是再高一級的阻力，移動平均線100天線所在呢現在已經去到25287，昨天都還未過得到，昨天其實條100天線還在25305，就是過不到咯，去到25221，今天都暫時未過到，這個呢真是最高一級插穿條250天線的死亡交叉呢 都有些阻滯，雖然昨天的成交是大了一點，但是去到這些位置呢，三樣技術的指標，輔助技術指標呢， RSI、Stochastic 和 MACD 呢開始耷耷地頭㗎喇，咁會唔會在星期五周末假期之前呢大舉散水呢，再加上特朗普他現在在全國演說到都講得很串嘴，但是早兩天已經打了開口牌，市場已經有些預告說特朗普在他今次的全國演說裡面呢，他是會指控中國盜取選民資料啊，在2020年，即係數翻去六年前咧，二零年嘅美國總統大選裏邊咧，咁就話中國干預2020嘅美國總統大選，竊取選民資料，竊取咗幾多啊？盜取咗2億2000萬美國選民嘅檔案，即係全部選民咁滯。咁但係咧，佢話我哋干預2020年美國大選，令佢輸咗俾拜登。咁啊，而家讲翻六年前，仲喺度姓赖，咁就话中国咧购买啊、盗取啊，同埋黑客攻击咗18个州份数千万嘅选民嘅数据。咁但系今次佢嘅全国演说咧，虽然系全国，但系咧唔系所有电视台都有转播。咁佢话嗰啲冇转播佢演说嘅电视台啊，嗰啲媒体咧应该执笠，应该吊销牌照。
0: 好，咁就啊，特朗普都好出位噶啦，
1: 佢系只手遮天噶啦。
0: 咁我哋香港呢边咧，暂时系跌咗179点啦。我哋留意翻咧啲个股嘅表现啦，咁啊今朝咧就留意翻咧啲资源类嘅股份啦，咁啊啲金矿类股份都要留意嘅，因为个金价咧就失守咗4000元嘅关口啦。
1: 系啦，呢个系4000蚊美金嘅一安士啊，每安士4000蚊美金嘅关口，现货金咧已经系跌穿咗噶啦。
0: 咁啊今朝啊见到啲金矿类股份回得幅度都比较急一啲，招金咧系跌咗成6.4%嘅，做紧17.43元啦。另外咧就系299嘅紫金，今朝系跌咗4.2%，做紧29.56元。咁啊，紫金方面咧就有一啲新嘅消息啦，咁啊，关于佢有一啲嘅锂矿、锂晶矿嘅出口。咁啊，晏啲我哋再补充翻资料，而家睇咗个价先吓。紫金咧而家系跌紧4.2%嘅，2259嘅紫金黄金国际跌得仲都深啲，跌幅7.1%，96.2元跌咗成7.3%嘅，咁仲有山东黄金亦都跌咗5.4%。
1: 本身嘅赤峰黄金啦，今朝都跌得多噶，跌紧7.9%噶。咁啊，2099中国黄金国际跌幅4.7%。咁寻晚咧，现货金价咧一度咧曾经跌到去3970蚊美金嘅楼下，咁同埋咧个跌幅咧系達到超過咗2%，咁一夜之間咁跌法咧，其實都好恐怖。咁跌到去，如果用翻今年年初啦，接近每安士5600蚊美金嘅高位，數翻落嚟咧，其實個金價已經係累積咧跌咗接近30%噶啦。
0: 咁喺亚洲时段咧，今朝仍然都未跌完嘅，暂时喺亚洲时段咧，跌幅大概系0.1%，跌咗大概5.9%。

0: 咁今朝係做緊$3,985一盎司。
1: 如果由六月個峰值咧跌翻落嚟，再計咧都跌咗超過14%嘅。咁有冷金寒，咁有時我哋話見打仗啊，擔心啊啲油價會爆升。油就升，金咧就擔心通脹，擔心加息啊跌。但係咧兩樣都跌啊，今次金同油都跌。紐約期油咧已經係去到最高$80樓上噶啦，但係尋晚咧都同布蘭特期油倫敦嗰邊嘅報油咧，雙雙跌咗0.8%嘅。紐約期油尋晚收喺78.95美金啊，咁而倫敦期油咧就去到84.23啊。咁紐約嗰個咧係8月份嘅期油，而倫敦嗰個係9月份嘅期油嚟嘅，要留意。
0: 咁啊，倫敦嘅報油布蘭特期油咧，而布蘭特原油咧，而家喺亞洲時段都係升嘅，升0.1%。咁啊，頭先想補充翻一段新聞咧，就係關於只2899啦。咁佢咧就係喺剛果啊，遠到去剛果嗰度咧有個礦嘅生產咧開始有出口啦，咁啊消息人士話咧，紫金礦業已經開始由佢哋位於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嘅馬洛洛項目咧出口一啲鋰精礦噶啦，咁個計劃原本咧就要六月開始嘅，咁呢啲嘅產品都係運往中國。
2: 上晝10:00，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的9:50再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亦都严正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演说，谈及美国经济、选举制度不公等问题。特朗普在演讲开始时大肆吹嘘他的政绩，他说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更加强大、更加富裕。他又特别提到最新的通胀报告，说上个月的通胀率出现了六年几以来最大的单月降幅，又说美国股市正处于商业历史上的最高点。特朗普在演说中又指控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大选，发动相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外泄行动，中国因此拿到2,200,000份美国选民的档案。他还说华府将会发布报告，解密美国投票系统令人震惊的漏洞。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重申，北京当局过去从未，将来亦都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美军今轮袭击的范围广泛，多处地方遭遇猛烈轰炸，包括格什姆岛、亚巴斯港、克巴哈耶、伊朗沙克尔和哈米尔等多个南部战略要地，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都遭到袭击，造成最少7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公布，海军陆战队在亚曼湾登上一艘邮轮检查，又说自今个星期二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了3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以及令到一艘不配合的船丧失航行能力。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攻击，伊朗将会打击区内所有基础设施报复，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美国最高领袖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亦都严厉警告，任何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极有可能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链遭到全面破坏。在世界杯四强战中卫冕的阿根廷2-1反胜英格兰，杀入决赛。不过阿根廷的球员在赛后庆祝时，因为高举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即是英方所属的所讲的福克兰群岛的争议性政治横额，或者会面临国际足协处分。国际足协发言人说，独立纪律委员会正评估赛事报告，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强调群岛主权属于英国，并全力支持国际足协展开调查。阿根廷总统就形容球员的举动可以理解。

0: 魏亦都话，球场事件唔属于外交范畴，主权争议必须循住外交途径理性解决。港股轻微高开之后啦，好快系倒跌噶。恒生指数最新报紧24,789点，跌219点，而家成交有超过780亿。啲新经济股啦，就系普遍回吐啊。其中阿里巴巴啦，最新系跌紧大约1%，腾讯最新跌幅有超过2%，百度跌紧2.1%。快手最新跌幅是超过4%，美团都跌超过3%的。京东方面最新股价是偏软的。晶片股是个别发展，中芯国际最新跌紧2%，华虹宏力方面最新是偏软，天数智深最新是升紧4%， ASMPT 最新就是升跌紧3%噶，兆易创新最新系跌紧5%，蓝气科技上急跌之后啦，最新股价系跌紧2%。AI 股都向下，智普啦最新系急跌13% ，Minimax 方面啦最新就系跌紧7%。国企指数报8,215点，跌咗102点，科技指数4,736点，系跌98点。警方正调查昨晚在荃湾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有一名男子死亡。昨晚11点几，一架的士驶到去码头巴道时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并撞向路边的铁栏之后停低。58岁的士司机重伤昏迷，被送往仁济医院急救，延至凌晨1点几被证实死亡。至于意外发生时身处车厢的男乘客，车祸中无受伤，无需送院。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到下周初，天气仍然多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海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早晨，早晨，早上10:0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已经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喺隧道入口收费广场都有少少车龙，告士打道过海翻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而家就喺龙尾喺旧税务大楼。东区走廊翻中环北角码头就排到东港中心。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记得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新楼界，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喺汇景花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你就排到釜山道桥底，三号干线出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荔枝角公园，青沙公路出尖沙咀，而家就喺海丽村，西隧过香港龙尾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嘅新田围，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就排到石门村，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1: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1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30。

0: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1: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0: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1: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与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

0: 股价速报。
1: 指数今朝跌紧244点，恒生指数24765，跌幅0.9%，接近有1%嘅跌幅。而家升嘅股份咧就系有339只，跌嘅股份咧系多达988只咁多。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腾讯做紧471.4，跌紧12.6；智谱系1332，跌咗212，跌幅有13%。阿里巴巴114.6，跌紧2.4；中芯国际73，跌咗2.2；盈富基金25.2，跌2.4；华虹宏力系152.7，跌紧4.8；南方海力士 ETF 咧就系做紧46.98，只跌紧9.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68，跌咗1.2；小米27.56，升紧6.1；第十位有美团。84.1，跌紧3.15，跌幅3.6%。

0: 咁啊，五暂时见到有啲阻力，而家落翻嚟跌紧281点，跌幅扩大去到1.1%，24,731点。
1: 升到去近呢几日咧，明显有啲弱势股抬头啦。咁但系咧，今日咧连啲强势股就向下啦，散水啦。尤其是生物科技啦，同埋医疗保健啊，蓝筹里边跌幅最大嘅股份系中国生物制药啊，连日咧都系受住同阿斯利康嘅合作啊、授权啦，再加埋。中国制药咧，亦都同阿斯利康有合作，咁而一众嘅药股喺蓝筹里边咧，大部分都系跌嘅。中生制药跌5.1%，已经系跌幅最大嘅蓝筹，咁排第四跌幅嘅有药明康德啦。
0: 好，咁啊，今朝留意蓝筹入面跌得最多咧，就系只1177啊，中国生物制药。咁啊，全个星期，咁佢今日咧都今日全个星期咧都系跌嘅，跌紧全个星期累积系跌咗大概3.8%。咁至于药明康德咧，都系跌嘅，跌紧4.6%。咁啊，另外就系石药1093啦，亦都跌咗超过有4%噶啦。
1: 嗱，但系月头至今啦，其实今日先至17号啦，今日系第九届嘅人工智能大会啊，咁啊 WAIC 喺上海开幕，咁啊我哋国家主席咧系致辞中，咁啊而家都冇带挈到相关嘅股份，咁啊算啦，咁啊讲下啲比较瞩目啲嘅跌势比较急啲嘅，同埋之前有强势，中国生物制药月头至今咧，原来累积咧都仲升紧13%嘅，咁即系佢升得比较早啦。
0: 因为佢之前升咗两个星期啊，
1: 但系呢个礼拜咧，终于都要回吐翻。
0: 系啊，佢上个礼拜咧系升咗成9%，再对上嗰个礼拜咧系升咗11%，所以一个月落嚟咧，去到而家累积系有12.9%嘅升幅嘅。虽然今个星期系回。
1: 在7月第一个星期呢，啲药股表现非常之神勇的。咁消息都未出，其实未出发先兴奋咁啦。第一个星期呢 ,1093 石药集团呢，其实是单一个星期都升咗接近20%的。咁所以呢，上个星期佢呢都仲升緊1%啦，累计。今个礼拜呢，其实就算啦，今日跌返4%，原来都有超过1%嘅跌幅升幅。咁今日呢，如果要数返过去呢几个礼拜累计加埋由7月初至今，佢原来累积升幅呢都仲有18%㗎。咁所以啲药股呢係未跌突嘅。
0: 咁今朝生物科技指数呢个跌幅呢都好夸张噶，跌咗差唔多成半成咁多。
1: 系将寻日、前日嗰啲跌走咗嘅大部分，同埋咧
0: 成分股冇一只系升噶。
1: 今朝跌得深嘅咧，都系近期表现特别强势嗰一批啊。咁好明显啦，就系一个获利回吐嘅操作啦。康方啦，三星制药啦。

0: 英籍智能啦，嗱呢啲全部都系近排升得最瞩目嘅嗰几只。
1: 喺活跃榜成日都见到嘅康方咧，尤其是有一日咧喺15号嗰日，佢咧系升过7.9%，佢当日咧系价量齐升嘅。不过好可惜，之后嗰两日即系琴日同今日咧，已经将佢所有喺星期三啊嗰日嘅升幅咧系抹走晒噶啦。今日系跌咗9.3%嘅，而家跌紧9.5毫半。
0: 跌到咁样都未跌晒今个月嗰啲升幅啊！
1: 今个月都仲有嘅，今个月累计咧就仲有4.1%。有4.6% 嘅升幅。
0: 不过上个月咧就康方好核突嘅，
1: 系啊，
0: 成个六月咧一啲半年结啊，一啲粉色都冇发生过嘅，因为全个六月咧佢系月线图都出现穿头破脚，系累计跌幅25%，一个月跌25%嘅股票，咁所以呢只股份咧事实上系非常之波动。咁投资者对于生物科技股咧，我始终都唔系好建议，即系独孤一味啊，买一两只啊，因为你掌握唔到嗰啲节奏啊，同埋中间啲获利盘可以嚟得好劲，或者升得急嘅，你肯食糊都冇乜所谓嘅。
1: 咁另一只咧就系强转弱嘅，就系英籍智能啦。呢两日都跌得几深嘅，今朝跌紧9.7%，佢琴日咧亦都系跌咗3.8%嘅。
0: 英籍智能系3696啊，咁啊，寻日今日跌啦，咁啊，就之前咧佢都累计升咗几支洋烛上嚟，咁所以呢一个星期咧，其实佢未跌晒嘅，未跌晒，就呢个礼拜咧升幅佢都未跌晒，
1: 系仲有啲跌啦，咁有3%。咁至于今个月佢嘅表现又如何咧？
0: 仲有3%升幅啊，
1: 系啊。咁另外今个月咧佢都 OK 嘅，因为佢之前升得多啊，咁所以今个月累计咧都仲有1.1%
0: 嘅升幅。不过呢个月咧，如果今日作结嘅话咧，佢系有粒十字星。
1: 另外
0: 就系讲紧3696
1: 智能。而家喺个生化科技指数咧，佢同只康方系争紧跌得最深，
0: 因为佢同 AI 嘅关联度咧系会高啲嘅。咁今朝啲医药啊板块啊都出现一个比较明显啲嘅获利回吐啦，可以咁形容啦。佢唔系，但系好过有啲啊跌开有瘾咁样，跌到插晒水啊。头先好似啲半导体股啊，522 ASM。新闻前跌3%，而家即系睇迟啲，佢又跌多啲。
1: 系啊，而家跌紧5%噶啦。
0: 我睇佢都仲有10蚊要跌啊，如果要落到100天线，
1: 167.5啊，佢今朝系跌得比较深噶。咁啊，睇翻日线图咧，就啲线咧已经耷晒头啦，好多都。
0: 月头资金佢已经累计跌咗30%噶啦，不过上个月升咗23%。
1: 系今个礼拜都有3支阴烛聚咗落嚟，下面留意住条100天线所在啦，100天线大概而家。154啦，
0: 佢最劲咧就系四月咧，单一个月已经升咗60%噶啦。咁累计升咗三大个月，系啦，4月、5月、6月，即系第二季咧，佢嘅表现系非常之实用噶。
1: 嗱，
0: 就系由几多升上嚟咧？系由97蚊附近，即系100蚊楼下，升到上嚟最高见过244蚊。
1: 琴日咧，我哋见到啲钱咧追翻啲好落后嘅啲软件类股份啦，跌得好深嗰啲啦。咁啊，譬如好似3.54啊，268呢啲咧，我哋都好耐冇揿过啦。咁啊，琴日我哋都揿翻呢啲股份啦。354咧，琴日应该系升嘅，我记得。354，我哋琴日见到个图画啊，有个底，有个圆底咁样，系咪兜翻上嚟咧？琴日最终埋单计数咧，佢就系升咗3.3%，354。不过今日咧，嗰支阳烛又俾支阴烛咧冇走晒啦，就一日咁多货仔，跌紧2.8%，3.03蚊。
0: 咁个图表咧，话俾我哋听，佢今日系穿头破脚咯。
1: 系啊，268琴日都系升嘅，268琴日升咗。
0: 弱势股临尾先至抬到头啊，都唔系一个好现象。
1: 抬一抬，跟住就又耷咗噶啦。咁啊，今朝
0: 系强者一早一齐升啦。
1: 系啊，升到
0: 去等到尾水尾，
1: 每呢个水尾先至走嚟升佢。
0: 水尾
1: 日咧就升5.5%，
0: 即系食尾围。
1: 系啊，咁啊，今朝咧就已经跌咗3.5%。6.78至金碟编号是268。
0: 咁啊，3896啦，仲有呢一只金山云啊，今朝仲跌得伤，跌6%嘅，反而咧只3全8咧冇跌得咁伤嘅，都要交翻2.7%出嚟。不过咧，就寻日佢系升咗，最终埋单系3.7% 啦，咁啊都未跌晒寻日嗰啲嘅，咁但系好彩就可能后边有阿雷军净系增持佢晾住咯。
1: 咁啊，金山云琴日系升咗5.7%嘅，咁啊金山云今朝跌翻6.1%，牛突牛突。

0: 5.6%，跌幅是3.4%。咁啊，节目入面讲好多关于图表嘅分析，稍后时间咧会有机会咧有实体嘅活动同大家一齐研究下呢啲技术分析嘅，密切期待啊！而家指数暂时跌紧295点，跌幅1.1%。
1: 开市直击。
2: 上昼10: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 开始直击，
2: 胡曼青、魏美珍。
0: 好，而家指数跌紧303，跌幅1.2%。
9: 咁啊，翻嚟咧喺蓝筹里边咧，想睇埋只9992，只泡泡玛特嘅。寻日咧下昼咧，佢突然间因为一个消息咧就系发咗上嚟嘅，全日埋单咧。犀利啦，跑人晒啦，巴闭啦，
0: 巴闭，
9: 升幅啦6.8%，寻日升足10.8元收嘅，重上翻咧见过170.9元，最终埋单收168.1元，不过今朝咧都要落翻去164.6元，跌紧164.5元啦，而家164.567元啦，3.5元啊，而家跌幅有2%啊，
0: 系咁啊，琴日就好犀利啦，咁啊今朝翻嚟就有啲回吐压力，琴日发生咗啲咩事？昨日在微博就有张相周围传来传去，就见到老板王宁，原来呢就是亲自去了美国直谷的总部。
9: 是啦，这位泡泡玛特的创始人王宁是带着他的管理团队，
0: 就是去直谷探添曲
9: 做造访，
0: 冇错啦，行政总裁苹果公司的行政总裁添曲。
9: 咁苹果的总部在哪呢？
0: 直谷啊，
9: 喺 Apple Park，
0: Apple Park 系啦，咁咧同埋除咗见阿添曲之外咧，仲见埋新上任嘅，即将上任咧，
9: 嗰位新就嚟唔捞咯。
0: 咁啊，所以见埋新嗰位咯，见埋新嗰位新上任嘅将会就系特老师，系啊阿庄。系啦，咁一齐见面，咁啊影咗张相。
9: 阿 John
0: 系啦，咁啊好开心。咁佢仲送咗两个 Monster 嘅系列公仔，喇布布毛绒公仔咧，俾佢哋做礼物。
9: 系啊 ，Monsters 咧，同埋 Fever 联名嘅喇布布啊，呢个系特别版噶。
0: 系啊，咁啊呢个特别版咧就添曲同埋 John 咧都系攞住一只各自攞住一只啦，跟住就同阿王宁咧影咗张合照，咁啊跟住就摆咗上网啦。
9: 咁而Tim Cook 咧，舊年咧其實咧就已經率先咧曾經造訪 The Monsters 咧10周年巡展上海首站嘅，上海係第一站，咁啊已經跟王寧啦，同埋藝術家龍家星啦互動交流啊，咁大家已經係有啲淵源噶啦，今次咧係回訪，
0: 佢哋已經
9: 係
0: 識噶啦，
9: 今次係回訪，
0: 冇錯啦，咁亦都係特登咧就宣傳翻啦，我哋琴日都有講過咧，佢喺有個新嘅系列啦，就係趁住呢個世界杯舉行期間咧，推出咗紅 绿蓝三色嘅组成嘅一个公仔系列 Mega。

0: 喇布布，一个呢就係 1000% 世界杯啦，另一个版本呢就係 Mega 喇布布 400% 世界杯。咁 1000% 嗰个呢就已经好似好快已经卖晒啦，咁跟住呢就係仲係抢緊嘅就係 400% 嗰个世界杯嘅系列啦。
1: 咁而呢一隻泡泡玛特呢，其实喺9992之前就用到段永平啦，段咁样增持啦，最新一次就係攞咗16亿出嚟增持啦。咁另外就係喺条100天线嗰度呢，佢由几时跌穿咗100天线，就係喺今年嘅3月25号啦，以一支大音竹单日跌咗20%，係吉穿咗条100天线。当时呢条100天线呢仲系位于209蚊嘅。嗰一日呢佢由高位221蚊呢怼到落嚟收喺165蚊嘅。咁跟住呢就喺低位徘徊。咁再跟住过去呢四个月啦，佢再上呢都系过唔到条100天线。曾经呢意图或企图嘅借阿段永平呢佢嘅增持啦，喺6月中嘅时候重上过187蚊嘅。不过都系受制于100天线，因为条100天线就系喺187蚊附近。咁啱啱呢呢两日又系啦，尤其是寻日又想再挑战，已经跌到落去173蚊嘅100天线。寻日最高系170.9蚊，咁今日呢咁个市唔走囉，有得赖囉。咁但係之前呢佢似乎係同佢嘅管理层团队出行去探下 Tim Cook 啊，同埋 John Turner 之前呢新旧 CEO 一齐见之前，佢个股价已经系出现緊收集㗎喇喎。由180几蚊怼到落嚟148蚊 ,147.1 佢已经系完成咗收集，跟住呢单料呢张相先就喺微博出现㗎喎。
0: 係咁啱。
1: 时间掌握得真系几好㗎。
0: 係啊，咁啱呢个时间呢我哋亦都见到啲北水呢就开始又好积极啦。
1: 咁嚟緊星期日世界杯又决赛囉。
0: 所以呢泡泡玛特呢喺多日以嚟呢亦都系入返去呢港股通十大成交入面啦。咁例如好似系上海啦，港股通上海嗰边呢北水全日买入呢，琴日计呢就系有8亿400万，卖出呢就有11亿9500万，咁淨卖出呢就系3亿9500万。
1: 但系我唔见得呢佢今次借呢单消息啦，同埋之前佢系借过呢上央视接受访问嘅。
0: 係呀，仲有个古仔㗎嘛。
1: 佢都好识借助媒体嘅力量嘅，不过好似乎嗰个力度啦同埋对股价嘅助力呢越嚟越缩啦。咁所以呢寻日呢其实北水呢喺佢身上呢系出现净卖出嘅净流出嘅。寻日净流出最多嘅呢系小米、建滔积尘版同埋隻泡泡玛特。
0: 係啊，泡泡玛特。
1: 趁你弹我仲唔闪。
0: 泡泡玛特嗰个净沽出呢如果喺上海嗰边呢就系3亿9100万嘅。咁另外建滔积尘版呢亦都系涉及北水嘅成交呢都大咗好多。咁如果你讲建滔积尘版呢琴日个净卖出呢就系10亿7000万嘅。咁仲有小米啦，小米嘅北水成交亦都系多咗。
1: 不过寻日北水全日呢净流入都系50亿啫。
0: 咁
1: 减少咗
0: 6成几
1: 啦。
0: 好啦，
1: 前系100亿嘅。
0: 今朝只小米系跌紧1%嘅。头先高位咧就见过28.2毫，而冲高回落嘅朋友。
1: 当然北水买同沽咧都系一个指标啫，其中一个指标啫。咁佢寻日都有买阿里巴巴同腾讯，又唔见可以将个升势延续到今日，因为形势比人强啊嘛。阿里巴巴咧系寻日曾经一度逼近过佢嗰个非常之沉重嘅阻力，就系120蚊。咁佢跌穿咗120蚊之后，大家都知啦，落过88.65啦，有眼见啦，唔使讲啦。咁呢个咧，寻日系出现咗一个好核突嘅走势，寻日系射击之星，仲要浪喺50天线。咁呢个射击之星115.7，佢系收到嘅，不过今日再度失手。咁如果寻日呢有个介乎114.8啦至到116蚊嘅上升裂口呢
0: 补返喽。
1: 啱啱补晒。
0: 係呀，咁今朝再要试一试呢就係寻日佢就突破咗条50天线啦，今日落返嚟啊，而家113.2跌緊3.7，跌幅有3%，50天线大概115.3到啦。好，睇埋700。700
1: 腾讯呢寻日又系出现射击之星，不过佢就唔系浪50天线，佢系浪系100天线。咁呢100天线477.7，咁寻日最高位494.8，上到去以为佢重上500蚊。 边有咁容易啊？
0: 系啊，今日一支音竹
1: 写翻转头，今日
0: 冇走晒。
1: 今日支音竹咧系一支穿头破脚嘅音竹，不过好彩庆幸咧，因为佢持续都有啲弹下弹下，咁弹弹弓之下咧，佢十天线咧，咦，原来一路承住佢嘅，咁条十天线要真系继续承得住佢先至好。而家十天线咧。位于466蚊，咁呢个承住佢嘅，咁即系话呢个好重要嘅支持位咯。
0: 嗯，咁啊，头先个低位咧见过467.6，而
1: 但系佢穿头破脚真系唔好睇啊。
0: 系啊，今朝系467.6，今朝咧系跌紧16.6，跌幅3.3%，再试一试个支持先。而家指数暂时跌紧352点，跌幅1.4%。
2: 开始直击。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上昼10: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金燕文报道新闻。英国政府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相关决定坚决反对，强烈不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英钢在被敬业收购之前已经多年亏损，敬业收购之后向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令到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演说，谈及美国经济、选举制度不公等问题。特朗普在演讲的开始的时候大肆吹嘘他的政绩，说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更强大和更富裕。他特别提到最新的通胀报告，说上个月的通胀率出现了6年多来最大的单月降幅，又说美国股市正处于商业历史上的最高点。特朗普在演说中又指控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大选，发动相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外泄行动，中国因此取得2亿2千万份美国选民档案。他还说华府将发布报告解密美国投票系统令人震惊的漏洞。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重申，北京当局过去从未，将来亦绝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黄金时段发表全国讲话，美国两大电视网和有线新闻网络没有在主频道播出。美国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都说会在串流平台转播特朗普的讲话，但是不会在无线电视频道播出。两个电视网的串流频道观众人数都远不及主要无线电视频道触及的观众人数。CNN 亦都说会在网站和付费串流频道实时直播讲话。特朗普警告电视网不转播他的演说应该被吊销执照。专家指出，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电视网有权决定播出哪些的内容。在特朗普发表演说前，有报道说白宫计划利用演说披露一些敏感情报，涉及中国是否有意图或者能力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有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担心，这些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收集和分析的情报可能带有误导性。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美军今轮袭击范围广泛，多处地方遭遇猛烈轰炸，包括格什姆岛、亚巴斯港、克巴哈尔、伊朗沙克尔和哈米尔港等多个南部战略要地，机场、桥梁和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都遭到袭击，造成最少7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公布，海军陆战队员在亚曼湾登上一艘邮轮 民檢查，又說自今個禮拜二恢復對伊朗實施海上封鎖以來，美軍已經迫使三艘試圖突破封鎖的商船改變航向，以及令到一艘不配合的船喪失航行能力。伊朗武裝部隊警告，如果伊朗基礎設施繼續遭美軍攻擊，伊朗將打擊區內所有基礎設施報復，又強調霍爾木茲海峽問題是伊朗的紅線，不會允許美國干涉其中。伊朗最高領袖顧問穆克貝爾亦都嚴厲警告，

0: 任何針對伊朗安全及基礎設施的攻擊，極可能導致整個中東地區的能源供應鏈遭到全面破壞。地盤禁煙法例今日刊憲生效，所有類型的建築地盤，包括樓宇修葺、維修或者翻新工程等地盤，都已經指定為禁止吸煙區，但是不包括正在佔用的住宅或者私人宿舍作居住用途的範圍。違例吸煙者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勞工處職安主任會即時票控而不會給予事先警告。建築地盤承建商和分判商必須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沒有人在建築地盤內吸煙，違者最高可被判罰款40万元。另外，勞工處表示，修訂中的棚架工作守則快將發布，為棚架底護板定物料要求，確保強度足夠防止工人和物件墮下，同時能夠減低火警風險，以及定保護幕需遵循指定的要求，確保物料符合所需的阻燃標準。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磁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652点，跌咗287点。
8: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0: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点。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 Bitcoin、
12: 基金、
1: 黄金、
1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373点，跌幅系1.5%，24638点。大市成交金额咧，而家过10:30咧，已经有1171亿嘅成交金额啦。咁另外，腾讯系做紧467.6元，跌紧16

0: 蚊两毫子，跌幅3.3%。自保系1263，跌咗285蚊，跌幅18.4%。阿里巴巴系113.3，跌紧3.6。中芯国际71.1元，跌紧4.1。盈富基金25.12，跌3.4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576，跌1.72元，跌幅3.6%。华虹宏力148.5，今朝跌紧8.9，跌幅5.7%。美团系82.4，跌紧4.7。小米27.14，跌紧3.6元。南方海力士 ETF 系46.06，跌咗10.44元，跌幅有18%咁多。
1: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0: 现在指数跌紧383点，跌幅1.5%。国企跌咗2%，科技指数跌幅更加达到3.4%。
3: 咁啊，尽管咧系人工智能大会啱啱今日开幕啦，咁但系咧都帮唔到啲机器人啊，佢哋都已经系准备就绪。不过咧个股价就交唔到，咁啊应该睇下啲机器人股先啦。9880啊，优必选跌幅5.7%。9660地平线机器人跌4.5%，昨日咧只地平线机器人咧仲升紧，仲升紧4.2%，有份大跌个国指升得好过话恒指添。
0: 好，咁另外其他嗰啲啦，咁啊3952嘅来福鞋波系跌咗3%，75.65元，指跌咗2.4%。2715咧就埃斯顿跌到离行利啦，咁啊而家系20.66元，跌紧大概有9%，跌紧咧系2.04元。
3: 嗱，最近呢几日咧就系有只月姜啦，其实佢发咗盈警噶，咁虽然收入咧升多一倍，但系咧个亏损亦都要去到过亿，1.2亿人民币，但系竟然咧过去呢两个交易日系冇影响到个股价噶，咁啊仲要咧系裂口升，所以先是奇特嘛。不过今日俾返个真面目你睇
0: 啦。咁今日呢将琴日同埋前日嗰两支洋烛呢全部系抹走晒啦。而家呢就系落到去22.96元嘅水平，今朝系惨跌14%嘅。跌緊3.68元。咁另外琴日我哋有讲过喺机器人
3: 大音竹插水呢係完全冇水花㗎，因为佢一开出嚟嗰口呢已经係高位嚟㗎。
0: 重要今日成交唔错。
3: 一支完美嘅大音竹。
0: 今日成交都唔弱㗎，虽则未去过未。
3: 我咁佢尋日升咗 7%， 成交都好大㗎。
0: 但今日呢个成交虽然未超越琴日嘅全日，但係都唔弱嘅。而家只係11点都未到。另外，琴日我哋讲机器人股嘅时候咧，顺便讲埋只小鹏嘅。小鹏因为佢嚟紧出年会有
3: 月姜咧，我哋寻日讲咧就系佢喺深交所创业板嘅 IPO 啦，下个星期三要过会嘅。
0: 系啊，
3: 所以佢点解有个好消息刺激到寻日嘅股价有成接近8%嘅升幅？但系今日乜嘢呢啲消息都帮唔到啦。
0: 咁另外，琴日我哋有讲到小鹏嘅，咁佢出年咧会全球推一个人形机器人嘅新嘅 product 啦。咁啊，琴日咧股价咧就升咗7.6%嘅小鹏
3: ，Iron
0: 系啦，咁但系今朝咧就系跌翻晒啦，而家跌紧7.8%，52.1元，跌咗4.4元。琴日嗰支洋烛又系已经冇晒噶啦 ，sorry 啦，唉，咁啊，琴日成交系非常之大嘅，兴奋咗一日啫。好，然之后其他机器人股啊，6600。只岸安机器人而家跌紧6.1%，编号6600，55.5元，跌紧3.65元。仲有1236，1236就乐动机器人，今朝跌0.7%，32.6元。
3: 咁睇埋啲机器人嘅上游啦，就好似三花智控啊呢类啦，2050啦，今朝股价都要跌4%啊，即係全产业链呢都杀緊落嚟啊。
0: 26.58元只係跌咗1.14元。
3: 咁有时我哋话一折呢就淡三虚啊，因为中国最大嘅存储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呢即将要上市㗎啦。咁而长鑫存储呢佢嘅反应咧可以用空前嚟形容啊！
0: 有几多人申请？
3: 呢一个亦都系中国史上啦，系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啊史上最大嘅 IPO 之一嚟噶啦。呢个系今年亚洲最大型嘅 IPO。
0: 咁咧
3: 总额咧系265亿，系之前仲应该上个礼拜SK 海力士就去美国上市，集咗265亿美金。

0: 咁啊，参与嘅人数咧，参与今次 IPO 申购嘅人数亦都非常之厉害啦。咁啊，据了解有9,429,000人咧系有参与到呢个 IPO 嘅申购嘅。
1: 咁多人热烈欢迎，咁啊，梗系要加价啦。咁唔加价真系对唔住自己。
0: 系啊，咁佢哋个需求好犀利啦。
1: 我知道目标价都升咗啦。
0: 咁啊，应该就系点讲咧？系今年亚洲规模最大嘅 IPO 之一。系啦，中国内地历史上咧，亦都系最大嘅 IPO 嚟嘅。咁啊，又一个新嘅
1: 咁啊，一折啖三虚咯！呢度而家啲钱个个喺度获利，去 up 落去嗰只度咯。
0: 系啊，咁啊，另外我哋琴日有讲过只蓝起科技嘅6809，再跟进一下啦。咁啊，琴日都跌得几深嘅，有单新闻拖累到佢股价。咁啊，今朝翻嚟咧，仲未跌完啊！琴日系跌咗几多咧？琴日嗰支阴烛跌咗成23%啊！一跌咧就跌咗83蚊噶啦，啲线咧都核突晒噶啦。咁就系有单新闻就喺韩国嗰边传翻翻嚟啦，就系话南韩方面咧就启动咗一个反垄断嘅调查噶。咁有3间公司咧都系佢哋针对嘅对象，其中一间咧就系蓝起科技。咁啊，今朝翻嚟咧就再跌多6.7%，而喺呢个时候咧，蓝起咧就发咗个迎起冲起下先，不过好似冲唔到，
1: 难起啦，真系
0: 系真好难起，个名都话咗俾你听，而家好难起。咁佢哋咧系去到6月底为止嘅半年嘅业绩预告，啊录得个归属股东嘅净利润应该系19至21亿人民币，增加大概系63.9% 至到81.2%，呢一个咧系盈利预告，盈利预起嚟嘅，营业收入咧就系33亿3500万人民币，增加大概26.6%。咁如果扣除咗一啲非经常性损益之后嘅净利，亦都有12.5亿至到14.5亿，增加大概系14.5%至到32.9%。不过好可惜，今朝帮佢唔到。咁今朝咧就系跌紧7.1%，258.6，跌咗20蚊。佢喺上海有上688.008咧，亦都系跌停板啊，应该189.89人仔嘅。
1: 其实咧，今日系有大行咧，继续都系加持佢嘅。大摩上调咗蓝起嘅目标价咧，近40%咁多。咁即系乜嘢目标咧？咁其实就系由本嚟睇310蚊，而家去到睇432蚊，咁啊维持超配嘅。咁但系呢一个报告系咪出得唔系好啱时机咧？咁啊，韩国，我谂相信咧，佢哋系真系嫌啊难起啦，同埋另外两间啊一样被调查嘅公司，即系美国嘅 Rambus 啦，同埋日本嘅瑞萨电子啦，因为佢哋呢三家咧，加埋蓝起科技呢三家，已经咧合计啊个市占率咧系超过93%啊，咁其实系一个寡头垄断。咁究竟难起系做啲咩，令到佢自己咁成功可以？同另外嗰两间，一间日本嘅，一间美国嘅，寡头垄断到佢嗰部分嘅市场咧。
0: 咁咧佢就系做呢、這、一个专注咧就喺云计算啦，同埋AI 嘅基础设施上面嘅。咁佢有一啲芯片啦，有啲佢哋用咗喺双倍数据速度嘅内存嘅接口嘅芯片啦，同埋咧有一啲咧就系配套嘅芯片。
1: 系啦，咁主要讲得白啲咧，其实就系 AI server 啦，同埋啲 data center 啲数据中心啦。佢哋系作为卖产人，咁卖产人系点边度嚟嘅咧？其实就系19世纪嘅时候，啲人去美国淘金，咁你唔会走去掘埋一份噶嘛？如果你知道咁多人嚟掘金，你卖个产俾佢，你都发咗啦，都唔使理佢会唔会内卷啊，淘唔淘到金啊，掘唔掘到啊，掘到都系要用个产啦。咁佢嘅所谓佢哋个产咧，就系、是、核心嘅一啲互联嘅芯片，佢哋就系供应商。总之咧，你有啲乜嘢可以摆到落算力咧，咁去计算咧，其实中间个关卡咧就系佢哋把关啦。要几快啊？要有几多嘅速度啊，个流量要几强啊，其实呢啲就係互联芯片做嘅嘢啦。
0: 咁佢嘅互联芯片呢，我哋睇返佢嘅业绩啦，3个月嘅业绩呢，就营业额呢就14亿6100万。咁佢互联芯片嘅产品线嗰个销售收入呢，係有成14亿1700万嘅。 咁我。

0: 毛利率咧都相当之高，有成71.5%。系啦，咁啊，今朝翻嚟再试下先。
1: 佢系作为一个全球记忆体嘅互联芯片，系记忆体嘅互联芯片嘅寡头之一嘅。咁而佢哋对整体咧嗰啲数据嘅传输技术嘅应用同埋个支援系一个好关键嘅零部件供应商嚟嘅。咁所以佢哋系有个市场嘅，有个 pricing power， 有个议价力嘅。不过韩国嗰边，要向佢买入呢啲互联芯片系边个 ？SK 海力士咯，仲有三星电子咯。咁你即系韩国，佢唔想你摆到咁贵咯，唔想你有议价能力啊。直头佢想同你讲价，讲翻转头啊，佢想压翻你转头啊。你咁高时，我咁大。
0: 咁啊，其中一位股东咧，冷气股东咧就系9988阿里巴巴啦。
1: 所以唔系话佢哋啲产品有啲咩问题啊，而系。所以今次咧，韓國係講到明咧，係針對佢哋涉嫌係一啲係數據啦，同埋零部件嘅價格合規問題。喂，如果去到價格合規問題，係你定嘅喎。
0: 嗱咁啊，
1: 不過我賣唔賣俾你都仲有得揀嘅。
0: 係啊，咁啊，留意翻啦，就冷氣咧就唔係呢一兩日跌。
1: 所以一句讲晒，因为韩国嫌佢哋买得贵咯。
0: 咁其实佢喺消息传出嚟之前咧，已经开始出现咗一个跌势嘅。
1: 要解决问题好简单，减价得噶啦，得咗。
0: 咁原来蓝起科技咧已经系连续四个星期咧都系出阴烛噶啦。而喺呢个时候，佢嘅董事长咧有做咗一啲回购嘅，不过佢回购嘅股份咧系 A 股啊，留意。咁佢系最近用咗大概3亿到啦，应该咁讲，佢计划咧用大概3亿咧做回购，不过咧佢讲明咧系回购 A 股嘅。
2: 开始直击。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是
4: 上午10:51。
3: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2: 開始直擊，
6: 胡萬清、魏美珍。
0: 好，个市跌深咗，而家跌紧404点，跌幅去到1.6%。至于科技指数跌幅咧，系去到3.6%，跌咗176点。内地股市上证跌紧70点啊，上证。至于深证咧，系跌咗594点，跌幅去到4.1%。跟住我哋留意翻咧，升跌比例啊，跌嘅股份咧系去到1206只，跌得相当之广泛嘅，升嘅股份只系得311只。
1: 今日咧，如果讲有得升嘅咧，有啲龙头嘅银行股啦，都得嘅。
0: 咁啊，匿翻去啲公用股啦，银行股系嘛？银行股留意一下，汇丰系逆市上升嘅，虽然升得唔多，咁但系都好犀利噶啦。而家157.6，升7毫子，升0.4%，个市系跌咗成1.7%噶，而家吓。咁
1: 银行赚啦，银行界最靓嘅 CEO 啊，啱啱攞4650万啊，入市啦，中半山豪宅啊。
0: 好，咁另外
1: 呢位靓女 CEO 曾经都系一位歌手嚟嘅。
0: 好，咁另外咧就2388中银香港就暂时咧系跌紧0.3%，46.52元嘅。然之后再留意翻今日逆市可以升嘅系一啲公用类嘅股份。六号嘅电能咧，今朝系升2.4%，59.45元。长江基建1038亦都系逆市上升嘅，升紧1.8%嘅。 咁啊，仲有就系港铁啦，港铁今朝升1.9%，32.48，升咗6.2毫子。
1: 咁今朝仲要讲埋只领展嘅，如果你买嘢嚟收息嘅，咁啊，除咗啲公用股，啲资金避翻落啲公用股啦，避翻落去一啲高息嘅股份，起码咧都浪得下。不过我哋之前已经系俾咗只823领展嘅一只 call 噶啦，咁所以都唔想再成日俾啊，823嘅 call 咧，我哋其实对上一次俾咧都唔系好远啦，一个月都冇。6月23号咧，曾经咧俾个16754嘅，叫大家，如果你唔系谂住收息嚟搏佢，一路慢慢长咁上去，揾只叫做呢只都好耐啦，呢只旧年俾嘅添啊。另外有今年有俾嘅，旧年6月又俾过，今年6月又俾过，系啦，
0: 13724系
1: 一年都会俾下
0: 嘅。6月26号星期五嗰日俾嘅，
1: 旧年6月我哋又系6月底俾嘅，今年又系6月底俾过嘅。咁基本上今朝呢一只咧，如果你望翻转头，佢都系由呢一只我哋讲嘅时候讲紧。八仙九仙，我哋仲话八仙过海啊！而家已经1.93毫噶啦。咁当然啦，你可以嫌佢升得慢嘅。
0: 好，咁我哋睇下今早。
1: 如果你买嚟收息嘅，咁轮证咧就冇息收嘅，你就直接买翻只823，因为入场费都唔系好坑嘅啫。
0: 因为佢系100股一手嘅，
1: 100个单位一手。咁咧入场费都系3900几，唔使4000蚊。
0: 我哋睇下今日嘅短炒策略，财智深浅室。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跌咗400几点啊，恒生指数啊，不过亦都有啲逆市奇葩，其中一只讲到嘅就系汇丰啦，汇丰今朝系逆市上升，升紧0.5%，157.7，157.7。
1: 汇丰咧系寻晚咧少数啊喺外围 ADR 仲有得升嘅股份嚟噶啦。
0: 哇，个周线图啊非常之靓仔嘅，日线图咧亦都相当之唔错。
1: 同埋呢排问亲嘅朋友咧。身边嗰班有钱人咧，都系个个问系咪要沽啦汇丰，冇人问买唔买得噶啦，已经啱啦，咁就啱啦。
0: 好，咁啊个市咁错，拍翻呢啲比较稳阵啲嘅，而且亦都
1: 咁就冇唔会阻住佢嘅升势啦，因为问佢嘅人个个都系想食糊啊沽货嘅人。我就系问咗一句，个港股由28056今年年初呢个高位跌到落嚟22518。咁汇丰有冇跌过啊？咁又冇喎，一路创紧新高喎、
0: 你咁舒服做乜要沽佢？
1: 我有咩咁对你唔住咧？咁如果你中间金融海啸嗰几年，懒得滞，冇望过佢嘅，通常买得少先唔望嘅啫。咁、有咩所谓咧？
0: 喂，佢真系日线图啦，周线图啦，月线图啦。都是好一致地好的、
1: 我都话过旧年笑话俾一只，唔知今年年头定旧年年尾，有一只汇丰 call 俾人闹嘛，因为就汇丰嗰阵时唔知由70-80蚊定几多掟咗一嘢啫嘛，
0: 即系
1: 但系到只轮证到期嘅时候系赢晒啦，倍倍声。
0: 即系沽嗰啲朋友系咪即系觉得佢嘅走势靓到令佢唔安心？
1: 咁当然啦，你话咁啊，轮证又话短炒，咁系有啲股份唔同嘅。
0: 好啦，咁我哋今朝咧，
1: 即系啱啱讲嘅823咧，呢一只又系唔同嘅。所以对于即系轮证啊嗰、那个节奏嘅掌握咧，咁当然啦，中间你可以随时上车落车落车落车，
0: 属性系唔同嘅。嗱，汇丰咧，如果你想小注嘅，又唔想。花咁多钱，而家用正股去追嘅，
1: 即系虽然63000蚊好多人都俾得起嘅，买一手股票，咁嗰度可能都冇唔系好多钱啦。不过60000几蚊，我可以做好多嘢咁解。
0: 系啊，同埋转身啊嘛，你买一手咪真系好难转咯。
1: 咁亦都有啲朋友中意喺呢啲咁嘅动荡、咁波动嘅市况当中咧，掌握唔到形势，咁咪收细注码，用注码嚟去控制个风险咯。
0: 有方法，29045啦，就系一只汇丰嘅 call， 即系帮你收细个注码啦，令你容易啲转身吓。29045系汇丰嘅 call， 咁啊，今朝个造价咧就系1.28毫，咁啊，作为大家
1: 即系我哋话成日话短炒策略，短炒策略其实有啲嘢唔系攞嚟炒嘅，正股我哋唔会攞只汇丰嚟炒嘅，唔好咁傻啦。但系咧，轮证咧你都仲可以灵活啲走位咁解嘅啫。29045啦，佢嘅入场费都其实又要2500几蚊嘅啫。
0: 杠杆都高价有9倍，同埋11月先至到期嘅。
1: 咁另外咧，一隻睇淡啲嘅咧就係只華虹啊，因為華虹今朝咧有好多時咧，中心 嘟落嚟咧，就华虹都好硬净啊！但系佢原来咧呢期已经唔再硬净啦。自从佢喺几多号咧？7月10号啦，上个星期五咧出现咗一个穿头破脚嘅走势咧，今日已经原来储咗6支阴烛。原来呢个礼拜咧5日个市都叫有得升过吓、啊。原来佢日日都系阴
8: 嘅。系啊，佢日日都系跌噶。咁啊，全个礼拜都应该有唔少嘅累积跌幅。哇，嗰、那個、

0: 全个礼拜嗰个周线图咧系跌咗 19.5%。
1: 咁如果你揸住佢嘅正股啦，或者系谂住单边做淡咧，咁可能呢一只红证咧会啱你多啲啦。60824啊，红仔嚟噶，
0: 四倍杠杆喺2028年比较长身啲嘅到期吓，
1: 同埋个收回价都远嘅，200蚊先至收回。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为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话，全球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以及倡导和衷共济，强调要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说，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广开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演说，谈及美国经济、选举制度不公等问题。特朗普在演讲开始时大肆吹嘘他的政绩，说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更加强大、更加富裕。特别提到最新的通胀报告，说上个月的通胀率出现了6年多以来最大的单月降幅，又说美国股市正处于历史上最高点。特朗普在演说中又指控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大选，发动相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外泄行动，中国因此取得2亿2千万份美国选民的档案。他说华府将会发布报告解密美国投票系统令人震惊的漏洞。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重申，北京当局过去从未，将来都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而特朗普在黄金时段发表全国讲话，不过美国两大电视网和有线新闻网络都不在主频道播出。美国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都说会在串流平台转播特朗普的讲话，但是不会在无线电视频道播出。两个电视网的串流频道观众人数都远不及主要无线电视频道触及的观众人数。而有线新闻网络 CNN 亦都话会在网站同付费串流频道实时直播讲话。特朗普警告电视网不转播他的演说就应该被吊销执照。专家说，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电视网有权决定播出哪些内容。在特朗普发表演说前，有报道说白宫计划利用演说披露一些敏感情报，涉及中国是否有意图或者能力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有特朗普政府官员担心，这些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搜集到和分析到的情报可能带有误导性。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 美军中央司令部话，行动经历超过7.5小时，出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几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

0: 事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又话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喺中东地区执行任务，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亦都公布海军陆战队员喺亚曼湾登上一架邮轮检查。伊朗传媒报道，美军今轮袭击范围广泛，多处地方遭遇猛烈轰炸，机场、火车站同五座桥梁等基础设施受到袭击，造成最少7人死亡，多人受伤。政府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身体检查年龄，65到69岁司机5年2检，70岁或以上1年1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本港每3名商用车司机就有1人年满65岁，而年长司机涉及严重和致命交通意外的比率较其他年龄组别高，因此需要通过体检才能够续牌。他说有关修例要争分夺秒，计划暑假后向立法会提出建议，争取出年年中落实。有议员关注会不会订立具体的体检指标，陈美宝说会就视力方面要求司机配合适度数配要求司机去佩戴合适度数的眼镜，并更频率地检查眼睛，相信提早体检预防和识别可以延长司机的驾驶年龄持续性。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到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8: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9: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0: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9: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2: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点，
11: 新城财经台。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跌紧353点，跌幅系1.4%嘅，24,655点。大市成交金额系1454亿。今朝10只最活跃嘅港股，智普系1273蚊，跌紧274蚊，跌幅有17.6%。腾讯咧系468.6，跌紧15.4%，跌幅3.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8仙4，跌咗1.62仙。阿里巴巴113.8，跌紧3.1。中芯国际72.3，跌紧2.9。盈富基金25.14，跌紧3.2仙。华虹宏利149.2，跌紧8.1。

0: 而跌幅5.2%，美团系82.5，跌紧4.7，跌幅有5.3%。仲有小米26.98跌咗0.52，跌幅1.8%。南方海力士 ETF 系跌咗9.18，47.32啊，报紧，跌幅有16%。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艺美珍。
1: 在活跃榜大部分的股份都是跌的，一路数你要数到去第25位才有一只不用跌的股份入了榜，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汇丰。汇丰是升了 0.3%， 157.4， 逆市升了5毫子。另外有一只是升住入的呢，就是一只 ETF 来的，是有一个反向的南方的7552是反向的南方的恒生指数科技成分股的 ETF 来的，今朝是升 6.5%， 7552。还有一只就是2685，这一只是移动股来的，2685就量化派，今朝是升了23%，入了活跃榜。还有一间呢就是2318平安保险，升少少亦都是入了去活跃榜的。量化派呢就是编号2685，今朝逆市升了23%，高位呢是见过22元，而家就是做緊21.08元的。
2: 今朝呢本地地产股呢都算是相对靠稳啦，有啲仲可以逆市升喎。头先个指数升过最个指数跌过最多444点㗎，落到去呢24564。嗱，暂时守住24500下，话咁快又落返嚟，上到25000可以对返落去。今朝仲曾经升过添喎，冇忘记。今朝曾经上过去25166一波一碌啦。
1: 好，咁呢就一波一碌啦。本地地产股有一隻譬如信和啦，咁佢今日咧都系逆市上升嘅，今朝升紧0.9%，做紧10.7元，非常之难得噶啦，已经头先高位咧见过10.83，而家指数跌咗成1.4%，逆市上升。
2: 咁仲有咧就系1113啦，长实集团今朝咧都系逆市升嘅，头先咧触及过48元呢个高位添。
1: 而家做紧47.54，升咗0.4%，升咗2毫子。
2: 对上一次已经是讲五月的时候了，那时就是在50元楼上。
1: 好，另外还有一只66号的港铁，发挥了地产股和公用股两大功能，它今朝这支洋烛都相当之明显的，而且已经连续累积了4支的洋烛了，它亦都挑战紧条上面的100天线，100天线是32.5，它今朝曾经掂一掂的32.6高位，而家是32.46，升紧6毫子，升1.8%。
2: 咁寻日我哋讲过啦，就系、是、上半年咧卖楼卖得好啊，啲地产股咧，佢哋嚟紧会公布佢哋嘅业绩咧，都唔会衰得去边啊。咁跟手咧，已经开始原来已经有啲大行咧执到这个。selling point 啦，呢个 selling point， 咁咧就呢个卖点啊，咁咧美银咧就出到一个报告咧，就话本地地产股啊上半年啊业绩啊好稳健啊，另外咧有三只收租股咧下半年啊都存在一定嘅催化剂噶咁样啊，跟住咧又有啲行咧睇，哇中环咧嗰啲写字楼啊，哇嚟紧咧个价钱啊仲有得升啊，高力啊话仲上调咗咧今年中环啊金钟啊嗰啲写字楼嘅租金嘅升幅预测啊，去到咧可以升最多8% 啦，但系九龙东咧就反而要跌超过5%，
1: 供应问题啦，可能
2: 嗰度起动唔到啊，暂时，因为交通嘅问题。
1: 另外，琴日咪讲咗美国有个 PPI 嘅数据啊嘛，又落翻嚟啊嘛，咁跟住又令到大家觉得未必一定会加息嘅，咁啊，琴日啲本地嘅地产股都做翻好啲啦。咁啊，新鸿基琴日究竟有冇升咧？琴日最终埋单计数咧都有升少少嘅。
2: 今朝冲高回落，
1: 今朝咧就曾经佢突破咗条50天线，去过127.6。咁而家咧就褪翻落嚟，跌近1元，跌幅0.8%，122.3嘅水平。
2: 咁就算数到去603啊，嘉里建设咧都系升噶。
1: 683就之前个低位咧喺7月14日见过17.68，跟住就连续三支阳烛噶啦，今朝都系出阴烛嘅603。
2: 轮升势咧就系啲收租股啦，就系嗰啲商业物业啊，酒店啊、商场啲股份咧，三只都升得好嘅，三只咧太古地产仲有系希慎兴业同埋九仓置业都系升幅超过1%。
1: 琴日佢裂口高开嘅，咁啊全日计数埋单咧系升咗2%，个裂口。 今朝都未保啊，22.34升咗1.8，升幅0.8%，跑赢大市啊！今朝
2: 咁啊，讲到收租，头先提及过啦，就领展啦，咁啊喺2025年嘅六月又俾过一只 call， 2026年嘅六月又送多只 call 俾大家自己用啦。咁啊，而家今朝呢一只都升1.2%，咁啊，但系咧。我哋俾嘅时候嗰阵时系36蚊附近，我最记得。咁而家哇，挑战紧40蚊啊！
1: 今朝最高嘅时候见过39.74。
2: 去到呢啲价咧，有六厘几息晾住咧，仲低过嗰个公股价，都算系咁啦。同埋最紧要换到 CEO。
1: 系啊，咁啊今
2: 换到个平，
1: 悭到就系赚到啦。
2: 要平都唔够嘅，平靓正。
1: 咁人哋经验都好丰富嘅，喺呢个范畴都累积咗好丰富嘅经验噶啦。呢位新上任嘅，未上嘅而家，咁啊等。等佢上任，清除咗障碍先嘛，老细话，跟住就等佢上任啦。咁今年咧系曾经都上过40蚊楼上嘅领展，曾经喺5月嘅时候咧高位见过40.83蚊，睇下可唔可以向住嗰个位进发啦。今朝39.62升咗0.84，
2: 清除咗咩障碍？人嘅障碍？
1: 唔知又系有啲障碍，佢哋自己内部先至知啦。咁另外仲有嘅
2: 商场股啦，其实
1: 14、啊、
2: 如果讲领展咧，就会系一只。比较多屋邨商场啦，咁、如果私人屋苑商场咧，都要睇多一只嘅
1: 七七八咧就系只智富，今朝升紧1.2%，4.69只升咗6仙嘅。咁仲有商业嘅商场多嘅就14号啦。
2: OCBC 咧喺啱啱上个星期五咧就有单料嘅。OCBC 华侨银行即系以前永亨银行啦，咁就被华侨银行新加坡华侨银行收购咗嘅，所以而家咧连永亨两个字都冇埋噶啦。咁 OCBC 华侨银行香港咧就向致富产业信托即系 Fortune Rich 咧778就系提供咗15亿元可持续发展表现嘅挂钩嘅双边贷款嘅。
1: 咁另
2: 外。强啲啦个财务嘅实力。
1: 咁、另外仲有就系14号嘅希慎，今日亦都系跑赢嘅，今朝升咗1%，做紧18.02，升咗1.8。
2: 地产股唔系太样衰嘅咋，咁但系当然啦，今朝亦都有啲资金咧，见个指数跌得都几深，好似散水格咁，就涌咗去一啲公用股啦。其实今朝嘅八号仔电信盈科咧，都冲过一浸上5.79噶，但系佢呢一转咧由250天线上翻嚟啦，其实由5.3上翻嚟5.7、5.8噶啦，其实累积升幅都唔少啊。日线图咧都已经系连续第6支羊烛仔啊。
1: 嗱，佢今个月都唔失礼噶啦，佢今个月累计咧系有7.1% 嘅升幅，咁佢上个月六月份就曳啲，六月份咧系跌咗6.3%，今个月追翻吓。咁啊，仲有公用股咧，
2: 公用股就系喺个价浪翻高个息率就。恢复翻啲吸引力嘅，因为佢而家呢啲价咧都仲有6.7啊咁上下息咧，都算唔错啦。
1: 个市场 buy 嘅。有3号嘅煤气今朝都做得几好嘅，3号煤气今朝升紧有1.1%，做紧6.77，升咗8仙。
2: 中电就升紧0.8%，喺77.5啦。中电咧又系万火煎鱼嗰只格局嘅。
1: 6号都系、电能都唔错、今朝电能就系升紧有2.59%，佢今朝曾经突破过上面有条50天线58.9嘅位。
2: 咁另外咧，除咗系电能啦，因为电能实业啦，好多时咧就会黐住长江基建啊，咁样有啲出海嘅项目嘅，出海嘅 project。咁咧，如果真系喺香港供电嘅咧，就系呢一只港灯。2638，
1: 2638今朝升紧0.7%，6.38至升咗5仙。
2: 系啦，证明个市咧跌紧400几点咧，都仲揾到啲奇葩嘅。当然啦，奇葩有啲系反向嘅 ETF 啦，你唔买得7747噶啦，唔系买7347啊。而家7347升1.5%，7747咧就正向就跌咗1.6%。几惨啊！
1: 咁啊，
2: 所以买错边咧就都或者唔识得。灵活应变咧，都可以好伤噶。
1: 喺个股市唔系单边净系买上嘅，跌市都有啲产品可以啱使，可以帮你赚到钱嘅。不过你要熟手。

0: 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汇丰研究发表报告，韩国股市持续攀升，吸引大量投资者透过孖展及杠杆产品建仓，但在市场急跌情况下，难免韩国股市会受较大震荡，但相信震荡过后，韩国股市仍有一定吸引力。报告提到，韩国股市进入明斯基时刻，意思是指投资价格因过度投机而膨胀，最终导致市场信心崩溃，资产价格突然暴跌的转折点，令到参与的投资者，尤其是过度利用杠杆参与的投机者，被迫出售资产套现。该行估计，若果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股价在目前水平再急跌多一成，将会导致 SK 海力士杠杆 ETF 投资者被迫卖出20亿美元相关投资产品。三星电子杠杆 ETF 投资者亦要各沽多9亿美元相关投资产品，即分别约占该两只股票过去5日平均成交量的 20% 和 18%。汇丰研究又指出，虽然韩国股市已出现回调，散户孖展余额已经较6月底下跌 8%， 但散户孖展余额仍高达35万亿韩元，折合约140亿港元，意味规模依然庞大。整体来讲，汇丰研究认为韩国股市可谓升亦杠杆，跌亦杠杆。虽然韩国股市升幅和2015年中国 A 股情况相似，但南韩企业有丰厚盈利，特别是美国云厂商支出仍强劲，加上估值较历史水平和同业偏低，将有助支撑南韩股市。大行报告完毕。
1: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3: 好，翻嚟而家跌紧429点，跌幅1.7%，继续沽压都沉重嘅1551亿啊。琴日个成交都大嘅，琴日都有3000几亿嘅成交，咁啊，但系琴日系升住大成交，今日就
4: 可能跌先系日常啦。咁你寻日仲升紧300几点，
3: 系咯，
4: 咁啊前日仲升紧300几点，
3: 全个
4: 礼拜，但前日又升紧100几点。再之前啦，去到星期一又升紧30几点，咁、今日跌翻一日半日，哇！个个已经喊苦喊忽咁。
3: 系啊，嗱，全个星期累计都仲有进账，有402点嘅，而家
4: 系咯，
3: 未跌晒嘅，
4: 跌突成个圆顶啊，都仲。仲系成紧型嘅，
3: 同埋成个七月都 OK 嘅，升咗第三个礼拜噶啦，咁就回下先啦。
4: 我哋唔系会日日同你讲个黄金比率个阻力喺边噶嘛？
3: 成个
4: 咁寻日已经个个咁兴奋，咪报下案咯。
3: 系啦，咁啊，成个七月份去到而家啦，今日17号啫，都系行咗一半啦，就有1686点嘅升幅嘅。
4: 话俾你听个阻力喺25191，都系提下你嘅啫。
3: 绝对对得你。
4: 咁但系呢啲都已经系上个礼拜讲咗嘅，怕你唔记得啫。我哋又唔会日日讲。
3: 系唔好沉气啊！好，翻嚟啊，留意翻啲个股嘅消息啦。咁就头先讲到只普普马特啦，咁就跌紧2.4%啦。咁啊，消息琴日已经大市咁样讲咗啦，黄灵健啊，添曲
4: 咪中计咯，你肯帮佢讲
3: 系啊。咁啊，另外今日
4: 梗系今日先讲啊嘛。
3: 今日咧就另一个焦点啦，除咗股市之外咧，
4: 嗰套戏都冇咗啦。
3: 系啊，即系好消息系要嚟做乜噶？好消息系要嚟出货噶嘛，要俾你见到咯，你先跟。
4: 其实佢送礼物啫。
3: 系啊，
4: 唔系乜嘢，有咩咁特别？
3: 我哋礼仪之邦咁去见人，可能有啲礼物，有啲手信。
4: 咁人哋嚟探你，你探翻人啫嘛。
3: 系啊，佢又嚟过中国探你，你咪去翻美国探佢咯。礼尚往来。
4: 今日咧贡献恒生指数，你估计唔到啊，靠晒啲内银噶啦。
3: 系，哦，头先我见到只
4: 招商银行先啦，
3: 招商银行，哇，
4: 2318系保险股。
3: 系啊，头先我见到只保险股曾经咧就系升过上去咧55.5，我头先喺活跃榜见到佢啊嘛，
4: 贡献唔到几多，
3: 贡献唔到几多，我话喺活跃榜即系
4: 先升后回，
3: 少数系升住入嘅，而家咧都倒跌啦，跌紧0.4%，54.5毫半子嘅。
4: 而家贡献指数最多嘅竟然系
3: 边只？
4: 3968 内银啊，建行啊，仲有
3: 招行升紧1.2%，46.8毫八至升咗5.8。

0: 子，
1: 真系估佢唔到。
0: 今朝个高位咧系47.2毫。
1: 所谓贡献最多咧，唔系贡献几十点嗰啲啊，佢贡献咗3点俾个恒指。
0: 哇，咁多啊！真系多谢啊！咁啊，另一间咧有贡献嘅咧，就有2点贡献咧，就系头先讲嘅领展啦，
1: 唔跌当帮忙啦，今日仲有得升住。头先讲嗰啲本地地产股已经叫唔跌当帮忙啦、
0: 啊，
1: 收租股佢最衰，升得多，但权重低咧。咁、但系内银股权重高，但系又升得少咧。
0: 系啊，
1: 建行都升唔够1%，不过升嗰两仙咧，都贡献咗唔够3点俾个指数嘅。但系招行呢啲，即系又系弱势股抬头，银行股之中，佢已经系由最强变最弱嗰批嚟噶啦。
0: 净系一只腾讯啊，都令到个指数冇咗80点啦。
1: 咁啊，只中移动咧，其实都帮到2-3点咁啦，领展啊都帮到手啦，电能实业、领展加埋只港铁，一人俾1点出嚟都
0: 系啊，滴滴仔嘅咗啊，其实好，中移动
1: 都系俾我1点咁上，
0: 中移动系79.9，升3毫子，升幅0.3%。咁啊，另外
1: 中移动我睇见佢啲应收账，虽然系国家队应收账几犀利嘅，过1000亿啊，国家都唔会怼你，不过。股东小股东小股民会惊噶嘛？
0: 系，唉，你讲开中移动
1: 上极都上咗80蚊，都要打回头。
0: 系啊，咁跟住咧要讲一只763中兴通讯
1: 都升噶。
0: 你讲开
1: 联通系只联通要跌啫嘛？升过噶，先升后回啊。
0: 联通今朝升过6.4，去过6.56嘅。咁跟住咧就跌翻落嚟6.42，跌1.2%。728就中电信都仲有进账，升0.4%。
1: 要讲中兴通讯咧，其实中兴通讯近日曾经都威过嘅，
0: 系啊，
1: 不过原来威人威，威不是威啫。
0: 今日就应该将你之前嘅升幅咧系抹走咗噶啦。
1: 但系之前升咧，佢都系有原因嘅。
0: 嗱，咁今朝好明显嘅一支阴烛咧，就系一次过咧系穿晒下面嗰几条辛苦得嚟嘅移动平均线噶啦，佢系穿咗50、100、10天、20天穿晒啦，今日一日之间。仲要是大成交喎，今朝下跌緊9.5%，763中興通訊。
1: 尋日已經陀螺噶啦，今日朝一棍落啦。咁中興通訊咧，其實近期有一個消息咧，都係幫佢好似係股價起動咁樣啊。咁但係因為今日個人工智能大會咧，似乎都唔係好幫到啲相關嘅股份啊，可能就係個個攆曬去隻長陰身上啦。如果唔係點會有200几倍啊？
0: 佢都有份㗎。
1: 咁但係咧，呢個中興佢旗下嘅努比亞手機咧。啱啱尋日咧就已經喺微信公眾號發布咗個海報啦，咁啊宣布啦全球嘅首款 AI 智能體手機努比亞Navi X Ultra 咧正式係亮相啦，咁但係幫唔到股價咯，反而可能真係叫個好消息出貨啦。1年4日咧，上海舉行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今朝一開你就。攞景定振兴咧跌一成，
0: 咁佢仲有呢部机咧，仲有话中兴通讯咧，其实会喺呢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面咧系亮相啦，同埋咧有个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嘅奖项咧，佢系会获得嘅，系啦，咁系咯，咁但系帮佢唔到啊，今朝系跌紧9.5%，咁啊与此同时咧又有。个消息咧系有位有 UBS Group 咧就系减持咗嘅，7月3日咧系减持咗31万股嘅股份嘅，佢减持嗰个价位咧就23.09元，都低过而家嘅23.76元，今朝系跌咗2.52元，跌幅系9.5%。
1: 咁佢啊减得唔系好早咗啦，不过唔紧要啊，佢唔知咩位买嘅啫，
0: 咁另外就讲到长鑫科技嘛，长鑫科技就喺
1: 佢减嘅又未必系佢自己啲货，你减嘅就系你啲货啊嘛。
0: 嗱，长鑫科技咧就有好多战略嘅参与者啊，咁啊一大扎，咁啊包括全国嘅社保基金啊，跟住有好多啲内地嘅保险公司啊，咁其中一间咧中兴通讯咧都有份嘅，咁啊今朝暂时未有受惠啊。咁啊，而家指数跌深咗，跌紧490点咯，跌幅已经扩大去到1.9%。留意个成交金额系1610亿，升嘅股份有308只，但跌嘅股份已经呢一刻咧累积去到1306只，跌得相当之广泛嘅一天。

0: 开始直击，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上昼十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一方总结陈词。委员会的书面陈词长达627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陈词对多方提出严厉批评，被批评者都已经获得充分机会解释。虽然有些人选择不回应，但是有关批评是坚定地建立在证据之上。杜鉴坤说，就维修工程所涉及各方的角色和责任，相关文件证据已经清楚列明，没有实质争议的余地。对于部分人拒绝在听证会作证，他形容是摆明车马，不利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查，如果有必要会请求委员会对相关方作出不利推论。杜鉴坤亦向火灾丧生的168人致敬，包括执勤中牺牲的消防员何伟豪。而书面陈词亦有详细列出所有死者的名字。政府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身体检查年龄，65岁至69岁的司机5年两检，70岁或以上1年一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表示，本港每三名商用车司机就有一人年满65岁，而年长司机涉及严重及致命交通意外的比率较其他年龄组别高，因此需要通过体检才能够续牌。他说有关修例要争分夺秒，计划暑假之后向立法会提出建议，争取明年中落实。有议员关注会不会订立具体的体检指标，陈美宝说会就视力方面要求司机佩戴合适度数的眼镜，并更频密检查眼睛，相信提早体检预防和识别可以延长司机的驾驶年龄持续性。亦有议员关注体检费用会对司机造成负担，陈美宝回应说当局制定标准化体检指引之后，希望医生或者地区体检中心能够提供司机能够负担的体检套餐。政府今日起就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招标，明年3月12号截标。招标采用双信封制作评审，全面考虑技术同埋价格方案，工程预计出年展开，目标2033年或之前通车。项目采用建设、营运、移交模式，政府会透过三幅用地的物业发展权提供财务资助，中标者需要提交一笔固定金额，以换取系统专营权同埋物业发展权，同时承担推展同埋营运责任。当局亦要求专营公司喺设计上作出预留，俾系统具备日后延伸至慈云山同埋宝林的可行性。政府发言人表示，项目将服务沿线超过300,000居民，以及联合医院等社区设施，走线同埋设计以人为本，显著提升区内同铁路网的接驳效率，减少居民受路面交通挤塞的影响。项目全长大约7公里，计划设9个车站，终点站分别连接港铁彩虹站同埋油塘站，走线途经彩云、顺利、顺安、秀茂坪、宝达、马油塘同埋蓝田北。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谈及美国经济、选举制度不公等议题。特朗普在讲话一开始夸赞政府的政绩，说他的政府在不够两年之前接手社会和经济灾难，但是现在的美国犯罪率急降，不单止变得安全，而且比任何时候更加强大和富裕。他特别提到最新的通胀报告，说上个月的通胀回落至 3.5%， 是6年多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又说美国股市正处于商业历史上的最高点。选举制度和投票安全是特朗普今次全国讲话的另一个重点。他声称情报资料显示中国不希望他赢得2020年的大选，又指控中国由当时开始就购买、窃取和入侵美国选民的资料。他说解密文件显示中国在过去几年展开相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侵害行动，非法获取2亿2千万名美国选民的档案。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重申，北京当局过去从未，将来亦绝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

0: 安全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以及倡导和衷共济，强调要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说，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广开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鼎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612点，跌327点。
7: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9: 想知头先清心拣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股价速报，
13: 好，恒生指数咧咁啊，继续咧系下跌嘅，而家跌紧1.9%，24516点，跌紧490点。大市成交金额有1671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智普2513系1203蚊，跌紧345蚊，跌幅有22%。腾讯系465.6，跌紧18.6，跌幅有3.8%。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2毫，跌紧1.96毫。盈富基金25.02蚊，跌4.4毫。阿里巴巴112.7，跌4.2。中芯国际系70.85蚊，跌紧4.4。华虹宏力147，跌紧10.5蚊。美团咧系82.15蚊，跌5.05蚊。小米做紧26.8，暂时跌7毫。另外第十位咧就系只南方海力士嘅 ETF 77 0.09，做紧48.04元，跌咗8.44元，跌幅有1.5%。恒生指数而家跌紧488点，跌幅1.9%。升嘅股份有320只，跌嘅股份有1319只咁多。
14: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15: 新时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6: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正在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提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提你好。
17: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恒指目前是报在24526点，下跌481点，跌1.93%。国指报8120点，下跌197点，跌2.37%。科指报4640点，下跌193点，跌幅4%。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1679亿元。盘面当中呢，321家个股上扬，1319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伊比亚迪电子表现最佳，涨2.98%，报在24.1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6: 好的，以提，今天呢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啊出现了低开低走震荡下跌的一个走势啊。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上证综合指数下跌1.64%，报3818.59点；深证成分指数下跌3.7%，报13953.26点；创业板指下跌4.71%，科创五零指数下跌4.53%，北证五零指数下跌0.71%。全市场下跌的个股家数，午间收盘的时候达到了4369家，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1.6万亿。我们来看一下盘面当中逆势上涨的有电力、银行、航运、港口、券商概念，另外煤炭开采、煤化工是逆势上扬，而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有重组蛋白、减肥药、 CPO 概念、 CIO 板块，还有医疗服务、创新药这样的一些方向。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的电力板块有所拉升，其中呢，嘉伟新能涨幅超过了15%，九州集团涨幅超过了13%，深南电 A、乐山电力、华银电力、桂冠电力等多只个股涨停。另外就是大金融板块的活跃，银行、券商等方向领涨，湘财证券直线涨停。下跌方向主要是医药板块的集体调整，百诚医药、招眼新药跌停，存储芯片板块延续着跌势，香农新创、百威存储、江波龙多只个股跌幅超过了10%，而德明利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跌停。还有就是算力硬件股的集体下挫，长光华兴是领跌的，中继续创跌幅超过了10%，个股呢呈现出普跌的态势。好，接下来再请以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7: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可以看到今天呢，银行相关的股份的表现也是相对突出，包括到了招商银行在蓝筹里是在前排位置，同时呢在国指股份当中呢，目前是在榜首啊，上行1.51%，报在47元整。农业银行涨0.71%，报5.65元；邮储银行涨0.42%，报在4.82元。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内需股份的强势，像是农夫山泉的话呢，目前是上行0.52%，报在了42.24元的水平。至于石油相关的股份，也是个别走强，中石化涨0.94%，报在4.28元的水平之中。科技相关股份呢，其实是跌多涨少的一个状态啊。其中呢，相对表现较好的有比亚迪电子，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涨2.47%，报在24.04元。还有这个腾讯音乐也是刷新月高，涨0.17%，报在36.26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543点，下跌465点，跌1.86%。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8: 汇瑞晋升国际正经新闻，
1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8: Bitcoin、
19: 基金、
18: 黄金、
19: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2: 好，时间呢就係11:45，而家指数跌緊481点，跌幅係1.92%，24,525点，大市成交金额係有1700亿嘅。外围方面啊，今朝留意返呢就接通咗渣打香港财富方案嘅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来同我哋分析一下。早晨。
3: 早晨，大家早晨
2: 。个市好波动啦，呢几日咁就政局、中东嗰边嘅战事，甚至系中美嘅贸易战咧，都好似有啲变化，比较大啲嘅变化就转坏嗰边发展啦。尤其是美伊嘅冲突就持续升温，伊朗嗰边咧就有机会，似乎系想准备扩大嗰个能源嘅战线添。咁但我哋见到个油价咧就冲到上去咧，大概接近85，好似系咪初步已经有个阻力咧？系咪即系都要啲时间先突破咧？定系一破就破咧？你点样睇？
3: 咁暂时因为市场对于中东嘅冲突都消化咗几个月啦，都会理解到美国同埋伊朗唔系咁容易会真系和解到。咁你见到美军喺寻日又对伊朗就发动呢个新一轮嘅打击啦。咁大家留意到啲数据就系话霍建木兹海峡嘅航运量咧就继续喺度下降紧嘅。但系有几样嘢要注意啦，即系市场上面会唔会个油价进一步可能夹高咧？咁样短线可能有呢个风险，因为我睇。这个油价个纽约油价咧，短线可能喺70-90美金嘅个水平度徘徊，但系你话去翻第二季嗰啲高位，升穿100啊，去到102嗰啲可能性有几低？咁点解嚟紧嗰几日大家要注意有机会进一步夹高咧？就是、因为今日最新有啲报道就话，伊朗咧就好似要求喺也门嘅胡塞嗰啲盟友啦，咁如果美国真系袭击伊朗嘅电力网络咧？就要進一步幫手封鎖紅海嘅個石油航線啊嘛，咁呢個可能會對嗰個油價或者個原油嘅供應同個運輸啊，大家可能進一步會有啲擔心啦，咁啊，咁呢個可能短線會對個油價會夾高，但你睇到咧，其實講真啊，呢個階段任何所謂嘅新一輪嘅打擊咧，都係啲談判期間嘅討價還價嘅手段咯，咁我覺得不論對伊朗嚟講定對美國嚟講，始終係。有好大嘅诱因，要最终要将个战事继续系控制嘅。咁当然而家伊朗就希望油价高啲，去增加自己嘅筹码。但系同一时间，美国亦都会用啲方法令个油价唔会失控。一方面去控制住自己对美国个经济啊、通胀啊，甚至乎对11月中期选举个影响咯。咁所以呢个谈判阶段会继续反复，但系油价咧，我觉得都系喺70-90美金一桶度徘徊嘅可能性比较。高啲，始终嘅能源价格喺第二季应该见咗顶噶啦。
2: 嗯，好，咁就另外就头先讲到啦，嗰、那个贸易战啦，因为其实就好快啊，下半年我哋就要关注嗰个中期嘅选举啦。咁呢两日咧，特朗普咧又凶神恶煞咁样啦，就讲咗好多嘢啦，又话又秋后算账啦，讲翻佢之前竞选嘅时候啊，话我哋唔帮佢啊，多特子啦，咁啊有好多嗰啲系啦，好多即系啲旧嘢嚟。咁其实佢系为咗呢个中期选举而做嘅嘢啊，定系真系个表态咧？其实之前又同阿主席好似又话好 friend 咁样嘅，我哋点样去即系揣摩佢呢个变化咧？
4: 我哋唔系九月话要回访美国嘅咩？
2: 系咯。
3: 冇错，啱啱星期讲呢个就系啦，所以我觉得而家你都知佢姿态啦。特朗普讲嘢就大家即系信少少，就都算叫信得多噶啦。你早几日仲话霍建木兹海峡要收20% 过路费噶嘛？咁第二日转个头就话啲中东国家肯投资美国咧，咁佢就即系唔使收过路费啦咁样。咁所以佢每讲一样嘢都系爱嚟为自己争取利益又好，谈判又好嘅一啲争取筹码咯。因为你。见到我哋即系中国嘅副外长啊，马朝旭应该下个礼拜会访问美国嘅，有啲消息就咁样话。咁呢个就系为习近平主席咧晏啲嘅时候去访问华盛顿就做足个准备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双方大家都会继续会有见面嘅，个情况又唔会真系话咁失控。只不过你选举就。

0: 嚟，可能仲有几个月，你开多几个火头，可能针对中国，咁某程度上可能可以捆绑到某部分嘅选票咯。
1: 我有乜好得过摆中国上台啊？嗬？
0: 系啦，因为你伊朗嗰方面，其实你喺中东嘅战事，而家美国人应该都几不满噶嘛，因为咁胶着同咁纠缠咧，好似好泥沼咁样，咁会令到即系可能你外交嗰方面啊，或者继续为美国要争取一啲更加多嘅经济利益，佢希望创造多啲命题咯。咁但系我又唔睇到贸易摩擦嗰方面会进一步好恶化。你见到反而有样嘢，大家留意一下，就系、是、中国咧，就牵头成立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嘛。
2: 嗯。
0: 你就見到有俄羅斯啊，同埋有其他嗰啲同中國比較友好啲嘅29個國家就簽署個協議，就做個創始成員國啦，咁樣咯。同埋習近平主席咧，應該會嚟緊，即係呢幾日就喺上海舉行嘅嗰個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個開幕式，就發表啲主題嘅講話啦。咁我覺得你話中國又好，美國又好，大家其實喺高端設備嘅嗰個競賽咧，反而就真係嗰個戰線咯。所以都贸易摩擦嗰方面，我觉得同过往嗰几年嚟讲，加下关税啊，开支晒价讲下咁样，系继续咁嘅状态，但系唔系有啲咩实质性好大嘅冲击
2: 咯。即系口水战多过实际又出招落去，担心佢又出招啫。呢、這个可能性
0: 冇
2: 多咧。
0: 呢、這个可能性未必咁高咯，因为始终如果习近平主席都系会回访呢个华盛顿嘅，咁我觉得佢可能讲，但系讲下之后好快就又会可能又 tackle 啦，或者外嚟就做其他嘅嘢咁样咯。不过呢家大家呢排，我觉得个市开始要聚焦下啲业绩啦，始终都系即系人工智能嘅个投资个资本投资系点样咧，会几影响到中国股票同埋美国股票。暂时嗰个短线嘅市场嗰个走势咯。
2: 好，今日唔该晒，多谢你分析，同埋顺带一提咧，阿 Noi 陈正乐咧，今个礼拜日财智商大喺5-6点个时段咧会接受我哋访问啦，咁我哋就会聚焦翻。英国又换首相啦，下个星期一有新嘅首相上任，同我哋拆解一下又换首相同埋新首相嚟紧嗰个政治嗰、那个同埋经济嗰个策略会系点样发展？好，咁我哋今个星期日财智商，大家留意有陈正乐嘅访问。呢、这个时候睇睇指数跌紧490点，翻嚟再睇睇接近中午收市前嘅股市表现。
3: 开市直击。
4: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要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5: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6: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5: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6: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5: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7: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开始直击，
8: 胡万清、魏美珍。
2: 今朝个低位咧系见过24,511，当时系跌过有497点，而家都相当之接近呢个低位噶，24,517跌紧490点。
1: 嗱，险守住24,500啊，暂时比起今朝咧又再刷新一个即市嘅新低位啊，咁都仲系一个短暂嘅沉底格局。因为今朝咧，如果我哋睇翻喺24,564啦，初步做咗。一个底嘅时候咧，其实你以为冇事，点不知喺啱啱接近11:30之后咧，喺个低位徘徊，弹都弹唔起啊！
2: 嗯，系啦，咁成交亦都唔弱噶，今朝成交已经有1,700亿噶啦。
1: 因为今朝咧喺接近11点嘅时候咧，曾经低见过24,564啦，跌过444点啦，比起寻日收市位，咁跟住咧就跌幅收窄。咁係上返去24,680

0: 十附近嘅，咁但係都上唔到啦，跟住咧即刻再碌翻轉頭，而家咧比起嗰個位咧都再唔見。百几二百点
1: 系好咁啊！今朝跌得深啊，仲有一啲股份咧都要再揿多一次个价，都相当之波动。
0: 因
1: 为
0: 呢
1: 几
0: 日好多朋友咧对个大市嘅睇法咧，觉得个市应该系跌完噶啦咁样。但系咧今朝如果低见过24,511咧，咁样守得咁险咧，我谂啲好友都有糊食糊啦。咁即係冇糊啊，都要退潮啦。
1: 係啊，咁啊而家去緊貢江。
0: 淡友會唔會加多兩把力水呢，再嚟沽過呢，唔知，因為佢哋都俾人夾得好慘㗎啦。
1: 今年以嚟呢就跌咗4.3%嘅，恒生指數係冇咗1,100點嘅。咁啊留意返一啲當時得靈熱炒瘋癲嘅股份，今日都殺得幾痛嘅。2513隻智譜呢係跌咗20%咁多嘅，落到去1,202元，今朝咧系咁已啊跌咗346元噶啦，已经系啊，咁已经
0: 搣一半，再搣一半唔出奇噶，1,000咪呢啲朋友。
1: 嗱，今个礼拜啊，同佢计一计数啦，今日已经4.5%啦，全个星期咧佢系跌咗26.2%，跌咗431元，咁啊大部分跌幅今日。咁另外咧就佢唔系今个星期先至跌嘅，已经累积咧系有周线图咧系4支嘅阴烛噶啦。
0: 呢啲系解禁嘅威力，你又唔系唔知七月
1: 提过你好多次啦。咁另外就系同佢同步嘅。
0: 讲解禁都讲到口臭。
1: 系啊，仲有只100 Minimax 都好痛苦，而家跌咗13%。
0: 100都唔使等解禁添。
1: 佢又仲衰啲嘅个图，221.2跌咗34.8嘅，1,300元嘅股份嚟嘅。
0: 上市头三个月升啫嘛。
1: 好核突啊！佢个图
0: 升三个月，跌六个月，有几期啊？
1: 系啊。咁佢係由1,330元今年喺三月嘅时候见过呢个高位，而家呢尾数都冇啦。
0: 抢得过年嗰架半身嘅又一样係解禁嘅兆易创新，咁佢都怼得好硬啦。
1: 今朝跌咗 8.5%， 549。
0: 1,200几元碌落嚟㗎，而家得500几元咋。1,200几元係六月尾嘅事咋，而家先七月中咋。
1: 嗱啦，即係炒緊股票嗰啲朋友又唔需要觉得好稀奇嘅。
0: 股票咁炒
1: 以前嗰啲
0: 炒上炒落。
1: 以前嗰啲咩434、484都系咁样嘅。
0: 你唔好以
1: 为
0: 啫，长瘾科技真係大热到啊，反而佢啲钱啊，啲人喺度 profit taking 啊，去晒隻长瘾啊，可能。
1: 是啊，咁以前嗰啲9626啊1024咪都系咁样炒法啫，都系一上市嘅时候。
0: 咁人哋系咩位上市啊？如果真系啊攞到1,000元上嘅，咁佢
1: 咁益你啊？嗬，
0: 佢点解会咁样益街坊啊？同你有亲啊？
1: 系咯，
0: 唔通佢系你亲戚啊？
1: 所以大家都要醒目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是、今日逆市上升嘅股份都有嘅。升得好标青嘅，有一隻呢喺活跃榜入埋活跃榜嘅惊为天地，真係惊为天人啦。2477今朝係升住入嘅，不过都唔係早段入嘅，好似喺后面嗰边都先至入嚟嘅。咁佢个股价相当之波动㗎啦，都难驾驭嘅。今朝係2.02啊。
0: 昨日佢先插緊16%咋。
1: 係啊，仲有呢几日都喺活跃榜我哋有提过嘅，就2556啦。
0: 算啦，呢啲豪资股。
1: 咁喺活跃榜见到嘛。
0: 你埋新同佢肉搏嗰个都应该係非常之艺高人胆大的。
1: 好，建滔哥系又点啊，建滔哥都双宝。
0: 绝非是男信女啦。
1: 建滔双宝孖宝。都是跌的，今个礼拜跌紧8.9%啊！建滔即层板一全白，1,480就系建滔集团跌6.6%。好，我睇一睇佢今个星期，哇，那个日线图好大人惊、哦。今个礼拜累积咧已经系第四个礼拜出阴烛噶啦，今个礼拜系跌咗27%嘅，就系1,480。
0: 咁如果张主席都计数，你又先至去入市，咁你觉得你？你可以赢
1: 可能佢想掩护啊，主席。
0: 你一定系又系艺高人胆大，
1: 可能佢
0: 必定并非是男
1: 神。佢想掩护啊，主席啊，撤退系咪？咁你应该同佢好有缘分啦。咁啊，而家指喂跌深咗，头先个位穿咗啦，头先个24511嗰个低位穿咗啦，
0: 咪沉底咯，继续。
1: 系啊，24,504啊，头先个低位。
0: 下昼保唔保得住24,500都系一个问题。
1: 咁啊，交俾我哋嘅同事去跟进啦。咁啊，留意我哋今个星期日财智双打，就系星期日4点至6点嘅节目时间。咁啊，星期日见。
0: 拜。

0: 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财经台。
2: 正午十二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正午十二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话，全球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前所未有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强调要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的协同，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

0: 力建设拟合数字鸿沟，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谈及美国经济和选举制度不公等议题。特朗普一开始就夸赞政府的政绩，说他在政府不够两年前接手社会和经济灾难，但现在的美国犯罪率急降，不但变得安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更加富裕。他又特别提到最新的通胀，说上个月通胀回落到 3.5%， 是六年多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又说美国股市正处于商业历史上的最高点。选举制度和投票安全是特朗普今次全国讲话的另一个重点。他声称情报显示美国、中国不希望他赢得2020年的大选，又指控中国由当时开始就购买、窃取、入侵美国选民的资料。他说解密文件显示中国在过去几年展开相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侵害行动，非法获取2亿2000万名美国选民的档案。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重申，北京当局过去从未，将来亦都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而特朗普在黄金时段发表全国讲话，美国两大电视网和有线新闻网络 CNN 都不在主频道播出。美国广播公司 ABC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都说会在串流平台转播特朗普的讲话，不过不会在无线电视频道播出。 CNN 亦都说会在网站和付费串流频道实时直播讲话。特朗普警告电视网不转播他的演说应该被吊销执照。专家就说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电视网有权决定播出哪些内容。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即将投入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易通行的实施令到在香港仔隧道口建设巴士转乘站由不可能变成可能，利用拆除收费亭后腾出的土地加建转乘站，集实用和创新等于一身。转乘站按区域分成不同月台，乘客乘车的指南一目了然。陈美宝昨日联同路政署署长邱国鼎等人到场视察，局方在社交网站引述陈美宝说，到场的第一感觉是耳目一新，难以想象服务超过40年一直车来车往的隧道能够有这么大的转变。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一方总结陈词。委员会的书面陈词长达627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说，陈词对多方提出严厉批评，被批评者都已经获得充分机会解释，尽管有些人选择不回应，但是有关批评是坚定地建立在证据之上。杜鉴坤说，就维修工程所涉及各方的角色和责任，相关文件证据已经清楚列明，没有实质争议的余地。对于部分人拒绝在听证会作证，他形容是摆明车马，不涉及公众利益的调不利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查，如果有必要会请求委员会对相关方作出不利的推论。杜鉴坤又向火灾丧生的168人致敬，包括执勤中牺牲的消防员何伟豪，而书面陈词亦都有详细列出所有死者的名字。地盘禁烟法例今日刊宪生效，所有类型建筑地盘，包括楼宇修葺、维修或者翻新工程，都已经指定为禁止吸烟区。不过不包括正在占用的住宅或者私人宿舍作居住用途的范围。违例吸烟者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不予事先警告。建筑地盘承建商和分判商必须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吸烟，违者最高可以被判罚款40万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

0: 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Amy Lo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Perfis、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513智普1209蚊，跌339蚊，跌幅咧系2%。700腾讯466.2，跌18.8，跌幅系3.9%。3033南方恒生科技4.54，跌咗2毫，跌幅4.2%。2800盈富基金20.5蚊系跌4.6，跌幅1.8%。9988阿里巴巴112.9，跌4蚊，跌幅3.4%。981中芯国际70.7，跌4.5，跌幅近6%。另外1347华虹宏力146.1，跌11.3，跌幅系超过7%。另外咧就系2228恒生中国企业83.52，系跌咗2.04，跌幅咧系2.4%。3690美团81.9，跌5.3，跌幅6%。7709南方海力士 ETF 47.94，跌8.54，跌幅系1.5%。睇埋只1810小米集团26.92，跌5.8，跌幅系超过2%。
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嚟到12:11嘅时候啊，港股方面咧，今日就出现回吐啦，而且咧，即系寻日上升嗰个嘅幅度咧，今日都差不多咧系回吐翻晒，交翻晒俾佢啊。指数方面今日咧就系低开，睇先，今日咧就系高开嘅，继续高开。

0: 住咧曾經一度上過25,167點，即係話咧曾經都升過咧有成150多點啊。咁啊，不過咧好快就已經掉頭回落啦。指數方面一路向下走，所以今日嘅高低波幅咧其實相當之大嘅。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咧高位就係喺呢一個嘅25,167點啦。咁啊，至於咧就低位咧就係24,504點，其實今日嘅高低波幅咧係達到663點嘅。咁啊，最後咧就半日收市咧，恆指係挨近低位收，因為咧差10點就係低位嚟嘅。咁啊，跌咗494點，跌幅係達到2%，報24,514點。另外，國企指數係報8,117點，跌201點，跌幅2.4%。科指报4,639點，跌195點，跌幅系4%。今日大市成交金额咧就有1,757億6,100幾萬，5,100幾萬。上升股份咧其实300多隻，但系下跌嘅达到1,300幾隻啊。咁啊，亦都咧就喺电话旁边咧接通星期五嘅拍档，就系 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温广成喺度。Harris 你好。
1: hello， 你好 ，Christine。
0: 喂 ，Harris 啊，今日咧即系睇翻个势头啊，原先都星星地噶嘛，但系咧即系一射就射落去噶咯吓，即系似乎咧去到24,500咧，好快就即系先至系叫做回稳翻啦。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咧，其实你见到咧就24,300至24,400咧，而家就暂时系重货区牛证。咁啊，街货区方面咧，红证最重货嗰方面咧就去到25,300至25,400。喂，好淡增持，呢、这个角力都几大、啊。
1: 其实就大家试想下，升咗都几多下噶啦。咁因为本身由翻之前低位22,518點，咁一路辗转升到上去，琴日个高位啦。咁本身嚟講，去到25,221點啦，亦都係呢一波反彈嘅高位啦。咁唔經唔覺升咗2,700點咁樣。咁坦白講，升咗2,700點會有啲咩發生？我諗大家都會估到噶啦。其實嚇，咁就算呢份外圍乜事都冇啊，咁都隨時會揾啲藉口出嚟做調整咁樣。咁今次方面，咁如啱外圍風起雲湧咁樣，咁點風起雲湧法咧？咁最犀利嘅就係我哋嘅北方啦，其實嚇，咁啊即係南韓嗰邊咁樣，咁直頭即係嚇殺人事件都出埋咁樣，咁講緊就本身有股民嚇，咁啊埋怨啲分析員咁樣，跟住喺條街度捅死咗佢咁樣，咁呢啲好悲哀嘅事情其實嚇。可想而知，其實個市場方面嚟講係本身供幹的，而且確係一個幾嚴重嘅問題咁樣。好彩我哋香港嘅投資者方面嚟講就比較成熟嚇，咁就講緊蘇花，我哋都經歷比較多，我哋個股市好醜醜都叫紐倫港咁樣，咁呢方面嚟講 OK， 咁但係就本身喺嗰個投資市場上邊，你好明確睇到呢個嘅板塊輪動嘅情況，咁可以咁講啦，其實 upside down 或者 downside up 都得，其實嚇，咁本身嚟講之前跌嗰啲嘅嚇，咁就講緊係嚇，咁依家就起翻身咁樣，咁最簡單就係講緊我哋嗰啲嘅ATMXJ 咁近排都有個反彈咁樣，咁調翻轉頭外圍方面嚟講，就本身呢、這個嘅科技七紅咁樣，咁其實以往都俾人遺留咗好耐噶啦，其實基本上嚇，咁今年到依家唔係呢一下反彈嘅話咧，咁其實升得個2-3% 咁樣，咁近排終於都叫行翻下咁樣，咁其實就本身呢啲就 downside up 啦，其實嚇 ，Christine 頭先笑到呢個問題啊。咁調翻轉頭 upside down 嗰啲就早排其實講緊係升到咧，大家都懷疑人生嘅，好似佢嚟見套啊嗰啲咁樣，今日都跌得好犀利，仲係跌得好犀利咁樣。咁講緊又或者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咁今日方面嚟講嚇，2013隻智普都跌得好緊要咁樣，啱啱啊。習主席就講完演說咁樣，咁都係冇乜幫助，要跌嘅都係要跌咁樣。咁所以本嚟講就本身明顯地啲資金方面嚟講就之前賺得多嘅，佢哋依家就割韭菜啦，其實嚇咁啊講緊薄利回吐咁樣，咁寧願買翻啲平嘅其實嚇。咁所以其實港股方面嚟講都有運行嘅，其實嚇咁都升到2,700點啦，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咁啊納斯達克指數好耐冇創過新高嘅，其實嚇當然呢排創新高嗰個係道瓊斯指數咁樣，咁可想而知其實講緊係資金喺度嘅，資金唔係走咗，但係調翻轉頭咧，佢哋開始叫做即係識玩啦嚇，咁啊講緊就輪流玩翻啲之前講緊係未升嗰啲。不如佢哋中意買翻啲傳統股啦，例如好似啲銀行股咁樣，咁其實香港一樣嚇，即係匯豐升到你都好似啊，即係點解唔停嘅？其實

0: 即係匯豐依家得翻啊三四厘息咁樣，咁仲有人買緊嘅。其實咁當然今日方面嚟講，就正如頭先你報板，咁啊大多數嘢都跌，咁但係匯豐都仲可以升喎。其實嚇157.3，其實講緊就係咪？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諗就即係由一啲嘅即係科幻股啦，其實嚇咁啊去翻一啲嘅即係比較現實少少嘅股份咁樣。近排啲高息股其實都行嘅，根本上實嚇。咁你見即係本身恒生高息股指數咁都係升，咁今日中移動亦都升到咁樣。咁雖然其實嗰陣叫衝高到去80蚊嗰啲位，咁依家係79.7咁樣。咁但係可以見到一樣嘢就係大家投資者方面咧。依家市場係換緊馬嘅，其實咁啊講緊就本身你之前賺得多嘅股份咧，如果仲有得賺嘅，咁可能都要即係開始逐步鎖定利潤咁樣。咁調翻轉頭啦嚇，咁如果你話蝕緊嘅咁點咧咁樣，咁睇一睇翻到底個倉係咪買得好多咁樣，咁捨唔捨得嚇？講緊係去止蝕咁樣，唔捨得去止蝕咧都要減倉㗎啦，其實嚇，因為點解咧？好多隻嗰啲嘅 AI 概念股，其實個市盈率。百倍市盈率去計，其實嚇咁啊，一二三四百倍咁樣，最多500几倍都有咁樣。咁本身嚟講咧嚇，呢啲跌起上嚟咧，即係萬丈深崖嘅啫。其實嚇，差唔多即係等於喺麥比爾市峰跳落嚟咁解嘅啫。其實嚇，咁真係可以有排都要跌嘅。又再一次講啦，其實嚇咁啊，2013微盟跌到得翻3-4%，咁嗰啲光景，我諗唔希望喺大家身上邊發生咯。咁雖然其實嗰陣長陰喺內地方面嚟講做緊 IPO， 咁都200倍認購好好咁樣。咁但係亦都可以咁講啦，其實大家見到早前 SpaceX 做 IPO 嘅時候，啲錢就反而調翻轉頭喺其他股份嗰處提款，就攞咗去抽嚇 SpaceX 咁樣。咁到呢個嘅海力士咁樣，海力士喺美國 ADR 上市，咁啊變翻調翻轉頭，就喺呢個嘅美光科技啊，咁一紮嘅即係 Scandis 啊呢啲咁樣嘅股份嗰處反而嚇，咁啊攞咗出嚟就去抽呢個 SK 咁樣。咁抽完 SK 就自己都跌翻轉頭咁樣，因為韓國方面咁啊講緊好多規矩，咁所以其實講緊咧，依家有少少割韭菜嘅，其實有少少散水嘅味道咁樣。盈利方面佢哋有嘅，只不過問題你要喺一個即係大家都 expect 你100分之上，你要再嚇講緊係攞101分咧，咁你就要揾阿黃希芝嚟寫翻兩首字先得啦。其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難啲辛苦啲咁樣。同埋見到近期出業績啲股份咧，做得好好啊，其實嚇，不過嗰陣少跌啫嘛嚇。
1: 嗯，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
2: 一件理财，中午1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

0: 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除净高位回落至到上个月低位，回落幅度近46%，就以上个月低位51.2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4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32.3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0.34厘。恒瑞医药2025年5月以44.05元在香港上市，2025年市盈率介乎39.79倍至到72.15倍，股息率介乎0.24厘至到0.43厘。由于历史数据不多，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70.5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44.5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0.25厘。以买入价跌 10%， 46.2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呢个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系12:21嘅时候有一件理财啊吓，咁啊头先 Harris 都讲啦，就系其实我哋见到咧一啲嘅高息类嘅股份咧，其实呢一排咧个走势都几好，但系 Harris 啊，其实我哋见到都仲有一类咧，即系譬如啲你头先讲起啲银行股咧，其实内银都唔差噶、哦，即系今年个内银其实我哋嗱今日建行都仲要逆市升添，系啦，咁啊。哇，农行都系、哦，睇埋啲中行先，系、啦，今日啲建农工中呢几只都几好噶、哦。
4: 系啊，其实讲紧就本身反而啲之前冇乜点升或者相对唔系好突出嘅一啲嘅股份方面嚟讲，近排系做得比较好。咁银行股系其中一种啦。咁跟住讲紧就头先都提过一啲高息股啊，又或者讲紧系其实仲有一个板块就系啲药股都做得唔错。咁啊，讲下银行股先啦。其实行银行股整体方面嚟讲咧，大部分年初至今都录得一个唔错嘅回报。咁而如果你话近期方面啦，咁啊啲中资行其实就大大小小都 OK， 都升到。今日如果你话啲细嘅九江银行啊、天津银行啊，又或者讲晋商银行、浙商银行、青岛银行咁样，金属银行，我谂大家唔系个个买过啊。其实我用买过佢哋形容，唔系话依家买紧啊。咁可想而知，其实佢哋都逆市可以叫做升得到咁样。咁本身嚟讲，好明显地反映住。資金方面嚟講係兩極化嘅，咁有啲資金方面嚟講係追逐緊一啲嘅，即係本身相對穩定嘅高息嘅一啲嘅股份咁樣，咁有啲咧就追逐一啲嘅，即係本身我之前成日同大家講笑咁形容嘅叫做清兵股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大上大落嘅咁樣嚇，一日10%+，咁其實經常見到啲股份咁樣，咁嗰一扎嘅股份咧呢排有啲骨水嘅味道咁樣，儘管其實就本身上個月大家都研究咗好耐嘅一個問題。就是本嗰啲嘅解禁股、限售股解禁，其实咁啊，本身解救有冇问题啊？咁样咁好多啲大股东都出嚟拍晒心口，话佢唔卖咁样。咁又或者讲紧可能啲嘅即系本身原始股东咁样，咁都出嚟拍晒心口话唔卖咁样。咁但系唔卖归唔卖啊？咁咁啱外围方面嚟讲，好似依家香港个天气咁样吓，咁啊横风横雨咁样，咁调翻转头，咁佢哋都咪一样受影响咯。其实始终佢哋个基石唔系打得咁穩啊！一來佢哋好多股份都係啱啱上市冇耐，咁嗰幾個月咁樣，大家無跡可尋嘅，唔知你喺衰嘅時候，即係唔知嗰啲股份喺衰嘅時候可以衰到幾衰。咁調翻轉頭加埋啦嚇，咁佢哋企咗上去 IFC 上邊個頂樓咁樣，風大雨大咁樣一吹就跌落嚟嘅，所以變咗嚟講咧，揸緊嘅朋友大家就小心啲。咁而銀行股方面嚟講，咁暫時仲係行到嘅，咁大家就聚精會神啦。其實咁如果唔係話跌得太多嘅咁樣，咁都仲可以繼續揸住。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個顯著啲嘅調整，咁就小心啲。咁例如939咁樣為例咁樣，咁近期方面佢都試緊條50天線㗎啦。其實下條50天線依家喺8.35元嗰啲位啦。咁講緊就本身今日最高就去翻8.29元啦。其實咁講緊就8.22元嗰啲位置，咁依家啱啱中午收嗰市咁樣。咁其實就本身佢嗰條10天線咁喺8.12元嗰啲位，咁啊啱啱夾住喺兩條線中間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睇下佢行邊咧，咁就本身暫時唔可以話佢差㗎，因為點解咧？喺外圍方面啲銀行股都做得好嘅，其實話依家一眾嘅投資銀行咧，出嚟啲業績個個都誇啦啦咁樣。咁當然咧，佢哋有新股上市去包底咁樣。咁我哋本身嚟講呢啲 retail bank 咧，咁其實就本身應該未必有佢哋咁好，但係我相信好差講唔上咁樣。咁因為近期見到內地啲數據方面，講緊都叫做正路啦，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就更加多嘅機會。可能如果是中資行咁樣為例

0: 區間上落。如果外資行嘅話咧，就傾向於暫時仲係做好嗰邊咁樣啦。
1: 嗯，好，咁啊，睇睇就港股方面啦吓，咁啊，其实今日咧就走势唔错嘅一啲股份啦，头先都提到啦吓，咁啊，个别都有啲中资金融股啊等等啦。咁其实另一方面咧，我哋睇翻啊，其实咧即系今日咧啲科技类股份咪麻麻地嘅，喂，可唔可以睇下只百度啊？因为咧百度方面今日咧就跌咗3%嘅，咁啊有啲消息咧就话百度咧其实就据报咧就话会寻求转换成为呢个双重主要上市，咁啊预计咧今年内生效嘅，而大行咧亦都预计咧百度最快咧就会9月嗰度咧系纳入呢个港股通啦，咁啊好似未有受到啲消息带动。
0: 其实就本身嚟讲佢都行咗呢个好耐，咁其实个别都有咁嘅情况，就本身港交所睇佢哋其实都大多数嘅股份都系香港成交嘅咁样，咁本身嚟讲双重上市系好正常嘅，就唔系话第二上市咯，咁以往系第二上市噶嘛，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就即系呢个咁样嘅 adjustment， 对佢有冇帮助咧？咁样咁今日吓即系生不逢时呢啲消息，咁调翻转头又唔系话点特别大幅波动咁样，升唔得。升唔得好多，咁其實早前都升到大概挨住120蚊到，咁啊掉翻頭跌翻落嚟咁樣。始終其實佢嗰個本身嗰啲芯片咧，其實嚇昆崙芯嗰啲咁樣咧，上市就好似雷聲大雨點小，暫時仲未有啲好 solid 嘅消息出嚟，咁又炒唔炒得起咁樣，咁甚或乎其實講緊喺翻呢個嘅六月尾嘅時候啦，都甚至乎破一破個低位咁樣，咁個低位方面嚟講，已經相當於由講緊係上年嗰個嘅九月開始以嚟最低嘅，咁做到喺翻呢個六月26號嘅時候做到最低98.5咁樣，咁依家。似乎就好似冇乜方向咁样，睇翻上边方面咧，咁本身就呢个六月八号啦，咁有个裂口，个裂口方面介乎翻喺119.4至到讲紧喺呢个嘅125.5之间咧，那个裂口就又未补得晒，咁讲紧轻轻掂过下，真系去到边嘅啫。咁而嗰个位置亦都好多平均线方面同埋呢个嘅玻璃加通道聚集咗喺嗰度咁样，咁包括250啦吓，咁同埋另一方面条呢个嘅100啦，咁再加埋。嗰、那個嘅本身即係一眾嘅嚇，咁啊講緊50天線啊，咁都喺度三線匯聚，再加埋普利加通道，再加埋個裂口咁樣，似乎咧俾佢行到盡都好似大概17到就好似 cap cap 地咁樣嚇，去到啲高位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揸咗貨嘅朋友咧，咁依家尷尬少少啦嚇，唔知佢想行去邊咁樣。咁既然如果唔知佢行去邊嘅話，不如等佢話俾你知佢行去邊啊。其實嚇，咁我自己覺得就繼續揸住，咁就。似乎是可以选择的选项之一，其实咁本身来讲就是正如刚才所讲的低位98.5，咁不要失手，失手了就止蚀，调返转头如果你继续有条件可以再上去到119.2，甚至乎客企埋在嗰一扎嘅平均线喺122之上嘅话咧，咁即系意味住佢有机会再挑战翻145嗰啲位置咯。咁所以暂时佢系冇方向嘅。
1: 冇方向之余咧，我谂即系呢一排即系个市，其实今日跌得咁急咧，都交翻晒寻日嗰个嘅业绩嘅话咧，咁其实今日都应该系即使就唔部署住噶啦，系嘛？因为你由街货分布嗰度都好难，即系都势均力敌嘅。
0: 冇啊，其實唔部署噶啦。我諗呢只股份方面，嗱，估值就唔貴嘅。咁但係問題就成日都即係好似好甩漏咁樣。其實嚇，你買咗佢，佢成日都唔升唔升，對於好多投資者嚟講好沮喪。咁同埋佢其實依家呢個位置根本就徘徊咗喺講緊係2025、2026年嗰個嘅頭肩頂個頸線啊，嗰座大山嗰個嘅頸線嗰個位置咁樣，上唔上到落唔落到嘅時候，我諗投資者方面嚟講都寧願一動不如一靜噶啦，其實嚇。
1: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 Harris 一齐倾下其他嘅话题，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中午12: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国家

0: 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前所未有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以及倡导和衷共济，强调要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谈及美国经济、选举制度不公等议题。特朗普在讲话一开始夸赞政府的政绩，说他的政府在不到两年之前接手社会和经济灾难，但现时的美国犯罪率急降，不但变得安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富裕。他特别提到最新的通胀报告，说上月通胀回落至 3.5%， 是六年几来最大单月跌幅，又说美国股市正是处于商业历史上的最高点。选举制度和投票安全是特朗普今次全国讲话的另一个重点，他声称情报资料显示中国不希望他赢得2020年的大选，又指控中国由当时开始就购买涉取和入侵美国选民的资料。他说解密文件显示中国过去几年展开相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料选举侵害行动，非法获取2亿2千万名美国选民档案。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重申，北京当局过去从未，将来亦都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黄金时段发表全国讲话，美国两大电视网和有线新闻网络都不在主频道播出。美国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都说会在串流平台转播特朗普的讲话，但不会在无线电视频道播出。两个电视网的串流频道观众人数都远不及主要无线电视频道触及的观众人数。CNN 亦都话会在网站同付费串流频道实时直播讲话。特朗普警告电视网不转播他的演说应该被吊销执照。专家指出，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电视网有权决定播出哪些内容。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一方总结陈词。委员会的书面陈词长达627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陈词对多方提出严厉批评，被批评者都已经获得充分机会解释。尽管有些人选择不回应，但有关批评是坚定地建立在证据之上。杜鉴坤说，就维修工程所涉及各方的角色和责任，相关文件证据已经清楚列明，没有实质争议的余地。对于部分人拒绝在听证会作证，他形容是摆明居马，不利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查，如有必要会请求委员会对相关方作出不利推论。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开始生效，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表示，除了定额罚款3000元，一旦违例者是在危险仓吸烟或者引致极大火灾，政府亦都可以提出检控，法庭可判处最高罚款150000元。他相信，随着强制工人在进入地盘之前放低香烟和火机，在地盘内吸烟的情况会进一步减少。建造商会会长廖盛鹏在同一电台节目说，虽然业界已经明确禁止，但仍然有人持续在地盘内吸烟，法例正式实施可以为禁烟提供更好支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商城财经台。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5: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607点，跌331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9: 同大太中东涌蓝天海岸一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蓝天海岸六座，低层G室，售面积388尺，一房向正南望山景的单位，开价530万，最后以51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嘅13144蚊，业主喺2011年1月用258,800蚊买入。15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52,200蚊离场，升值近1倍噶。七月份到而家，东涌区暂时有11宗嘅二手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9: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0: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9: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9: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8: 新城财经台。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2: 一见理财，
13: 主持林淑敏。
14: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啦，亦都有 Harris 喺度啦吓。喂 ，Harris， 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咧，关于呢啲嘅即系芯片类或者 AI 相关嘅股份啦，无论抑或系基建啦，抑或系一啲大模型啦，甚至乎系芯片股都好啦。咁其实咧，即系头先都提到嘅，认同嘅，即系都系换紧马嘅。咁但系都想睇下咧，即系其实我谂大家最关注嘅都系一啲芯片相关嘅股份嘅啫。咁啊，例如好似呢只 SK 海力士咁样，咁啊而家咧喺三即系而家咧喺呢一个美国方面咧都有呢个 ADR 啦，咁啊香港投资者其实应该点咧？嗱，韩国股市我哋比较难参与啦，咁应该系即系ADR 方面我哋又参唔参与得到咧？咁对于咧即系呢个资金流向方面，其实我谂都系分布三地嘅啫，即系都系嗰注资金睇下买边度为主。咁其实即系啦，而家点睇只即系海力士嘅一啲相关产品咧？
15: 嗱，咁講就 SKHY 咁就海力士個 ADR 個曲咧，其實嚇咁啊，近期方面嚟講，琴日都仲係跌緊嚇，都仲跌得幾凄慘下咁樣。咁本身嚟講就

0: 因為韓國政府方面做咗兩樣嘢，咁一樣嘢就加息啦，其實嚇，咁將個利率忽然之間，琴日方面嚟講加到去2.75%咁樣，咁市場琴日就已經係嚇窒㗎啦，根本上其實嚇，咁所以你見到就個 cost 別指數咁樣，咁琴日方面嚟講，咁眾所周知都跌得比較多啦，其實嚇，咁都再跌咗6.37% 咁樣，咁如果由高位方面咧嚇，咁本身去量度起計啦，其實嚇韓國指數方面咧，咁因為高位佢已經喺9000幾嘅，依家得翻6800幾咁樣，咁其實你可想而知已經跌咗31%進入熊市噶啦，其實嚇呢個市場咧最耐人尋味嘅地方咧，就係本身佢到依家呢一刻咧，仲係全球升最多嘅股市咁樣，咁今年到依家。即係 year to day 啦，咁升咗成61% 咁樣。咁眾所周知升嘅話，就係因為海力士同埋因為呢個嘅三松啊，咁本身嚟講兩隻股份做得好，咁所以推升咗個股市咁樣。咁但未來方面嚟講，仲可唔可以繼續咧？而喺香港嘅投資者，咁不外乎其實如果想參與嘅，大多數選項咧，一係就只7709啦嚇，咁啊講緊就喺 SK 海力士方面嚟講兩倍供幹嘅 ETF。一系咧就講緊去美國方面嚟講買 ADR 咁樣，咁抽開美股嘅朋友自己自然識揀咁樣。如果你問我兩隻點揀咧咁樣，咁要真係睇一睇翻大家自己本身嚟講係諗住長線嘅，定係諗住短線嘅？咁係諗住即係講緊本身自己嘅風險位立係高嘅定係低嘅咁樣。咁因為如果你話以翻7709咁計啦，其實嚇咁啊一下子上落咧。咁其實10.8%佢經常都有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大家都好似即係好慣常咁樣。咁同埋咧，因為大家要知道咧，就啱啱之前咧，就韓國政府批咗一紮嘅即係海力士方面啲 ETF 上市，咁直接又係佢哋搞殘個市，因為講緊咧就本身嗰啲 ETF 咧。嗰啲成交啊，仲多過正股咁樣，搞到正股方面嚟，即係搞到嗰啲本身嚟講啲 ETF 咧，同埋正股咧個機制個節奏亂曬咯咁樣。咁其實講緊就呢個係某程度上都係少少人禍嘅，其實嚇，因為本身ETF 叫做即係 balancing 咁樣，咁但係就本身正股根本都冇咁多成交咁樣，你去點 balance 啫？其實嚇，咁你叫啲發行商點搞咧咁樣？咁結果就呢種咁嘅狀況，就佢第二個問題嚇，咁啊本身嚟講仲係跌得多嘅第二個問題啦，咁就係本身停咗嗰個新嘅ETF 嘅發行咁樣，呢個其實係正確嘅。咁但係就今日方面嚟講，佢休市，所以大家唔使諗呢個問題嚇。OK， 咁啊星期一翻嚟再諗過。
1: 好，咁我哋傾到呢度，唔該曬 Harris 啊。
2: 一見理財。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中午12:43。
3: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健康新力量由爱丽健医疗集团赞助播出。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健康新力量，
1: 健康新力量的时间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亦都有我的拍档，在电话旁边亦都接通了爱丽健医疗集团的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在这里。 Sandy 你好。
10: Hello Christine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Sandy 我们看到呢，即这一排的天气就真的麻麻地时晴时雨的，我想呢即好天晒就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不过落雨淋呢就对于一班即有些痛症毛病的朋友呢特别就觉得辛苦的，什么坐不安分不落系咪啊？咁啊，原来咧，即系经过有呢啲咁嘅问题咧，从来都又或者好多年之后咧，都未处理好，嗰下唔痛咧，以为大家系即系已经搞掂咗啦。咁原来咧，其实嗰个痛症咧个存在都仲喺度嘅。咁所以咧，及时处

0: 系好紧要。但系咧，即系遇着呢啲而家咁中意落雨翻风嘅天气，我而家咧开始成日有多朋友都讲，哇，我咩身体某个部分，我真系系啊，准觉天文台吓、啊。咁其实咧呢啲痛症，即系如果真系及时处理到嘅话，其实系咪即系自己唔使做天文台咧吓？
1: 嗯，当然啦，咁如果能够及时处理到，咁样当然系最好啦。但系亦都有个情况咧，即系我哋当然一有即系啲痛症啊，各方面都要重视啦，尽快去嚟到系治理啦。咁如果能够系治理得到，改善咗，咁当然最好啦。但系咧 ，Christina 好多时咧亦都唔系话啲朋友咧啲患者咧，佢哋唔想嚟，有时咧。有啲朋友就真係正如好似你所讲，可能工作忙啦，或者冇特别去最初冇重视到啦。但係呢其实呢又调返转头亦都好多嘅朋友呢患者呢佢哋係有去睇嘅，一路都有睇。因为痛到咁上下呢，当你越嚟越犀利呀，处理唔到嘅时候呢，根本上自己都会真係忍唔到嘅，因为真係痛起上嚟呢，尤其是如果越嚟越严重呢，嗰、那个痛嘅程度呢大家係难以想象嘅。因为我点解咁清楚，係因为我哋公司爱丽健医疗集团呢真係每一日呢都有好多长期痛症，佢哋唔係唔去医嘅，佢哋係一路去医咗好多年啦，甚至乎呢除咗话医咗好多年，但係都好多医生啦，个个嚟到搵我哋嘅时候呢都会讲俾我哋听，佢所有即係有去睇中即係呢个骨专科啦，又中医啦、西医啦，咁详细检查晒之后，医生个结论就係退化，啲筋骨退化，咁医唔到啊，同佢讲。咁另外呢就针灸啊、物理治疗啊、铁打推拿，个个都系咁噶啦，即系一路睇咗好多年啦。其实有好多朋友，佢最终呢都医唔到，而且呢个痛症系越嚟越犀利。最初呢有啲朋友可能係腰痛先颈痛先，咁跟住慢慢呢手又痛脚又痛，咁好多朋友会嚟问我哋，啊医生都同我讲去到某个年龄係咁㗎啦，个个都周身痛㗎啦，退化㗎嘛，医唔到㗎啦，咁讲你哋公司嗰部治疗机系咪真係会帮到我哋呀？咁我哋系好有信心，因为我哋公司呢帮助无数嘅朋友，超过九成嘅朋友基本上佢只要勤力去应用我哋部治疗机呢，都可以帮到佢完全无痛无创伤，逐渐呢就帮自己将啲长期嘅总鼻痛、僵硬无力、筋骨劳损退化呢系帮助去改善返，有好多朋友是很大改善，甚至乎是完全康复返晒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呢，你自己本人啦，或者有些亲友呢是有这方面的长期的痛症困扰呢，又或者除了痛症之外呢，是一些譬如说失眠啊、耳鸣啊、血糖血压啊，同埋是中风后遗金问题的各种的症状的人士呢，都可以嚟试用我哋呢部爱丽健嘅医疗仪器，系完全无痛无创伤，可以喺我哋中环或者佐敦公司咧就有得应用噶啦。我哋而家有三次免费疗程系送俾大家，每次系一个钟嘅。我哋公司嘅目的就希望咧帮到更多嘅普罗大众体验咗啦。如果又觉得想继续用，中意再做咧，我哋系半慈善式嘅。只是几十蚊就有一个钟的疗程的啦。有些朋友呢就会喜欢选择本部仪器回家，在家里面呢因为可以随时用，用得多呢个改善效果呢就会更加理想和更加快啦。咁而且用法是很简单，就算八九十岁的公公婆婆都懂得自己用啦。冇病的话呢，我哋用咗呢身体机能会好啦，小病痛啦，同埋瞓得好啦。咁好多朋友失眠呢都逐渐发觉好勤力用之后呢得到改善㗎喎。咁另外呢即係有啲朋友呢仲用佢嚟嘅係治未病啦，养生抗衰老嘅。咁我哋呢部仪器呢係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呢自己喺日本投资研发成功嘅，亦都係日本生产，亦都係呢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认可，係达到医疗级，可以医院用亦都可以家庭用，同时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
0: 冇错，咁如果咧大家都想试用一下，尤其是咧听咗好耐，可能咧都未行动嘅朋友们咧，而家就可以打电话嚟18349001834900，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即系每次做节目，我哋都会咧送出30个免费名额咧，俾一啲未用过嘅听众可以去即系感受下呢一部仪器啦，咁。

0: 同埋咧每一次咧大概都有一个钟头嘅。咁啊试完三次之后咧，咁大家可以睇下即系后续究竟咧系绑部机翻屋企啦，抑或系继续喺中心嗰度做嗰个疗程啦吓。Sandy 啊，其实点样可以帮助到一啲嘅朋友们咧？咁我谂未用过啲朋友们，其实除咗要试用之外咧，都要好睇咧真实个案嗰啲当事人嘅现身说法啊。咁啊，今次嘅真实个案，其实佢嘅身体上面出现咗啲咩毛病咧？
1: 今日咧，我就带咗阿梁太嘅真实个案。咁啊，梁太咧，佢自己本身咧就有好严重嗰个嘅坐骨痛、腰痛嘅问题。咁咧就睇咗好多医生噶啦。咁一阵间我会同大家讲一讲佢个整体嘅改善。佢最终系完全基本上系好翻晒咁滞嘅。咁但系之前啊医咗好耐。咁但系咧，我想喺度提一提咧，如果大家听完想应用咧，我哋喺我哋爱丽健集团咧喺香港，我哋本身其实系有医院嘅，但系香港咧我哋开咗两间中心，一间中环，另外一间佐敦嘅。咁讲翻梁太呢个真实个案，梁太咧佢嚟佢系有一次咧喺湾仔会展嘅时候咧，佢陪佢先生喺湾仔会展嗰度即系睇下啲嚟参加系一个，我记得系一个医疗展啊、健康展咁样嘅。咁啊，梁太咧就话其实咧佢系好唔愿。即系去行街嘅，因为咧佢根本上痛得好犀利，佢要攞住拐杖嘅。咁但系咧佢话到点都唔能够完全唔出街，同埋都想陪下佢先生咁啦。咁咧佢当佢系每行冇几多步咧，佢话佢就要揾地方坐噶啦，同埋要拎住个拐杖咁样。咁咧佢最初系喺湾仔会展啦，见到我哋公司摆展览，佢咧就见到我哋写住哇。治療一啲嘅痛症啊，即係失眠啊，同埋係一啲中風後遺啊、帕金問題、耳鳴都好好。咁佢就行入嚟借張凳坐，同埋咧問下我哋同事，佢話我痛得咁犀利，我醫咗好耐咯，都唔得，你哋部機會唔會幫到我啊？我哋公司呢部儀器已經係有好好嘅歷史。即是信心保证历史，因为已经有超过20年的信心保证是达到国际认可的医疗级，但是可以在屋企里面应用的治疗机无创伤的。勤力啲用啦，我哋帮咗好多人啦，比你更严重的人哋周围医唔到，医十几廿年都唔得嗰啲都改善。咁啊，梁太听到咧，佢话哦咁啊好啊，佢就喺现场试咗，咁佢就决定咧去我哋中心做疗程啦，咁就买咗啲套票咁样样，几十蚊一个钟。咁去我哋中心去中环咧，就试咗大概系一个疗程，可能系十几次咁样咧。佢就决定咧系要绑部机翻屋企啦，因为佢知道佢自己咁严重，都要做得多啲嘅。其实阿梁太话骨科啊、中医啊、针灸、物理治疗啊、艾灸、铁打推拿、脊医。睇咗无数噶啦，佢住院都住过，都唔得，本嚟要凑孙嘅，咁但系佢凑唔到啦，当然。咁后嚟咧，佢听我哋讲之后，去我哋中环做完疗程，佢捧咗翻屋企。佢话因为佢要做多啲嘅，谂住喺我哋中心做咗疗程都觉得舒服。咁啊，当然咁严重，佢系未好翻晒啦。翻到屋企，佢捧咗翻我哋部机翻屋企，就好勤力做，成日都做噶啦，早晚都做噶啦，每日都做。咁啊，做下咧，一日比一日好。咁慢慢咧，佢本嚟食止痛药都止唔到痛啊，佢就好勤力做我哋部机，佢因为唔想自己做手术，不知不觉一路比一路好，做咗大概三个几月。佢话好开心啊，唔痛啦，直头嗰个本来痛到行唔到要攞拐杖，佢话唔使啦，完全唔需要攞拐杖，因为都更加唔痛添啦。佢话而且最开心系佢之前行路都困难噶嘛，除咗痛，佢话而家系行动自如。我问佢你好翻几多成啊？你觉得做咗几个月，三个几月？佢话起码九成啦。佢话而家都基本冇事啦。我哋见到佢完全唔使攞拐杖，我中环啲同事见到佢又好开心啊。咁同埋佢好感谢我哋拉呢半年后左右啦，再嚟嚟翻探我哋嘅时候咧，佢话我而家系完全正常咁样去生活。正常咁做家务，可以凑翻个孙添啊！佢话而家乜事都冇正常。佢话其实最初系完全唔相信我哋部机个效果系可以去到咁嘅。佢最初系谂住舒缓下、搏一搏嘅啫。好彩佢自己真系冇放弃到，愿意试我哋部机啦。佢先生又颈痛、手臂啊，系佢话冇可能啦！你又入医院又睇咁多，所有嘅医生都睇，即系种类嘅。都俾你睇晕，都医唔好，点会一部机就帮到你？佢话，但系佢太太话都要试噶啦。佢先生话好在冇阻止到佢拉尾。阿梁太做完咧，先生都做嘅每日。咁佢先生个颈痛同个手臂啊都冇咗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放弃。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无论系有痛症啦、失眠啦，或者系一啲耳鸣啊、血糖血压唔好，因为呢部机咧，佢可以。

0: 好深层无创伤去帮我哋达到无针嘅针灸，同埋物理治疗，仲有调理身体机能嘅作用嘅，有好多种用法。好容易嘅啫，你坐喺屋企嘅话咧，坐喺梳化一路睇电视睇手机都可以舒舒服服，自己咩都唔使做，但佢可以帮助你咧改善翻全身嘅五脏六腑啊、筋骨血管嘅健康，同埋通到全身经络淋巴嘅。详细咧就嚟到一路试用嘅时候一路查询。有啲朋友如果唔能够嚟我哋公司试用咧，亦都有啲朋友咧会直接订购我哋呢部仪器嘅。咁啊，总之大家千祈唔好放弃啊！
1: 好，咁啊，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啦吓，1834900，又或者爱丽健热线27280222。好，咁啊 ，Sandy， 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2: 爱丽健医疗集团助你改善痛症、失眠、心脑健康。爱丽健热线27280222。

0: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一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下昼嘅一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至于雷暴警告就仍然生效。国家主席习近平话：全球人工智能技术进入前所未有嘅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嘅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重要动力源，构建公平、公正、合理嘅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强调要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泛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说，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广开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谈及美国经济、选举制度等不公等议题。特朗普在讲位开始就先夸赞政府的政绩，说他的政府在不到两年前接手社会和经济灾难，但是现在美国的犯罪率急降，不但变得更加安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强大和更富裕。他提到最新的通胀报告说，上个月通胀回落到 3.5%， 是六年几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又说美国股市正处于商业历史上的最高点。选举制度和投票安全是他今次全国讲话的另一个重点。他声称情报资料显示中国不希望他赢得2020年的大选，又指控中国由当时开始就购买、窃取和入侵美国选民的资料。他说解密文件显示中国在过去几年展开相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侵害行动，非法获取2亿2千万名美国选民的档案。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重申，北京当局过去从未，将来亦都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地盘禁烟法例今日刊宪生效，所有类型的建筑地盘，包括楼宇修葺、维修或者翻新工程等地盘，都已经指定为禁止吸烟区。不过就不包括正在占用的住宅或者私人宿舍作居住用途的范围。违例吸烟者会被罚款3000元，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予事先警告。而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必须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吸烟，违例者最高可以被判罚款40万元。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说，除了定额罚款，一旦违例者在危险仓吸烟或者引致极大火灾，政府可以提出检控，法庭可以判处最高罚款15万元。他相信随着强制工友在进入地盘前放低香烟和火机，在地盘内吸烟的情况将会进一步减少。建造商会会长廖胜鹏在同一个节目就说，虽然业界已经明确禁止，但是仍然有人持续在地盘内吸烟，法例实施可以为禁烟提供更好支持。而针对工友匿埋食烟，地盘的闭路电视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够监察到。他说商会已经发出务实指引，鼓励会员公司制定公平、具阻吓性的违规处理机制，并建立巡查和记录机制，以更清楚检视禁烟政策的成效。大埔宏福院大埔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一方总结陈词。委员会的书面陈词长达627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说，陈词对多方提出严厉批评，被批评者都已经获得充分机会解释。即使有些人选择不回应，但是有关批评是坚定地建立在证据之上。杜鉴坤说，就维修工程所涉及各方的角色和责任，相关文件证据已经清楚列明，没有实质争议的余地。对于部分人拒绝在听证会作证，他形容是摆明居马，不利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查，如果有必要会请求委员会对相关方作出不利的推论。杜鉴

0: 軍又向火災喪生的168人致敬，包括執勤中犧牲的消防員何偉豪。而書面陳詞亦都有詳細列出所有死者的名字。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財經台，
5: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天文台已经在下午1点正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就现正生效。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276恒瑞医药。恒瑞2026年第一季盈利22.822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1.7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95.530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3.89%。市场预期每股盈利1.44人民币，折算港币1.584。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578人民币，按年减少 21.1%， 折算港币1.74。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除净高位回落至到上个月低位，回落幅度近46%，就以上个月低位51.2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4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32.3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0.34厘。恒瑞医药2025年5月以44.05元在香港上市，2025年市盈率介乎39.79倍至到72.15倍，股息率介乎0.24厘至到0.43厘。由于历史数据不多，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70.5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44.5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0.25厘。以买入价跌 10%， 46.2指示。
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0: 股价速报，
1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而家最新咧系2513智普，1150元跌咗399元嘅，跌幅咧系2.5%。700腾讯460元跌24元，3033南方恒生科技4.51仙八跌2.3，2800盈富基金24.92跌5.4，981中芯国际68.7跌咗6.5。另外就9988阿里巴巴112.2跌4.7，1347华虹宏力142.7跌咗14.7，2828恒生中国企业83.26跌咗2.3，3690美团82.2跌5元，7709南方海力士 ETF 45.2跌10.28，1810小米集团26.7系跌8。
10: 一见理财
12: 主持林淑敏。
11: 好啦，嚟到下昼嘅1:09嘅时候，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咧，咁啊同大家睇下下半昼港股翻嚟嘅表现啦。指数方面就越走越低啦，咁啊头先做过低位咧就24434点嘅，而家最新咧就跌咗565点，咁啊最新咧就24440啊，咁啊跌幅系达到2.2%嘅。国指亦都睇一睇，咁啊8091点跌227点，跌幅系达到2.7%。科指方面咧系报4605点跌229点，跌幅4.7%。大市成交今日咧未算多嘅，1903亿几。咁啊上升股份咧300多只，但系下跌嘅达到1300多只。睇埋个即月期指啊，而家咧都仍然系跌紧嘅，咁啊都跌幅咧亦都扩大咗嘅。24459点即月期指啊，咪跌咗530点，比现货高水咧系17点，成交张数

0: 73,000+。咁啊，同大家睇睇啦，今日嘅主线咧就摆咗落去啲科技股方面啦，尤其是啲 AI 相关嘅股份。咁啊，最主要咧就系因为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都认同咧有一个嘅换马行动喺度嘅。例如咧，好似系即系解禁潮过后嘅智普啦，咁而家咧都跌咗25%嘅。另外仲有其他嘅一啲股份方面啦，咁啊讲紧大模型嘅有只100呢一个嘅 Minimax 亦都咧系跌咗15%接近，咁啊即系兆易创新咧9%。另外其他嘅大模型相关嘅股份啦，蓝思科技咁样啦，都跌咗4%，呢啲咧都系 AI 相关嘅股份嚟嘅。咁啊，至于咧其他嘅两只芯片股，今日咧同样都系偏软。咁啊，中芯啦创咗一个月嘅低位，跌咗超过8%。另外就只1347华虹宏力啊，都跌咗超过9%嘅。咁啊，究竟咧即系AI 呢一个主题喺呢一个股市上面，其实系咪已经开始换马咧？咁啊喺呢个长期嘅即系主题当中，其实我哋都更加要了解咧，就系 AI 相关嘅一啲发展啊吓。咁啊，所以咧就我哋即系亦都关注到咧，就呢个内地方面啦，喺呢个人工智能嘅发展啦。咁啊，相信咧就喺呢一个即系人工智能方面啦，咁啊喺世界上面举足轻重啦，都应该系毋庸置疑噶啦。咁但系日后嘅去向会系点咧？即系内地嗰个嘅人工智能嘅发展咧，越嚟越重视嘅时候，咁啊，应该咧会系点样嘅走向啦吓？我相信咧，即系都有唔少嘅规范同埋讨论啦。咁啊，啱啱咧就喺今日咧至到20号嘅时候咧，就有呢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啊吓。咁啊，究竟嘅情况系点咧？咦，我亦都接通咗咧咁啊一位嘅嘉宾咧，其实佢正正咧而家都赶紧去呢个会场嗰度噶吓。咁啊，就系互联网专业协会嘅荣誉会长洪维文博士嘅。威文哥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喂，威文哥，我都想睇下咧，即系系啦，今次咧就2026嘅 WAIC 咧，其实应该唔系第一年开始噶，系咪啊？系咪都已经好几届噶啦？今年个重点喺边度咧？
1: 佢唔系第一届，但系咧今年系比较特别咧，就因为佢成立咗一个世界人工智能组织，咁亦都系正式宣布成立啦。咁啊，习近平主席出席今朝开幕式啦。咁开幕式我冇得去啦，我而家先去紧会场。咁就主要都系讲紧即系全球嘅 AI 嘅人工智能嘅治理啦，同埋咧
2: 吓，系
1: sorry 啊，啱啱入境安保啊，
0: 系咁啊，咁。系啦，咁啊，即系因为咧，即系阿洪教授咧，佢啱啱咧就要入紧去会场当中，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都等紧佢同我哋睇下有啲乜嘢嘅即系观景同埋有啲咩可以睇啊。咁啊，睇翻咧呢一个嘅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咧，咁啊就喺17啦至到20号咧就喺呢度上海度举行嘅。咁啊，至于咧就其他方面啦，咁我相信头先咧都有提到啦。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开幕式喺度啦。咁亦都咧就相信咧，即系希望咧系会促进呢一个人工智能嘅安全同埋可控，以及系包容性方面咧，就点样可以去互相去平衡啊？咁而喺呢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当中咧，咁我知道阿里巴巴咧亦都展出咗有几个嘅智能平台嘅。咁至于嗰个重点摆喺边度咧，咁我觉得即系其实关于呢一个嘅人工智能嗰方面咧，其实而家大家关注嘅喺呢个模型转向呢个基础设施里面，其实大家点样即系可以将人工智能咧系用到好似。我听洪教授成日都有讲，好似用电咁样，或者系用而家嘅上网咁样，一样咁方便。咁而喺呢一个技术上面咧，进入咗一个新阶段嘅时候，咁大家点样去即系理解佢哋嗰种嘅语言啦，生成嘅内容啦，同埋其实咧，即系更加重要咧，就系 AI 能够咁样自主去完成一啲嘅任务。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值得关注嘅就系人工智能嘅快速发展会唔会系太快咧吓？而模型方面咧，即系嗰个嘅智能模型方面可以回答嘅问题，其实即系系啦，点样去即系佢能够自主回答嘅时候，其实系一件好事，抑或系坏事咧？即系我哋应该点样去令到佢规管下，有啲边啲应该做，有啲边啲唔应该做咧吓？咁呢个咧，我相信即系唔知会唔会喺呢一个嘅大会上面都可以睇得到啦。伟文哥，
1: 系。

0: 系安检过咗啦，系咪？
1: 系系，唔好意思，头先咧，我觉得咁讲嘅，即系头先你讲嗰啲都系大家关注。不过咧，其实大家唔好将人工智能咧，永远都系净系同大模型连埋一齐，因为大模型只系其中一个部分，当然佢系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咁但系咧，其实你话斋，你叫佢回答问题，咁呢个只系一个好轻强嘅应用嚟嘅。真正嘅应用咧，当然好多嘢都系用咗大模型啦。其实喺其他地方，尤其系一啲不同嘅场景，无论系喺工业嘅场景啦，或者喺城市管理嘅场景，其实都有好多嘅。咁我今次嚟咧，当然都系一方面会睇下我哋头先你话斋，无论阿里啊或者华为，今次都有啲新嘅产品出嚟，我哋都会睇。咁但系另一方面咧，佢哋开会当然要讲呢、這个全球人工智能嘅治理体系啦。咁呢一 part 咧就讲到系真系讲紧话哦，点样即系 AI 应该系 for good。系嘛 ？AI 系 for good， 就唔系去为人类嘅幸福嘅，就唔系为纯粹为咗资本嘅增值嘅。咁点样去防范呢啲风险？咁啊，习主席今朝都讲嘅，即系点样，即系唔可以单边主义啊，应该用翻而家国际包括联合国呢啲咁嘅治理体系啊。咁同埋咧，呢个亦都睇到咧，中国系好拥抱开源嘅，即系 open source。啊，咁呢个亦都系同欧美有啲唔同啦。欧美当然有一啲嘢都系 open source 嘅，我哋知道。咁但系咧，亦都有啲咧。初 open source， 後來就變翻唔係 open source。咁而家中國嘅倡議都係話，我哋盡量再 open source， 可以等大家可以喺多啲嘅應用，而呢個應用尤其今次咧，中國亦都提出咗會幫全球南方國家咧提供50,000個AI 嘅培訓嘅學位嘅，咁就等佢教佢哋用 AI。咁所以呢個我都係一個新嘅突破啦，因為大家知道其實而家雖然 AI 發展好好咧，其實喺集中喺美國同埋中國呢兩個地方或者其他嘅國家咧，其實係相對係包括歐洲其實呢方面都落後嘅。咁種種原因啦嚇，咁所以呢一個就我覺得我如果睇 AI 嘅話咧，一定要睇應用，而唔係淨係睇模型咯。
0: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咁我转头返嚟继续同阿威文哥即係倾下啦，咁关于呢个人工智能大会，咁大家即係关注个重点系啲乜嘢啦，同埋我知道你即係去呢个人工智能大会之前呢，这个旅程呢，其实你之前都仲睇咗一啲嘅内地嘅一啲相关人工智能嘅项目㗎，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究竟内地人工智能嘅发展而家去到世界水平咩嘅地步呢，我哋转头返嚟倾。
2: 一件理财，下午1: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Music on board。
5: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家队标志白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最终朝住梦想继续梦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

0: 网专业协会的荣誉会长洪维文教授在这里的。Raymond 哥。
1: Hello，Hello。
0: 喂，Raymond 哥，我都想看看呢，即是其实而家即是大家相信呢，对于内地发展人工智能呢，咁其实都系相当之领先嘅地位呀，系咪？即系我相信你都认同，系咪？今次嘅世界互联网大今次世界嘅人工智能大会里面呢，咁其实大家嗰关注个重点，即系有冇啲咩特别嘅议题呢？
1: 互联网治理肯定是一个议题的，因为官方尤其是各个国家来的人呢，他们肯定关心这些了。因为事实上大家都怕，如果人工智能会不会发展到一个阶段对人类的生活造成威胁呢，或者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岗位会制造大规模的失业呢，那这些就是做官那些要去想的东西。那我自己更加关心的就是应用的。刚才你讲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当然是很先进，但是呢又要看哪一方面的。譬如我在大模型方面呢，或者在 AI 晶片方面呢，我们比起美国呢其实还是落后的。而且个落后都虽然有少少缩短，但个都还未是即是好不见到话很快会追得上。咁但是呢我们的强项呢就在应用场景。因为始终呢中国应用场景是多好多，中国的数据也都多好多。咁所以咁嘅情况下呢，之前我睇过一幅漫画嘅比较嘅，就係两个中美两个呢，就係中国呢就个身好 muscular， 好多肌肉嘅，但个头就细。
0: 嗯。
1: 美国呢就头好大，但手脚呢就缩到好细嘅。咁当然呢个漫画啦，咁但係个讲法就係咁啦，即係美国佢虽然系佢个大模型系比较先进，因为佢最早做出嚟啦，咁跟住佢个 AI 晶片包括佢英伟达呢啲公司佢係比較先進啦，佢個體系已經形成咗。咁中國呢方面咧仲追緊，都我睇到就唔係咁容易好快追得到嘅，尤其喺 AI 晶片嗰方面。但係模型當然都有佢個限制。咁但係咧，因為中國有好多大量嘅場景，尤其工業場景咧，呢個係我今次，因為我今次嚟，我除咗去參加個大會去睇之外咧，我自己會參加一個專門係講工業互聯網嘅一個分論壇啦。咁呢啲咧，我比較關心嘅就係真係喺工業場景上面點樣利用 AI。咁中國係全世界最大嘅工業場景啊嘛。咁所以當而且 AI 亦都唔係，我講過啦，唔係淨係大模型嘅，包括你視覺啊，包括其他嘅感知啊，呢啲咁嘅東西咧，其實都好有用嘅。
0: 嗯。
1: 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實中國係有領先嘅，因為我哋生產硬件嘅能力強啊嘛。咁所以做傳感器啊。做視覺啊，做光學呢啲咁樣嘅東西咧，我哋係強過美國好多嘅。
0: 嗯，咦？Raymond 哥好似頭先咁講啦，我知道你即係嚟呢個 trip 咧，其實除咗係參加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之外咧，咁其實你都仲喺係咪喺上海或者附近嗰度睇咗一啲嘅即係關於初創嘅項目啊，或者人工智能嘅項目？其實你喺邊度睇咧？即係喺我哋。中国咁大啦，喺边度其实人工智能嘅发展系特别旺嘅咧？
1: 我嘅感觉咧就其实周围都旺嘅，北京有北京嘅劲，长三角就包括上海啦、杭州啦。虽然我今次咧我去咗肇庆嘅，呢个香港人冇乜，我都系第二次去嘅啫。即系其实系杭州，佢冇机场嘅，我喺杭州机场坐车去就好近，40分钟就到噶啦，咁样。咁我係特別去睇一間企業嘅，因為嗰間企業就咁巧，即係佢個大股東喺嗰度咁樣，咁總部喺嗰度。咁就好簡單嘢嚟嘅，體育教育，即係用呢、這個AI 去幫你測試小朋友嘅體適能。譬如我跳繩，咁跳幾多下，姿勢邊度標準啊？譬如我做佢哋要做體能測驗嘅話，我做仰卧起坐，係咪下下背脊都落咗地先上翻嚟？我做掌上壓係咪姿勢標準做咗幾多下嗰度數住佢直接人臉識別，同埋呢仲有個跑步都得嘅，跑步你跑幾長時間，咁佢直頭喺個田徑場旁邊，咁你個細路行過佢人臉識別知道係邊個，你又唔驚又唔使對身份證又唔使性，咁做呢啲咁樣嘅測試，咁我覺得都即係幾 handy 嘅。你話係咪好高科技？都係好高科技嘅，因為佢裏面有啲算法嗰啲嘢，咁但係同一時間其實一個好細嘅應用係咪？即係、就是、小朋友嘅體能測試、但係全中國有幾多個小朋友咧？諗下，好大喎、咁佢而家都有即係、就是、全國可能有過千間學校用緊嘅，咁我都覺得係一個幾值得投資嘅公司嚟嘅。
0: 嗯， 对于呢即係呢一个嘅

0: 人工智能嗰个方面咧，其实亦都系咪而家即系初创里面，其实都必要摆定落去一个项目噶咧？我谂即系如果冇呢一样嘢嘅话，系咪你作为投资者都会将佢估值都压得几低下噶？会唔会噶？
1: 你可以咁讲，但系又唔就嗱，我自己咁睇嘅，佢一定要同人工智能有关，但系佢未必一定就系做人工智能。有啲咧就係佢做人工智能，或者係譬如佢講，頭先我睇過係個人工智能嘅應用，係嘛？即係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咧，其實佢係個人工智能嘅前提嘅。譬如我講傳感器好簡單，你冇傳感器就冇數據，冇數據就做唔到人工智能。
0: 嗯。
1: 而中國咧其實仲有好多場景咧係冇數據嘅，即係你嗰個譬如工業生產線上邊，你根本冇數據嘅話咧，你做唔到人工智能噶嘛。咁所以包括你智慧城市一樣嘅，你冇傳感器，冇曬嗰啲 data， 你係做唔到嘅。所以咧，我覺得嗰個咧，當然你可以望落去，你話佢係咪人工智能？佢廣義嚟講，佢都係嘅。佢係人工智能嘅底層，係咪佢冇數據？即係佢提供嗰個數據啊。咁但係咧，我哋叫數據源啦嚇 ，data source。咁如果佢能夠做到呢樣嘢咧，我哋都係會睇好嘅，因為我覺得未來係有好多場景要補翻呢個數據源嘅。如果唔係人工智能咧，是用不到的。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啊，唔该晒 Raymond 哥啦吓，咁有啲最新嘅消息咧，再同我哋入 update 一下吓。好，咁啊睇翻个港股方面先，咁啊，哇，指数真系越走越低啊，而家最新咧就跌咗，差唔多有成600多点啦，咁啊跌咗630点，报24380点啊。另外就国指咧系8067点，跌251点，科指咁啊跌咗245点，跌幅系哇5%添噶啦吓，咁啊4589点嘅。今日咧而家暂时睇到个成交咧就2100亿几，咁至于咧其他嘅股份方面呢，如果呢即係睇返个成交金额上面呢，咁见到个股份方面呢基本上都係下跌，而且呢都係以呢啲嘅科技类嘅股份为主添啊。咁睇返呢就上升嘅股份呢其实就唔多嘅，得嗰200多只，亦都越缩越少啦。咁再加埋呢就睇返今日呢人工智能方面啦，或者啲 AI 大模型啦，智谱已经排喺第一位。咁都跌咗26%嘅，而家咧就去到1145蚊啦。另外咧就睇翻只 MiniMax 啦吓，咁 MiniMax 咧即系两只一齐睇嘅话咧 ，MiniMax 咧而家都跌咗14%啦，去到得翻咧219蚊。咁至于咧其他嘅方面，譬如中心啦 9%， 华虹宏力呢就华虹宏力呢都成1.1%嘅。咁啊即南方海力士呢1.8%嘅跌幅，长飞光纤光缆都10% 嘅，兆易创新就9%。咁啊另外如果你睇返即海力士嘅 ETF 啦，呢个南方三星嘅 ETF 呢都跌咗近21%啊。咁啊基本上都系全线向下。如果我哋睇返呢头50大嘅成交金额多嘅股份，咁啊，我暂时睇到咧，都系真系得翻一只系排喺50位嘅，一只股份咧系即系上升嘅啫。不过呢一只股份咧成交相对地咧就比较少啲。咁啊，另外就睇到咧，即系嗰30只嘅股份咧，基本上都系即系向下嘅居多吓。啊，除咗只7552南方恒指嘅即系 ETF 啦吓，7552咁啊，而家咧都升咗咧有成10%啊。好，咁啊睇睇指数方面跌得再多啲啦，24373点跌咗633点噶。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留待下星期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或攻击了几十个军事目标。伊朗传媒报道，多个地方都有民用设施遇袭，造成最少7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警告，如果美军襲擊基礎設施，他們將會全面報復，有可能會為地區能源安全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金以文報導。
6: 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历时7小时40分钟，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佢哋出动战斗机、无人机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几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同埋海上作战设施。又话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喺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呢一日嘅袭击范围广泛，多处地方遭到猛烈轰炸，包括格什姆岛、阿巴斯港、克巴哈尔、伊朗沙克尔同埋哈米尔港等多个南部战略要地。其中阿巴斯港有桥梁、火车站同埋民居遇袭，造成多人死伤。一座通讯塔亦被美军击中，一度导致当地大范围停电。据报哈米尔港都有桥遇袭，伊朗沙克尔嘅机场亦遭美军导弹袭击，传出剧烈爆炸声，并一度发生火灾。事件中有人受伤，机场电力中断。伊朗就向巴林的美军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侦察机，回应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伊朗说，美国早前就是使用这座基地攻击伊朗一间儿童癌症医院。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美军继续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区内所有基础设施报复。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扬言，只要美军攻击行动持续，就不会有任何石油或者天然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亦都发出严厉警告，说任何针对伊朗安全及基础设施的攻击，极可能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链遭全面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时提到美伊战事，声称美国拥有强大军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伊朗很快就会见到美国努力的成果。但是他没有详细解释他提到的成果是什么。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就说，美军过去几日向伊朗展开打击行动，是因为伊朗违反了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在备忘录中承诺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他形容伊朗正承受美军的毁灭性打击，但是仍然同美国保持对话，并表达希望达成协议的意愿。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谈及美国经济和选举制度不公等议题。特朗普在讲话一开始就夸赞政府的政绩，说他的政府在不够两年前接手了社会和经济灾难，但是现在的美国犯罪率急降，不但变得安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更加富裕。他又特别提到最新的通胀报告，说上个月通胀回落到 3.5%， 是六年几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又说美国股市正处于商业历史上的最高点。选举制度和投票安全是特朗普全国讲话的另一个重点。他声称情报显示中国不希望他赢得2020年大选，又指控中国由当时开始就购买、窃取和入侵美国选民的资料。他说解密文件显示中国在过去几年展开相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侵害行动，非法获取2亿2000万名美国选民档案。中国驻美大使发言人重申，北京当局过去从未，将来都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而特朗普在黄金时段发表全国讲话，美国两大电视网和有线新闻网络都不在主频道播出。美国广播公司 ABC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都说会在串流平台转播特朗普的讲话，不过就不会在无线电视频道播出。两个电视网的串流频道观众人数都远不及主要无线电视频道触及的观众人数。有线新闻网络 CNN 亦都话会在网站和串流频道直播实时直播讲话。特朗普警告电视网不转播他的演说应该被吊销执照。专家就话，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电视网有权播出决定播出哪些内容。在特朗普发表演说前，有报道说白宫计划利用演说披露一些敏感情报，涉及中国是否有意图或者能力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有特朗普政府官员就担心，这些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搜集到和分析到的情报可能带有误导性。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人工智能技术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

0: 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全球人工智能的体系。习近平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他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强调要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防范滥用恶用，共同反对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又宣布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中国在未来五年将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并面向东盟、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以及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国家外汇管理局话，上半年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将会持续深化外汇领域的改革开放，加大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政策供应，预期未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对外资产规模稳步增加。又话正推进发放新一轮合资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 额度的准备工作。方永辉报道。
1: 国家外管局副局长李斌表示，上半年外汇市场运行平稳，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外汇储备稳中有增。外管局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加大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供给，有效应对外部挑战，助力涉外经济健康发展。李斌预期未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因为中国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将支持经常账户顺差在中长期保持合理均衡水平，同时拓展投资合作空间，对外资产规模将稳步增加。
2: 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我国将坚持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将支持经常账户顺差在中长期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同时，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对外投资合作空间，境内企业将继续开展全球化经营和资产配置，我国对外资产规模将稳步增加。
1: 李斌话：坚持促便利同防风险相结合，守好安全底线，必要时强化逆周期调节同预期引导，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防范系统性风险。外管局指出，常态化发放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 额度，支持投资管理能力强、产品认可度高、合规意识同管理水平高的市场机构在 QDII 业务中发挥更好作用。近期正是推进相关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 QDII 额度，支持居民真实合规的境外证券投资需求。外管局又表示，今年头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过去年同期。随着中国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金融领域互联互通，为外资来华营造更便利政策环境。同时近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经济韧性增强，人民币币值稳定，将为全球资本分散配置提供更多选择，未来外商来华投资有望延续向好态势。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听证会，由委员会一方总结陈词。委员会的书面陈词长达627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说，陈词对多方提出严厉批评，被批评者都已经获得充分机会解释，尽管有些人选择不回应，但是有关批评是坚定地建立在证据之上。杜鉴坤说，就维修工程所涉及各方的角色和责任，相关文件证据已经清楚列明，没有实质争议的余地。对于部分人拒绝在听证会作证，他形容是摆明居马不利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查，如果有必要会请求委员会对相关方作出不利推论。杜鉴坤又向火灾丧生的一百

0: 68人致敬，包括在執行中喪生的消防员何伟豪，而书面陈词亦都有详细列出所有死者的名字。政府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当局都会向所有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直到明年12月。身兼宏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卓永兴接受电台专访时话，在审慎考虑居民和议员反映的忧虑后，决定以情为先优化安排。
1: 参加那个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他揀的单位呢就在譬如刚才讲2027年12月之后才入伙，那我们呢就会继续发放那个租金那个补助给他，直至到他那个有关单位嗰個嘅轉讓嗰個契據嗰一日起，就再加三個月之後先至係停止發放下一期嘅租金補助。考慮埋咧好多嘅業主咧，佢係需要幾個月嘅時間對個新居咧係進行裝修。
0: 对于措施会不会构成双重资助，卓永兴说，参与计划的业主本来就可以获得相应补偿金，新安排只是扩展租金补助的覆盖范围，两者性质不同。地盘禁烟法例今日刊宪生效，所有类型的建筑地盘，包括楼宇修葺、维修或者翻新工程等地盘，都已经指定为禁烟区，但是不包括正在占用的住宅或者私人宿舍作居住用途的范围。违例吸烟者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劳工处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不予事先警告。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亦都必须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吸烟，违者最高可以被判罚款40万元。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早上视察土瓜湾一个地盘之后说，处方今日巡查了58个地盘，期间发出了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就个别地盘的管理提出口头建议和发出促进改善通知书。他说处方未来会继续以风险为本，突击巡查不同类型的地盘，除了关注高危工序，亦都涵盖禁烟执法，行动不设过渡期，一旦发现有人在地盘内吸烟，就会直接发出3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被问到新法例是否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而亡羊补牢，许泽森说，大火令到当局察觉到法例上有需要补足之处。
2: 宏福苑的大火之后呢，我们都意觉到可能这个是一个我们整体的即法律制度下边的一个需要补足的地方。咁因此我哋喺成个事件之后咧，我哋好快就提出咗喺个地盤里邊咧，我哋係不论个地盤嘅火警风险嘅嗰、那个即係客观因素如何咧，我哋觉得地盤里邊係全面禁烟咧，对整体嘅嗰个火警嘅风险嘅管控咧係会有长足嘅帮助。咁係我於是乎我哋就推出咗即係相应嘅法律修订，亦都係今日係开始实施。咁呢个我哋觉得係对成个地盤嘅嗰、那个即係安全的制度上边咧，就是一个有用的一个补足吓，咁亦都系我哋作为劳工处即系负责呢个地盘职安建的部门咧，我哋嘅即系应有之义。
0: 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电台节目说，在地盘违例吸烟，除了定额罚款3000元，一旦涉及在危险仓吸烟或者引致极大火灾，政府亦都可以提出检控，法庭可以判处最高罚款150000元。他相信随着强制工友进入地盘前放低香烟和火机，在地盘内吸烟的情况会进一步减少。建造商会会长廖胜鹏在同一个电台节目说，虽然业界已经明确禁止，但是仍然有人持续在地盘内吸烟，法例正式实施可以为禁烟提供更好支持，而针对工友匿埋食烟，地盘的闭路电视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够监察到。他说商会已经发出实务指引，鼓励会员公司制定公平具阻吓性的违规处理机制，建立巡查和记录机制，以更清楚检视禁烟政策的成效。政府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身体检查年龄，65到69岁司机5年2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立法会话，本港每3名商用车司机就有1人年满65岁，而年长司机涉及严重同致命交通意外比率较其他年龄组别高，因此需要通过体检才能够续牌。他说有关修例要争分夺秒，计划暑假后向立法会提出建议，争取明年年中落实。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516点，跌422点。
8: 而方达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0: Light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11: 决赛门票贵到飞天，300000睇波癫唔癫？今届世界杯首次大规模引入动态定价机制，意思即系门票唔再系一口价，而系好似机票、酒店咁，会因应市场需求、售票阶段同埋对赛戏码热门程度，即时调整价格。换句话讲，同一个位今日同听日买，价钱可能已经唔同。去到决赛，票价一定更加夸张。今届决赛由西班牙对阿根廷，官方最高级别门票定价高达$7,875，折合大约62000港元。就算最平一级门票，都要$2,030，大约16000港币，比起八强最贵级别门票仲要贵。嗱，啱啱讲嘅其实只系官方价，真正得人惊嘅系二手市场。随住决赛戏码尘埃落定，转售平台价格再被炒高，现时叫价由大约$5,900起跳，最贵一张更加高达$38,000，即是接近300000港币。换句话讲，想亲身入场睇美斯同埋亚马争世界杯，代价够你买一架唔错嘅私家车。由于采用动态定价，各支球队嘅门飞亦都出现明显差距。其中东道主美国一直是最贵之一，原因唔难理解嘅，本土体育市场消费力一向都劲嘅，加上大量企业客啦、VIP 包厢啦，同埋商务套票需求旺盛，自然水涨船高。至于阿根廷，同样属于最难抢飞嘅球队，卫冕冠军身份加上39岁美斯最后一次世界杯之旅，仲有迪保罗呢啲踢紧美职联球员，本地同海外球迷一齐抢飞，自然将整体票价推高。相反，今届最抵睇嘅系韩国，虽然有孙兴文、李光仁同埋金敏在呢啲升级球员，阵容唔会失礼，但门票需求始终未及其他热门球队。整个赛事平均票价系各队最低之一啦。唔知以后嘅世界杯会唔会都系有样学样，用动态票价调整咧？

0: 国家情理。
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现实同梦想有个距离。
2: 喺1841年嘅战争咧，英国嘅军舰咧就已经去到打镇江。打镇江呢个地方呢好得意嘅。打镇江呢个地方呢係好奇怪嘅。点解呢？因为呢佢有好多大炮已经搬走咗啦。因为佢哋觉得呢前线嘅战争先至重要。所以将镇江本来嘅大炮呢就搬咗前线打。咁而家镇江呢个时候呢大炮唔係好多。但係镇江呢就有好多八旗军喺度驻守。八旗军喺呢度嘅状况呢亦都同其他军队好唔一样。因为佢哋喺呢度呢就已经住咗200年啦。即是说呢其实他们已经将这里建立了成为他们的新的家园。你再讲北方他们的家乡呢其实他们没什么概念的了。他们根本两三代都在这里出世。所以这一班的八旗军呢就很想保住镇江的地方。所以就顽强地抵抗。当时呢他们的领袖叫做海宁。海宁这个人呢直头呢就带着自己全家人呢就搏命地去打。这一些的陆地军队和英军的决斗呢好老实讲始终都是清政府这边的伤亡惨重很多的。咁但是呢英国人那边死了几十个人呢就已经觉得非常之震惊了。就令到英国人重新再想过究竟这一场仗是不是值得打。当然到最后他的决定都是要打这一场仗的。但是呢他就开始犹豫了。咁亦都因为这个犹豫呢本来的妥协派呢似乎又得不到道光的支持。道光就有阵时就觉得他应该要妥协讲和，有阵时就觉得啊，始终都是这个国家的威严重要，我们要继续打下去，就搞了两年。到了最后始终都是没办法靠八旗军的人命去打赢这场仗，因为八旗军的损伤也都非常惨烈。咁故此呢到最后呢都系主和派这一边呢占了道光主要的支持啦。咁所以呢道光就话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打仗呢就连累咗老百姓，所以不如就由朝廷就去做一啲牺牲，认输讲和好啦。咁道光真正嘅说法呢就係话要保全百姓，咁然之后呢就由得啲英国人做生意啦。
1: 咁係咪就换得和平啦？
2: 究竟係咪和平呢？其实就真係好两睇啦。一方面我哋可以咁样睇，喺妥协呢一件事里面嚟讲呢，佢就真係可以唔再打落去，死嘅人一定少啲啦。道光就话我哋呢一方面就要维持天朝嘅体面，同一时间呢亦都要照顾英国人嘅情绪。佢咁样一讲，佢派出嚟嘅使者嗰个人叫做祁英啦，就知道其实究竟要点样做，到尾咪就係即係着情去接受英国人嘅要求囉。咁佢点样着情呢？第一件事英国人嘅要求就係要佢报销军费。即係话呢我而家嚟打仗我所使嘅钱呢应该你俾嘅。嗱呢件事呢就令到祁英好唔明啊。即係仗係你要打嘅。你喺打仗嘅时候使嘅钱而家要嚟我哋负责。咁但係事实上呢根本由头到尾呢一件事就係一个即係战败国冇办法唔接受嘅命运囉。第二呢香港究竟系咪割让？嗱祁英都知道我哋就不能用割让呢两个字。如果唔系呢道光皇帝一定会责备他。于是他就将割让这个词语呢就改为暂行赏借。即是说呢是一个赏赐来的，借给你的，暂时的而已。咁但是都是字面上的改变，到尾就是作割让了香港了。
3: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的看一对沙把戏迷。
4: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3: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4: 但系子叔佢系咁，我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友情咁样。
3: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5: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砖头事务所速报。
7: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今日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嘅。Hello Andrew。
0: Hello, Barry。
7: 喂 ，Andrew 啊，最近咧我公司啦有个同事咧，佢喺屋企嘅大堂啦，咁上面有维修工人咧做紧维修，咁但系咧一下唔小心个锤仔跌咗落嚟，剥穿埋我同事个头啊，哇！发生咗呢啲咁嘅事嘅时候，其实佢可以点样追究翻咧？其实入边咧仲有啲咩人要需要负翻相应嘅责任咧？
0: 好。

0: 咁其實事件方面嘅話咧，其實牽涉到一啲嘅民事嘅責任啦，主要建基於喺呢個嘅侵權法 law tort 嗰度嘅侵權責任咧，其實係屬於呢個嘅法定嘅責任出而去產生嘅。其實咧係無需之前嘅話有任何合約啊或者協議，咁佢同呢個合同法有啲嘅相對嚟講係有啲唔同嘅，因為合同法嚟講咧，必須要雙方要簽訂呢個合約咧，咁其中一方違約嘅話咧，先至產生咗一啲嘅法律嘅責任。咁其實兩者相同嘅情況嘅話咧，其實主要都係關於一個嘅民事殺傷，而唔係一個嘅刑事嘅殺傷咯。
1: 咁我嘅朋友啊或者同事啦，有啲咩需要去證明翻呢件事件咧？
0: 咁證明嘅話咧，如果根據住第314章佔用人責任條例同埋普通法指出嘅話咧，需要證明有關嗰個嘅情況咧，就由呢個嘅被告，無論係公司啦或者係個人啦，你嘅情況就係你嗰個朋友啦，咁佢必須要承擔咗某一啲嘅侵權嘅責任。咁佢要證明有四個元素嘅。第一，作為被告對呢個原告有一個謹慎責任啦，即係話嗰個維修嘅工人或者嗰間維修嘅公司對呢個嘅業主或者個訪客嘅話有一個謹慎嘅責任啦。第二方面嘅話咧，就係話被告咧有冇呢個違反呢個謹慎責任啦。而第三，其實違反呢個嘅謹慎責任有冇導致到一個嘅原告啦，即係你個朋友業主啦，或者訪客啦，佢會受到呢個傷害啦。當然啦，最重要就係話，究竟呢個嘅被告，無論係呢個嘅維修公司啊，又或者嗰個嘅工人，佢有冇個合理嘅一個抗辯嗰個嘅理據啦。
1: 系咁，但系譬如咧，就算佢准备好晒咁多嘅资料嘅时候咧，其实会唔会话大家嘅争拗嘅流程啊，都要需要好长时间，有需要有定个心理准备咧？
0: 万一啊，不幸地即系大家都达成唔到一个嘅协商、一个嘅和解嘅情况嘅话咧，咁我都会建议就系话，首先先去作出呢个嘅调解。咁调解嘅话咧，可以去揾呢个嘅香港和解中心啦。咁佢哋可以作出一个嘅调解嘅邀请去，去对涉事嘅一个工人好啦，或者系呢个嘅管理公司啦，或者系呢个维修公司嘅。再假设啊，最差嘅情况嘅话，真系唔可以去调解嘅话咧，先至去进行呢个嘅诉讼杀偿啦。咁而今次呢個訴訟嘅殺傷嘅話，以你個朋友嘅情況睇下嘅話，如果係300萬以下、70,000蚊以上嘅話咧，咁佢可以去呢個嘅區域法院啦，去呢個嘅作出呢個殺傷。另外，如果係超過300萬嘅話，可以去呢個嘅 High Court 嗰度去申請呢個殺傷啦。當然啦，咁如果係有關係牽涉到佢駁穿咗佢嘅頭嘅話，咁究竟有冇一啲嘅影響到佢日後嗰個嘅工作嘅能力啊？又或者影響到有關嗰個嘅有關佢日後嗰個嘅心理狀況啊？當然啦，最基本就係一啲嘅醫療嘅費用啊，同埋一啲嘅物理治療啊，對佢長期影響嘅一啲嘅殺傷啦。咁呢方面嘅話就會睇翻視乎不同嘅個案而決定。
1: 咁希望我呢個朋友啦，就可以早啲拎到佢應有嘅賠償啦。
2: 想了解更多专投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专投事务所节目。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下昼2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政府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当局都会向所有业主发放4期合共300万元的租金补助，直至出年12月。身兼宏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卓永兴接受电台专访时指出，在审慎考虑居民和议员反映的忧虑之后，决定以情为先优化安排。对于部分已经参与特别协助计划的业主，如果他们拣选的单位落成入伙日期在明年12月之后，当局会

0: 继续发放租金补助，直至单位签署转让契据后的三个月。对于措施会不会构成双重资助，卓永兴表示，参与计划的业主本来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偿金，新安排只是扩展租金补助的覆盖范围，两者性质不同。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一方总结陈词。委员会的书面陈词长达627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陈词对多方提出严厉批评，被批评者都已经获得充分机会解释。虽然有些人选择不回应，但有关批评是坚定地建立在证据之上。杜鉴坤说，就维修工程所涉及各方的角色和责任，相关文件证据已经清楚列明，没有实质争议的余地。对于部分人拒绝在听证会作证，他形容是摆明车马，不利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查，如果有必要会请求委员会对相关方作出不利推论。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处方早上巡查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就个别地盘的管理提出口头建议，同埋发出促进改善通知书，预计全日巡查超过100个地盘。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地盘后话，未来会继续以风险为本，将全港分为6区，随机突击巡查不同类型的地盘，除了关注高危工序，亦会就禁烟执法不设过渡期，一旦发现有人违例吸烟，就会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他认为3000元罚款金额是合适和有效，当局对将来会不会调整金额持开放态度。许泽森又说，如果管理人员包庇违例工友，双方都会面临惩处，不认为管理方有任何动机漠视甚至纵容工人吸烟。被问到新法例是否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而亡羊补牢，许泽森说，过往工人因为火警而伤亡并不常见，但是宏福苑大火令到当局察觉到法例上有需要补足，不论地盘的客观火警风险是怎样，全面禁烟都有助管控风险，亦是当局保障职业健康的应有之义。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人工智能技术竟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在会上提出4点建议，包括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以及倡导和衷共济，强调要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防范滥用恶用，共同反对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又在会上宣布，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中国在未来5年将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并面向东盟、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以及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英国执政党工党今日将会举行特别会议，正式确认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出任党魁，预定他会下个礼拜一接替斯己贤成为首相。贝安德目前已经获得最少379名工党国会议员提名出任党魁，占全部工党国会议员94%，成为党魁唯一候选人。斯己贤早前承诺会支持继任人。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将在正式当选之后的演说中提出英国需要一条同过去40年截然不同的新道路，才能够令到经济发展惠及全国民众。他亦会承诺推动经济增长，将权力归还地区。金融时报报道，内政大臣马曼廷有可能获贝安德任命为下一任财政大臣。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

0: 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现在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5: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汇丰研究发表报告，韩国股市持续攀升，吸引大量投资者透过孖展及杠杆产品建仓。但在市场急跌情况下，难免韩国股市会受较大震荡。但相信震荡过后，韩国股市仍有一定吸引力。报告提到，韩国股市进入明斯基时刻，意思是指投资价格因过度投机而膨胀，最终导致市场信心崩溃，资产价格突然暴跌的转折点令到参与的投资者，尤其是过度利用杠杆参与的投机者，被迫出售资产套现。该行估计，若果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股价在目前水平再急跌多一成，将会导致 SK 海力士杠杆 ETF 投资者被迫卖出$20亿相关投资产品。三星电子杠杆 ETF 投资者亦要各沽多$9亿相关投资产品，即分别约占该两只股票过去五日平均成交量的20%同埋18%。汇丰研究又指出，虽然韩国股市已出现回调，散户孖展余额已经较6月底下跌8%，但散户孖展余额仍高达350,000亿韩元，折合约140亿港元。意味规模依然庞大。整体来讲，汇丰研究认为韩国股市可谓升亦杠杆，跌亦杠杆。虽然韩国股市升幅同2015年中国 A 股情况相似，但南韩企业有丰厚盈利，特别是美国云厂商支出仍强劲，加上估值较历史水平同埋同业偏低，将有助支撑南韩股市。大行报告完毕。
5: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最新报24,451点，跌556点，跌幅系2.2%。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619点，跌214点，跌幅系4.4%。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097点，跌220点，跌幅系2.7%。大市成交2,502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智普，智普2513最新报1138元，跌幅是跌418元，跌幅是 26.5%。 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5508，最新跌幅是 5.1%。 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61.2，跌22.8，跌幅是 4.7%。 第四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68.5，跌6.7，跌幅是 8.9%。 第五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4.86，跌6毫子，跌幅是 2.4%。 第六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2元，跌4.9%，跌幅 4.2%。 第七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139元，跌18.4%，跌幅是 11.7%。 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3.02，

0: 跌幅是 2.， 跌幅是 3% 的。第九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45.26，跌幅是 19.9%。 第十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6.46，跌1.04，跌幅是跌幅是 3.8%。
1: 即时搏击，
2: 稳德正、黄俊杰。
0: 嚟到即时搏击时间啊，2:11，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啊 ，Vicky 啊，你要大大只只喺度斯斯缩缩，做咩啫？好冻咩？
3: 哇，真系好冻喎！今日唔冻咩？今日
0: 今日点解咁冻啊？咪揸住好多货，所以啊，个恒指咁样跌法咧，你啊都觉得系阴阴冻啊？
3: 系啊，个市哇真系好冻喎，真系咁啊，跌紧676点喎。
0: 系啊，676点啦。咁其实见到咧好多股份啊，都系啊有少少穿底嘅情况啦。咁我哋首先唔好讲嗰啲咁嘅南韩股市咁样个方面啦，咁啊阵间 Vicky 会再深度讲多啲噶啦。咁首先见到咧，今日咧最大成交嗰只竟然系只智普喎，2513，咩原因咧？而家个成交做紧咧系讲紧133亿，跌幅都劲嘅。咁我印象中佢已经穿咗嗰个之前个配股价噶啦，阵间去再同大家查翻啊。咁再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嗰啲芯片股啦，芯片股中心981咧跌穿咗70蚊呢个大关啦，咁啊华虹运力都下试紧130蚊，即系992啦，其实992咧都下试紧20蚊嘅，咁啊即系而家都做紧21.几咁样呢啲位啦。其实见到成个股市咧就系因为个芯片股而怼落去啦。咁我又想问阿 Vicky 啦，喂，个条街唔系话好多利好消息嘅咩？你又话加 capex 啊，又话嗰啲机可以即系嗰啲嘅光刻机可以加价咁啊？喂，仲唔够乐观咩？
3: 系啊，今日最大嘅好消息系一个。
0: 睇有咩好消息啊？
3: 咪韩国优市咯，
0: 即系韩国冇跌，
3: 系啊，韩国冇跌。
0: 但系个问题7709今日咁样系两倍嘅 ETF 啦，而家跌紧17.几%啦，即系正股咧又扣翻个两倍个杠杆咧，正股系跌紧8% 左右啦，7747啦，7747咧最新系跌紧呢个23.9% 左右啦，扣翻个两倍杠杆咧，即系跌紧11.2%。
3: 即系其实就头先讲笑啦，咁啊，但系就今日其实
0: 下个礼拜一呢个南韩股市可能一开始有熔断，
3: 咁啊，但系亦都下个礼拜一有个好消息嘅，
0: 系真系好消息咁
3: 嚟嘅，咁啊就系日本休市啊，系下个礼拜一日本休市，咁但系就即系即系成个亚洲区啊，其实就有两大嘅硬件股，三大硬件股国家啦，咁第一个就系韩国啦，第二个就台湾啦，第三个就系日本啦，咁啊今日嚟讲其实就日本股市咧就跌到七彩嘅又系，咁啊，但系就其实寻晚咧都酝酿咗有啲嘢咧就唔对路噶啦，咁啊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啦，有个市场上面啦有即系三个有六只嘢啦，咁啊六个一个股市一个指数啦，咁啊两只股票，咁啊同埋美国有三只股票望实啦，咁啊包括就系 Boom Energy 啦，GEV 啦，同埋 Caterpillar 啦，咁啊寻日咧就有个唔系几好消息嘅，咁啊寻日咧就
0: 系真系冇
3: 真系冇消息嘅，咁啊就 Boom Energy， 咁啊 Boom Energy 跌穿位。咁啊，
0: 咩事搞都系咁样啊！
3: 但我谂都系，其实就大家其实一个警惕嚟啦，即系应该系大家开始就喺呢个 AI 里面就退潮啦。咁啊，就即系第一样嘢，咁即系呢个核心嘅核心嚟噶嘛，都之前讲过，即系energy， 即系呢个基建系核心专业核心。
0: 我哋同你，我之前早两日啦，同你去做节目嗰阵时咧，都讲啦，成个产业链最大个问题啲稀土啊、能源啊、建数据中心嘅地点啊，而家个能源嗰度出事，即系个 boom energy 首先系先跌为敬，
3: 系啊，先跌为敬之余咧，其实就如果以寻日个台积电个走势咧，其实就曳嘅，
0: 个业绩咁靓，点解又要咁曳啊？
3: 咁有人又喺度挑剔啦，就话喂，你个毛利率咧去到67.4，有冇记错？67.4咁
0: 样，印钱
3: 系嘛，好鬼高嘅，即系你嗰间系有一间有工厂有剩嘅嘢啦，咁就加埋咧，其实仲要比佢个 guidance 高0.2%，
0: 仲高
3: 系啊，仲个 guidance 都高，仲 upper limit 个 guidance 嚟嘅，
0: 系咯，
3: 都要高0.2%之余咧，咁但系咧。条街就话就喺度质疑佢，喂，你究竟会唔会去到70%？

0: 呢啲反派喺雞蛋裏面丟骨頭啦。
1: 即系其实条街系想搵搵只口菇嚟嘅啫，系咪啊？
0: 咁好明显啦，咁即系就因为实在就炒到啲嘢太贵啦。咁但系系就你见到啦，今日个日股啦，咁啊日股仲核突啦。咁啊日本股市咁啊，而家喺 YouTube 里面睇到幅图啊，即系基本上咧就系跌穿咗个三角形啦，
1: 打破个上升轨啦，
0: 系打破上升轨嘅
1: 横行都做唔到啦。
0: 系啊，咁啊仲要系今日咁样跌法，跌四，即系我 cap 呢幅图系12点嗰时。就跌4%，我跌4.4%，未知收市如何。咁但系好明显系一个比较差嘅走势嚟嘅。咁啊，影响到其实就亚洲区各个个香港呢边都都麻烦嘅。咁啊，不过我哋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咧都要讲下港股嘅。咁啊，集中讲少少港股。咁转头翻嚟咧就有富途 Anna 啦，同大家分析下个港股市场嗰边啦。咁啊，转头翻嚟再讲。
2: 即时搏击。
3: 下昼2: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6: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7: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新城八大家，
1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8: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尹德正、黄俊杰，
1: 时间嚟到2:19，继续有 Vicky 同我啦 ，Barry 啦，咁啊，即时搏击时间嘅时候咧，港股而家咁样跌紧几百点啦 ，Vicky 你又点睇呢？即系而家操作上，我哋有啲咩可以去望下咧？
0: 系啊，咁啊，其实就即系个港股都挨紧沽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啦，就唔好问我啦，咁啊，我啦，富途啊，高级策略师 Anna 咧，咁啊，同大家剖析下个市场情况。喂 ，Anna 你好啊
15: ，Hello，
0: 我系
15: Barry， 你好。
1: Hello， Anna， 咁其实见到个港股咁样啦，即係跌緊500几点啦，咁啊而家又个支持位去到边度可以望下呢？即係有啲咩位系叫系大家可以睇实啊，如果跌穿嘅就要小心啲啊，如果跌唔穿又可以博反弹咁样呢？
15: 咁睇返港股啦，其实即係经历过5日之列连升之后呢，今日呢就有一个明显嘅转弱嘅迹象㗎。咁随住一个外围嘅气氛影响，你今日见到其实啊睇啲股市啊同埋琴日嘅美股股市表现都比较差，同埋早前一啲热炒嘅股份，讲緊 AI 相关啊或者一啲软件相关嘅股份呢，都出现一个明显嘅回调㗎。咁相信市场係因为成个即係环球嘅局势去影响嗰个情绪，令到嗰个市场嗰个 AI 相关嘅炒作现潮持续冷却㗎。咁今日你都见到其实所谓的一些科技股都跌得比较明显的 AI 股跌得比较明显，韩股那个相关 ETF 都跌得比较明显，咁令到个指数呢即大概个沽压程度都大，咁跌咗成大概500点。咁短线嚟到讲呢，我自己觉得先睇住大概係可能10天线24200点左右嘅水平啦，咁睇下守唔守得稳嘅。如果守得稳嘅话呢，暂时现阶段嘅调整都系可控嘅，但如果守唔稳嘅话呢，大家就要小心啦，因为指数又有机会再进一步向下试更加低嘅水平，咁有机会如果短期冇乜重大嘅催化剂之下呢，

0: 放放平台嗰度，尤其是得阿里巴巴依类。
1: 咁阿里巴巴就多人关注啲啦，但系你见到其实我哋都要睇住佢嘅，首先系五十天线守唔守得住嘅。咁你见到阿里巴巴今日条五十天线系明显失守，同埋你见到好多硬件股其实今日都系明显跌穿咗条五十天线。咁我觉得个五十天线都系关键啦，因为其实毕竟佢哋之前跌得比较多嘅，咁最近先开始爬翻上嚟。咁啊，五十天线都企唔稳嘅话咧，咁可以即系。初步嚟到睇咧，其实佢哋未确认一个转势嘅迹象。咁嚟紧可能要留意翻啲数据啦，就例如七月中有啲公司开始公布业绩啊，或者有盈起公布嘅时候，大家要睇实嗰啲订单数字同埋嗰啲数字会唔会受外围嘅气氛影响咧，或者会唔会有一个明显嘅改善咧？咁呢啲因素或者呢啲消息咧，先可以令个股价有一个反弹嘅动力。咁否则嚟到讲咧，短线我觉得嗰个现阶段咧，都可能喺五十天线会有一个好大嘅阻力位喺度。咁所以先睇下佢守唔守得住，即系个起码你第一步升上嚟，你要企得稳五十天线先嘅。
0: 系咁，今日其中一个焦点嘅股份啦，就一定系只智普二五一三啦。见到个大成交怼落嚟啊，之前个配股价讲紧咧系1588蚊嘅，咁啊见到而家你距离个配股价越嚟越远嘅时候啦，咁啊你有咩建议或者有咩走势嘅睇法可以俾到投资者咧？
1: 咁见到其实即系 AI 相关嘅股份咧，即系热炒咗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啦。咁我觉得有个即系有一个主要嘅即系下跌嘅原因，就可能系日前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实股神巴菲特就接受 CNBC 访问啦，就系讲到一句说话，就系话其实而家好多人中意赌博，咁真正有价值嘅公司咧，其实有投资价值就越嚟越难揾。咁呢句说话咧，令到市场发酵紧一个信息，就系会唔会大家喺过去几个月，其实大家炒股嘅时候个投机未太重，咁所以變相啦，你智普呢間公司講緊佢由咁細嘅市值升到上去咁大嘅市值嘅時候，佢當佢真係有投資價值，但其實而家嘅價值咧都已經好充分地反映咗一切嘅事實啦。咁所以好多熱炒嘅股份喺過去幾個月升得比較急，尤其是倍升嘅股份嚟到講咧，咁相信喺現階段咧，我覺得個調整個幅度都會比較大。咁所以你話智普係咪一間唔好嘅公司？其實佢基本面係冇改變嘅，但係因為市場對佢嗰個炒作嘅投机味太过重啦，咁唔系佢公司唔好，因为其实佢本身都大家都知道佢有个即系商业化嚟紧个盈利能力啊，都有机会改善，咁大家都憧憬佢嘅业绩可以做得好嘅。咁但系佢之前有配股嘅消息啦，咁再加上佢系一只半新股嚟，咁上市嗰个 track record 都唔系好耐，但系已经被人用资金炒作咗咁多嘅情况底下，咁所以现阶段佢咁样跌落嚟嘅时候，我觉得唔适宜贸然咁样进场嘅，起码要等佢跌停咗先，跌定咗啦。你今日咁样睇咧，其实我觉得佢都系失守咗条五十天线啦。咁我觉得条五十天线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关键。咁起码佢呢啲股份你热炒过后，真系企稳翻啦，技术面系转翻好少少嘅时候，你先嚟入场，再炒翻佢基本面咧，咁嗰个即系直播空间就更加大。咁否则嚟到讲，而家现阶段咁样跌落嚟，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想入市嘅时候咧，就要审慎啲、冷静啲，睇一睇、停一停、等一等咁样咯。
0: 另外 Lena 就见到呢嗰啲生物科技股呢，即係早排都几强势下㗎嘛，今日但係都难免一跌喎，咁譬如好似隻101啦，即係隻信达新闻啦，咁都要跌 5.6% 啦，咁2269㗎嘛，药明生物啦，咁等等啦，都要向下喎，咁点样睇嗰啲生物科技股啊？
1: 咁其实生物科技股跌得算系少噶啦，因为佢哋喺高位嗰个跌幅度，即系讲紧可能都系10% 内。因为你如果头先嗰啲 AI 讲紧已经跌咗两至三成，咁我觉得生物科技呢一个跌势个暂时个情况系可控嘅。因为如果你讲紧成个市系回调，咁佢喺高位调整10至20%，其实系合理，因为早排都升得比较多嘛。咁所以呢个系算系一个健康嘅调整，咁就唔需要过分担忧嘅。因为我觉得生物科技有佢哋自己嘅炒作嘅基本面，咁暂时佢哋嘅基本面咧都系冇转差同埋转弱嘅迹象噶。
0: 咁其实另外一方面啦，就见到市场开始有啲资金咧去抠翻啲公用股啊。咁 Anna 有冇啲咩传统啊高息嘅股票咧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咁样啊？如果喺呢个咁嘅波动嘅市况入边咧，想拍住啲钱嘅话咧，可以抠下咧？
1: 咁我覺得最近最強勢嘅一隻藍籌股就一定係匯豐啦，因為你見到大家都跌到咁嘅時候，佢都日日都喺度升，喺度創新高，咁無疑係一個即係最好嘅資金嘅即係避風港嘅一個選擇啦。因為你見到其實好多資金都停喺只股份身上，同埋佢一個收息嘅概念啦，即係大家對呢個加息前景唔知係加息定減息又好啦，總之對個息口嘅前景不明朗嘅時候，呢一隻股份係可以收息嘅，而且個估計都係強勢嘅。

0: 信喺成個下半年嚟講咧，你喺個資產配置組合上邊配置翻一啲穩陣嘅股份，例如匯豐，我覺得係一個唔錯嘅選擇。
1: 嗯，咁但係譬如佢啲公用股咧，點樣睇啲公用股？因為嗱，今日見到啦，好明顯咧個市就弱啦，咁啊啲錢咧就拍曬落去啲公用股，譬如藍籌嚟講升幅最大，譬如好似電能啦，咁啊仲有啦，數到落去啊，咁啊甚至係啲煤氣啊等等咧都升喎，點樣睇啲公用股喺啲情況？
0: 嗯，咁公用股都系即系个走势比较健康啦，同埋又有利息嘅收入啦。咁我自己嘅睇法，其实公用股喺成个下半年嚟讲咧，我自己就当佢系一个即系高息股嘅投资嘅作用啦。咁有啲股份咧之前都跌得比较明显嘅，咁但系依家譬如你就讲电能嗰啲都开始咁样低位爬翻起上嚟。咁譬如电能，你见到佢技术走势咁啊两个双底，咁其实个图表睇落去系几靓嘅。同埋呢啲公用股咧，同头先讲到嘅即系所谓嘅硬件股，好似正正是相反啦，那些咧就是开始跌穿五十天线，而呢一啲咧系开始重拾五十天线，咁成个走势是亮眼嘅。咁我自己觉得，如果大家对于成个 AI 嗰个炒作气氛，如果你大家都相信而家是有机会在个高位嘅时候见调整，咁其实你配置翻啲公用股咧都是一个合适嘅选择嚟嘅。
2: 系咁啊！见到咧，之前啦升得好多嘅一啲叫系 AI 股之外啦，仲有啲物理 AI， 譬如好似9660啊，或者2298啊呢啲咁样啦，都跌得好多。咁其实咧，其实新科技嘅板块咧都几跌幅几全面啊。你又会点睇呢个市况啊？咁我哋应唔应该去捞底咧？应唔应该去谂啊？有啲咩股份去捞咧咁样？
0: 嗯，咁你头先讲9660嗰啲，我就自己一般都麻麻地啲公司嘅。咁有啲新科技概念嘅就直头系未盈利嘅公司啦。咁嗰啲如果你系亏损嘅状态，我本身都唔建议人持有嘅。如果你话贸贸然捞底，我觉得真系揾翻啲可以由亏转型嘅公司，咁呢啲先至有直播空间。否则嘅话，我觉得都系好似半赌博嘅心态，咁就唔系好建议。如果你话真系要捞嘅话，我情愿系捞翻啲真系 AI 相关，即系上年上半年系强势嘅股份。但系头先都同你分享过啦，咁佢而家个跌势系未明显咁跌定啊嘛，佢哋好多都系跌穿咗条五十天线，可能真系如果你要捞底嘅话，就系确认佢哋企得稳条五十天线个反弹动力有嘅时候，你先去捞去入市。咁你去搏嗰啲比较业绩基本面好，因为其实嗰啲公司本身业绩嘅基本面系好噶嘛，咁你去捞嗰啲公司，佢嗰个反弹动力，我觉得会比你呢啲本身持续跟嚟嘅股份嗰个反弹动力更加大咯。
1: 嗯，明白。好啊，今日嘅唔该晒咧 ，Anna 咧同大家剖析下个港股市场嘅表现。唔该晒 Anna 你。
3: 即时搏击。
4: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5: 下午2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他说人工智能技术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在会上提出4点建议，包括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以及倡导和衷共济，强调要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防范滥用恶用，共同反对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在会上宣布，为了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中国未来5年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并向东盟、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以及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孖组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英国执政工党今日将会举行特别会议，正式确认前大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出任党魁，预计他下星期一会接替司基贤成为首相。贝安德目前已经获得最少379名工党国会议员提名，出任党魁占工党国会议员的94%，成为党魁唯一候选人。司基贤早前承诺会支持继任人。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将会在正式当选后的演说中提出英国需要一条同过去40年截然不同的道路，才能够令到经济发展惠及全国民众。他亦都会承诺推动经济增长，将权力归还给地区。金融时报就报道，内政大臣马曼廷有可能会获贝安德任命为下一任的财政大臣。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谈及美国经济、选举制度不公等议题。特朗普在讲话开始就夸赞政府的政绩，说他的政府在不够两年前接手社会和经济灾难，但是现在的美国犯罪率金降，不但变得更加安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和更富裕。他特别提到最新的通胀报告，说上个月通胀回到 3.5%， 是六年几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又说美国股市正处于历史最高点。选举制度和投票安全是他另一个重点，声称情报资料显示中国不希望他赢得2020年的大选，又指控中国由当时开始就购买、窃取和入侵美国选民的资料。他说解密文件显示中国过去几年展开相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侵害行动。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重申，北京当局过去从未、将来也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处方今朝早巡查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就个别地盘的管理提出口头建议和发出促进改善通知书，预计全日会巡查超过100个地盘。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地盘之后话，未来会继续以风险为本，将本港分为6区，随机突击巡查不同类型的地盘，除了关注高危工序，亦都会就禁烟执法。不设过渡期，一旦发现有人违规吸烟，就会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他说3000元的罚款金额是合适有效，当局将来会不会调整金额持开放态度。他说如果管理人员包庇违例工友，双方都会面临惩处，不认为管理方有任何动机漠视甚至纵容工人吸烟。被问到新法例是否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而亡羊补牢，许泽森说过往工人因为火警而伤亡并不常见，但是宏福苑大火令到当局察觉上到法例上有需要补足，不论地盘的客观火警风险为何，全面禁烟都有助管控风险，亦都是当局保障职业健康的应有之义。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一方总结陈词。委员会的书面陈词长达627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特律师杜鉴坤说，陈词对多方都提出严厉批评，尽管有些人选择不回应，但是有关批评是坚定地建立在证据之上。杜鉴坤说，就维修工程所涉及的各方角色和责任，相关文件证据已经清楚列明，没有实质争议的余地。对于部分人拒绝在听证会作证，他形容是摆明居马，不利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查，如果有必要会请求委员会对相关方作出不利推论。他又向火灾丧生的168人致敬，包括在执勤中牺牲的消防员何伟豪。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系报。

0: 报6638点，跌300点。
1: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2: 系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一点。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股價速報。
9: 港股最多曾经跌过670几点噶，目前嚟讲恒生指数止幅收窄，恒生指数最新做紧24534点，跌474点，跌幅系1.89%。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631点，跌202点，跌幅系4.2%。生物科技股最新系做紧13657点，跌816点，跌幅系5.7%。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739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喺4.54仙6，跌4.2%。第二位智普最新系做喺1170蚊，跌378蚊，跌幅系24.4%。成交金额咧系有156.7亿元。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62.8，跌21.2，跌幅系4.4%。第四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68.95，跌6.3，跌幅系8.4%，亦都系目前嚟讲最表现最差嘅蓝筹股。第五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02仙，跌4.2，跌幅系1.7%。第六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2.5，跌4.5，跌幅系3.8%。第七位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41.4，跌15.8，跌幅系10%。第八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做紧83.72，跌1.84，跌幅系2.2%。第九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46.38，跌10.1，跌幅系10.8%。第十位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6.78，跌7.2，跌幅系2.4%嘅。
8: 即时搏击，
10: 稳德正、黄俊杰。
11: 时间嚟到2:41啊，继续即时搏击啦，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啊，头先问完你 Anna 咧，港股又点部署啦？咁啊，又到问 Vicky 啊，点睇啊？而家其实呢个市况啊，系几时先叫跌定咧？或者系啲因素，你系关注啲咩因素咧？
9: 嗱，第一件事啦，就我谂即系特别系香港个股市啦，其实应该就咁啊，全球嘅都系大家都关注嘅啲硬件股市场啦。咁啊，硬件股市场里面啦，咁啊。

0: 特別係要睇即係今次嚟講個韓國嗰個引爆出嚟嘅問題啦。咁、即係唔單止要睇韓國啦，同埋要睇日本啦。因為韓國各個市場嗰邊咧，其實就都爆咗噶啦，其實大家都好明白噶啦。咁第二韓國個市場即係爆咗嘅時候咧，咁引致到個問題係在於就即係韓國嘅人民都會有買外面嘅股票，即係唔係就係齋係買
1: 連環斬倉
0: 啊？連環斬倉啦，咁啊即係特別係咧佢哋比較熟悉嘅硬件股啦，即係大家所謂嘅晶片股啦，甚至係依個輝城半導體指數嘅股票咯。咁第一樣嘢啦，我諗就小心，即係近期嚟講，短期嚟講咧就會加速個跌勢啦。咁頭先講過啦，就日本嗰邊啦，其實就跌穿咗個三角形啦。咁啊跌穿咗個三角形之後咧，咁就依、這個唔係收市個圖嚟，咁但係你而家跌穿咗嗰、那個三角形咧，即係衰個上升軌嘅三角形之後咧，咁應該就會跌勢加快嘅。咁同埋另一樣嘢啦，咁日本嗰邊啦，咁就要睇住只海峽啦。咁海峽嚟講就係靚嗰啲股份啦。咁你見到今日嚟講咧就跌咗15.9% 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要睇住只太陽油電啦，就係、是、只 MLCC 股份啦。咁依只 MLCC 股份都同大家講啦，即係日本股里面就要睇住只川田啦、太阳油电同埋只 TDK。咁今日嚟讲，其实就太阳油电亦都系跌，即系我 cap 嗰幅图嗰时咧就跌咗16%。咁好明显咧，就啱啱就跌穿咗嗰个平台位。咁有好大机会咧就会跌势加快。咁跌势加快会去翻之前嗰个上升嗰个位置嗰度。咁有机会，如果系咁嘅话，咁有即系进一步会杀一个大仓落去啦。咁而家喺外面嚟讲，即系外面嘅世界，特别系即系亚洲地区啦，即系啲硬件股，譬如头先讲嘅SK Hynix 啦，甚至系三星电机啦、三星电子啦、太阳油电啦，仲有头先讲嘅285A 啦，即系呢个海峡啊，都系跌，即系嗰个跌势系走，我即系好明咧个走嗰、那个价图走样啦。咁你见兆易创新咧，其实即系我哋香港嘅3986啦，其实应该都未跌。
1: 都唔好话兆易创新啦，今日跌幅最大，即系叫系成交最大嘅一只个股啦，就系只智普啦。咁啊，其实都见都穿咗个配股价啦，同埋咧头先我都查翻就系、是、佢个配股咧系集资系314亿啦，咁啊而家个成交金额咧就系155亿左右啦，都一半噶啦。咁你话系咪炸货咧？都似系真系有啲人挨唔住要炸货出街噶啦。咁同埋一样嘢就系、是、咧，虽然你话南韩股市啊停休假咧就系、是、一个好消息嘅，但其实我谂唔系啊。即系如果你谂翻咧，2015年咧，个 A 股市场踩得最即系叫系伤得最深系乜嘢咧？就系、是、当时好多人高杠杆咧。再加上 A 股个熔断咧，系其实个杀伤力系更大嘅。个、
0: 啊、
1: 原因系冇人可以走到。
0: 系啊，
1: 系一熔断嘅时候咧，就只有净沽啦。咁但系咧你跌10% 净沽嘅时候咧，其实系大家都未到价嘅，亦都冇人肯接嘅。
0: 系啊，
1: 冇人肯接嘅时候，一个第一日就系10%，第二日就系10几%啦，即系10-20% 多啲咁样啦。即系就会变咗人踩人，就会变到咧。最高風險10倍杠杆嘅人死咗、即系唔好话死咗啦，就系叫系要清倉啦、阵亡啦，俾人抬出場啦。咁但系咧，證券行系沽唔到貨嘅，就算證券行不問價沽都沽唔到你啲貨，變咗第二日沽，第二日再沽咧，就系成條街咧都系大家繼續去即系繼續去俾人斬倉啦，即系成班俾人抬出場啦。之後去到第三四日咁樣，我印象中好似都唔記咗幾多日啦。總之嗰陣時係連續幾。又去跌停嘅，
0: 系啊，咁仲要系大棍咁样跌落去，咁我谂就而家呢个现象咧，其实就开始蔓延到去，我估就会蔓延到开始落到去美股嘅身上啦。咁但系点解会咁讲咧？嗱，大家都睇到其实就 SK Hynix 嘅，甚至系三星嘅个同类啊，即系美光咧，其实就出咗个头肩顶出嚟嘅。咁今晚嚟讲咧，即系如果就一个唔好彩就跌穿即系 MU， 如果跌穿咗个头肩。頂嗰條頸線咧，咁輪到跌幅其實就可以執到落去咧385.5嘅。咁而家就 MU 即係尋晚就收853蚊，即係差唔多係劈一半嘅。咁當然啦，就我覺得就依個機率咧。我諗出現嘅機率可能係60%至70%嘅。
1: 我諗都比較大嘅原因係咧，即係即係學你話齋啦，好多一啲好進取嘅朋友俾人斬倉，逐個抬離場嘅時候咧，佢哋手頭上無論你靚股、衰股又

0: 即是那些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甚至乎数到第七梯队那些股份都要被人全仓清的。
1: 是啊。
0: 这样的时候呢就会杀错良民，就是一些很靓的股票呢都被人叫是超卖了、即是去沽突了这样、就会变成其实现在呢、如果作为一个叫是玩过一些孖展啊、杠杆的人呢、这个情况就是呢出现一个事即是啲投资者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呢，怎样去控制保住自己的仓呢，第一件事就是沽啲二三线梯队去守住啲第一线。
1: 嗯。
0: 如果第一线都守唔到呢，就是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要做一样嘢，就是首先是去自己个杠杆先、去完自己个杠杆，甚至乎是去到呢就是揸一部分现金、以防万一是超即是遇一个叫是超买嘅位呢、先去再留底反弹。因为而家系变咗呢由超级进取嘅攻势变咗去一个叫系超级进取嘅超级保守嘅手势咁样咧，呢、这个叫系叫投资取态调整咧、引发嗰个估值嗰个下跌个空间系其实几大嘅，
1: 几麻烦嘅。同埋一样嘢，即系头先 Barry 都讲到一样嘢，即系大家喺度斩紧嘢啦，即系唔系即系指散户斩嘢，
0: 唔系自己想斩啊，其实
1: 系啊。同埋一样嘢就系而家就系嗰、那个啲基对冲基金喺度斩紧嘢，咁一路斩嘅时候咧，咁嗰、那个螺旋效应咧，其实就好大。同埋要留意咧，即系对冲基金斩嘢咧，即系有好多种斩法嘅。咁其中一种斩法就好似头先 Barry 讲，即系可能斩咗啲二三线先啦。咁、有啲咧就唔系嘅，成个仓一齐缩嘅。咁即系点？即系
0: 俾全仓减一半，
1: 全仓减一半或者减四分一。
0: 我都好中意呢个动作。
1: 咁大家如果假使间系一即系你当一只你简单啲嚟讲，其实你一只 ETF 减仓嘅时候，佢唔会就系减一只股票噶嘛，因为一只 ETF 其实系里面包罗万有一扎嘢噶嘛。
0: 甚至因为其实咧，点解全仓斩一半系好舒服嘅咧？喺个叫系波动市嘅时候，因为你会觉得咧一望嘅时候，只只你都觉得好中意嘅。
1: 系啊，
0: 然之后咧全仓减一半，因为其实你去不断去加码嘅时候咧，你可能个仓位咧去到三四十只股票嘅时候咧，你根本就冇时间睇啊，喺个咁波动嘅市况，
1: 你都唔够快去睇
0: 啊。冇错啊，不如唔好谂啊，眯埋眼全部斩一半先，之后你有现金或者有流动性嘅时候，先再去谂去加翻啲仓咯。
1: 所以咧，有好多时咧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如果假使间即系个情况就会点咧，就会出现咗一个叫跌得去到 overshoot 啊，即系跌多跌突咗。
0: 其实而家似系要去 overshoot 先去，
1: 即系系啦，即系而家要去准备去呢个动作。即系我觉得而家嗱 MU 啦，其实你话 MU 个估值好贵咩？一啲都唔贵啦，即系十一二倍嘅 PE， 一只晶片股11-12倍，做即系
0: 有前景啊，有盈利，
1: 有盈即系成个股仔有冇变到咧？问三个礼拜前个股仔，其实咩 HBM 系咪全冇用到啊？
0: 而家拎出嚟讲嗰啲咁嘅叫系畅淡嗰啲咁嘅股仔啊，你咪又系嗰之前我哋讲嗰啲嘢有咩分别啫？
1: 系啊，咁即系衰啲讲句，其实可能我哋
0: 最第一个讲到口臭啲，
1: 讲到口臭，即系我哋
0: 惊俾人闹啊！
1: 系啊，咁啊由 Way Daily 开始讲嘅，系咪新债王开始讲一讲？其实嗰啲都两三个月前大家都知噶啦，咁啊，咁但系即系反转头过嚟咧，其实而家咧。即系点解今日个 YouTube 条题咧都话可能系开始进入慢慢进入个飞运时刻咧？咁其实咧就系有机会咧，即系嗱，当然呢一刻系未系嘅，但系而家要等紧一刻系啲咩？就系要等佢跌突，而家就
0: 系
1: 等佢跌突嗰刻。咁啊，但系点解要等佢跌突咧？但系同埋几时先开始真系有跌突咧？咁啊，下一节先同大家分析下呢个情况。即时搏击。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午2:50。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
6: 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7: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

0: 电波机，
1: 尹德正、黄俊杰。
2: 嚟到即时搏击时间2:52，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啊，头先都讲啊，想啊讲只 Intel 啦。其实咧 ，Intel 咧系呢个芯片股板块入边咧，叫系已经去到二线尾、三线头嘅梯队啦。即系大家都好明显，即系知道就系第一线嘅，梗系 Nvidia 嗰啲啦，或者去美光啊，或者一啲叫系MLCC 嘅一啲龙头股啦。但系 Intel 咧仍然都系即系今年以嚟啦，都系有个好强大嘅升幅。如果你睇翻咧，其实穿$100已经系一个几关键嘅位置，就系、是、咧，之前系都冇乜阻力噶啦，之前喺$80升上嚟，但系个$80升上嚟嗰一下咧，即系$80呢下就系嗰个出完业绩之后啊，就一嘢$60飙到上$80啊嘛。咁我相信咧，好多嘅投资者咧，即系叫系可以话系一啲叫系后知后觉嘅投资者啦，或者叫系新冲入场嘅投资者啦，就系$80去建仓，或者叫$80去到$100个位建仓嘅。咁所以咧，如果穿$100嗰下咧，佢再怼落去嘅时候咧，今次有机会 overshoot 嘅时候咧，就系、是、要打穿晒你哋。嗰啲叫系后上车嘅一啲朋友嘅一啲建仓价，又系要抬晒你哋出嚟场嘅时候咧，先再重新兜底再上。即系通常就系啲股份就系、是你明知佢系好嘢嚟噶，但系个问题系个故事都未完噶，个故事都系增长故事嚟噶。譬如好似 Intel 咁样，又话帮人代工啊，帮苹果代工啊，又特朗普帮你拉单啊，即系帮你搵埋客啊咁样啊。咁然之后咧个咩所谓个 A18 又有机会去进入一个叫系量得去飙升嘅阶段啦。咁样呢啲故事全部都冇完噶，大家要明白。同埋即系 Intel 个故事就系扭亏为盈啊，憧憬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呢啲故事已經係冇用嘅，因為大家而家個問題就係啲投資者咧係揸唔到貨。係
3: 啊，
2: 而家個市場嗰個購買力係叫係超叫係用盡咗、用突咗好多添啊！尤其是大家係用好多孖展去買貨嘅時候咧。当要打穿你啲孖展，或者叫我系如果系叫系大户少少啦，有心做穿你嘅话咧，就系、是、要睇住呢啲建仓价，打穿晒你哋啲建仓价去做啦。
3: 系啊，咁啊，即系啲唔出奇啊，即系你而家譬如 Intel 咁至少，其实嗱 Intel 都未即系叫做喺个岌岌可危啊。咁啊 AMD 呢啲其实都晾住喺个高位，
2: 是
3: 但系
2: AMD 叫系个排名上都叫系靓过 Intel 啲。
3: 系啊，咁但系嗱，如果 CPU 系即系如果大家谂。翻啦，转头啊 ，CPU 系有三只嘅，一只就系 Intel， 一只 AMD， 仲有一只 ARM。其实一早已经穿咗位，咁其实就一早跪低咗嘅时候咧，即系有机会咧就拉，即系你随着即系你韩国，即系今日冇事啊，虽然，但系大家好明显就全宇宙喺度斩紧嗰啲叫做硬件仓嘅时候咧，咁呢年代即系 Intel 啊，甚至系 AMD 咧，最终咧其实都好大机会咧会拉翻落嚟，咁问题在于啦，即系头先讲过，就系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咁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就寻晚嚟讲都其实都跌得上嘅，咁啊去到4.3%，但系咧都未系去到最即系都未去到，我觉得未完结嘅，即系呢个调整。咁虽然而家去到呢个位，但系去到咧一个头肩顶嗰个颈线之余咧，其实啱啱就去到0.618嗰个位。咁啊，呢个升幅系0.618嘅，又可能会撑一撑啦。咁撑完之后就再挫咯，落去啊。咁啊，挫落去即系挫到落去一万，即系成个升幅嘅50%啦，10,850点啊，甚至系去到成个升幅嘅再深啲啦。其实去到。即系去到9,947啦，我觉得呢个机率咧唔细嘅，咁但系挫到落去即系去到即系9000，即系10,000点穿咗10,000点大关之后咧，其实咧我就觉得咧去到呢啲位咧，挫到呢啲位咧。如果大家有幸見到嘅話咧，就應該要入場啦。開始咁點解咧？因為呢啲位咧，其實就一來啦，就正如頭先所講，就已經去到一啲比較 overshoot。
2: 首先你要繼續相信個 AI 故事係咩啦。

0: 都系相信嘅，
1: 系啊，咁啊要相信呢个 AI 故事系未完啦。咁同埋呢样嘢嗱，即系头先讲咗好多啲黑暗面啦，即系都上即系上次甚至系呢两个月之前都喺度系咁讲啦，引述翻啲咩债王啊、新债王啊、旧债王啊、等等啦，即系啲名人啦，咁啊都话会有一个比较大啲嘅调整。咁但系咧嗱，如果就去到呢啲位嘅时候，就攞翻啲基本面嚟睇啦。咁啊，攞翻啲基本面。咁第一样嘢，而家大家喺YouTube 度睇到张图系乜鬼嘢嚟嘅？咁啊，呢张图咧就系而家咧个 H100 同 B200。嗰个租任嗰个价格，咁呢个最新嘅租任价格嚟噶，已经系去到七月份打后啊，咁即系好明显系一个好新嘅价格嚟嘅。咁啊嗱，你见到咧，其实就上面嗰边咧，即系上面嗰幅就H100咧就系一个蓝色啦，咁啊B200咧就系一个黄色线。你见到咧，即系嗱B200系比较后一代啦，H100就系一个比较新一代嘅产品啦。你见到咧，其实咧嗰、那个。随着个市场嗰、那个即系我知系股市，系啊个股市调整紧嘅时候，但个算力咧个租赁价格咧竟然系升嘅，
0: 继续抢紧，
1: 系啊继续抢紧嘅。咁、你即系意味住系啲咩？即系意味住其实个市场上面咧、其实咧都系唔够嘅，
0: 系即系
1: 缺嘅。
0: 即系回到基本面个企业嘅现金流，呢啲芯片企业或者叫系租赁算力租赁嘅企业咧，个现金流系不断咁增强紧嘅，即系证明啲钱咧都系好渴望去抢到更加多嘅算力咧，去继续发展自己嘅 AI。即系但系个问题就系而家嗰个叫市场个估值啦，就系book得太高啦，变咗就系即系无限憧憬底下啦，个市场。系个基本面系满足唔到你哋咁疯狂嘅憧憬啊！
1: 咁样你一满足唔到嘅时候咧，咁就大家即系齐齐揿掣，同埋即系一个一只企鹅跳落水，同跟住就引埋一堆企鹅跳落水。因为一只企鹅跳咗落水之后咧，咁你分钟就大家吓一吓啦嘛，咁甚至引发到个斩仓嘅时候，咁就大家要齐齐一齐斩。咁就好似而家大家睇到嘅呢个时刻。咁但系你话长远个股仔基本上都系冇变到啦，即系嗰啲 AI 嗰个市。市场上面都系依然会扩大啦，咁、其实呢啲大家都知道，咁所以嚟讲，其实就去到呢啲位咧，咁当然啦，就亦都会有人咧就会开始讲鬼故仔嘅，即系继续会讲鬼故嘅。咁今日就巴克莱啦，就讲鬼故嘅。咁巴克莱咧就话喂即系大家啲科企就个资本开支好大，跟住咧
0: 唔够钱使，
1: 唔够钱使，咁跟住咧就要引就要要发债发股等等啦，咁呢啲都唔系新嘢啦，
0: 系咪？其实都估咗㗎啦。
1: 係啊，咁所以嚟讲其实就有担心咩缺题啊，即係个科技股债务水爆唔掂啊。咁亦都有啲人post 啲图出嚟就话而家已经各个保护情况呢就远超过dotcom 嗰时啦，咁97年 dotcom。咁但係好老实讲啊 ,dotcom 同而家各个情况就係在于有咩唔同呢
0: ?dotcom 系冇现金流㗎。
1: 係啊，咁同埋一样嘢就係而家就係太多现金流 ,M2 好大。
0: 係啦。
1: 咁所以嚟讲其实就个鬼股就会继续嘅。咁但係去到跌到某啲位，可以我觉得可以抠嘢。好，转头翻嚟继续讲。
2: 下昼三点，
3: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人工智能技术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强调要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防范滥用恶用，共同反对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又宣布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中国在未来五年将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孖组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谈及美国经济、选举制度不公等议题。特朗普在讲位开始就夸赞政府的政绩，说他的政府是不够两年前接手社会和经济灾难，但是现在美国犯罪率急降，不但变得更安全，而且比以往时候更加强大和富裕。又特别提到最新的通胀，上个月通胀回落到 3.5%， 是六年几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又说美国股市正处于历史上最高点。选举制度和投票安全亦都是他另一个重点。他声称情报资料显示中国不希望他赢得2020年的大选，指控中国由当时开始就购买、窃取和入侵美国选民的资料。他说解密文件显示中国在过去几年展开相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侵害行动，非法获取2亿2千万美国选民的档案。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重申，北京当局过去从未，将来亦都绝对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英国执政工党今日将会举行特别会议，正式确认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出任党魁，预定他会在下星期一接替司纪贤成为首相。贝安德目前已经获得最少379名工党国会议员提名出任党魁，占全部工党国会议员94%，成为党魁唯一候选人。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正式当选之后的演说入面，将会提出英国需要一条与过去40年截然不同的新道路，才能够令到经济发展惠及全国民众，又承诺推动经济增长，将权力归还地区。金融时报就报道，内政大臣马曼廷有可能会获任命为下一任财政大臣。大埔宏福苑火烛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听证会，由委员会一方总结陈词。委员会的书面陈词长达627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特律师杜鉴坤说，陈词对多方提出严厉批评，被批评者都已经获得充分机会解释，尽管有些人选择不回应，但是有关批评是坚定地建立在证据之上。杜鉴坤说，就维修工程所涉及各方的角色和责任，相关文件清楚列明已经没有实质争议的余地。对于部分人拒绝在听证会作证，他形容是摆明居马，不利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查，如果有必要会请求委员会对相关方作出不利推论。杜鉴坤又向火灾丧生的168人致敬，包括在执勤中牺牲的消防员何伟豪，而书面陈词都详细列出所有死者的名字。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处方早上巡查咗58个地盘，发出咗1张嘅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就个别地盘嘅管理提出口头建议，同发出促进改善通知书，预计全日会巡查超过100个地盘。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地盘之后话，未来会继续以风险为本，将香港分为6区，随机突击咁样巡查不同类型嘅地盘，除咗关注高危工序，亦都会就禁烟执法，不设过渡期，一旦有发现有人违例吸烟，就会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他认为3000元的罚款金额是合适和有效，当局将来会不会调整金额，会持开放态度。许泽森又说，如果管理人员包庇违例工友，双方都会面临惩处，不认为管理方面是有任何动机漠视甚至纵容工人吸烟。对于新法例是否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而亡羊补牢，许泽森说，过往工人因为火警而伤亡并不常见，但是宏福苑大火令到当局察觉到法例上有需要补足，不论地盘客观火警风险是怎样，全面禁烟都有助管控风险，亦都是当局保障职业健康的应有之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

0: 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2: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3: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2: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6: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7: 月桂生潮发速报，
8: 股价速报。
9: 恒生指数最新报24484点，跌523点，跌幅2.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614点，跌219点，跌幅系4.6%。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114点。跌203点，跌幅是 2.5%。 大市成交金额2923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第一位是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542，跌 4.3%。 第二位智普2513，最新报1151元，跌397元，跌幅是 25.6%。 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62.2，跌21.8，跌幅是 4.5%。 第四位中芯国际901，最新报68.2，跌7元，跌幅是 9.3%。 第五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元，跌4.6，跌幅是 1.8%。 第六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2.2，跌4.7，跌幅是 4%。 第七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139.6，跌17.8，跌幅是 11.3%。 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3.66，跌幅是 2.2%。 第九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45.78，跌幅是 18.9%。 第十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6.8，跌7毫子，跌幅是 2.5%。
7: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8: 即时搏击，
4: 尹德正、黄俊杰。
9: 来到即使搏击时间3点11分，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头先同阿 Vicky 咧讲到咧，啲大会啊有机会对睇住啲散户啊，即系尤其是啲南韩嗰啲啊超高杠杆嘅一啲散户嘅仓嚟做啦，踩冧晒你哋，可能咧抬晒你哋离场先啦。就算未来嗰个 AI 股仔几咁 sexy 啊，几咁理想啊，都唔关你哋事啦。咁啊，讲完咧点样去平衡自己个仓嘅风险啊，点样去杠杆之后啦，咁如果要捞底啊，点样部署好呢？
10: 咁啊，捞底嗰方面啦，即系我觉得嗱，

0: 第一件事就唔係依一刻就走去留底啦。咁啊，始終就係頭先都講過，其實就揮體即係全宇宙，除咗望住南韓嗰個股市之外啦，咁啊日本股市啦，同埋就係費城半導體指數啦。咁費城半導體指數就啱啱就出咗一個頭肩頂啦，咁就穿頸線嘅話就應該就少不免就落到去10,800點啦，甚至係可能穿10,000點大關，即係去到10,000點大關。如果假使間大家有幸呢去到一個分成半導體指數，即係見到由5位數變到4位數啦之下呢，咁就開始入場呢，其實我又覺得就
1: 吸引㗎啦，
0: 好吸引㗎啦已經係。咁主要原因就係頭先講過啦，就係個 AI 基建啦，就基本上都未玩完嘅。咁樣即係美國呢就唔會喺3個禮拜前呢就講到冇電呢，咁3個禮拜後呢就突然之間成個美國就好有電嘅。
1: 尤其是你頭先數嗰隻 Bond Manager 啦，咁樣喂，咁而家嗰個 Bond Manager 雖然個走勢咁弱嘅喎，但係仍然你嗰啲生意呢都係大家好明顯知道呢係不斷咁會增加緊嘅。
0: 係呀，咁所以嚟講就即係如果假使間即係呢啲嘢即係落返去，譬如以 Bond Manager 為例，可能突然之間俾你一個大特賣嘅，我
1: 係
0: 見到嘩劈價一半喎，即係由200蚊劈到100蚊嘅啫。
1: 嘩100蚊喎，好吸引啦、
0: 啊！咁真系变咗好吸引啦、
1: 啊。P/E 应该系低单位数添、
0: 啊。咁又冇咁夸张嘅，但系都系你比起以前嚟讲，就完全买得落手啊。
1: 系啊，冇错。
0: 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就即系要去到呢啲咁嘅叫做最尾嘅时刻嘅时候咧，即系应该就系飞运出场嘅时候啦。
1: 系啦、啊，咁啊头先其实咧，你都讲到啲 MLCC 股都跌得好金啦。咁、啊、如果啲 MLCC 股啊，即系我哋见到嗰啲叫系数据中心，我哋成日 show 嗰张图啦。就是 MLCC 那个容量是会几倍式上升的时候呢、即是我都会觉得 MLCC 是有得去想一下，即是始终你见不到个需求减弱的可能性，只不过是纯粹是满足不到市场那么高的估值的需求。
0: 是啊，那譬如即大家都知道啦，就是 MLCC 股就三环就在香港这边就上了市啦，香港这边上了市，但是就上了市几日之后我都没留意。
1: 系咯，今日系啊，跌穿咗招股价啦，咁啊，招股价系100蚊啦，100.3毫子咁样嘅，咁然之后而家啊91.7啦，
0: 哇，咁啊上到即系我即系
1: 历史低位，
0: 历史低位，历史几日嘅低位，
1: 系啦，
0: 咁啊，但系就未跌够嘅呢啲位，咁MLCC 个股仔又肯定未完噶，因为就都讲过啦，就 MLCC 就嗰个价格啦，喺嗰个 B 即系喺新一代嘅 GPU 嗰个机架上。面啦，就系以几倍式咁样上升啦，咁啊个价格亦都会用好多嘅情况之下咧，咁啲 MLCC 股咧，其实就变相咧就好吸引嘅，咁啊但系啦，就而家当然啦，就系未开始跌啦。
1: 咁你外围啊咁样跌法，冇理由即系你个三环可以独善其身嘅。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就我觉得就三环就跌多啲就好啲啦。咁另外咧，就而家招紧即系传去寻物就招股嗰只中仔玉创啊。
1: 系
0: 中仔玉创呢啲咧，就一个好吸引，我希望佢快啲上市。咁啊，就食住呢个跌浪咧，就跌落。
1: 系
0: 咁咧，就
1: 即系早啲上啊，早啲跌。
0: 系啦，咁啊就唔使烦啦。咁因为嗱，中仔玉创即系题外话可以讲下，即系中仔玉创咧，其实就内地咧，即系应该咁讲，亚洲区就有两大嘅呢个光武组股份啦。咁啊一只就系中仔玉创啦，一只就系。新翼盛啊，咁两只咧都系 A 股上市嘅，咁呢两只公呢两间公司咧，咁啊亦都系一啲。即系宇宙，即系都几强啦，就唔好话宇宙最强啦。咁啊，即系我谂头十大都肯定有佢噶，即系
1: 起码喺个市占率有排名先
0: 啦。咁啊，呢啲公司啦，咁啊，即系光通讯啦，其实就系一个好庞大嘅市场，同埋最重要一样嘢，上一转咧，散户未开始炒。
1: 系
0: 咁啊，散户未开始炒嘅时候，即系得啲机，即系啲机构投资者先认识到呢啲
1: 有实力嘅持货人士啦。
0: 咁啊，就先认识到呢啲咁嘅光通讯嘅股票嘅时候咧，咁当然啦，就下一轉咧，都應該都未咁快咧，都認識到嘅時候咧，咁依啲咁嘅光通訊嘅股票咧，其實就係好值得咧，就去到咧諗嘅。咁另外啦，咁當然啦，就頭先講嘅三環啦，咁三環就啲MLCC 股票啦，咁啊 MLCC 股票，咁啊就揾翻張圖出嚟俾大家睇下。咁啲 MLCC 股票第一梯隊就係川田同三星電機啦，咁啊川田就開始就跌緊落嚟嘅，三星電機咧就開始散嘅。
1: 系
0: 咁啊！三星电机咧就散得嚟。

0: 咧，即系如果大家即系当然啦，就等个韩国嗰边嗰个交易市场啦，就稳定翻啲啦。如果稳定翻啲嘅时候咧，就我觉得就三星电机咧，其实系一只好吸引你嘅股票嚟嘅。咁啊，而家大家睇到啦，就009150啊，
1: 今日冇升跌嘅，
0: 系啊，今日系冇升跌嘅，因为有事，
1: 因为韩股又有事嘅。
0: 咁但系好明显啦，你见到啲 MLCC 嘅股票啦，其实就跌紧落嚟啦。咁、但係肯定未跌夠啦。
1: 如果係即係下個禮拜一返嚟踩一腳呢，又係穿底嘅走勢㗎
0: 喇。係呀，又穿底嘅啲走勢啦。咁
1: 咁唔知今個即係今晚美股會唔會突然之間去反高潮啦，或者叫係大旗即日啦。咁但係就係暫時睇下似乎唔會嘅。
0: 係呀，咁另外川田製作所啦，咁佢對手啦，即係頭先講嘅龍頭啦。咁今日有 okay, 有
1: 個龍頭就跌緊 9%， 咁個頭先嗰個三星電機呢就應該都要差唔多
0: 啦。同埋一樣嘢大家頭先講到啦，就頭肩頂啦嘛，
1: 係
0: 呢、這個就係頭肩頂嘅最佳示範穿頸線啦。係咁川田製作所咁啊，就 MLCC 龍頭啦。咁即係基本上所有啲 server 啊，甚至係做啲 MLCC 嘅上游材料呢，都要用到即係都一手包辦啦，川田。咁但係就我覺得當然啦，就未跌夠嘅。咁即係你大家唔好即係如果睇返幅圖呢，佢係4月20多號呢，即係幾多 yen 啦，即係得嗰3409 yen。
1: 哇，而家仲升緊倍喎。
0: 仲有升緊倍，咁最高係见过5位數嘅。咁最高去到最高就去到12895 yen 嘅。
1: 哇，咁3000幾去到12000喎。
0: 幾倍
1: 三倍左右啦。
0: 但係即係四月開始係。咁但係當然啦，就係呢啲即係如果相信地球係有地心吸力嘅時候呢，咁就呢啲就即係越跌得多就越好嘅，咁相對地啦，即係譬如好似頭先講嘅三環咁先算啦，即係三環啊，可能即係即係啱啱上市冇耐，未跌夠嘅，咁就三環就第三梯隊嚟嘅，咁第三梯隊。
1: 但係我覺得咧，你呢句即係呢個第三梯隊咧，有少咗個隱藏加分，你冇寫喺入邊，
0: 係
1: 佢就係佢係擁有一個穩定嘅稀土資源供應。
0: 哦，咁
1: 係啊，係啊，呢個係非常之隱藏嘅大加分嚟嘅。
0: 係啊，咁當然啦，就係正如 Barry 講啦，即係我哋亦都之前分析過啊，即係話其實 ML先知好靠稀土嘅，咁啊稀土咁啊就喺中国啦，咁啊即係如果有咩有啲咩稀咩真啊
1: 咩风吹总动啊咁样呢，咁啊其他嗰啲好似川田啊三星啊嗰啲就冇稀土㗎啦，唔关你哋事。
0: 咁啊但係都个价格都系一齐夹上去嘅，因为就系你个市场上冇稀土啊。咁所以嚟讲其实就呢啲股票啊，甚至头先所讲嘅即係先知如果中制郁创真系上咗市嘅时候呢，咁啊但系个市亦都系好似即系死气沉沉咁样，但系咧，呢啲时候咧就系一啲系值得好好收集嘅股票嚟嘅。咁当然啦，咁就呢啲情况就真系要等等，可能等呢几日咧，其实等。大家等啲基金殺倉殺得狠啲啊！
1: 即你唔知啊，因為有而家個情況係去杠杆底下嘅逼個抬緊啲人離場咧，你唔知會踩到幾深。
0: 係啊，正如阿巴菲特話齋，而家等緊啲喺個海浪又衝緊邊個甩緊條褲。
1: 冇錯啦，
0: 而家係等緊呢一個時刻。咁啊，轉頭翻嚟繼續講。即時搏擊。
2: 下晝3: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邝永恒外科专科医生，长期进食一些高盐、高油、高糖类或者用高温处理过的加工食物，长期吃这些食物是会增加你肠胃的不适，甚至乎增加癌症的机会，大家要小心一点。
5: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山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山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0: 系咧，牢底系点部署呢？咁啊，其实 Vicky 咧头先喺阿咪后啦，就讲咗一个非常重要嘅重点啊，就系咧，即系你唔好谂住咧系置底价去买啊，即系有阵时置底价咧，可能就系一闪即逝咧，我哋买唔切嘅，即系出现咧，可能个条街就出现一个情况，就系咧一支针咧跌落去咧，然之后咧大幅反弹咧，你系完全买唔到货嘅。
1: 系啊，咁啊，即系有啲嘢咧。就會無啦啦加速下跌啦，即係其實我頭先講過啦，即係日本股市其實有好大潛質喺度加速下跌緊嘅。
0: 係啊，冇錯。
1: 咁啊，但
0: 係大家都知跌㗎啦。
1: 係啊，咁啊，但係個跌咧，即係可能即係你大家都可能最初都覺得係3%好閒啫，即係日日都日日3%之後無啦啦整你兩劑，可能係5%甚至呢個係指數啊。咁啊，如果個指數跌5%，即係分鐘咧，嗰啲股份咧，即係可能跌10%+啦，係成板咁跌10%+。咁樣落，咁就但係啦，就點為之見底啦？咁啊，當然啦，就有機會咧就出針嘅，因為呢啲叫做炒房嗰啲術語嚟
0: 嘅，即係其實咧，市場突然之間咧，譬如好似打個比喻啦，南韓嗰啲咁嘅超級高槓桿嘅投資者咧，俾人一批一次過抬曬離場嘅時候啦，咁其實咧嗰個沽空嘅壓力咧，就或者嘅沽壓啦，啲货咧就俾人一次过抬晒出街嘅时候啦，咁啲大户咧就趁嗰个时候咧就买货啦。其实系佢哋系扫货时机嚟嘅。
1: 系啊，咁啊嗱，呢个就类似出针嘅情况咧，就喺呢个标普五百指数啦，就我啱啱就喺YouTube 度咧就叫做勉强就揾一张图啦，咁啊就话到俾大家听，哇何为出？针啦，
0: 哇！我觉得呢张图咧非常之好啊！你睇下佢出完针之后咧，佢系升翻超过之前嗰个顶嘅。
1: 系啊，咁啊嗱，而家大家喺 YouTube 画面啦，就系大概喺2014年嘅10月15号嘅标普500指数，咁咧就嗱好明显啦，就之前咧就阴下阴下跌啦，
0: 系啊，
1: 今次阴阴下跌，跟住冇啦。
0: 其实咧，你睇下即系嗰啲咁嘅衰样啦，即系阴阴下跌啫，但系佢都晾住啲即系之前你讲嗰啲颈线嗰啲位啦，
1: 系啊，
0: 一跌穿条颈线咧就几棍去杀你，
1: 系啊，几棍就杀你啦。咁但系杀杀下咧，跟住杀杀下点样杀落去杀唔落嘅咧？跟住就反而
0: 一日同你去调翻转头啦。
1: 咁啊，呢啲就系呢啲叫类似叫针位啦。咁當然啦，就呢啲位嘅時候啦，咁啊睇下大家有冇勇氣去鬧啦。咁但係啦，當然啦，就咪一注獨贏咁樣拱曬落去，因為可能出完針之後可以再跌嘅。咁但係啦，就有機會咧，就可能就好似而家大家喺畫面度睇到嗰樣嘢啦，就出咗支針之後就。止跌開始就慢慢就
0: 連續四日回升，
1: 係啊，連續四日回升係收復翻佢即係之前嗰個
0: 上翻條頸線先啦，然之後再調整多幾日之後啦，再升穿埋之前個高位，
1: 係啊，
0: 完全係趕曬你落場之後咧，個升幅以後唔關你事。
1: 係啊，咁啊，即係依啲情況咧，其實就有機會會出現嘅。咁但係啦，就當然啦，就而家喺依個情況咧，就其實就向下跌嘅力量咧，就好明顯。向好个会向上嘅，咁就特别系即系头先讲过
0: 有数计啊嘛，你成班啲杠杆我都知道晒喺边噶啦，我都知道你哋冇购买力噶啦，即系你睇下啲南韩嗰啲 YouTuber 咧喺度喊紧嘅，系啊，就话我哋即系个户口清零咯，要重新开始啦咁
1: 样。系啊，咁啊越悲观嘅时候啦，咁啊就睇咧，当然啦，有实力嘅投资者啦，咁就系
0: 部署嘅时候
1: 啦。咁头先都讲过啦，就即系头先讲嘅日经指数。即系都穿咗个三角形，其实真系头，即系好明显咧，系一啲加速跌向下跌嘅啲情况嚟嘅。咁但系即系如果假使间真系见到呢啲出针嘅情况咧，即系跌到落去，哇！真系无啦啦藏咗去，本来即系呢啲通常最尾嗰下咧系会好恐慌嘅，恐慌到咧即系可能无啦啦，你可能见到个标普个指数个盘中咧系个指数啊，盘中系跌咗7%，即系嗱呢个唔系韩国股，韩国嘅指数，因为韩国而家大家都惯性咗7-8%，
0: 即系之前其实我哋讲过都试过嘅，单日波幅10%+嗰啲好出奇咩？其实都唔出奇嘅，
1: 出奇啊！
0: 佢哋个杠杆咁高，系更加放大咗个波幅嘅。
1: 咁 但係如果喺標普五百指數，即係美股嗰個層面上面，喂，見到喂7-8%，甚至係依個 source index， 即係依個叫做依個費城半導體，係費城半導體指數，哇，一日跌10%，嗱冇槓桿兩倍槓桿過，咁樣跌法咧，咁其實咧就跟住收市之後無啦啦越收即係越近收市嘅時候，越嚟越跌幅收窄，甚至係倒升嘅時候咧，咁咧依個情況咧就係、是、可能。

0: 系班人咧，即系 short selling 嗰班人开始 short covering 嘅，即系冚紧仓啊，冚紧仓嘅时候咧，咁就个市场上面即系意味住个买向上嘅动力咧就劲过买向下嘅动力啦，咁、即系意味住有机会咧，其实咧就系、嗰一刻咧就开始就真系摸到个底啦，咁但系啦，咁要闹啲咩啦，咁啊呢个一个好大问题啦，
1: 系，但系其实我都想讲得一样嘢咧，就系咧最惊嗰个情况咧就系咧你个观点同埋个理论。都啱嘅，
0: 系
1: 即系你话 AI 嗰个大前景好好啊，各方面你都估啱晒。最惊一样嘢就系你个操作个风险控制得唔好咧，喺呢下咁嘅波幅入边俾人抬嚟抢咧就好可惜啦。
0: 系
1: 所以其实就算你去捞底都好啦，你自己去谂清楚个仓点样去挨过呢啲咁嘅波幅咯。
0: 系啊，咁啊，即系呢个亦都系要谂清楚，即系点样挨，因为呢啲难呢啲挨啲波幅咧，亦都系唔系难，即系唔系易啊，应该咁讲，唔系易嘅。即系等同咧，你谂住个市会跌啦，会跌啦，但系你去走去做 short 啦，但系点知又夹，即系俾个好仓夹爆你啊！咁呢啲心理情况咧，越绝对系一啲心理唔平衡嘅，咁即系绝对系一啲好辛苦嘅情况嚟。咁所以嚟讲，其实就要控制个仓位，就要控制得好小心。即系嗱，你要搏嘅话咧，即系当然啦，你搏向你一路跌一路向下买嘅时候咧，咁梗系越细注就越好嘅。咁尤其是而家呢个情况就系啱啱开始跌嘅时候，就千祈唔好落手住，因为呢啲咧，即系当然啦，如果价之间个即系好似费城半导体真系俾你晾得住条颈线啊！你确认咗之后，你先好入场。但系分咗呢啲咧，即系一个屈尾十咧，即系一个回马枪，一嘢打落去咧，咁嗰个向下个跌幅咧系好大嘅。咁你系基本上分咗系。突然之间系可能系两三日咧，系个指数下下标普五百指数下下挫你五成咧，唔系五个 percent，sorry 系5%，你冇得守噶，
1: 冇得守噶，系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又继续去同阿 Vicky 咧研究下啦，有啲咩股市，有啲咩股份啊，会系啲闹嘅一线梯队啊，有啲咩股份咧系可能咧嗰个波幅会再大啲，咁大家要小心啲咁样啦。咁啊，我哋准备去新闻先，转头翻嚟继续开即时搏击啊！
2: 即时搏击，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下昼三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党工党今日将会举行特别会议，正式确认前大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出任党魁，预定他会在下个礼拜一接替司纪贤成为首相。贝安德目前已经获得最少379名工党国会议员提名出任党魁，占全部工党国会议员 94%， 成为党魁唯一候选人。司纪贤早前承诺会支持继任人。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将在正式当选后的演说入面提出英国需要一条同过去40年截然不同的新道路，才能够令经济发展惠及全国民众。他亦都会承诺推动经济增长，将权力归还地区。金融时报报道，内政大臣马曼廷有可能获贝安德任命为下一任财政大臣。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谈及美国经济、选举制度不公等议题。特朗普在讲话一开始夸赞政府的政绩，说他在政府不到两年前之前接手社会和经济灾难，但是现在的美国犯罪率急降，不但变得安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和更富裕。他特别提到最新的通胀报告，说上个月通胀回落至 3.5%， 是六年几来最大的单月跌幅，又说美国股市正处于商业历史上的最高点。 选举制度和投票安全是特朗普今次全国讲话的另一个重点。他声称情报资料显示中国不希望他赢得2020年的大选，又指控中国由当时开始就购买、窃取和入侵美国选民的资料。他说解密文件显示中国在过去几年展开相信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资料侵害行动，非法获取 2.2 亿名美国选民的档案。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重申，北京当局过去从未，将来亦都绝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最后一场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结案陈词批评大维修多个涉事方持续欺骗监管机构同业主，甚至造假证书，在人员巡查的时候更换合规的棚网，并有一批收钱的挂名持牌人做橡皮图章，罔顾居民安危。批评承建商宏业和顾问公司宏毅的行为应该受到委员会最严厉的斥责。杜鉴坤指出，政府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有效监管火警的风险，居民的安全跌入灰色地带，政府制度问题围绕一个信字，各个部门之间依赖互相信任，一旦遇上缺乏诚信的坏分子，整套制度就会全面瓦解。他又说宏福苑大火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火灾，几千人生活的社区毁于一旦，委员会无法补偿失去的生命，但是希望可以向受影响的每一位带来一些交代。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处方早上巡查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就个别地盘的管理提出口头建议和发出促进改善通知书，预计全日巡查超过100个地盘。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地盘之后表示，未来会继续以风险为本，将全港分为6区，随机突击巡查不同类型的地盘，除了关注高危工序，亦都会就禁烟执法不设过渡期，一旦发现有人违例吸烟，就会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他认为3000元的罚款金额是合适同有效，当局对将来会不会调整金额持开放的态度。许泽森又说，如果管理人员包庇违例工友，双方都会面临惩处，不认为管理方有任何动机漠视甚至纵容工人吸烟。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4: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5: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67点，跌372点。
6: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7: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8: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7: 仲有咩要留意噶？
8: 所有装喺浴室唔高过 2.25 米嘅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系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0: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賞。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才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1: 時光醖釀智慧，閃耀人生新階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8:38啊！港股尾市依然要下跌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475点，跌532点，跌幅系2.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608点，跌225点，跌幅系4.7%。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3,523点，跌950点，跌幅咧系6.6%。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系3,13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52仙，跌4.7%。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4.96，跌5毫子。第三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1,123元，跌424元，跌幅系27.5%。第四位中心最新系做紧67.25，跌7.95，跌幅系10.6%。第五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60.06元，跌23.4，跌幅系4.8%。第六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2元，跌4.9，跌幅系4.1%。第七位1347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38.5，跌18.9，跌幅系12%。第八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3.54，跌2.02元，跌幅系2.4%。第九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45.1，跌11.3，跌幅系20.1%。第十位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6.84。跌6.8元，跌幅系2.4%嘅。
3: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4: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黄俊杰。
6: 继续即时搏击时间啊，由我 Barry 同埋 Ricky 啦，咁啊，嚟时间嚟到3:40啊，啊，咁啊，头先啊个 slogan 几好啊，重新做人，重设人生啊，咁样，啊，咁我哋咧啊个市咧就好似似想系开跌咁样啦，咁我哋都唔好谂太多啦，咁啊而家就唔好谂买咩先啦，其实应该首先第一件事系建立咗个 watch list 先啦，咁即系睇啲咩先啦，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啦，即系斩仓。个最佳时机就过去噶啦，即系你即系一定要系控制好，马上控制好自己嘅风险，睇下呢个浪咧系会点冚埋你啦，咁样即系个水退嘅时间嚟紧噶啦，就似系咁，但系嚟紧下一个阶段，乜嘢系乜嘢股份系一线嘅 watch list 名单咧？
5: watch list 嘅一线名单咧，咁第一样嘢
6: 系
5: 咁啊，其实基本上咧，其实同过去嗰几个礼拜咧，基本上咧大家。所缺嘅嘢係冇變到嘅，第一樣嘢啦，但係呢一樣嘢要植入大家個腦袋裏面先啦，而仲要係深深咁植入落去，因為其實大家你見到個股價係急跌啫，呢個只係一個叫做短線嘅叫做價格行為啦，可以咁講，即係俾人劈，即係技術性嘅劈一個劈倉行為。咁但係啦，就基本面咧，其實就冇變到啦，即係大家都係講 AI 嗰、那個。都要继续投资啦。第二样嘢就係个电力继续都系唔够，你唔会系因为突然之间因为个股价下跌而电力够㗎嘛。
6: 我觉得你要开返头先嗰张呢嗰啲数据中心嘅租任价格不断上升嗰张图俾大家睇。
5: 咁啊即係呢个其实就个租任价格呢其实就都仲系升緊㗎嘛。呢个事实嚟嘅。咁当然啦你见到但係啦近日嚟

0: 讲嗰啲即係个 New Cow 股，即係呢啲云租任公司又跌到七彩㗎喎。咁点解呢？咁因为就话咩纽约州啊嗰啲又话唔俾你起 data center， 咁嗰啲都系小事。咁当你唔够算力嘅时候，你啲一定要用㗎啦，都系嗰句。咁所以嚟讲呢，其实个市调整呢是好事嚟嘅，即系亦都唔好觉得喂个市，即系正如我哋即系好即系我哋系好之前个市好好嘅时候，咁而家开始即系唱紧淡个市啦。咁但系到呢个时候，其实又唔好太过极端，就觉得喂个世界末日啊，乜乜乜，绝对唔系呢个环境嚟嘅。因为点解咧？因为美国咧，其实都个 M2 咧，其实都系咁真正涨紧，即系成个 M2 嗰个市场，即系美国都系浮紧啲钱出嚟嘅时候。
1: 咩叫 M2 咧？即系个条街嘅钱啊，啲流动性系其实不断咁增加紧
0: 嘅。
1: 咁但系一个问题就系咧，头先我哋讲咗咁多股票啦，有啲咩板块你系觉得系首先要观察定先嘅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嗰啲GPU 啊、CPU 啊、RAM 啊、MLCC 啊、电力啦、光通讯、光母组啦咁样啊。咁其实你会排边啲系排名先后啊？夹硬要逼你排名先后咧？
0: 第一个电咁啊，电咧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你电你始终欧洲啦，同埋美国就一定唔够噶啦。咁唔够嘅话，咁啊即系都要不断到继续起嗰只叫做发电机组啦，咁啊等等啦。咁啊燃气机组咁啊亦个系一个好好嘅选择，但系 GEV 未跌落嚟嘅。咁啊 GEV 我希望佢跌落嚟。咁啊依个就系全世界最大嘅燃煤发电机组啦。咁啊依个嘅公司啊，咁但系 GEV 个价格都好硬净。咁我相信咧，如果到最后期嘅时候咧，应该 GEV 咧应该都会要怼落嚟噶。咁啊，但系佢而家好明显啦，就依然强势。咁但系好处在于啲咩咧？好处在于咧，而家就系 Boom Energy 咧开始怼落嚟。
1: 系
0: 咁啊 ，Boom Energy 怼落嚟
1: 就系啲新兴啲嘅电机组。
0: 系啦，咁啊，新兴嘅电机组已经开始跌紧落嚟嘅时候，我觉得即系 GEV 都应该挨唔到落。咁但系咧。由於頭先我講啊，啲電咧其實就好重要嘅，咁我覺得 Boom Energy 如果夠跌得夠深咧，其實係應該要鬧嘅。
1: 咁第二三咧，
0: 第二三嗱，咁跟住就要當然啦，就 DRAM 啦，同埋啲嗰個嘅啲儲存記憶體啦。咁儲存記憶體，咁依個都係一個比較大嘅缺口好大啦。咁雖然就即係呢個海力士啦，咁海力士其實就而家海力士個價今日雖然韓國冇開市啊，
1: 你睇7709咪知咯，
0: 係咯7709其實就好凄慘啦。咁但係我諗都未跌夠，咁但係你見000660咧，你話佢好貴咩？佢 P/E 我諗單位數到啦，即係而家佢即係跌到去呢個位嘅時候，但係佢個價格個增長，即係即係嗰啲無論係 DRAM 係產品嘅 DRAM 個長價，即係長約價嘅增長啦，無論係 DRAM 又好，甚至係靚嗰邊都係有得增長。咁同埋另一樣嘢，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其實SK 海力士嗰個總裁其實講有一句講得幾好，就係、是、你睇勻全世界咧、一樣嘢。有边一间嘅储存晶片厂系可以一次过做到 DRAM 同靓嘅？冇乜边间，得两间嘅啫。一间就
1: 系
0: 三星，一间就系海力士。
1: 都系啊，我哋港股系有产品嘅。
0: 系啊，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因为呢两个咧都系好重要。就算佢将来假设间要做到 HBF 都好啦。咁但係 HBF 咁你都係呢啲龙头都做晒㗎啦。咁你话买海力士好啊，买三星好啊，定买 MU 好呢，即係呢三间啦。咁我就偏向海力士嘅。咁因为海力士就係 HBM 最大啦，之余呢佢而家好处在即係除咗所谓嘅7709可以香港买到之外，甚至係你喺 ADR， 即係如果大家冇韩国户口嘅，即係好似我 N 年前我开咗个特登开咗个韩国户口去买海力士。
1: 有冇成交过先？
0: 真係有成交过。係啊。咁但
1: 係。有冇揸到而家先？
0: 梗係冇啦。
1: 揸到而家会点呢？
0: 揸到而家哇。嗰时系即系以万计啫嘛，即系而家系以百万计啦，即系已经两回事，即系2019年嗰时。咁但系 anyway 啊，咁但系系海力士，我觉得佢个 P/E 啊，个增长啊，等等咧，其实就好，我觉得好过三星嘅，因为三星其实好麻烦嘅。三星有样嘢唔好之处就系佢仲有其他啲拉搞搞嗰啲业务，即系有啲乜又有电视啊，有手提电话啊，即系佢是唔系纯正嘅，唔系纯正嘅嗰啲RAM 股啊。咁 MU 同佢一以前你要美股买嘅，咁你得 MU 啫，咁但系而家唔系啊嘛，而家多咗只海力士。

0: 咁我就傾向咧，海力士咧就多過只嗰個叫做 MU 嘅。咁所以嚟講，我覺得下鋪個市場要買咧，即係當然仲有RAM 股啦，咁啊仲有 CPU 股啦。
1: CPU 股
0: 啦 ，CPU
1: 我都中意。
0: 係啊 ，CPU 股咧，我就點揀咧？我就 prefer 咧 ARM 嘅。
1: 系啊 ，AR 我中意 Intel 多啲。
0: 系啊，咁嗱、啊，我点解讲咗 ARM 先啦？咁 ARM 其实就因为第一样嘢啦 ，Google 揸住啦，咁、个 Alphabet 揸住咗嘅时候，即系我都喺呢个节目都曾经都不断讲过啦。咁甚至我以前喺旧铺写文章都讲过 ，Alphabet 揸住啲嘢咧就非同小可嘅。咁、啊，即系升起上嚟咧，即系唔系冇嘢少嘅。咁但系 ARM 咧就系、Alphabet 揸住咗啦。咁我觉得相对地比 Intel。有啦，甚至系比AMD 即系其实就应该系即系三只里面啦，就已经系排到最尾噶。因为 AMD 咧，其实就佢几样业务咧，即系嗱，你 GPU 又唔够人打啦，咁啊 CPU 又系唔够人打啦，咁所以你系除咗嗰个另外嘅即系有一份业务嗰、那个即系仲有一份业务啦，咁嗰份业务系叫第一之外咧，咁其他嗰啲业务其实都唔够人打嘅时候咧，咁我觉得 AMD 就排到最尾啦。咁反而咧就 ARM 个好处在于就系佢而家即系所有嘢都暂即系慢慢就会脱离 X86 个系列啦。咁啊 ，X86 因为大家都觉得 X86 系嘥电啊嘛。咁但系用ARM 嗰个 base， 即系用 ARM 嗰个系统嘅时候就悭电好多。咁所以咧就慢慢就越嚟越多个 ARM 嗰个市场占有率咧就会慢慢侵蚀咗 Intel 个 X86 啊嗰个系统。咁所以我就倾向咧。就 ARM 多啲，咁当然啦，就开始跌落嚟啦，咁跌得深啲，我就更加之拍手掌啦。
1: 嗱、我觉得 Intel 个好处咧系咧，佢其实而家个估值咧系未完全反映，因为佢而家系有准备系扭亏为盈嘅状态，因为你计佢啲数都知嘅，佢啲代工咧，即系虽然而家未知佢个良率系咩情况啦，佢啲代工系你知道佢啲单系嚟紧，尤其是有阿特朗普去帮佢搲单啦，咁就变咗咧即系特朗普成日讲嘅美国制造啊嘛，成为咗美国。嘅中心啊嘛，咁所以就系我觉得佢呢啲位咧，其实都系吸引嘅，咁所以就
0: 要跌深啲先吸引，
1: 系啦，跌深啲先吸引嘅，即系尤其是之前嘅冲上60蚊，冲上80蚊咧，80蚊呢个关口系比较紧要嘅，咁所以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0: 系啦，
1: 咁啊，接住翻嚟咧，我哋会讲只终极大佬啊，
0: 系啊，仲有只啦，咁啊，即系SpaceX 啦，咁啊 SpaceX 就穿咗个招股价，我就相当之开心嘅，
1: $135
0: 系啊，咁啊 ，SpaceX 咁啊，我哋都讲过啦。其实 SpaceX 即系一上市咧，就成条街咧都讲紧一张图咧，就系佢创咗个新高之后咧，跟住就跌落嚟，就潜水，跟住潜水之后就打横行嘅。咁啊，我就而家觉得佢而家喺第三阶段，即系跌落嚟嘅话啦。咁啊，跌落去，咁啊，我觉得跌得当然系唔够深啦。咁即系最好即系。最好就见三，即系而家个八位数啦，咁、起码系见到双位数啦，双位数字啦，咁、跌到落双位数字嘅时候，其实就嗰、那个吸引力咧就好大，因为 Space 大家就
1: 你都好狼喎、双位数字，
0: 系啊，咁啊，梗系啦，咁啊，唔系我系最重要就系希望个市场跌到 overshoot 啊，
1: 系我知，
0: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 Space 即系除咗支火箭概念之外啦，咁就佢有 AI 啦，因为佢个 Go 啊个 AI 其实就涉咗入去 Space 里面噶嘛，咁啊，当然啦，仲有啲咩太空运输，即系太空运，太空
1: 数据
0: 中心啊，之类咧，即系你炒而家炒晒太空嘢嘅时候啊，数据中心低轨卫星，
1: 简单啲讲啦，就系Elon Musk 嘅一个太空梦啊。
0: 系啊，咁啊，就全部都系喺包晒落去。咁当然啦，就你话 SpaceX 同我哋头先半刻咪后都讲啦，即系 SpaceX 同 Tesla 称嘅，咁系紧只 SpaceX
1: 啦。我相信咧，Elon Musk 咧会就算卖咗只 Tesla 都好啦，佢都唔会放弃只 SpaceX。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我谂就呢啲嘅股票啦，咁啊都可以留意啦。咁另外 MLCC 啦，啲 MLCC 就头先已经解释咗啦，即系 Greenman 三环啊，川田啊，最好连三星电机都纳晒埋。咁啊，系啊，咁啊，呢啲股票其实就可以喺你个 watchlist 名单。另外啦，仲有一堆股票咧。 就係好值得諗嘅，就係呢啲，亦都係之前我都講過，但係係我覺得如果跌得嘅又係夠深嘅話，就要鬧嘅，就係啲半導體設備股。咁、半導體設備股包括啲咩啊？就係譬如好似ASML 啦，即係尋日即係已經出咗業績嘅咁啊。ASML 更加其實個業績唔差啦，甚至係有得加價。咁啊，賣一個廣告先，聽日要聽 AI 轉化。

0: 量，因为 Isaac 咧就会详细拆解点解好值得睇即系 ASML 嘅。咁另外就当然啦，做啲 Lam Research 啦，咁啊 Lam Research 就做啲即系呢个叫做亦都系呢啲机械啦。咁即系呢啲又系啲你代替唔到啲机械啦。咁 and 顶就系即系譬如好似中美半导体啊，即系如果香港有假设间上到市喺香港上市嘅时候，呢啲中美半导体啊等等啦。咁另外啦就系啲光通讯啦，光通讯头先讲啦，咩 Lumentum 啊，即系 GLW 啊，即系呢个仲有长飞光纤。只跌得夠深咧，其實我覺得呢啲都好吸引嘅。
1: 好啊，咁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星期一繼續開即時博機。
0: 係啦，咁啊最重要咁啊，下個禮拜一見啦。咁啊，目前嚟講跌緊520點，咁啊下個一邊，拜拜。即時博機。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提、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中荔枝角星月居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星月居一座低层 B 室，细面积517尺。两房有开阳景观的单位，开价910万，最后以86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嘅16634元。业主喺2004年10月用278万买入，22年之后转手，最面值582万离场，升值超过2倍噶。7月份到而家，星月居暂时有2宗成交，现时售面积平均尺嘅16234元。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7: 每日一股朱家明，
8: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276恒瑞医药。恒瑞2026年第一季盈利22亿822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21.7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95亿530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23.89%。市场预期每股盈利1.44人民币，折算港币1.584。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578人民币，按年减少21.1%，折算港币1.74。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除净高位回落至到上个月低位，回落幅度近46%，就以上个月低位51.2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4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32.3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0.34厘。恒瑞医药2025年5月以44.05元在香港上市，2025年市盈率介乎39.79倍至到72.15倍，股息率介乎0.24厘至到0.43厘。由于历史数据不多，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70.5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44.5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0.25厘。以买入价跌 10%， 46.2指示。
9: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0: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9: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9: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9: 新城财经台。

0: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汇丰研究发表报告，韩国股市持续攀升，吸引大量投资者透过孖展及杠杆产品建仓。但在市场急跌情况下，难免韩国股市会受较大震荡。但相信震荡过后，韩国股市仍有一定吸引力。报告提到，韩国股市进入明斯基时刻，意思是指投资价格因过度投机而膨胀，最终导致市场信心崩溃。资产价格突然暴跌的转折点，令到参与的投资者，尤其是过度利用杠杆参与的投机者，被迫出售资产套现。该行估计，若果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股价在目前水平再急跌多一成，将会导致 SK 海力士杠杆 ETF 投资者被迫卖出20亿美元相关投资产品。三星电子杠杆 ETF 投资者亦要各沽多9亿美元相关投资产品，即分别约占该两只股票过去5日平均成交量的 20% 和 18%。 汇丰研究又指出，虽然韩国股市已出现回调，散户孖展余额已经较6月底下跌 8%， 但散户孖展余额仍高达35万亿韩元，折合约140亿港元，意味规模依然庞大。整体来讲，汇丰研究认为韩国股市可谓升亦杠杆，跌亦杠杆。虽然韩国股市升幅和2015年中国 A 股情况相似，但南韩企业有丰厚盈利，特别是美国云厂商支出仍强劲，加上估值较历史水平和同业偏低，将有助支撑南韩股市。大行报告完毕。
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下昼4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条例草案星期二刊宪，前日在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内委会昨日召开特别会议，未有成立法案委员会，直接在内会完成审议。今日加开立法会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并在三读阶段获得过半数议员赞成通过。不少议员关注新口岸开通前的准备，以及正式对公众开放的时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新口岸早日开通是港深两地政府共同目标，正全力推进项目，希望早一日得一日开通。他说，港方口岸区今个月31号正式成立之后，两地会就各个运作范畴联合进行营运公共交通路线应急演练和压力测试，确保运作安排稳妥周全，强调口岸会在安全和万无一失状态下才会对外开放。大埔宏福院独立委员会最后一场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结案陈词，批评大维修多个涉事方持续欺骗监管机构同业主，甚至造假证书，在人员巡查时更换合规的棚网，并有一批收钱挂名持牌人造橡皮图章，罔顾居民安危，批评承建商宏业和顾问公司宏毅的行为应该受到委员会最严厉的斥责。杜鉴坤说，政府没有一个部门能

0: 够有效监管火警风险，居民的安全跌入灰色地带。政府制度问题围绕一个信字，各个部门之间依靠互相信任，一旦遇上缺乏诚信的坏分子，整套制度就会全面瓦解。他又说，宏福苑大火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火灾，几千人的生活的社区毁于一旦，委员会无法补偿失去的生命，但希望可以向受影响的每一位带来一些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话情报显示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他说，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没有干涉美国大选，反而是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是边个动辄干涉别国内政，长期无差别监控全球各国政府、企业和普通民众，以及大规模地摄取他国公民的数据。发言人敦促美国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中美关系的事。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行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历时超过7.5小时，出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海上作战设施。又说目前有超过50,000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也都公布，海军陆战队员在亚曼湾登上一艘邮轮检查。伊朗传媒报道，美军本轮袭击范围广泛，多处地方遭到猛烈轰炸，机场、火车站、5座桥梁等基础设施受到袭击，造成8死20人受伤。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攻击，伊朗将会打击区内所有基础设施报复。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重庆彭水县发生山泥倾泻，多栋民房被淹埋，有居民被困。事发在朝早大约9点，冧落来的山泥导致下方多栋民居倒冧。救援队伍接报之后紧急抵达现场开展救援，暂时有9个人获救，他们都没有生命危险。自然资源部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到2级，应急管理部也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部长张成忠率领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9度，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9: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

0: 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
1: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2: 主持陈以提，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世事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2: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1: 一齐讲钱讲故事。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6: 月桂生潮发速报，
7: 股价速报。
8: 好，同大家睇下活跃成交金额榜嘅股份啦。排喺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3033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跌2.1仙4，跌幅4.5%。2800盈富基金24.98跌4.8。2513智普1107元，跌441元，跌幅28.4%。981中心国际67.7跌7.5，跌幅9.9%。700腾讯461.6跌22.4，跌幅4.6%。9988阿里巴巴112.6跌4.3，跌幅3.6%。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跌1.86%。1347华虹宏力138.7跌18.7，跌幅11.8%。7709南方海力士嘅杠杆嘅 ETF 44.8跌11.6，跌幅20.7%。最后睇埋小米集团啦，11026.88跌6.2，跌幅2.2%。
6: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9: 拣股问盘，
8: 好，翻到嚟星期五嘅拣股问盘时间啦。直播室入边继续有 Christine 啦，同埋希文喺度嘅。咁就Rafi 今日就继续有公务在身啦，就未能参，即系未能出席嘅。咁就睇翻今日睇翻个市先啦。咁就恒指今日嚟讲就都系低开低走啦，早段稍为低开之后就沽压增加啦。咁晏昼成晏昼翻到嚟 A 股个沽压亦都继续增加，咁连带翻个市又沽压亦都系加大咗嘅。咁恒指最尾收就喺收喺24562点啊。跌446点，跌幅1.78%嘅，咁大市全日成交就3473亿，咁科指方面就全日就跌4.4%啦，就落翻去4600点边噶啦，整体表现都系跑，全日个表现都系跑输咗个恒生指数，咁今日虽然话整体个指数就跌幅就唔算话太过大啦，跌幅都系大概2%以内啦，咁但系睇到今日个市嘅下跌股份数目咧都颇全面下嘅，咁全日下跌嘅股份数目啦，去到超过成1400只过外，咁啱啱提到啦，今日科指嚟讲全日个表现都系跑输咗个大市啊，甚至大家睇头先睇喺十大成交金额榜入边咧，其实普遍啲科技股个跌幅啦，都喺3%-4%以外啦，甚至系个别嘅跌幅系落到去双位数，咁呢一个情况就唔单止发生喺港股啦，甚至睇翻今日嘅A 股啦，甚至话过去呢几日嘅美股

0: 相關一啲嘅科技類一啲嘅企業嚟講，都係面臨住相同嘅情況咧，都係一個嘅比較大嘅幅度嘅回調啦。咁當然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大家都係比較關注就係韓國嗰邊嘅情況咧。始終尋日嚟講就喺叫當地就叫出咗新一輪嘅叫鑑於對於槓桿產品一啲嘅監管啦，咁限制一啲新嘅產品推出啦，甚至係提高翻嗰個嘅投資者嘅准入嘅門檻。咁呢個就基本上嚟緊一段時間都會對於整體話去一啲譬如話尤其是當地嘅投資者啊，進行一啲去槓桿嘅活動啊。咁其實對於整體個市況嚟講，其實都係會一啲嘅壓力喺度。有時睇翻過去呢幾個月啦，其實都唔係話淨係睇韓國股市啊，甚至係睇美國股啊、A 股啊，甚至讲紧港股都好啦。其实即系睇外资流入呢啲嘅 sector 嘅情况啦，其实都系啦。即系尤其见到一啲嘅韩国投资者嘅踪影添啦，首映添啦，即系唔单止系买佢哋自己股票，甚至喺境外佢其实都会有参与啊。咁所以即系你一路去。去槓桿嘅時候咧，冇辦法啦，即係都係四個字啦，班師回朝嚇，因為始終你要去槓桿，你要即係填補翻個倉位嘅情況之下，或者填補翻資金空缺嘅情況之下咧，都冇辦法啦嚇。咁所以我諗暫時嚟睇，你話即係今日都唔係成，即係嗱睇單頭都冇太大意思，今日都嚇，因為基本上跌幅都係講3%、4%，甚至個別睇到隻指數今日一下就拱咗成30%落去。咁所以咁暫時嚟睇就短期
1: 其實如果今日升嘅就
0: 冇乜升啦，好少
1: 啲內銀嗰部分嗰啲
0: 咁啲防守性啊嘛。咁你話防守性嘅股份嚟講，
1: 即係冇咩特別叻嘅今日，
0: 冇乜特別叻噶啦。即係頭先都提到就係全日下跌股份成1400多隻，升嘅就得個400多隻。咁你睇恆指入邊嘅恆指成分股嗰邊，其實即係頭先阿丁都提到啦，即係你話整個即係冇乜邊啲係做得真係比較靚仔少少。你話今日做得最靚仔嘅電能啦，升咗3%。啊，東方海外都成升3%，咁你話落到去，基本上大家都係見到一啲耳熟能詳嘅公用股啦。
1: 啊，只匯控咧，匯控今日如何先？
0: 匯控
1: 因為尋日都仲係靚仔嘢嚟噶嘛。
0: 今日 OK 嘅持平、啊。
1: 哦，持平啦，最後都不過咧，即係佢都叻嘅。咁啊，盤中咧曾經創過52周高位嘅。咁啊，另外就係2888渣打咧就跌咗1.4%，收223.6啊。2388中銀香港啊，咁啊都輕微下跌嘅。喂，咁但係呢一類嘅即係。相關銀行股門是內地的銀行股，亦或是國際性的金融股啦。咁你點睇咧？因為即係息口的變化都對他哋有影響噶嘛。
0: 息口變化，咁其實呢個都是過去一段時間或者呢一個零禮拜咧市場嗰個談論點嚟嘅。因為大家都係睇住兩個嘅事件啦，一個就係嚇鬱十啦嚇，即係喺國會嘅聽證啦，聽證過程係啦，咁就喺國會嘅聽證。咁其實你睇到甚至唔單講鬱十，甚至其他。部分的委员其实个通都是偏英少少，基本上个同个通同上次个联储局会议差不多。
1: 有个 Waller 系咪啊 ？Waller 都出咗声
0: 嘅，咁所以即系对于个利率，对于个利率嚟讲，其实基本上都是预期大家今年都唔使旨意去减噶啦吓，因为始终个通胀。咁但系话喂唔系、哦，你睇到个 CPI， 甚至个 PCE， 甚至讲睇翻啱啱新出炉 PPI， 咁美国嗰边嘅 PPI 嚟讲，其实喂低过市场预期，咁但系呢个大家冇唔记得喎，呢个系一个五月份嘅数据嚟嘅啫，咁你去到六月份嚟讲，我谂都还 OK 嘅，咁但系睇到近大家又见到近排啊，即系美伊个局势有继续有擦枪走火，咁其实你话通胀嗰个嘅压力咧，其实都系挥之不去啦，甚至系令到个美国嘅利率方面，其实我谂市场有即系话你话喺好激进啊，今年年内要大幅度加息又不太现实嘅，可能而家从而家市场嘅定价去睇都系加息一次啦吓，即系加20个基点左右，甚至我谂有一个 base case 去睇啦，甚至都系讲紧话，即系个利率就 high for longer 咧，即系维持个高位。咁呢个亦都系同近排大，即系我哋见到个美国嘅国债个孳息率啦，十年期其实都系咬住喺4.5%啊、4.6%呢啲位，其实都系反映咗呢咁嘅情况。咁所以你话反映翻落去国际银行股咧，内人其实都唔系好关事啦。你睇翻国际银行股嚟讲就，你话个利率维持喺个高位，甚至话系有机会稍微加息嘅话，咁当然对佢哋嗰个嘅传统嘅业务嚟讲，其实亦都。有个支持喺度啦，咁当然你话另一边厢，你今个礼拜美国嘅企业绩，尤其是银行股，即系揭开咗序幕啦。其实普遍嚟讲都系好过市场预期嘅。咁当然啦，喂，利息收入，净利息收入嚟讲，其实即系大致平平稳稳啦。但系今次佢哋嗰个亮点系咩嘢？就系啲嘅证券交易相关业务啊，投行业务啊，因为始终你上半年你尤其是讲亚洲区咧。

0: 真係做得唔錯㗎，即係部分投行。咁但係你話喂去到第三季，咁大家見到而家咁嘅情況就係，其實對於佢哋嗰個嘅啊整體個收入個規模啊嚟緊，我諗大家都會關注。咁所以你話睇銀行股，你話匯控又好，渣打又好，甚至中銀香港都好，咁大家都係個策略都係有啲唔同，因為始終渣打你係買緊佢一個嘅增長啦嚇。咁、你話匯控咁喎，哇你百幾蚊咯，咁但係你百幾蚊你對應翻而家，即係喂你預期個股息率好似又撳咗落去，因為始終匯控每股派息係穩定噶嘛。咁但係你個股價一拉上去嘅話咧，咁基本上個防守力好似就叫相對地降低咗。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近排你話大家都係可能為一啲話比較穩陣啲嘅。sector 去擺落去嘅話咧，其實都係離唔開國際銀行股。咁、內銀其實之前都提到啦，即係話喂最低嘅時候落翻喺個預期股息率已經落到去大概五厘半樓上啦，平均。咁其實呢啲位你作一個嘅中長期嘅配置，其實都已經係可算係一個比較吸引嘅水平㗎啦嚇。咁、有時喂啱啱除完淨冇耐啦，幾隻都係啊，即係啱啱由個低位彈翻上嚟。咁所以我諗你話內銀其實你話業績大家都唔抱以寄以厚望。咁都系讲紧一个中单位嘅收入同埋盈利增长啦吓，咁你话资产质素都系维持翻咁嘅情况啦吓，咁、所以咁你话现阶段你话做一啲你话银行股，你沽民量国际银行股，甚至系内银股嘅话，其实个部署都一样噶啦，就后低吸啦。咁当然又拣边只就睇乎视乎大家你想系买一只增长型嘅银行股啊，定系一个叫稳定派息嘅银行股咯。
1: 嗯，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问盘，
3: 下昼4: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昼3:00，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嘅代表，分享佢哋嘅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IQHK 执行董事邱慧兰。
2: 拣股问盘，
3: 林淑敏。
1: 好，咁去到4:20嘅时候啦，咁亦都呢就睇睇啲港股方面嗰个表现啦。咁睇返今日呢，就啲新旧科技类股份呢都系即系齐齐向下跌㗎啦。不过呢我见到即系最近系咪啊，希望都有啲换马迹象呢、譬如大家喜欢嘅智普啊，即係喜歡，即係未必散户真係咁容易買得到啊！智普啊、MiniMax 啊呢啲，咁其實你都見到咧，即係好啊好啊，不過咧就一路向下沉喎股價。
0: 咁都唔係淨係佢噶啦，成版 AI 產業鏈嗰啲啦，即係你由上最上有
1: 3986
0: 啦，
1: 係啦，即係兆易創新
0: 呢扎存儲啊、PCB 啊、建滔鞋啊等等嗰啲都係啦，由個高位回落幅度最少都係講緊30%過外啦，有啲已經係由個高位回翻一半。咁尤其是阿丁提到只智普啦，最高嘅时候差唔多成3000蚊，你今日埋单计数
1: 1500 2513望下先，
0: 千一冇咗一半啦。吓咁又
1: 喂，佢今日连千一都穿埋，
0: 曾经穿过，曾经穿过。咁喂，咁即系呢个就唔单止话一般嘅投资者又话挨紧价啦，即系如果你可能你喺高位攞咗，咁甚至话啱啱你系完成配股1500揸住嗰啲机构投资者咧，都系挨紧货嘅吓。咁咁呢个其实都唔系话翻属于话你话个别嘅公司嗰、那个基本面啊。

0: 動作咧係嚟得會比較快，咁所以你回撤嘅幅度亦都係比較大。咁其實你話呢個情況係咪話第一日發生，其實亦都唔係。之前一路都提到就係話呢啲叫做新嘅科技類嘅股份，你要承受一樣嘢就係話單日個股價嘅波動性係會非常之大咯。
1: 其實我估大家都、嗯。即系理解嘅，同埋都开始慢慢习惯嘅吓，即系
0: 但系冇见我一直咁大只嘅咁大市值，一日跌三成咯。
1: 咁啊，见到个股价方面咧，都真系几夸张啊。咁啊，即系接好望一望先。系啦，1107蚊，咁啊跌咗441蚊。其实441蚊咧，可能系一只红底股嘅，
0: 唔系等于一只腾讯啦，等于一只腾讯股。
1: 咁
0: 啊，
1: 单日咧都跌咗有成28%啊。咁的而且确系挫嘅。另外就睇埋1888啦，建滔14%，
0: 系啊，
1: 呢个系建滔即层板，
0: 即层板啦，
1: 148咧都9%，
0: 系啊，其实都由个高位褪咗一半噶啦。咁当然啦，之前有一啲股东减持嘅动作啦，甚至有啲配股嘅动作啦。咁当然你系配股嚟讲，其实你面对嘅就系啲嘅机构嘅投资者啦吓。咁当然即系我谂全世界都系挨紧价嘅，就算你讲紧喺现水平，即系喺现价嚟讲系以上嘅水平嚟揸咗货嘅话，咁呢、這个你话纯粹你话基本面有冇好大嘅变化咧？其实又冇，即系见到又见滔一啲嘅见滔喺嘅产品啊上游少少嘅，你讲紧一啲覆铜面板啊，甚至讲紧积层板呢啲，咁其实一路即系之前一路都提紧价，咁但系你之前但系个股价甚至估值方面，其实都已经叫一定程度上面都已经反映咗一部分嘅因素，咁冇办法啦，即系你又啱啱又撞正刚刚市况就咁，一下子就揿翻晒落去吓，咁所以咁暂时嚟睇嘅话，即系由过去一年大家围绕住一啲叫 AI 嘅产业链嘅布局啦，你纯粹睇啊近排我哋去 cross check 啦，其实你睇翻近排，又啱啱呢几日出咗业绩，譬如话ASML 啊，寻日出嘅台积电啊，甚至你讲紧包括前两三个礼拜一路传嘅，譬如台积电啊、三星啊、晶圆代工呢啲嘅代工嘅价格咧，其实嚟紧亦都会再加，甚至话台积电睇翻寻日佢哋嘅业绩嚟讲，其实真系唔错嘅。咁甚至讲第三季度指引亦都唔系话大致都可以符合到市场预期啦，甚至话喺嗰个嘅资本开支亦都增加咗嘅。咁所以你睇成个行业嗰、那个景气度，其实真系冇乜太大变化。咁只系话真系市场嘅风险位立咧，喺过去呢两个零三个礼拜咧，其实都系受住外围投资者嘅影响咧，一路 unwind 紧落去。咁所以我谂呢个情况短期都系会延续嘅，即系overall 嚟讲，其实短期可能会有啲反弹嘅，咁但系你话反弹之后会唔会话会重新再现升浪？我谂暂时又未去到咁快住吓，因为始终你话要嗰个去杠杆要去到咩时段，其实大家都未有一个心理个数，只系话你话喺可能睇住外围嗰个情况，你话个沽压开始减轻嘅时候咧，咁可能先有一啲嘅信号先会出到嚟咯。
1: 好，咁亦都睇睇今日咧啲咩 PCB 啊、DRAM，总之就每一行面嘅啦，咁所以而家要拣嘅时候，其实都系即系睇定啲先咯，
0: 睇定啲先啦，即系唔需要太急嘅。
1: 但系咩叫跌定咧？
0: 跌定就系睇，
1: 即系睇定啲跌定唔紧要啊，但我最知道几时叫定啫嘛。
0: 好难会做一个时间点嘅，即系你系反而睇一个时间嘅窗口咧，就系话你睇住外围嗰个叫做去杠杆嘅情况系咪会逐步缓和翻落嚟啦？即系你经过呢一转之后，甚至有你话当地嘅叫即系监管嘅部门出咗手之后，整体情况会唔会好翻少少咧？甚至话之前市场亦都有啲讲法嘅，就系话喂，你韩国你可能啲钱要逼翻出嚟嘅话，咁你会唔会有机会摆翻落去中港股市咧？因为始终你中港股市啊，喂，过去你话年初整体上半年嚟讲，港股唔系做得太好嘅，即系按年比起旧年年尾都系要跌嘅。咁你话而家去到呢啲位咧，14000几，其实你对比起旧年年尾啲位，其实都仲系跌紧少少嘅吓。咁所以我谂呢个即系大家去望咧，估值上就唔系话太过贵，纯粹睇嗱，呢个纯粹从一个嘅指数层面去睇啊。你话个别一啲嘅 AI 嘅标的，头先都提到啦，都系一个嘅估值嘅修正嘅吓。咁所以你话即系你话而家话你今喂落咗咁多，但可能大家心里都有一个问题喂，而家跌咗咁多，系咪时候闹咧？我觉得就如果你唔系话长期 keep 住睇到个市嘅话咧，我觉得就真系你可以摆定落袋先，但系你唔使话。炸炸
1: 即系摆落个 shopping cart
0: 或者摆落个购物车度，就唔好结算住吓，即系起码你心里有个底，即系有

0: 有個嘅畫像就我心裏有啲嘅目標，咁可能等佢真係個市佢開始慢慢真係穩定咗落嚟先去報咧，就即係心理上你持貨嗰個壓力就相對地相對細啲咯。
1: 係好咁擺咩落 shopping cart 咧？呢一個緊要喎。喂，咁多嘢都好似即係跌得咁殘咁平啦。咁但係嗱呢位聽眾咧，佢揀嗰啲咧唔係 AI 股嚟嘅，但係我哋都可以值得一提。386中石化，佢問你而家入得未？
0: 386啦，咁你睇翻近排個油價，即係雖然油高位低位彈翻上嚟啦，咁但係你純粹又拉長少少時間去睇，其實我由個高位已經騰咗落去噶啦。咁所以你對於中石化個下游業務咧，其實都會有個支持喺度嘅。咁但係你另一邊上睇到內地個經濟咧，你睇到第二季個經濟數據啦，即係略低過市場預期啦嚇。咁所以你睇到中即係下游嘅消費其實都係不温不火啦，都係處於一個弱復甦嘅狀態。咁所以你話386咁，大家都係睇佢一樣嘢嘅，即係睇佢嗰個嘅預期嘅股息率落到呢啲位咧七厘噶啦嚇。咁你話七厘個防守力係有喺度嘅，咁但係你話你而家呢啲位你望上，即係你話要補一補嘅，咁睇下補住四蚊邊先咯。即係你炒住一個區間先，下面四蚊，上面就大概四個半。咁其實四個半同而家條一百天線咧，其實都頗近下嘅，咁炒住個 range 先咯。
1: 嗯，好，咁我哋今日咧就睇睇港股方面嘅表現之餘啦，咁亦都睇埋呢一個外圍嘅亞太區股市咧。咁今日都係即係同樣暴跌嘅，不過咧有啲個別發展啊。咁幾個主要嘅股市，譬如好似日本股市啦，跌4%，韓國股市係6%啦嚇。咁港股方面咧，
0: 優勢嘅應該係
1: 韓國。冇錯，韓國股市今日休市嘅，咁即係休市之前咧，咁佢都已經係跌咗，即係6% 嘅啦。咁另外咧就睇埋呢一個，我頭先講6%嗰個係台灣股市，台灣股市跌咗6%，咁港股咧就跌咗1%，而內地股市咧其實亦都今日都整體係向下嘅，咁大概咧照三大指數方面啦，大概都係3-5% 嘅跌幅不等啊。好，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傾。
2: 拣股问盘，
3: 下昼4: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亚太区股市急跌，港股亦都受到拖累，大市轻微高开13点之后好快转跌，再次失守25,000水平之后跌幅持续扩大，午后最多跌过676点，恒生指数收报24,562点，跌446点，成交3,473亿元。晶片股急跌，中芯国际跌10%，是跌幅最大蓝筹，华虹宏力、天数智深同兆易创新跌11%，蓝起科技再跌8%。新经济股普遍回吐，腾讯跌超过4%，美团跌4%，阿里同百度跌3%，快手跌7%。月之暗面推出最新大模型，竞争对手智谱急跌29%， Minimax 跌15.5%， AI 硬件股亦都下跌，建滔积层板跌14%，长飞光纤光缆跌11%，剑桥科技跌17%。资金涌入公用股，电能实业升3%，是升幅最大蓝筹。港铁升2%，长江基建同煤气升1%。医药股受压，石药集团、中生制药、顺达生物、药明生物同药明康德跌超过50%。国企指数报8,136点，跌181点。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新一轮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已经增至2,124宗，其中828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个是史上第三大的伊波拉疫情，而且过去一个月病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散。他指出，超过80%新增的个案并非来自已知的密切接触者名单，说明仍然有大量传播链未被发现，加上好多死亡的患者未曾去到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目前疫情防控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 谭德赛亦都指出，由英国牛津大学参与研发的候选疫苗已经在今个星期启动安全性试验，而民主刚果当地的研究团队亦都已经启动抗病毒药物奥贝德西韦的临床试验，以验证这个药对高风险接触者暴露之后的预防作用。重庆彭水县发生山泥倾泻，多栋民房被淹埋，有居民被困。事发在朝早大约九点，塌下的山泥导致下方的多栋民居倒塌。救援队伍接报之后，紧急抵达现场开展救援，暂时有九人获救，他们都没有生命危险。自然资源部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至二级，应急管理部亦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部长张成忠率领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就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前赴灾区查察灾情，指导同协助地方做好救灾工作。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条例草案礼拜二刊宪，前日在立法会首读同二读，内务委员会昨日召开特别会议，未有成立法案委员会，直接在内会完成审议，今日加开立法会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并且在三读的阶段获得过半数议员赞成通过。不少议员关注新口岸开通前的准备，以及正式对公众开放的时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新口岸早日开通是港深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正全力推进项目，希望早一日得一日开通。他说，港方口岸区在今个月31号正式成立之后，两地会就各国运作的范畴联合进行营运、公共交通路线、应急演练以及压力测试，确保运作安排妥当周全，强调口岸会在安全和万无一失的状态之下才会对外开放。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4: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89点，跌349点。
10: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1: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2: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财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

0: 程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1: something, girl. 做声讲嚟听下，
2: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1: 我用红色嘅。
2: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1: 5566829955668299。
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6: 股价速报，
7: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系值3033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跌咗2.14仙4，跌幅4.5%。2800盈富基金24.98跌4.8，跌幅1.8%。2513智普1107蚊，跌441蚊，跌幅系28%。981中心国际67.7跌7.5，跌幅近跌幅近10%嘅。另外700。腾讯461.6跌22.4，跌幅是4.6%。睇睇只9988阿里巴巴112.6跌4.3，跌幅3.6%。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跌1.86，跌幅2%。1347华虹宏力138.7跌18.7，跌幅是接近1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44.8跌11.68，跌幅是20%。21810小米集团是26.88跌6.2，跌幅2.3%。1888建滔积层板41.98跌咗6.98，跌幅系14%。3690美团系83.65跌3.55，跌幅系4%。6869长飞光纤光缆130.4跌咗16.4，跌幅系11%。
8: 拣股万盘，
6: 林淑敏。
7: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我哋继续咧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噶。好，咁啊，而家开始啦，就头先答完只386之后咧，咁啊，不如答下只1378，中国宏桥。冇货，几钱入好咧？
9: 冇货，咁之前就发咗盈起啦，咁当然即系佢发完之后就到中旅啦，2600亦都发咗个盈起，咁其实大家背后个原因都一样啦，就系、是、受惠住个铝价过去一年个上升啦，即系带动到成个嘅业绩。咁之前个股价一路由个高位褪落嚟，即系都系围绕住个国际个铝价个变动啦，尤其是之前你话地缘政局，你喺5、6月嘅时候就相对开始缓和翻落嚟，咁就个铝价就开始慢慢揿翻落去啦，咁但系近排又见，即系正如头先都提到，就话即系近排你话美伊嘅局势又再紧张翻，咁所以即系大家都觉得成个铝嘅供应咧，即系喺国际层面去睇嘅话，其实都未必又可以咁快短期之内回复翻一个比较正常嘅水平，咁所以你话冇货喺手嘅咧，就唔需要话太过急去部署自先嘅，咁你话呢啲位看一下，再揿低少少啦，即系落翻去21蚊楼下先。再報啦，咁上面就冇太過大貪啦，因為始終你而家個炒法就唔係好似半年前咁樣去炒啊。上面就你話21蚊即係俾你報，當然你睇住24啊或者25蚊啲位先，因為始終25蚊都開始靠近條50天線咯。
7: 嗯，好，咁另外繼續睇睇只收息股，941定係買只435好喎？
9: 435啊，房托基金，即系两只嘅性质嚟讲，其实都唔同嘅。因为始终 REIT 嚟讲，其实你每年嗰个嘅好分派收益系固定咗落嚟啦，吓。咁但系你睇翻你话嗰个 REIT 入边嘅，其实睇翻近排个价，其实你都比较闷少少，即系你讲大概2.1至2.4，最多都限到2.7度。咁当然你话喺 REIT 入边，其实有好多其他选择啦。你话大少少流动性好少少嘅，咁就即系领展啦。咁但系始终只领展嚟讲，你话用个预期嘅股息去拍嘅话，就始终就系争咁少少嘅吓。咁你话941就即系你话整体个经营层面，咁就稳稳定定啦吓。即系同埋本身个价

0: 下就已經撳咗一下落去，咁又八十幾蚊撳翻落去75蚊邊，咁你又就算而家翻翻上嚟呢啲位，其實都講緊七厘噶啦。咁如果你考慮到你有一個好業績嘅業務，好相對比較穩定，甚至係講緊哦，即係你話即係考慮埋個中特股嘅特性嘅屬性嘅話咧，咁九四就比較好少少咯。
1: 嗯，好，咁另外搭下隻卓越瑞色2687126。蚊有货，问你上网同埋目标价睇几多？
0: 卓越瑞新就做一啲嘅数字内容服务产品，就系教学领域啦。咁你话今日嚟讲就叫做上，叫做炒咗一下上，其实都炒咗三四五日上去噶啦。咁佢本身系几多？
1: 126蚊。
0: 咁基本上你都赚咗一大截啦，即系差唔多赚咗个 double 咁滞噶啦。咁我谂你开始要去考虑 setting 个止赚啦，因为始终你睇翻有近排你有啲嘅叫半新，叫半新股嘅，因为佢旧年十二月先上，咁你而家都系讲咗大概嗰半年嘅时间，咁你 set 定个止赚啦，即系如果呢啲位咁有机会揿翻落去，譬如话睇翻过去呢两日嗰只脚，其实都系讲紧大概180啊至185蚊到，咁如果你话有机会揿翻落去嘅，就 set 定个止赚先咯。
1: 嗯，好，咁另外咧就继续睇睇呢只啦，咁睇下。只2888渣打，佢今日都跌得多嘅喎，佢自己223.4有货，咁啊问你点睇咧？
0: 多又唔系跌得太多嘅1% 啫吓，咁你话相比隔篱再头先我哋提到啲 tech， 即系4-5个、5-6个，甚至系跌成1-2成嘅，咁其实个跌幅相对比较细嘅，咁即系你睇翻个股价，你由三月中到而家为止出完业绩之后，即系再出埋季绩，一路拉紧上去啦，甚至之前你讲紧投资者日，其实都叫修订咗。一啲嘅嚟紧两三年，即系都提出新一个三年嘅目标。咁其实整体个业绩都系维持一个增长啦，甚至系嚟紧嗰个嘅派息方面，其实都系会有机会逐步增加。咁所以你纯粹考虑呢一个因素，咁你话喂，你可以有财色又兼收嘅。咁其实渣打嚟讲，所以头先点解提到就系大家要去买，你而家去买银行股嘅时候，或者去投银行股嘅时候，究竟你系想买个稳定嘅属性啊，定系一个增长型嘅属性啦？咁渣打嚟讲就属于一个增长型嘅属性嚟嘅。咁你23系高咗少少嘅，咁但系冇办法啦。咁你即都要即系你持货能力强，咪继续揸住先咯。因为始终嚟紧下一个又第二季度个业绩，甚至下半年业绩，你嗰阵就唔 OK 嘅，即系维持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高速嘅增长，咁咪继续揸住先咯。
1: 好，另外搭下只902华能系啦，咁啊想问你 upside 睇几多
0: ？upside 就你。近排啲电力股就由个低位晒熬翻上嚟啦，咁但系睇翻又整体个基本面方面就即系整体内地个发电量其实同个经济增速都维持差不多啦吓，咁喺2250天线就大概5.5度，咁睇下可唔可以再攞落翻呢啲位咧先补一补咯，咁上面就睇翻住50天线左右咯，6蚊啦，6.1度啦。
1: 好，继续再望一望先啊！Facebook 呢边咧，同样都有啲问题嘅，问下你只981中芯国际，咁、今日入嘅、哦，67.3入咗、哦，会唔会再跌咧吓？
0: 你话会唔会再跌啊？即系呢个真系好难讲，因为始终你睇成版嘅以后真系麻麻地啊！即系调，即系你。系，尤其是你睇翻你中心喺过一段时间，你话成版 AI 嘅产业链标的一路揿紧落嘅时候，其实反而佢就冇乜点跌嘅，反而有一段时间佢叫跑赢晒添同华航咁。但你睇翻个价就今日叫相对地大成交。就跌穿咗近期个低位啦，即系之前都近大概70蚊边度，咁所以咁你攞嗰个价又唔算话太过差嘅，即系同今日嗰个收市价亦都差不多。咁你话要 set 定个两手准备啦，即系下边你话睇住60蚊大位先啦，即系你一穿嘅话就计数先咯。咁你话上面你话纯粹你话哦，可能你即系下个礼拜有翻啲反弹嘅，咁去翻睇可唔可以去翻73-75蚊到，唔系考虑食咗糊先咯。
1: 好，咁啊，继续再睇啦吓啦。如果大家咧有任何嘅问题咧，咁都可以同我哋即系一齐 Facebook 啦，或者系 YouTube 啦，咁啊喺 chat room 嗰度倾下偈嘅。咁啊，亦都咧继续答下呢只股份9696，天齐锂业47蚊有货嘅，
0: 47蚊有货就趁反弹减减望先啦吓。咁虽然隔篱只同业就禁封又发咗个盈喜啦，咁但系始终你睇翻嗰个嘅锂价嚟讲，其实系咪下半年可以维

0: 持到系咁嘅高位咧？咁呢个其实即系大家都有个问开头，因为始终你讲紧下游啲新能源汽车嗰个嘅需求，咁即系相对地系减慢咗落嚟。咁所以趁高减一减磅先啦，因为始终你睇翻嗰个股价嚟讲，即系每次弹到去条廿天线左右咧，基本上又集住咗喺度，跟住又揿翻落去噶啦。咁所以就望远少少睇住条廿天线先啦，咁就话近少少嘅十天线啦，35蚊楼上咧就开始考，即系考虑就减一减磅先咯。
1: 嗯，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问盘，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下昼4:48。
3: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本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拣股问盘，
8: 林淑敏，
1: 好，翻到嚟啊，希文答唔答只台股啊？
0: 咩边只？台积电啊？
1: 睇睇先啊，佢
0: ETF 嚟嘅，
1: 系啦 ，ETF 嚟嘅3076，咁啊，半导体嘅ETF 5.06有货嘅，
0: 5.06啊，
1: 5.06系啊，
0: 哇，咁都长赚咗一段好长时间啦，即系5揸到上嚟20蚊楼上，咁虽然话叫由高位弹翻落嚟大概20%到，咁你睇翻呢只嘅 ETF 嚟讲，其实即系睇个名。都知啊，即系主要投台湾嘅半导体嘅标的啦吓，咁你当中睇翻一定系台，即系睇翻佢嗰个嘅 breakdown 嘅话咧，其实台积电就占咗成个仓位20%嘅啦吓，咁当然亦都有其他啦，包括如果大家要投喺台股啊，包括联发科啊，什咩日月光啊呢啲咁，其实都有喺度嘅。咁正如喺上半场都提到嘅，就系、是、即系近排成条 AI 嘅产业链，估唔论你喺韩国嘅又好，台湾嘅又好，日本又好，美国又好 ，A 股甚至港股。都好，其实都系啦，即系基本上都系，即系都系同一条路噶啦，即系都系一个嘅回调啦吓，即系深度少少嘅回调，咁你又同个成条产业链个基本面就冇乜太大关联性喺度，咁只系真系部分嘅投资者进行一个嘅去杠杆嘅动作，咁呢、這个呢一嚟紧段时间都系会延续嘅，咁所以你话当时你买呢一只嘅 ETF 5.几，咁应该系成个市场未系开始叫做疯狂嘅时候啦，就讲5.几，咁所以即系你本身。但本身你自身嗰个仓位你系咪重仓咯？即系如果你又喺个仓位系重仓嘅话，咁你话你回翻20%落嚟，由高位回翻20%落嚟嘅，咪考虑可能食咗一部分先啦。即系你话食咗1/4又好，食咗1/3又好，咁继续就剩翻落嚟嘅，就继续放止腰啦。因为头先都提到就系台积电整体第三季度，即系第二个业绩就好过预期啦。第三季度嗰个嘅指引嚟讲，亦都大致符合到预期，咁甚至系上调翻啊出年嗰个嘅。资本开上调翻啊，今年嘅全年嘅资本开支添，咁所以整体基本冇 OK， 咁但系始终气氛唔就，咁冇办法啦，咁就如果你仓位重嘅，就锁定一部分利润先咯。
1: 好，咁另外有听众问只国寿，佢问你点睇呢一只股份？如果长线嚟讲，睇唔睇好咧？
0: 长线都 OK 嘅，咁但系短线你就要忍受住个 A 股个回调啦吓。咁但系幸好你喺国寿个价，其实由4月开始到而家为止，其实都行紧一个比较大嘅 range 啦，即系尽少少个底就大概25蚊到，咁上面就去到30蚊头，30蚊多少少就集住咗噶啦。咁你今日呢一下就。啱啱又压翻落去条250天线，咁本身又唔知你个 持貨係咩位置啦嚇，咁中長線 O K， 因為始終你考慮到本身你話核心業務、受險業務，其實即係經過前幾年嘅業務轉型，其實開始個效益就開始慢慢浮現出嚟㗎啦。咁當然話 A

0: 股嘅投資嚟講，你真係要逐季逐季去睇啦。咁你由第三季度到而家為止，成個 A 股咧都係要跌嘅嚇。咁呢個都冇辦法噶啦，呢啲就係同成個市況個因素有關，即係唔係話關佢哋自身個因素嚇。咁所以暫時嚟睇，中長線係 OK， 咁但係短線嚟講咧，應該都係擺脱唔到嗰個嘅區間上落個 range 咯，即係25-30蚊到咯。
1: 哇，其实呢我反而想睇下呢，即係今日上升嘅一啲股份啦，比如係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即係啲公用类相关嘅股份啦，咁仲有啲油
0: 中特股啦，
1: 係啦，中特股呢啲。喂，但係其实你睇唔睇好啲医药生物科技股呢？即係呢排其实佢弹下弹下又升，弹下弹下又升喎。虽然今日你好似讲下隻pick 其中一隻啦，
0: 101。
1: 101跌 6%， 咁另外就9926啊，因为好似上榜，系啦，都13%。但系其实你睇翻咧，佢哋即系原来咧，我哋唔觉咧，佢都上到有一啲高位先回落噶。
0: 咁都正常，即系呢个就系一个板块嘅轮动啦。
1: 但我哋之前就对于即系啲生物科技类嘅股份咧，其实唔系几睇好噶嘛。
0: 其实都又唔系话唔睇好嘅，只系话你有一啲嘅政策嘅扰动啦，甚至牵涉到一啲嘅地缘政治因素啦。尤其讲紧喺同埋美国一啲嘅生物嘅医药法案啦，之前啊一段时间。咁虽然话今年嚟讲又冇乜太多声音出到嚟，咁你话成个嘅生物医药嘅主旋律，其实过去一年都冇乜话太大嘅变化，都系围绕第一就系啲嘅创新药，一啲嘅海外授权啦，因为始终海外大药厂一啲嘅明星嘅药就开始嘅专利开始到期啦，咁所以又开始又要揾啲新嘅管线啦，新嘅 pipeline 去投，咁所以即系就敲准咗啲内地创新企业啦，啊，即系在内地嘅创新药企业，咁但系除咗话呢啲创新药嘅企业之外，其实即系生物制药嘅领域其实都仲有好多细分领域嘅，包括可能大家可能有一段时间冇睇嘅 DCXO 咧，你睇翻药明系嗰三只啦，即系药明生物啦、药明康德啊，甚至药明合联，其实唔觉已经由个低位咧，其实累积弹咗成20%-30%上嚟噶啦。咁你话睇整体业务基本咪 OK 嘅，即系甚至系睇翻近排佢哋嗰个叫业绩前嘅，即系同市场做一啲嘅沟通咧，都系维持翻嗰个嘅指引嘅。咁所以你睇到今年嗰个嘅增长，甚至话嚟紧呢一两年嘅增长都 keep 到。咁只系话近排即系话啲钱哦，即系仲你拍住系港股，你有啲嘅资金嘅轮动嘅话咧，都系会有一啲拍翻落啲生物科技股身上嘅。咁但系即系话啲钱拍落去就等于你下个礼拜要即刻冲入去咧，又唔系，因为始终你累积咗一定嘅升幅，尤其你今日睇到成版嘅生物医药股、生科啦，即系成版都系褪咗落嚟嘅，即系讲顺达生物就褪翻成5%+落嚟，甚至讲紧药明系嘅都系褪咗成5%+落嚟，因为始终都系一啲叫增长型股份，你市况唔太就时候咧就冇计啦，就跟住一齐褪咯。
1: 系咁啊，除咗咧系呢啲嘅股份之外，我哋再睇下有冇啲听众咧就想问一下啲股票问题嘅，佢又有啦。220系咪只统一啊？
0: 统一
1: 啦，另外就仲有只1836。
0: 哇，两只唔同嘢嚟噶喎。咁
1: 1836系咩？
0: 1836系九兴啊，做鞋嘅。
1: 哇，咁传统嘅呢啲股份。
0: 都唔系传统嘅，都系传统嘅，咁你话两只要去揀嘅，咁可能九兴会比较相对地比较好少少啦。始终出嚟嗰个季度营运状况大致符合预期啦，咁亦都系维持翻今年嗰个嘅指引。咁你话呢啲位，咁其实即系过去呢几日嚟讲，其实都你话唔单止只九兴啦，你睇翻另一只啦，新洲其实都曾经弹咗一下上去嘅。咁你话要比较中线少少去考量嘅话咧，就揀只九。因为始终你睇翻而家落到呢啲位10倍左右，同埋嚟家个预期股息率咧，其实都有成10厘嘅，咁所以个 downside 系个空间其实会受到限制嘅，咁所以就睇下可唔可以再揿翻低少少先啦，即系你落翻13蚊楼下先再做部署咯。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啊，咁啊祝各位周末愉快，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候再同大家倾过，今日咧唔该晒希文。
2: 拣股问盘，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白子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下昼五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亚太区股市急跌，港股亦都受到拖累，大市轻微高开13点之后好快转跌，再次失守25,000水平，之后跌幅持续扩大，午后最多跌过676点，恒指收报24,562点，跌446点，成交3473亿。晶片股急跌，中芯国际跌一成，是跌幅最大蓝筹。华虹宏力、天数智芯和兆易创新跌一成一。蓝起科技再跌8%。新经济股普遍回吐，腾讯跌超过4%，美团跌4%，阿里和百度跌3%，快手跌7%。月之暗面推出最新大模型，竞争对手智谱急跌29%， Mini Max 跌15.5%， AI 硬件股亦都下跌，建滔积层板跌14%，长飞光纤光缆跌11%，剑桥科技跌17%，资金涌入公用股，电能实业升3%，是升幅最大蓝筹。港铁升2%，长江基建和煤气升1%。医药股受压，石药集团、中生制药、信达生物、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跌超过半成。国企指数报8,136点，跌181点。本港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四至六月失业率是3.7%，同上一次相同。就业不足率上升0.1%至1.6%。最新失业人数减少1400人至139,700人，就业不足人数增加5600人至62,4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支持整体劳工市场，但下季期间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投入劳工市场或会带来一些影响，政府亦都会密切留意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带来的潜在影响。政府建议就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增加10亿元承担额，以涵盖

0: 包括宏志阁在内全部八座楼宇的业权收购。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立法会财委会说，截至昨日有1786户宏福苑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住户超过九成，当中约三成四即769户已经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当中今日向其中十几个业主发放了款项。有议员关注政府最新向所有业主提供共300,000的租金补助是否包括在今次拨款中，黄伟纶回应说，租金补助并非来自公帑，是由支援基金拨出。有议员亦都指出，买卖协议列明单位内财物属于政府，关注当局会否安排居民上楼执拾物品。黄伟纶说，如果居民想搬走一些较大型的家私，当局会以情理法兼备方式弹性处理。日本警方拘捕一个前女护士，她涉嫌将排泄物混入一个病人的静脉注射液，导致这个病人死亡。被捕51岁前护士古川美由纪曾经在千叶县一间医院任职，她涉嫌今年1月在一个75岁住院男病人的静脉注射液软管混入排泄物。古川否认指控，受害人并非由古川负责照顾的患者，但警方调查发现，古川在案发当日曾经以担心受害人病情为由多次出入他的病房。警方怀疑古川的犯案动机是不满要替患者更换尿片和进行灌肠等工作，正持续调查。院方就说，疑犯在工作上并无不满或者发生纠纷。中俄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和海上联合巡航，中国国防部说希望各方客观理性看待，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联合演习在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各项任务，目前进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强调活动是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半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30度，湿度78%。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还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的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

0: 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0: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re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斗牛。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4: Hello， 大家好啊！嚟到我哋星期五啊吓，咁啊好耐冇见啦，孙子。Hello， 一个礼拜又过去啦。
5: Hello， 一个礼拜啫，冇挂住我啊。Hello， 大家好啊。
4: 系啊，因为咧嗱，我哋再次重新翻系啦，改咗时间，因为咧孙子啊，即系由礼拜四就会咧变咗做礼拜五咧就会同我哋散户奇兵嘅观众朋友们打招呼噶啦，咁所以记住每逢礼拜五咧就喺我哋呢一个即系无论系电台版啦，又或者 MBO TV 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咧都睇到孙子对于市场嘅一啲评论啊咁样啦。咁啊嗱，睇翻指数方面啦，都系由我哋港股开始入手啊吓。今日指数咧一支大阴烛啊吓，跌翻落嚟啦。以为两万五咧之前系即系步步进逼，咁啊企得稳先算啦咁样。咁今朝开市嘅时候咧都有比较好嘅高开嘅睇法迹象嘅25022啊，开市嘅时候，跟住之后咧跌。到咧係又穿翻呢一個心理關口咧，萬五樓下嘅位置收市啦，即係500多點、600多點，甚至乎最尾收市446點嘅一個跌幅，收報24,562.2啊！大市成交金額咧3,473億，今日沽貨嘅情況都好嚴峻喎，孫子係咪真係所謂嘅逃生門等等？好似我嘅主題一樣，逃生門已關閉，拜拜啦，係時候咁樣啦。
5: 是不是逃生门呢，我就不可以这样讲啊。陈家美股今日都是很特别。美股是昨晚凌晨两点钟呢是急转直下。即是他那个急转直下的情况是危殆的，即是本来他很健康的。突然间用今日凌晨两点到现在这短短的十多个钟啦，他由健康变危殆咁咯。咁啊美股咁样呢，同埋今日日经是咁样的话呢，日经是昨晚开始已经是咁啦。咁就其实个外围市况都唔系咁好，咁 A 股咧亦都开始回，咁所以港股跌咧其实系合理嘅，系一个好合理嘅现象嚟嘅。不过今日嘅跌幅系稍微都叫多咗啲，咁但系其实点数唔算好多，400多点，但系咧板块嘅下跌咧系好差，系讲紧全部板块几乎啊冇一个系绿色嘅。
4: 嗯，
5: 呢个情况危险，点解危险咧？就代表成个市况咧冇领头羊。呢、这个系最危险的，呢个冇领头羊咧，就系成个股市冇一个板块系真系霸道总裁嘅板块。即系嗱，霸种股咧，一般就喺霸种嘅板块入边，而霸种板块咧好紧要嘅，因为就系证明紧个市场成个 market 有冇活力，
4: 有
5: 冇资金，有冇焦点，有冇人赢紧钱。咁但系而家呢一刻咧，就几乎。

0: 今日见都系完全系冇板块 O K。
1: 嗯，
0: 咁其实我系觉得我都硬紧头皮啊，因为我都有 hold 住一啲嘢。咁啊，阵间有机会先讲啊。咁所以我就谂紧啊，究竟我咁样嘅话，我应唔应该走咧？咁样我最尾谂。咁但系我又想俾多一日机会佢。咁所以我可能会 hold 过礼拜六日。如果礼拜一都系唔得嘅话咧，咁我就应该可能会大幅收细个注码，同埋将嗰啲啊。更加保守的策略，同埋会将个 stop loss 更加紧密嘅止损咯，呢个系要做嘅部署。
1: 但系咧，又想跟进一下，问一问孙子自己嘅仓位先啊吓。咁啊，头先你都话啦，即系有一啲货底喺手嘅咁样。咁啊嗱，无论系即系高位定系低位去做一啲部署啦。咁啊，你系以正股嘅形式啊，定系可能衍生工具啊，真系买啲 call 啊、put 啊嗰类嘅一个形式去持货咧？
0: 我暂时 call put。就冇晒啦，正股加 ETF 咯、
1: 因为嗰啲正股唔系嗰啲 call put 咧，即系衍生工具嗰啲，哇！佢嗰个杠杆式嘅一个做法，系令到可能嗰、那个波幅咧，你个仓位嘅一个波幅变化系更加大啊嘛。
0: 系啊，呢个系咁，但系我有 ETF 嘅，但我唔系杠杆 ETF 啊，我啲稳阵嗰啲啊，一系多数都系嗰啲收息啊、高息啊，再加埋一个系例如同科技股相关咩三四五六嗰啲咁样咯。咁我啲我都有揸住，但今日都回得劲啊，5%，咁同翻个科指嘅回吐就差唔多。咁但我好早之前买，咁都 OK 啦。系嗰、那个，不过呢只 beta 嘅，即系即系我捉 market。但我本身我霸种股咧，我今日都好受伤。今日一日嘅下跌咧，等于我过去个半礼拜到两个礼拜嘅赚嘅。
1: 嗯，系
0: 呢、這个系呢、這个真系好伤。
1: 是啊，尤其是即系嗱，除咗你个仓位都伤之外咧，当然伤嘅可能系一啲即系追踪住，即系都系嗰个焦点噶啦。即系虽然话资金冇焦点，但系主题上面咧，唔知道大家有冇买入，但系咧追踪住韩股啦嘅两只股份咧。都有比较大嘅深度嘅回调啊吓，咁啊其实咧呢一个情况都系持续咗几日噶啦，即系好似呢个礼拜咧，其实对于即系呢类型两倍做多海力士啦，同埋咧两倍做多嘅三星咧个表现都真系好强差人意啊吓，咁啊至于佢喺美股方面啦。都是同樣地啊，都是有比較失望的一個表現啊！啱啱上市啫嘛，上市後就咁快有一個深度的回調。咁啊嗱，而家可以去廣告先，廣告翻到嚟，我哋即時同大家跟進咧，即係韓國呢一個外圍環境啦，外圍嘅經濟體系咧，即係究竟我哋可以點樣去應對同埋部署？
2: 散戶奇兵，下晝5: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大家好，我是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咧就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是不可以等的，做好预防其实就是为自己和家人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IQHK 执行董事邱慧兰。
2: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今日咧7月17日咧，咁啊，韩股就系冇跌到嘅。点解咧？因为休市，咁啊，所以咧，即系嗱，能够所谓嘅暂时缓和翻啦，喘息嘅一个时间啦。因为咧，其实就喺琴日啦，7月16日咧，已经系触发咗啊 SK 海力士嘅一个跌幅啦，再加上咧，即系韩国嘅央行啊，咁啊。

0: 兩成嘅跌幅啊，44.8收市啊，嗰只海力士。跟住之後，如果睇埋我哋要撳埋嗰只三星啊，三星方面咧都係差唔多啦，19% 嘅一個跌幅啊嚇。咁啊嗱，而家大家就開始好擔憂啊。今晚美股啦，呢一只 SK 海力士嘅一个表现啦，同埋咧嚟紧礼拜一啊，翻到嚟啦，重新开市嘅时候，会唔会真系裂口超级低开呢？咁如果有呢个情况出现嘅时候，投资者又可以点样去做部署呢？点样去睇呢？
1: 海力士大家都好想知道啦吓。咁啊，我谂我都比较早嘅时候同大家分享过啦，我就话 AI 半导体要小心啦，个跌势可能未。止啦，有下跌嘅反弹都只系短线反弹啦，唔系中长线嘅转势啦吓。咁啊，所以我自己就避过咗嘅。但系其实我谂过噶，会唔会做翻淡仓嘅？最尾就冇做到。咁啊，因为纯粹因为我一嚟我唔喺电脑面前啦，我唔喺香港啦，所以我冇做到。咁如果唔系嘅话，我谂我会重点考虑嘅。即系如果我系喺个啱，即系我有晒啲电脑啊，睇晒啲嘢之后。咁我会重点考虑做呢个淡仓，但呢一刻就当然就应该唔会拣啦吓。咁啊，但系个股真系点解咧，都搞成咁咧？咁大家都好想知啦，系嘛？咁我谂第一个好简单嘅 idea 就系，你同埋叫啲嘢太多人讲啊，太挤逼，同埋有太多散户参与咧，都系问题嚟嘅。
0: 嗯，
1: 当时嘅海力士湾上年嘅时候讲嘅都冇乜人留意噶吓，讲紧唔系好短时间，我谂啊十月嘅时候啊，佢都冇人留意。去到今年1月2月呢都唔系多人留意嘅啫，系去到6月份开始先有人留意，但系嗰阵时就差唔多已经见顶，所以每次都系逢系散户一大部分进场啊，而跟住嗰个资产升咗已经好多嘅时候，好有机会就系见顶嘅可能。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就系算力过剩。
0: 嗯
1: ，Meta 出嘅消息系令到大家震惊，即系 Meta 由本来净系要算力嗰、那个，变咗做买算力嗰、那个，咁我市场好担心，令到成件事急剧恶化。第三就系韩国嗰边杀孖展，好多禁制共方 ETF 嘅嘢出晒嚟，咁变咗佢一收紧嘅时候，一定要将所有嗰啲啊孖展仓全部都爆晒啦，咁先有机会可能做翻好咯咁样咯。咁呢个话全部都系情绪面，咁你话事件面。其实佢有冇啲咩特别呢？即系其实不嬲都系贵噶，不嬲都 overpriced， 不嬲都系炒紧未来噶嘛，系嘛？咁所以个重点就系、是，其实你所谓基本面或者抵唔抵咧，去分析一下咧，其实就唔系咁 proper 嘅。即系佢最重点就系、是、佢大家嘅信仰同埋大家嘅信念，去到呢个位仲有冇嘅时候，你一冇咧就会回得好急咯。因为之前嘅所谓估值一定系贵，咁但系做强势股或者做霸种股、做增长股都好。佢諗嘅永遠都唔係今日呢刻，係未來啊嘛。咁但係當大家對未來有希望嘅時候咧，咁啊繼續會升啦。但係當個未來突然間比較暗淡、暗啞無光，同埋冇更加多嘅新資金去入場嘅時候，佢就會回落咯。咁啊，海力士就今晚都應該會再跌多一下嘅。咁啊，跌到幾時咧？我諗住禮拜一行股翻嚟，究竟有冇少少支持啊，先至可以講到有機會咧？禮拜可能翻嚟咧，韓股嘅海力士咧就係最低位，都唔奇。但係咁我嗰句啊，但我唔會炒低啊，一定唔會炒低啊。呢、這個係危險嘅，但係大機會咁。因為如果今晚海力士喺美股嘅 ADR 再跌咗唔好多啊，10% 啊，我諗大家會恐慌性就應該禮拜就會殺咗孖展，未殺嗰啲都拋售噶啦，咁就好危險啦。
0: 係。而家即係嗱，數據上面都有呢一個分析同顯示啦，即係而家呢兩隻啦，佔咗即係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咧，喺韓股嘅指數裏面咧 ，Kospi 嘅指數裏面咧，其實佔咗43%啊嚇。
1: Yes.
0: 所以點解佢呢兩隻嘅一個龍頭大哥升跌咧，會影響住成個韓股，會影響到哇觸發埋呢一個熔斷機制咁樣咧？咁而且亦都喺呢一個個人投資嘅層面上面咧，係最多資金嘅两只股份，但系同时间唔好忽略嘅就系超过70%嘅散户咧，喺呢两只股份而家喺一个深度嘅回调底下系有亏损嘅情况嘅，咁啊始终都有阿孙志头先讲噶啦，即系关于一啲杠杆嘅一个产品啦，而且咧亦都系咧年轻人啊。 主要都是年轻人去做部署啦，就是对于

0: 呢两只即系食正主题嘅股份嚟讲，咁啊年轻人咧即系多可能受到朋辈影响，会可能借钱啊，又或者即系可能去银行去系啦借钱嘅一个情况咧，再去做一啲炒作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大家经常听节目啊，又或者去睇唔同嘅财经资讯嘅时候咧，都记得喺个市场上面真系做部署，一系就开个模拟仓自己玩下算啦，一系咧就真系你哋量力而为咁样去做呢、这、一个唔同嘅策略啊吓咁样，咁但系捞底方面就一定唔会噶啦，咁啊因为始终都有杠杆成分啦，咁而且同时间亦都系追踪住我哋非港股嘅一啲股份啊吓，咁啊，所以大家就密切要留意一下，同埋记住啦。咁啊，因为咧而家 SKHY 啊呢一只喺美股已经上市嘅海力士咧，佢嗰个 ADR 咧，琴日跌咗13%。13%，152.3收市嘅，咁啊而家盘前咧再跌多2%啊，喺148.3嘅呢一个位置，系已经跌穿咗佢本身上市嘅价格噶啦，咁样，咁而且同时间另外一只跌穿上市嘅价格，当然啦，即系都仲有呢、这、一个SpaceX 啊吓，咁啊，但系咧我哋而家就唔系咁够时间再同大家 recap 埋呢一只。咁一阵间我哋呢喺呢一个新闻同广告返嚟呢就会同大家去讲㗎啦，因为 SpaceX 最新嘅报价琴日收市跌咗3%，131.1，盘前而家再跌多差唔多4%，126元。咁而同时间喺消息层面上面呢就係关于佢取消一啲是非嘅行动啦，咁样就话下个礼拜会重新再去做一啲即係探索太空嘅动作嘅咁样，咁至于详情系点，后事系点，一阵间翻嚟再倾。
1: 散户奇兵，
2: 下昼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军持续向伊朗发动空袭，伊朗扩大报复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攻击了叙利亚东南部阿尔坦夫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声称造成多名美军死亡，并摧毁一套雷达系统和数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美军直升机。革命卫队亦都表示，攻击了在科威特和阿曼的美军设施，其中在科威特打击了美军一处防空导弹侦测的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和其部分导弹，美军在当地的军事基地亦起火。而在阿曼，革命卫队就说摧毁了萨拉马岛上的一套海上雷达和霍尔木兹海峡内一座美国雷达站。美国盟友巴林和卡塔尔亦都通报遇袭。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皇室典范修正案，容许女性皇族和平民结婚之后仍然可以保留皇室身份，并允许旧皇族男系男子可以透过收养回归皇族。今次是皇室典范1947年实施以来首次重大修法。目前日本皇室中尚未结婚的女性皇族共有5人，当中包括日皇夫妇的24岁长女爱子公主，以及秋少公夫妇的31岁次女佳子公主。依照修法，即使他们婚后保留皇族身份，配偶同子女仍然被视为一般国民，不具皇族身份。法案同时新增养子制度，容许1947年脱离皇籍的旧公家年满15岁而且未婚无子的男系男性后裔被收养为养子。虽然养子本人没有皇位继承权，但是其日后诞下的儿子具有皇位继承的资格。宫内厅表示，将会依据修法的内容，在充分尊重皇室成员意愿的前提之下，以适当且妥善的方式尽最大努力支援皇室成员。本港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4至6月失业率为 3.7%， 同对上一次相同。就业不足率就上升0.1%，去到 1.6%。 最新失业人数减少1400人，去到139700人。就业不

0: 人数增加5600人，去到624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支持整体劳工市场。但系夏季期间，应届毕业生同离校人士投入劳动市场，或者会带嚟一啲影响。政府亦都会密切留意外围环境不确定嘅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带嚟嘅潜在影响。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最后一场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结案陈词，批评大维修多个涉事方持续欺骗监管机构同业主，甚至造假证书，在人员巡查的时候更换合规的棚网，并且有一批收钱的挂名持牌人做橡皮图章，罔顾居民安危，批评承建商宏业同顾问公司宏毅的行为应该受到委员会最严厉的斥责。杜鉴坤指出，政府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有效监管火警危险、火警的风险，居民的安全跌入灰色地带，政府制度问题围绕一个信字，各个部门之间依靠互相信任，一旦遇上缺乏诚信的坏分子，整套制度就会全面瓦解。他又说，宏福苑大火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火灾，几千人生活的社区毁于一旦，委员会无法补偿失去的生命，但是希望可以向受影响的每一位带来一些交代。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4: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589点，跌349点。
7: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 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3: 黄师傅黄伟杰

0: 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2: 好，翻翻嚟啦，咁啊，即时同大家再去跟进下先。咁啊，另一只咧，较早之前啊，吓，即系全宇宙最强嘅首富，同埋全宇宙最强嘅新 IPO SpaceX 咧，头先就喺新闻之前同大家 update 咗啦，即系一啲取消咗第13次嘅试飞嘅任务。咁啊，但系下个礼拜就重新咧就再去试飞咁样嘅启动发。咩启动发动机啊，系啊，换咗个发动机佢再去。咁但系咧，喺呢一个消息公布之后咧，琴晚啊 ，SpaceX 嘅股价咧一度系跌超过4%，咁佢收市嘅时候都跌咗3%嘅。而家盘前再跌多3%啊，吓，系由六月高位啦以嚟累积下跌嘅大约1/3，市值咧系蒸发咗$8,600亿噶啦，咁样。咁啊，对于呢一只股份，我哋都睇下孙子同大家有冇一啲 update 啦。
3: SpaceX 就一般都包都有讲吓，就话佢嗰个估值啊系好唔合理嘅。咁啊，我系其实好想做淡好耐噶啦，但我 miss 咗个位置啊。咁我$86 miss 咗之后咧，好快到$85嗰啲位，咁一穿底系咁跌。咁其实系喺美国嗰边系有啲 ETF 我做两倍睇淡，咁但我 miss 咗个机会就冇做到。咁我谂而家佢穿晒位噶啦。穿晒位之后呢，佢大机会呢应该会都会持续下跌，因为基本上下边呢已经冇乜防守位置，咁个估值呢又唔平，咁所以我諗而家段下跌趋势会继续见到啦，咁所以我唔会有任何嘅操作喺 SpaceX 度转。
2: 嗯，係都已经系跌到咁深啦，係啦，咁啊亦都另一隻啦，应该话头一隻啦，即係對比起嗰、那個先後次序啊，對比起 SK Hynix 啦，頭一隻咁啊就跌穿埋個招股價咁樣啦，上市價咁樣啦，咁啊去翻港股啦，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去 update 一下嘅。咁啊，除咗頭先講話啊追蹤住唔同市場嘅股份之外咧，我哋見到啊今日咧熱度榜第二嘅就係智普啦，咁樣咁啊智普2513跌又係跌咗20%以外啊，28%啊，$1,107嘅呢一個位置。至收市咁样，咁啊，智普同埋 Minimax 其实就会一起去讲嘅，经常都咁啊，两只都有一个比较深度嘅回调啦。今日咁啊 ，Minimax 咧就有15%嘅跌幅，$216咁样。对于呢两只 AI 嘅股份喺港股买 AI 嘅股份啊，咁啊，孙子有啲咩睇法啊？佢已经被剔除咗总裁嘅呢一个行列，应该都一段时间噶
3: 啦。一段时间啦，系啊，所以我都不嬲都冇再谂住不为拉回买入噶啦。咁佢个形态上面讲咗耐啦，都系好差，同埋我不嬲都话佢配股再加埋解禁期，好难会特别睇好佢。咁啊，佢嗰系有反弹下嘅，但系大家最尾发觉咗佢系反，但系为咗之后再执落去。咁所以我谂呢个都应该会继续系下跌机会大，就算未来见到有啲反弹都。唔好立短嗰个飞都可以接噶啦，我觉得啊，咁我下跌趋势形成咗啊，转咗势嘅2013，100咧就唔使问 ，minimum 十一路都系跌嘅，所以 minimum 就更加冇去补仓啦。
2: 系，同埋即系呢两只股份啦，亦都喺我哋七月头啦，其实一个礼拜之前，即系陆续都到咗呢一个禁售期解禁嘅日子啦，7月8日同埋7月7日同7月8日，咁啊做咗呢一个禁售期解禁，解禁后都已经即刻有配股嘅动作出现噶啦，咁所以即系大家都真系唔好接飞刀啊吓。咁啊，另外啦，继续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观众想知道300美的呢一只股份啊吓。首先问一问先，咁啊，孙子，你喺而家港股咧？即係雖然啦，有一啲貨都可能捱緊啊咁樣啦，即係未去諗下一步究竟係啊離場啊食糊啊，定係可能止蝕啦。咁但係咧喺而家個市況都揾唔揾到有一啲即係又未去到霸道總裁，但係都喺經理階級嘅股份可以俾你留意一下咧。
3: 咁美的係算係嘅，美的我都望，我都係望美的，不過望嘅，因為早排。

0: 瓦器機嗰件事件啦，即係歐洲太熱咧，我有望過一扎嗰啲啊叫做家居家電股，咁美的係其中一隻嘅，咁美的的確係咁多隻入邊咧破頂嗰只，咁所以我自己都會覺得，如果冇咩揀，呢一啲慢慢破頂可能都係一個選擇嚟嘅，所以美的我諗係，但係嗱咁講啊，佢短時間因為升得比較多嗰啲，對於佢嚟講，雖然唔排除之後會拉回下，去翻90.5嗰啲位，咁但係。大機會嘅趨勢都仲係向上嘅，咁形態方面都係合理嘅，咁所以我諗冇嘢好揀嘅時候，都係一個選擇嚟嘅。
1: 嗯，佢話想睇下即係美的嘅話咧，觀眾話想知道即係可以係喺邊個位置入貨，同埋可以睇到幾多錢喎？
0: 我諗如果90.5嗰啲合理位置啦，我哋覺得90.5到90蚊合理位置。咁啊，上方第一個阻力一定係100蚊嘅啦，100蚊之後再。观察啦吓，
1: 系好啊，好咁啊，之后咧，另外咧，仲有啊，跳翻去呢、这、一个其他嘅一啲强势，曾经强势啊，唔担保之后会唔会仲继续强势嘅，咁但系暂时咧见到啲迹象咧，资金咧都系以流走为主嘅，建滔系啦，1888。14%啊，41.98收市咁样，咁啊建滔即尘版就有呢个表现啦，咁啊佢嘅母企建滔集团咧今日就有9.5%嘅一个跌幅，51.4啊，两只都系倒 V 咁样向三波以下进发啦。呢两只孙子有冇货先？
0: 一定冇啦，呢啲我一包都讲咗好耐，就系唔会，即系回一回嘅，即系就唔会留意佢啦。我喺6月尾、7月頭都係咁講嘅，要小心噶啦。同埋講跌穿咗啲上升趨勢線嘅，所以我自己就唔會揀嘅。
1: 係，但係如果有貨嘅朋友仔，咁啊真係指蝕位啊，又或者我哋睇佢個形態方面會唔會都可以有反彈嘅一個諗法，俾大家做一個逃生門咧？真係，
0: 我唔知會跌多一下先反彈喎。佢下方最大嘅支持係38左右，
1: 嗯，
0: 35至38，但系而家41都有一段距离，咁所以我谂唔排除佢可能要向下多一个位先至有啲弹力咯，
1: 嗯，
0: 就系35至38个位咯，咁之后唔排除可能会弹咗少少，咁但系佢真系要升翻嗰个机会同埋时间咧，我谂除非佢之后有一个好长嘅横行系唔再跌啦，如果唔系其实都唔系话。特別之形態上係差咗好多啦，好差噶啦。佢本來跌穿90蚊開始轉弱，一穿咗63咧係極差嘅。咁我之前講過，咁所以呢啲位置都係望一望佢超跌多一下之後反彈咯。彈完之後仲得唔得？彈完之後都係可能係橫行再消化消化嘅啫。
1: 嗯，好吧，好，因为呢今日呢撑住个市啊，其实都撑唔到㗎啦，因为呢始终都有400多点嘅446点嘅一个跌幅，但係呢今日紧升嘅股份呢全部都系一啲实业股啦，传统股啦，即係例如呢有电能实业啦，六号仔升咗3%，跟住呢都有港铁啊，係啦，咁啊66升咗2%，华润电力836呢升咗1.79%，咁啊仲有中华煤气三号仔都有1.64%，咁啊想问下孙子啦，嗱，既然咧，即系可能你都有一啲持货啦，系啦嘅时候，会唔会都喺呢个时间，即系都揾翻啲保守啲、稳阵啲嘅股份，传统类型嘅股份，可能都帮自己嘅仓位，可能做下一啲即时嘅对冲咁样咧？你有冇咁做咧？
0: 我有少嘅吓，我一系就一系就宁愿我停落嚟慢啲，唔好做，就好少会揾其他嗰啲股份做对冲嘅，呢个我少嘅。因为我就宁愿会直接做沽嘅动作，或者可能做一啲put 轮啊，或者系反而讲个 ETF 去做，就好少会因为咁样而将个 idea shape 去啲好防守股份度咯。你话 ETF 一篮子我做收高股息，跟住好长线嗰啲，咁嗰啲会有。但你话我要将我本身要做炒卖操作嗰个部位，去转咗做防守性股份咧，就好少嘅，所以就唔会咁样做。咁但系近嚟呢一排。是真的有啲防守嗰啲叫做摩定跌咯，呢个真
1: 系
0: 有嘅。
1: 系咁啊，等我问埋咧，观众们都 想知嘅下一只股份，跟住就等你去同大家喺广告之后分享一下，究竟有边一类型嘅股份咧，可能防守得嚟，但系咧都可能具备激少少啦，进攻性啦，咁样即系唔系去到头先讲嗰啲电能实业啊、煤气啊、港铁啊呢啲咁保守嘅股份嘅一啲选择啊。因为咧今日有观众就喺460蚊嘅时候入咗700腾讯嘅 call， 咁今日咧收报跌咗4.6%啦，461.6啊。嗱，唔知道佢 call 咗去咩价吓，即系 long call 去咩价。咁如果你听紧节目嘅 Thomas， 即刻留言话俾我哋知你 call 咗喺边个位。咁但系睇下孙子嘅评论，究竟呢一只又 call 唔 call 得过咧？短线定系长线嘅 call 会好啲咧？
0: 腾讯嘅最紧嘅位置下边就系455蚊第一个，终极位置444。理论上如果腾讯弹翻上去咧，444蚊一定系唔应该穿，咁啊点都唔应该掂添啊，应该掂到。咁啊今日个回吐就都几大啊，虽然成交冇再放量，所以礼拜一嘅情况好紧要。咁啊如果礼拜一能够升翻上啊，470蚊嘅，咁应该只系拉回啫。第一礼拜佢直接跌穿咗444蚊咧，咁就应该系转翻弱好多下，咁呢个系关键嘅。咁有一个 W 嘅底部上翻嚟之后，关键升唔穿，暂时都仲系正常现象，所以下个礼拜翻嚟好紧要啦。佢唔能够穿咗横行嘅底部，同埋希望佢做翻啲收窄嘅情况再上咯，咁就会合理啲嘅谂法。咁啊，腾讯嘅话，我谂。上方再486啦，咁如果佢455蚊同444蚊系唔穿嘅话咧，你仍然有机会揾一个反弹翻去490蚊嗰啲位置。
1: 好啊，咁啊嗱，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咧，我哋就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孙子咧喺而家市场上啊吓，即系又有冇一啲心水嘅选择，又或者有一啲 watch list 啦，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
2: 散户奇兵。
3: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4: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4: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6: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7: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2: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我见到都有观众咧讲话 cash is king 啊吓，系啊，如果忍到手嘅，当然啦，即系又唔系赚开跌浪嘅钱咧，又未系好熟悉，可能用一啲衍生工具做一啲反向嘅操作咧，咁当然都有啲 ETF 可以选择啦。咁嘅话，可能都真系忍一忍手，风平浪静啦，系啦，咁样嘅一个情况，一个策略咁样。咁但系我哋作为即系散户奇兵，应该。好多都好想去试一试手风，睇下喺边啲位置可以捞到底啊，做好呢啲策略嘅。当然啦，包括我在内啊，但系咧都要提一提，即系顺便提一提，即系我嗰只 MU 咧，我见到都有观众问嘅，其实咁啊，一路我都同大家讲，即系800蚊嗰啲位咧，我就会自己不代表本台立场咁啊考虑下。但系咧，我想话，琴日即系我又 miss 咗啦，因为真系有阵时唔可以同自己嘅体力去作对啊。美股都好，即系虽然9:30就开市，但系都攰，系啦。咁所以咧就做咗其他嘢，就冇去留意到。咁啊，即系证明我都唔系好想入佢啫，即系唔系好想买呢只股份啦。咁然后咧又好彩， 自己又 miss 咗853.2呢一个位置，盘前再跌咗2%，832.29啊！我见到有观众都有问咧 ，MU 咧佢就话琴日系买咗嘅，之后点知今日咧就迎来一个跌幅，咁啊后市想睇下即系阿孙子对呢一只 MU 有啲咩睇法？系啦，九百。

0: 蚊啊，佢喺900蚊入咗货，点操作啊？咁样，
1: 嗱，900蚊入咗货，咁啊，连最紧要嘅压天线都穿埋啦吓，咁啊，下边咧就裂口睇会唔会补啦，裂口有个下边位就系770蚊个位，咁啊，我觉得呢啲情况咧，正常嚟讲咧，会回补裂口机会都大啊，咁所以今晚做紧噶啦，如果今晚佢啊，上翻900蚊以上收市咧，就可能会有一个小反弹，到1050。如果今晚都仲系跌穿咗850蚊收市嘅话咧，好大机会回补裂口，要回补晒先话会有反弹咯。咁我谂呢个要睇住今晚个走势去决定啦。咁但系我自己就唔会搏呢啲位置吓，唔会搏吓。
0: 嗯。
1: 咁所以就自己谂啦，那个防守位就系770，可唔可挨到呢个位咧？吓，呢个就自己谂嘅问题。
0: 嗯，好啊，好770蚊呢啲位置吓，咁啊之后啦，等阿孙子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你又有睇住我哋市场上面啲乜嘢嘅股份呢？
1: 港股嘅医药股我讲好耐啦，记得上礼拜都有讲，
0: 系
1: 今日医药股咧都全线回啊，回得好急，咁呢个都唔系咁理想嘅情况出现咗。如果唔系，本来医药股都应该有一两个礼拜都有大约10几%嘅升幅噶，原本最高应该20%都有噶。咁但系佢今日一回咗之后咧，就剩翻5-6%，咁啊好少嘅，要好渣嘅回报。咁啊，所以我谂我都会再观察多一日。如果下个礼拜一翻到嚟都系唔得咧，咁我谂我会大幅地去收窄我嘅部位，同埋都会观望为主咯。
0: 嗯，好吧，好咁啊，即系都系医药方面啊，医药方面嘅一个股份，咁啊呢个系咪做捞底嘅动作咧？因为佢都升咗一排，譬如睇翻即系信达生物啦，今日都有5.5%嘅一个跌幅，88.95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啊。咁其实今日医药股都全线一片都红色，系啦，跌浪比较多咁样。咁如果即系医药开始有啲反弹嘅话，即系有翻个反弹啦，唔系开始啦，有翻个反弹嘅话，你会留意边只或者边一类型嘅股份为主咧？
1: 我谂最基本系 CXO 类啦吓，即系嗰啲叫做做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嗰类，我会重点留意啦。啊，咁但系要睇佢会唔会可以反弹翻上去先咯。咁所以药明生物啊嗰啲就会重点留意，因为佢都系比较多人识嘅一只生物医药股。如果佢咁标志性嘅股份都升唔到上去咧？或者再跌翻多一次咧，咁就比較危險啲。咁啊，今日就去到一個好關鍵嘅位置，就係佢應該要升，但係第一日我覺得佢冇升到。如果下個禮拜一翻嚟，佢連一啲反彈都冇再跌嘅話咧，咁就好差啦。咁啊，真係可以有排，你嘅時間可以金盆洗手住。
0: 嗯，好啊，好，咁之后呢我哋睇下下一隻啦，咁啊992啊，睇下观众呢即係又会唔会即係可以做到一啲捞底嘅部署啊，见到观众呢就喺20.8，佢想睇下20.8买唔买到，咁啊现报呢即係啱啱今日收报呢就收报21.42，跌咗3.77%。
1: 係啊，咁啊我自己就睇紧嘅，咁啊，
0: 你都睇紧呢只？你嘅意思系？
1: 你讲多次。
0: 联想啊，
1: 联想我有睇紧啦，因为我琴日就打咗指示啦。
0: 哦，
1: 系啊，咁我廿二个四打错噶吓，咁其实我本身系有博到喺廿二个四下边买入，最高升咗上26.2嘅，咁跟住佢系 up and down， 我原本谂住佢会做滑行之后升咗上去，点知嗰一日咧？Dell 咪一日跌咗成9%嘅，喺 Dell 下跌嗰日，即系礼拜三嗰日，我就知道礼拜四即系琴日啊，联想翻嚟，你应该唔得啦。咁啊，果然真系碌咗落去咯。
0: 系。
1: 咁我就而家我冇晒货啦吓。咁我谂最尾嘅防守就系20.3。如果嗰位都穿嘅话咧，咁就应该要成个位置就唔系横行消化沽啊，再上就系、是、应该要双顶就穿落去啦。咁而家呢个位都系。好关键啊，会唔会再跌翻穿20%？
0: 系好啊，咁啊一啲重要嘅蟹货区啊，又或者一啲支持位啦，咁啊睇下会唔会有机会 跌穿嘅時候咧，咁啊當然啦，即係又可以做一啲反向嘅操作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啊企得穩嘅，咁到時我哋每逢禮拜五都有孫子同大家再去 update 睇下，會唔會可以做到一啲分注，又或者一啲短線嘅部署啊嚇。咁啊另外咧呢一隻中芯國際啊，今日都跌得比較厲害啦，差唔多10%一成嘅一個跌幅啊，收報67.7呢一個位置係啦。咁啊佢呢一隻咧。是咪做完箱底之后，而家再继续支撑唔住向下嘅一个例子咧？
1: 你箱顶下跌啦，就系、是，所以我都唔系咁睇好中芯国际嘅。咁但系估到最尾下都可以弹翻下上去啦。嗰一弹就系逃生门嚟嘅，咁啊即系落，而家就即系肯定系箱顶噶啦。咁之后应该大机会系要向下噶啦，佢全部嘅信号都出晒向下噶啦。咁我谂就中芯会再。更加小心同埋弱啲啦，系啦，呢个要小心。
0: 佢嘅表现定系华虹1347，令大家又或者令你啦更加失望咧，因为华虹今日都有一成以外嘅一个跌幅噶，咁啊138.7嘅位置收市咁样。因为华虹咧佢嘅一个升幅嘅能力啦，同埋个速度其实系比中芯更加快啦，所以佢嘅跌浪亦都喺短时间上过高位219.6之后咧，都好快就跌翻震翻落嚟啦，咁样。咁啊，对于即系华虹嘅表现会唔会系比中芯更加弱啦？
1: 我谂华虹更加会失望啲，因为本身中心系比较弱啲，冇乜希望。华虹系希望大啲嘅，但佢都穿埋个好淡关键位157噶啦。咁呢位置我谂真系确定咗华虹会再下跌噶，咁所以我谂要非常非常小心嘅。
0: 好，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唔该晒孙子，我哋下个礼拜五就再倾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六点钟新闻财经。
10: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一节详尽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条例草案星期二刊宪，前日在立法会首读同埋二读，内务委员会寻日召开特别会议，未有成立法案委员会，直接在内会完成审议。今日加开立法会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并在三读阶段获得过半数议员赞成通过。不少议员关注新口岸开通前的准备，以及正式对公众开放的时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新口岸早日开通是港深两地政府共同目标，正是全力推进项目，希望早一日得一日开通。他说，港方口岸区在今个月31号正式成立之后，两地会就各个运作范畴联合进行营运、公共交通路线、应急演练和压力测试，确保运作安排稳妥周全。强调口岸会在安全和万无一失的状态之下才会对外开放。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场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结案陈词时批评大维修多个涉事方持续欺骗监管机构和业主，甚至造假证书，在人员巡查的时候更换合规的棚网，并且有一批收钱的挂名持牌人做橡皮图章，罔顾居民安危，批评承建商宏业和顾问公司宏毅的行为应该受到委员会最严厉的斥责。杜鉴坤指出，政府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有效监管火警风险，居民的安全跌入灰色地带，政府制度问题围绕一个信字，各个部门之间依赖互相信任，一旦遇上缺乏诚信的坏分子，整套制度就会全面瓦解。他又说，宏福院大火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火灾，几千人生活的社区毁于一旦，委员会无法补偿失去的生命，但希望可以向受影响的每一位带来一些交代。 政府建议就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增加10亿元承担额，以涵盖包括宏志阁在内全部8座楼宇的业权收购。财政司副司

0: 长王伟伦在立法会财委会上表示，截至昨日已经有1786户宏福苑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住户超过九成，当中大约三成四即是769户已经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当局今日向其中十几名业主发放款项。有议员指出，买卖协议列明单位内的财物属于政府，关注当局会不会安排居民再上楼执拾物品。黄伟伦说，若果居民想搬走一些较大型的家私，当局会以情理法兼备方式弹性处理。政府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当局都会向所有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直至出年12月。身兼宏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卓永兴接受电台专访时指出，在审慎考虑居民和议员反映的忧虑之后，决定以情为先优化安排。
1: 参加嗰个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他揀的单位咧就喺譬如头先讲2027年12月之后先入伙咧，咁我哋咧就会系继续发放嗰个租金嗰个补助俾佢，直至到佢嗰个有关单位嗰个嘅转让嗰个契据嗰一日起，就再加3个月。之後先至係停止發放下一期嘅租金補助，考慮埋咧好多嘅業主咧，佢係需要幾個月嘅時間對個新居咧係進行裝修。
0: 被問到措施會唔會構成雙重資助，蔡永興話：參與計劃嘅業主本來就可以獲得相應補償金，新安排只係擴展租金補助嘅覆蓋範圍，兩者性質唔一樣。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刊宪生效，违例吸烟者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劳工处朝早巡查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就个别地盘的管理提出口头建议，同埋发出促进改善通知书。处长许泽森承认，宏福苑大火令当局察觉到法例上有需要补足，未来会继续以风险为本，突击巡查不同类型的地盘。左乐瑶报道，
2: 地盘禁烟法例今日刊宪生效，所有类型的建筑地盘，包括楼宇修葺、维修或者翻新工程等地盘，都已经指定为禁止吸烟区，但不包括正在占用的住宅或者私人宿舍作居住用途的范围。违例吸烟者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不作事先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朝早视察土瓜湾一个地盘后表示，未来会继续以风险为本，随机突击巡查不同类型的地盘，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是合适和有效，当局对将来会不会调整金额持开放的态度。他说不认为管理方有任何的动机漠视甚至纵容工人食烟，而针对被检控的承建商，法庭会视乎具体的案情，罚款金额可以远低于最高的40万。
3: 因为个地盘如果佢系有采取合理嘅措施，系喺个管理上边佢系有适当嘅安排咧。不过咧就系都仲有改善空间。咁我哋系会用劝喻同埋用改善通知书嘅方法咧，协助个承建商系提升佢嗰个即系管治水平。咁但系具体嘅嗰个罚款嘅水平咧，其实就系要睇即系具体嘅嗰个个案。在個法庭裏面的嗰個案情的考慮，所以實際上個判罰的罰款咧，可以係遠低於40万。
2: 被問到新法例是否因應大埔宏福苑大火而亡羊補牢，許澤森就話：大火令到當局察覺到法例上有需要補足的地方。
3: 咁喺地盤裏邊防火同埋同呢個火警嘅風險管控咧，係我哋職安健嘅工作之一。但係咧喺我哋過往嘅嗰個法例嘅規管下邊咧，就唔係一個最嚴格嘅規管範圍。咁所以我哋喺個宏福苑嘅大火之後咧，我哋都意覺到可能呢個係一個我哋整體嘅。即是法律制度下边的一个需要补足的地方。
2: 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电台节目表示，除了定额罚款3000元，一旦违例者在危险仓食烟或者引致极大的火灾，最高罚款为150,000。他相信随着强制工友在进入地盘之前放低烟和火机，在地盘内食烟的情况会进一步减少。 建造商会会长廖胜鹏在同一节目就说，商会已经发出实务指引，鼓励会员公司制定公平具阻吓性的违规处理机制。新城财经台记者左乐瑶报道。
0: 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多栋民房和行车路面被淹埋，救援人员救出10人，他们没有生命危险，被埋人数有待进一步核实，现场附近1100多人安全疏散。事发朝早大约9点，塔下的山泥和土石导致下方多栋民居倒塌，有房屋被直接推到马路下方的乌金，现场冒出一片白烟。事发区域1公里范围内停水、停电、停气，以便进行风险排查。当局派出超过800人，并携带50部专业装备到场进行抢险搜救。自然资源部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管理部亦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部长张成忠率领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前赴灾区查察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救灾工作。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或攻击了几十个军事目标。伊朗传媒就报道，多个地方都有民用设施遇袭，造成最少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警告，若果美军继续袭击伊朗的基础设施，他们将会全面报复，有可能会为地区能源安全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金以文报道。
4: 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历时7小时40分钟。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他们出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几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和海上作战设施。又说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伊朗传媒报道，美军这日的袭击范围广泛，多处地方遭到猛烈轰炸，包括格什姆岛、阿巴斯港、黑巴哈尔、伊朗沙克尔和哈米尔港等多个南部战略要地。其中阿巴斯港有桥梁、火车站和民居遇袭，造成多人死伤，一座通讯塔亦被美军击中，一度导致当地大范围停电。据报哈米尔港都有桥遇袭，伊朗沙克尔的机场亦遭美军导弹袭击，传出剧烈爆炸声，并一度发生火灾，事件中有人受伤，机场电力中断。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美军继续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区内所有基础设施报复。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扬言，只要美军攻击行动持续，就不会有任何石油或者天然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亦都发出严厉警告，说任何针对伊朗安全及基础设施的攻击，极可能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链遭全面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时提到美伊战事，声称美国拥有强大军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伊朗很快就会见到美国努力的成果。但是他没有详细解释他提到的成果是什么。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就说，美军过去几日向伊朗展开打击行动，是因为伊朗违反了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在备忘录中承诺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他形容伊朗正承受美军的毁灭性打击，但是仍然同美国保持对话，并表达希望达成协议的意愿。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美军持续向伊朗发动空袭，伊朗扩大报复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攻击了叙利亚东南部亚斯坦夫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声称造成多名美军死亡，并摧毁一套雷达系统和几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美军直升机。革命卫队又说，攻击了在科威特和亚曼的美军设施，其中在科威特打击了美军一处防空导弹侦察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及其部分导弹。美军在当地的军事基地亦都起火。而在亚曼，革命卫队就说摧毁了萨拉马岛上面一套海上雷达和霍尔木兹海峡内一座美国雷达站。美国盟友巴林和卡塔尔亦都通报遇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

0: 响达野，双方对当前伊朗局势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重启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而国际社会亦都应该继续为此提供助力。王毅强调，美伊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来之不易，尤其是巴方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协调斡旋作用。他强调，和平就在眼前，不能够功亏一篑，更加不能够得而复失，促请各方履行所作承诺，遵守备忘录的规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话情报显示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话，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他表示，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兴趣亦都没干涉美国大选，反而是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是边个动辄干涉别国内政，长期无差别感监控全球各国政府、企业和普通民众，以及大规模地窃取他国公民数据。发言人敦促美国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入面拎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中美关系的事。美国政府采取新措施，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学者和记者的签证有效期，由以往在学或者在职期间无限期有效，改为设立固定的停留期限。其中持学生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停留时间不得超过四年，外国记者的停留时间规定为240日，之后可以申请每次240日的延期，但中国记者的延期时间就只是有90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对人民交流设限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国坚决反对美国针对特定国家采取歧视做法，并要求美国立即撤销对中国记者的歧视政策，切实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权利。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人工智能技术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7: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6: 系啊，咁就安全啦。
7: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6: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本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

0: 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6:00新闻财经，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财经新闻。亚太区股市急跌，港股亦都受到拖累，大市轻微高开13点之后好快转跌，再次失守25,000水平，之后跌幅持续扩大，午后最多跌过676点，恒指收报24,562点，跌446点，成交3473亿。晶片股急跌，中芯国际跌10%，是跌幅最大蓝筹，华虹、宏力、天数智深和兆易创新跌11%，蓝起科技再跌8%，新经济股普遍回吐，腾讯跌超过4%，美团跌4%，阿里和百度跌3%，快手跌7%。月之暗面推出最新大模型，竞争对手智谱急跌29%， Minimax 跌15.5%， AI 硬件股亦都下跌，建滔积层板跌14%，长飞光纤光缆跌11%，剑桥科技跌17%，资金涌入公用股，电能实业升3%，是升幅最大蓝筹，港铁升2%，长江基建和煤气升1%，医药股受压，石药集团、中生制药、信达生物、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跌超过50%。国企指数报8,136点，跌181点。内地股市下跌，半导体晶片股全线急跌，金融股就逆线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764点，跌118点，跌幅3.05%。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3,706点，跌781点，跌幅5.4%。沪深300指数收报4,529点，跌169点，跌幅3.6%。长鑫科技即将招股，引起市场对抽走资金的忧虑。深圳创业板同上海科创板指数急跌，创业板指数跌7%，科创板指数更加跌8%。在晶片股持续回吐拖累之下，亚洲股市大幅下挫，日本股市一度急跌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2,694点，跌幅4.03%。台湾股市收市跌超过6%，加权指数收市报42,671点，跌2,953点，跌幅6.5%。以点数计，是史上最大单日跌幅。当中台积电急跌7.29%。南韩股市今日假期休市。欧洲股市早段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573点，升1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738点，跌127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304点，跌73点。本港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四至六月失业率3.7%，同对上一次相同。就业不足率上升0.1个百分点，至1.6%。最新失业人数减少1,400人，至139,700人。就业不足人数增加5,600人，至62,4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支持整体劳工市场，但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投入劳工市场或会带来一些影响，政府会密切留意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带来的潜在影响。内地多间大型光模块企业将会在本港上市，包括全球领先的中制旭创已经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据报目

0: 之一，负责处理电信号和光信号之间的互相转换。现时 AI 算力集群使用的高速光模块速率是 800G， 即是每秒可以传输 800G 的数据，并正是向 1.6T 迈进。中制旭创的上市文件指出，公司是率先推出最近三代高速光模块的公司，并领先同行半年左右量产出货。根据上市文件，中制旭创首季纯利63亿1679万人民币，按年大幅上升 2.73 倍，收入升 1.92 倍至66亿7千万人民币。在港集资主要用于光互联产品研发的持续投入，扩充全球产能以支持产品升级路线，提升供应链硬性和商业化能力，以及战略收购投资等。联席保荐人是高盛、中金、摩根士丹利和广发证券。外电报道，中制旭创最快月尾启动预露演，目标集资额达到80亿美元，相当于624亿港元，有望成为阿里巴巴2019年上市以来，本港7年来最大型的新股。另外，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目前在深圳上市的光模块企业新易盛已经秘密提交在港上市申请，估计集资额达40至50亿美元，相当于312至390亿港元。除了原本的中信证券和摩根大通，最近摩根士丹利亦都加入上市工作，上市规模等细节可能仍会有变。除了科技股，港股亦有望迎来大型零售新股。路透报道，快时尚零售商希音 Shein 已经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早前有传希音寻求以400至500亿美元估值上市，较2022年上一轮融资中的1000亿美元大跌超过一半。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本港注册公司数目创历史新高，公司注册处统计公布，上半年新注册本地公司同经迁册公司122,481间，截至6月底，在本地公司同经迁册公司总数达到1,609,720间，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共有903间非香港公司在香港新设立营业地点并注册，截至6月底，注册非香港公司达到16,014间，同创历史新高。公司注册处话，公司迁册制度去年五月开始实施以来，接获70份申请，当中42间公司成功迁册来港，包括2间保险公司同1间上市公司。国家外管局话，上半年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将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加大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供给，预期未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对外资产规模将稳步增加。又话正推进发放新一轮合资格境内投资者 QDII 额度的准备工作。方永辉报道。
0: 国家外管局副局长李斌表示，上半年外汇市场运行平稳，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外汇储备稳中有增。外管局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加大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供给，有效应对外部挑战，助力涉外经济健康发展。李斌预期未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因为中国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将支持经常账户顺差在中长期保持合理均衡水平，同时拓展投资合作空间，对外资产规模将稳步增加。
2: 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我国将坚持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将支持经常账户顺差在中长期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同时，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对外投资合作空间，境内企业将继续开展全球化经营和资产配置，我国对外资产规模将稳步增加。
0: 李斌话：坚持速便利同防风险。

0: 点相结合，守好安全底线，必要时强化逆周期调节同预期引导，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防范系统性风险。外管局指出，常态化发放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 额度，支持投资管理能力强、产品认可度高、合规意识同管理水平高的市场机构在 QDII 业务中发挥更好作用。近期正是推进相关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 QDII 额度，支持居民真实合规的境外证券投资需求。外管局又表示，今年头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过去年同期。随住中国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金融领域互联互通，为外资来华营造更便利政策环境。同时近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经济韧性增强，人民币币值稳定，将为全球资本分散配置提供更多选择，未来外商来华投资有望延续向好态势。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初创月之暗面，推出全球首个30000亿级别的开源模型，即使表现仍然落后于最强的闭源模型，不过展现出前沿水平能力。另外据报，智谱目前年度经常性收入 ARR 已经达到10亿美元，成为中国首间 ARR 突破10亿美元的基础模型公司。再由方永辉报道。
0: 内地人工智能大模型初创月之暗面正式推出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拥有 2.8 万亿参数模型，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并拥有100万 token 上下文窗口。公司形容是全球首个开源的30000亿级别模型，面向长程编程、知识工作和推理等前沿智能场景而设计。月之暗面话，虽然 Kimi K3 嘅整体表现仍落后于最强嘅闭源模型，包括 Anthropic 同 OpenAI 旗下最先进嘅模型，不过喺整套评测中展现出前沿水平嘅能力，并稳定超过其他所有模型。目前正与推理合作伙伴同开源维护者密切协作，对齐技术细节，确保模型能够喺整个生态中可靠上线。完整模型权重会在7月27号前发布。至于另一间 AI 初创智谱，据报目前年度经常性收入 ARR 已经达到10亿美元，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今年头七个月 ARR 增长达到15倍，成为中国首间真正跨过10亿美元 ARR 门槛的基础模型公司。智谱只是用5个月时间就将 ARR 由1亿美元提升至10亿美元，较 Anthropic之前所需的15个月更快。另外 DeepSeek 深度求索早前完成首轮融资，根据 A 股上市的开润股份公布的投资进度公告，旗下投资基金以29亿人民币取得 DeepSeek 0.8265% 的间接股权，推算 DeepSeek 估值是3508亿8000万人民币。根据工商变更资料， DeepSeek 首轮外部集资已经在近期正式落地，集资总额超过500亿人民币，投后估值约520亿美元，相当于约3500亿人民币，创下国产大模型公司的集资纪录。据报 DeepSeek 已经筹备下一轮融资，投前估值目标约710亿美元，相当于4800亿人民币，估值较首轮融资上升近40%，正是争取年底前提交在上海科创板上市申请，出年正式挂牌。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这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而家气温30度，湿

0: 到81%。
1: 一到夏天，车上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2: 黄昏6:34。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8: 决赛放新泽西好简单，因为佢前途无限。今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合办，但最后决赛并唔系重返充满历史意义嘅墨西哥城阿斯迪球场，而系拣咗喺美国纽约都会区嘅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呢、这个决定背后反映嘅唔只系足球，而系一盘几百亿美金嘅生意。讲历史，阿斯迪球场几乎无敌。1970年，巴西球王比利喺呢度高举世界杯。1986年，马拉多纳亦都喺同一个球场封王。而震惊球坛嘅上帝之手都系发生喺呢度。阿斯迪球场更加系世界上唯一一座曾经主办过三届世界杯赛事嘅球场，地位无可取代。但今时今日，世界杯考虑嘅已经唔单止系历史。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原本系 NFL 纽约巨人同埋纽约喷射机共同主场，经过改建之后可以容纳超过80,000个观众，完全符合世界杯决赛要求。更加重要嘅系佢身处全球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商业同埋传媒中心，各国政要啊、商界领袖啊、国际品牌啊，飞纽约好过飞墨西哥城啊，商业价值自然大大提升。而今届仲创造另一个历史，世界杯决赛首次加入中场表演。报道而家大家主力阵容都知㗎啦， Justin Bieber、Madonna、韩团 BTS， 仲有 Shakira 等等。呢、这个阵容令到决赛唔单止系足球盛事，更加似系一场超级娱乐 show。再加上球场同大型购物中心、酒店同商业设施以行人天桥连接，球迷由睇波、食饭、买嘢到住宿，几乎可以留喺同一个商业圈完成所有消费。所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其实已经唔单止系一场90分钟嘅足球赛，而系一场集合足球、娱乐、零售同埋全球转播嘅超级商业盛典啊！
6: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9: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0: 头事务所速报。
1: 有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今日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嘅。Hello Andrew。
2: Hello Barry。
1: 喂 Andrew 啊，最近呢我公司啦有个同事呢，佢喺屋企嘅大堂啦，咁上面有维修工人呢做緊维修喎，咁但係呢一下唔小心个锤仔跌咗落嚟，剥穿埋我同事个头啊。哇，发生咗呢啲咁嘅事嘅时候，其实佢可以点样追究返呢？其实入面呢仲有啲咩人要需要负返相应嘅责任呢？
2: 好啊，咁其实事件方面嘅话呢，其实牵涉到一啲嘅民事嘅责任啦，主要建基于喺呢个嘅侵权法 law tort 嗰度嘅。侵权责任呢其实係属于呢个嘅法定嘅责任出而去产生嘅。其实呢係无需之前嘅话有任何合约啊或者協议，咁佢同呢个合同法有啲嘅相对嚟讲係有啲唔同嘅。因为合同法嚟讲呢，必须要双方要签订呢个合约呢，咁其中一方违约嘅话呢先至产生咗一啲嘅法律嘅责任。咁其实两者相同嘅情况嘅话呢，其实主要都係关于一个嘅民事杀伤，而唔係一个嘅刑事嘅杀伤囉。
1: 咁我嘅朋友或者同事啦，有啲咩需要去证明返呢件事件呢？
2: 咁证明嘅话呢，如果根据住第314章占用人责任条例同埋普通法指出嘅话呢，需要证明有关嗰个嘅情况呢，就由呢个嘅被告，无论係公司啦或者係个人啦，你嘅情况就係你嗰个朋友啦，咁佢必须要承担咗某一啲嘅侵权嘅责任。咁佢要证明有四个元素嘅。第一，作为被告对呢个原告有一个谨慎责任啦，即係话嗰个维修嘅工人或者嗰间维修嘅公司对呢个嘅业主或者个访客嘅话有一个谨慎嘅责任啦。第二方面嘅话呢，就係话被告呢有冇呢个违反呢个谨慎责任啦。而第三，其实违反呢个嘅谨慎责任有冇导致到一个嘅原告啦，即係你个朋友业主啦或者访客啦，佢会受到呢个伤害啦。当然啦，最重要就係话究竟呢个嘅被告，无论係呢个嘅维修公司啊，又或者嗰个嘅工人，佢有冇个合理嘅一个抗辩嗰个嘅理据啦。
1: 系咁，但系譬如咧，就算佢准备好晒咁多嘅资料嘅时候咧，其实会唔会话大家嘅争拗嘅流程啊，都要需要好长时间，有需要有定个心理准备咧？
2: 万一啊，不幸地即系大家都达成唔到一个嘅协商、一个嘅和解嘅情况嘅话咧，咁我都会建议就系话，首先先去作出呢个嘅调解。咁调解嘅话咧，可以去揾呢个嘅香港和解中心啦。咁佢哋可以作出一个嘅调解嘅邀请，去对涉事嘅一个工人好啦，或者系呢个嘅管理公司啦，或者系呢个维修公司嘅。再假设啊，最差嘅情况嘅话，真系唔可以去调解嘅话咧，先至去进行呢个嘅诉讼杀偿啦。咁而今次呢个诉讼嘅杀偿嘅话，以你个朋友嘅情况睇下嘅话，如果係300万以下7万元以上嘅话呢，咁佢可以去呢个嘅区域法院啦，去呢个嘅作出呢个杀偿。另外如果係超过300万嘅话，可以去呢个嘅 High Court 嗰度去申请呢个杀偿啦。当然啦，咁如果有关系牵涉到佢剥穿咗佢个头嘅话，咁究竟有冇一啲嘅影响到佢日后嗰个嘅工作嘅能力啊，又或者影响到有关嗰个嘅有关佢日后嗰个嘅心理状况啊，当然啦，最基本就是一啲嘅医疗嘅费用啊，同埋一啲嘅物理治疗啊，对佢长期影响嘅一啲嘅杀伤啦。咁呢方面嘅话咧，就会睇翻视乎不同嘅个案而决定。
1: 咁希望我呢个朋友啦，就可以早啲拎到佢应有嘅赔偿啦。
0: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0: 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汇丰研究发表报告，韩国股市持续攀升，吸引大量投资者透过孖展及杠杆产品建仓，但在市场急跌情况下，难免韩国股市会受较大震荡，但相信震荡过后，韩国股市仍有一定吸引力。报告提到，韩国股市进入明斯基时刻，意思是指投资价格因过度投机而膨胀，最终导致市场信心崩溃。资产价格突然暴跌的转折点，令到参与的投资者，尤其是过度利用杠杆参与的投机者，被迫出售资产套现。该行估计，若果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股价在目前水平再急跌多一成，将会导致 SK 海力士杠杆 ETF 投资者被迫卖出20亿美元相关投资产品。三星电子杠杆 ETF 投资者亦要各沽多9亿美元相关投资产品，即分别约占该两只股票过去5日平均成交量的 20% 和 18%。 汇丰研究又指出，虽然韩国股市已出现回调，散户孖展余额已经较6月底下跌 8%， 但散户孖展余额仍高达35万亿韩元，折合约140亿港元，意味规模依然庞大。整体来讲，汇丰研究认为韩国股市可谓升亦杠杆，跌亦杠杆。虽然韩国股市升幅和2015年中国 A 股情况相似，但南韩企业有丰厚盈利，特别是美国云厂商支出仍强劲，加上估值较历史水平和同业偏低，将有助支撑南韩股市。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276恒瑞医药。恒瑞2026年第一季盈利22亿822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1.78%。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95亿5303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3.89%。市场预期每股盈利1.44人民币，折算港币1.584。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58人民币。

0: 币按年减少 21.1%， 折算港币1.74毫。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财政高位回落至上个月低位，回落幅度近46%，就以上个月低位51.2买入，有效期至8月14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32.3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0.34厘。恒瑞医药2025年5月以44.05元在香港上市，2025年市盈率介乎39.79倍至72.15倍，股息率介乎0.24厘至0.43厘。由于历史数据不多，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70.5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44.5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0.25厘。以买入价跌 10%， 46.2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3: 黄昏6:49。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了。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没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了。
5: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6: 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7: 湿重、
6: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8: 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1: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IQHK 執行董事邱慧兰。
1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4: 国家情理。
15: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现实同梦想有个距离。
16: 喺1841年嘅战争咧，英国嘅军舰咧就已经去到打镇江。打镇江呢个地方咧好得意嘅，打镇江呢个地方咧系好奇怪嘅。

0: 点解呢？因为呢佢有好多大炮已经搬走咗啦，因为佢哋觉得呢前线嘅战争先系重要，所以将镇江本来嘅大炮呢就搬咗去前线打。咁而家镇江呢个时候呢大炮唔系好多，但系镇江呢就有好多八旗军喺度驻守。八旗军喺呢度嘅状况呢亦都同其他军队好唔一样，因为佢哋喺呢一度呢就已经住咗200年啦。即系话呢其实佢哋已经将呢度建立咗成为佢哋嘅新嘅家园。你再讲北方佢哋嘅家乡呢其实佢哋冇乜概念㗎啦，佢哋根本两三代都喺呢度出世。所以呢一班嘅八旗军呢就好想保住镇江嘅地方，咁所以就顽强咁抵抗。当时呢佢哋嘅领袖叫做海宁。海宁呢个人呢直头呢就带住自己全家人一齐搏命咁去打。呢一啲嘅陆地军队同埋啲英军嘅决斗呢，好老实讲始终都系清政府呢边嘅伤亡惨重好多嘅。咁但係呢英国人嗰边死咗几十个人呢就已经觉得非常之震惊嘅。就令到啲英国人重新再諗过究竟呢一场仗系咪值得打。当然啦到最后佢哋决定都系要打呢一场仗嘅。但係呢就开始犹豫啦。咁亦都因为呢个犹豫呢本来嘅妥协派呢似乎又得唔到道光嘅支持。道光呢就有阵时就觉得佢应该要妥协讲和。有阵时呢就觉得啊始终都系呢个国家嘅威严重要，我哋要继续打落去。就搞咗两年。到最后呢啊始终都系冇办法靠八旗军嘅人命去打赢呢场仗，因为八旗军嘅损伤亦都非常之惨烈。咁故此呢到最后呢都系主和派呢一边呢占咗道光主要嘅支持啦。咁所以呢道光就话我哋唔好因为我哋嘅打仗呢就连累咗老百姓，所以不如就由朝廷就去做一啲牺牲，认输讲和好啦。咁道光真正嘅说法呢就系话要保全百姓，咁然之后呢就由得啲英国人做生意啦。
1: 咁系咪就换得和平啦？
0: 究竟是不是和平呢？其实就真的很两睇了。一方面我们可以这样睇，在妥协这件事里面来讲呢，他就真的可以不再打下去，死的人一定少一点。道光就说我们呢一方面就要维持天朝的体面，同一时间呢亦都要照顾英国人的情绪。他这样一讲，他派出来的使者那个人叫做祁英，就知道其实究竟要怎样做，到尾就是酌情去接受英国人的要求咯。咁佢点样酌情呢？第一件事，英国人嘅要求就係要佢报销军费，即係话呢我而家嚟打仗我所使嘅钱呢应该你俾嘅。嗱呢件事呢就令到祁英好唔明啊，即係仗係你要打嘅，你喺打仗嘅时候使嘅钱而家要嚟我哋负责。咁但係事实上呢根本由头到尾呢一件事就係一个即係战败国冇办法唔接受嘅命运囉。第二呢香港究竟系咪割让？嗱祁英都知道我哋就不能用割让呢两个字，如果唔系呢道光皇帝一定会责备他。于是他就将割让这个词语呢就改为暂行赏借，即是说呢是一个赏赐来的，借给你的，暂时的而已。但是都是字面上的改变，到尾就是割让了香港了。

0: 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本港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四至六月失业率是 3.7%， 同对上一次相同。就业不足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到 1.6%。 最新失业人数减少1400人至139,700人，就业不足人数增加5600人至624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支持整体劳工市场。但夏季期间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投入劳工市场，或会带来一些影响。政府亦都会密切留意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带来的潜在影响。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处方朝早巡查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就个别地盘嘅管理提出口头建议同发出督促改善通知书，预计全日巡查超过100个地盘。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地盘之后话，未来会继续以风险为本，将全港分为6区，随机突击巡查不同类型地盘，除了关注高危工序，亦都会就禁烟执法，不设过渡期。一旦发现有人违例吸烟，就会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他认为3000元罚款金额是合适同有效，当局对将来会否调整金额持开放态度。许泽森又说，如果管理人员包庇违例工友，双方都会面临惩处，不认为管理方有任何动机漠视甚至纵容工人吸烟。被问到新法例是否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而亡羊补牢，许泽森说，过往工人因为火警而伤亡并不常见，但宏福苑大火令当局察觉到法例上有需要补足，不论地盘客观火警风险点样，全面禁烟都有助管控风险，亦都是当局保障职安健应有之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话，一艘邮轮在亚曼附近海域遭到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舶左缘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船舶仍然继续驶向下一个目的港。通报显示，根据涉事船舶公司报告，事发地点位于亚曼海岸海塞卜以东约19海里的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霍尔木兹海峡在美伊两界备忘录达成之后，形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由美军提供通航援助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近日南部航道附近发生多宗商船遇袭事件。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首次以总理身份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鲁廷。

0: 习近平话：面对复杂深刻变化嘅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习近平强调，两国要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以及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并持续大力打击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等跨境犯罪。针对泰柬边境争端，他说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鲁廷重申，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致力深化对话关系，期望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等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骗，并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他亦都说，泰方致力和平解决泰柬冲突，并赞赏中方在过程中所发挥的公平公正作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半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30度，湿度80%。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9: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9: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A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3: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5: 因為咖啡因有帶刺激性的嘛。

0: 所以其實唔係淨係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會令到個心跳快嘅。其實茶嗰個咖啡因未必少過咖啡㗎，係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飲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飲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雲集中西醫學各路專家，介紹不同醫療範疇嘅最新發展，仲有唔同專科醫生進駐新城醫館，為你嘅健康護航。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11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9，同你妙手仁心。
3: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IQHK 执行董事邱慧兰。

0: 好，咁啊，嚟到星期五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师傅你好啊。
1: 哎呀，卡你好，大家好。
0: 好，咁啊，头先咧已经答咗好多朋友仔、听众朋友嘅问题噶啦。咁啊，而家继续翻啦。嗱，啱啱最新答嘅嗰一只咧，即系就系1070啊吓 ，TCL 电子。咁啊，观众就想买嘅，咁所以就系都重复翻啦，买入位，咁啊睇住13.7，咁啊目标价14.6，同埋指示13蚊啊吓。咁呢个就系、是、即系如果大家真系有想买嘅股份，即系真系有兴趣嘅想买嘅就睇啦。咁但系。如果冇嘅，咁啊未系师傅心水啊！下一只又睇下先，八号仔又会唔会系师傅心水咧？咁啊冇货，几多钱入好
1: ？OK， 咁就而家应该跌唔落嘅，因为你呢排避头先我话走烂啊嘛，咁嗰啲啊避难所一定系满人噶啦，人满之患噶啦，因为啊啲避险资金流落去，所以就未必系回得多嘅。你喺呢段时间。即是对他有利的形势去买，即是等于学市的时候多人抢的东西当然是贵的，对不对？
0: 没
1: 人抢的时候先至便宜，你在这个时候去买就一定不便宜了、啊、看你但是呢我这样看，我刚才说了，就是电能，即是这个走烂我想是不会长久的，你始终资金当你的半导体洗完仓落到一个吸引的水平，资金怎么都会有大部分回流翻去，咁你啲公用股到時又剩翻落嚟嘅，咁所以你要買諗住係長線收息啊，定係短線搏呢一陣嗰個資金嘅輪動？資金輪動我諗佢未必會升得多，可能最多都係6蚊。咁、如果你5.65買6蚊，你咪3.5%至5% 咁上下咯，係啊。但係如果你話等。急的不是想住短炒的用来收息的，那你等这阵贵你去跟人家抢货没意思的、即是要明白，即是你抢货如果你可以那些叫抢帽子游戏，即是我不紧要，你嗌价一蚊，我跟你一蚊抢，跟着我转手过二就卖了出去的，那我不怕的，即是高买高买嘛。公用股如果不是这样的，你又贵抢，抢完之后它剩了下来，那你我就觉得没意思咯，是不是？
0: 好，
1: 你不如等它回回一个合理一点的水平，比如5.5左右不用去抢咯，去买咯。因为毫半，你虽然说5.5和5.65差几多呢，毫半只你计，因为它那个高低波幅由五月到现在都是得 10%， 最高6.608，最低5.32，6毫幾子，你毫半子那裡已經是說成3% 的了，差不多2.3% 的幅度的了。
0: 是，好啊，所以即是慳低一蚊得一蚊嘛，我們看價位都是計算。
1: 即是你要看什麼的股份嘛、你譬如說那些生物醫藥股啊、半導體股，哇，6-7%、10%、10幾%是濕濕碎。公用股冇呢支歌仔唱，咁你就要锱铢必计咯。即系等于你有一个形容啊，你啲钱揾翻嚟系辛苦钱嘅揼石仔嗰啲，咁你就一蚊一毫你都要计到尽。

0: 但如果你是很容易、啊就一分钟 几百万上落的，那你几万元 几十万 都是湿湿碎咯。这个你要看那个股票的属性，它那个股价的波幅的幅度来去决定你那个买卖的策略，不是、就是一概而论一刀切的。
1: 是好啊，咁啊，留意翻即系嗱，头先讲嘅啦，五个半啦，最理想啦，咁不如就咁讲啦。跟住之后，我哋睇下992啊，联想集团冇货嘅，咁啊，想知道回到咩位置就可以买入喎。
0: 嗯，佢而家咧多少都受到嗰啲科技呢、這个硬硬体，因为佢都系硬噶嘛，硬体股嘅拖累，咁咧就。嗱，依個位咧，我覺得你真係睇多兩三日，因為咧，佢上一次個低位7月6日咧就係20.06元，就啱啱20元呢個整數關口，跟住佢而家條50天線咧就升到20.05元，咁如果唔穿20.05元咧，呢個就係買入位嚟嘅，但係我真係唔知啊，呢啲懸崖邊我就唔中意嘅嚇，但係即係如果守得住呢個就係一個買入位，守唔住咧就。真係啊！即係你好似踩鋼線咁樣，跌落去咧就粉身碎骨咯。咁你可以喺20.05元嗰度睇下佢，如果守得住條50天線嘅，你就喺嗰個位置買咯。但如果跌住20元，你就呢、這個真係要靈活。我今日呢一刻講唔到俾你聽，可能睇多兩三日，究竟佢個趨勢係下破20.05元同埋20元，咁就要再等低啲買。但如果唔穿咧，这个有可能是一个低级的位置咯。
1: 嗯，是好啊。同埋佢呢个都近开始又想补下面嗰个裂口啊，系啊，又想补下面嗰个裂口。
0: 差唔多补晒噶啦，佢嗰个介乎19.78到呢一个22.62咧，保证少少嘅，因为7月6日嗰日佢最低落到20.06元啊嘛。
1: 系好啊，好咁啊，唔该晒师傅先。咁啊，之后下一只嗱，981答咗噶啦，咁大家听翻我哋即系网上版嘅重温啊吓。700啊，冇货啊，腾讯啊，又系有观众想睇实有冇价位可以做部署嘅时间
0: 咧。下边啦，你睇翻呢一个十呢个100天同埋20天線。而家都喺大概445嗰啲位置，50天線同20天線，咁我覺得如果落到445至450嗰個區域咧，因為445就好似低咗啲，佢上個今個禮拜二最低咧就係447.4，咁你可以睇下有冇448至450嗰啲位置買咯。
1: 嗯，448至450嘅位置，好啊。
0: 咁就如果睇翻480啦，嗰个目标就系、
1: 是、好
0: 咁啊，都有差唔多接近10%嘅利润咯。咁445450买到嘅话咧，就用呢、這个7月6日嗰日嗰个低位425廿零蚊做止蚀咯。
1: 425好448至450480同埋425，跟住之后101啊呢一只股份，恒隆啊，恒隆地产冇货。咩位可以买喎？
0: 系啊，咁啊，而家就我本来都谂住系今日板块轮动，揾翻啲咩咧？揾地产股，但系其实地产股呢排升翻咧，但系你又惊美国嗰边咧，即系一话加息咧，因为今个礼拜美国出咗 CPI 同 PPI 咧，就低过预期，咁啊降低咗嗰个加息嘅預期啦，咁啊令到啲收租股啊、本地地產股，同埋可能亦都係資金揾嘢走難啊，佢哋都成為呢一個避難所咯。咁要買 OK 嘅呢啲，但係你就有心理準備，佢可能升下停下咯。如果你一話美國嗰個通脹又升翻，因為而家都係有好大嘅變數。你中東而家咁樣頭先我哋節目開始嘅時候話。特朗普又威脅話要去軍事襲擊嘅時候，個油價如果再升咧，咁你個通脹本來辛辛苦苦令到嗰個 CPI、PPI 降温咧，又可能白費功夫噶啦。如果個油價再飆上去，咁但係買嘅話咧，我諗就7.4咯。
1: 一个四
0: 睇下佢巴兰啊，咁今日咧就想跨呢一个50天線7.8嗰个栏嘅最高7.81就跨唔过，咁你博佢

0: 要跨過七個八，就算你七個八跨唔過，你都有四毫子都唔錯噶啦嚇，即係靈活啲。咁跨過咗下一欄咧，就係條一百天線，就係8.3。咁如果你7.4、8.3有九毫子咧，就超過一成嘅回報咯。7.4買咗好簡單啦，跌穿7蚊四毫子，大概5-6% 咪止蝕咯。
1: 好，7.4、7.8，跟住8.3，然後止蝕嘅7蚊。跟住就係9.16啊，龍源電力。睇先，5.4有貨，係啦，想知道上望嘅空間。9.16，現價5.29，係啦，咁佢喺5.4有貨嘅。
0: 就慢慢原底回升，但係個動力唔足啊，所以會行得慢咯。你有心理 RSI 得47，本來琴日上翻58，今日又落翻47。咁好似蜗牛咁慢慢爬咯，希望咁佢幾錢買話？5.4，
1: 係啦，
0: 5.4，咁就先定個指示位先啦。指示位我諗冇辦法啦，你用5蚊啦，5蚊都 OK 噶啦，即係佢暫時最低都係4.95，甚至你驚佢再見翻4.95，呃咗你啲貨出嚟咧，咁你咪豪多5仙俾佢。用4.95跌穿先止蝕咯，上面個目標咧就慢慢行，琴日最高5.45，如果升穿5.45嘅話咧，就5.75至5.8咯。
1: 5.75至5.8，好啊。龍源電力啊，5.5，跟住5.75至5.8，止蝕4.9。
0: 最新好似嗰、那個。發電量是跌得幾多下的，我睇下先啊，我睇過，所以啲電力股暫時未有咩催化劑，就係你嗰個發電量，因為電力股就係一個就 winning now， 一個 winning later， 係啊，第時 AI 要用好多電，呢個就係第時啦嚇，即係都唔知要等幾耐先見到，但係你面對個短期嘅現實就係佢公布出嚟嗰啲發電量係下跌噶嘛。是啊，嗱咁就六月咧個發電量咧，完成發電量係534萬兆瓦時，比2025年同期跌咗7.5%。咁其中風電嘅發電量咧就下降咗9.7%，太陽能嘅發電量就跌0.6%。今年上半年咧累計嘅發電量咧3878萬兆瓦時，同比係下跌2.2%嘅。你做生意？你買就靠買嘢買電，電價而家又冇得升嘅，因為嗰個市場交易法咧，好多時喺個市場度價咧個電價反而仲壓低咗，咁所以對電力股就唔係咁有利嘅呢個市場價嗰個制機制啊。第二就係你如果你個價冇得升，就靠量咯，靠你發電量增加，但發電量又減少喎，即係。上半年跌咗2.2%，咁你火電都仲有個變數，就係個煤價。如果煤價回咧，火電就會賺多咗啊，因為靠燒煤去發電啊嘛。但係呢只龍源咧，主要就係新能源啦，風電同太陽能，煤價升跌都唔關佢事啊。咁咧就反而水落雨多咧，水電發得多咧，對佢亦都有個擠壓嘅啊，即係水電多，可能嗰啲水電嘅企業就。願意以傾價嘅時候做市場以交易嘅時候咧，就用一個平啲嘅電價，咁又係對佢會有壓力咯。咁所以就基本面就冇催化劑，咁但係股價就開始係一個慢慢形成一個小圓底回升，但係預計佢會升得慢，因為你第一 RSI 唔夠動力，第二就係嗰個基本面頭先分析咗啦，冇催化劑咯。
1: 是好啊，咁啊之后啦，呢一只龙源电力系啦，电力股，然后下一只咧就睇下先，6127啊，超显新药，睇下先，佢话嘅业绩系咪比较好，未有货可唔可以买，定系顺达生物好啲？
0: 梗系嗰日好啊，佢先至一日飙20几%咯，咁但系呢啲已经系即系我哋
1: 过咗气啦。
0: 系啊，我惊佢过气就而家你唔知道。即係啲生物醫藥股今次回係回幾耐，同埋係咪真係升完咧？所以我唔敢推遲啊！即係係咯。
1: 係， 咁所以誒信達都係啦，係嘛？同樣地，即係睇下先。
0: 佢而

0: 咩何之为平呢？啊，你嗰啲半身股 mini max 啊，嗰啲啊跌咗一半，你都以为腰斩就系平啦，点知佢膝盖斩啊？第时会唔会脚眼斩咧？真系唔知噶。
1: 系好啊，所以呢个真系要小心为上啦。咁样，所以两只咧，我哋都唔系推介，唔系深水股份9618啊。亦都好耐冇朋友问嘅京东集团啦，咁啊想知道买唔买得过？
0: 如果呢一阵嗰啲 ATMJX 系即系未升完嘅话咧，咁我觉得都仲直博得过嘅。咁你咪定个指示5% 博啫嘛，啊千股成功再尝试，唔博就一定冇得赚，博咧就但系你定咗个指示位就输有限。咁啊，因为佢个走势系靓嘅，最近都。成功跨过晒10天、20天、50同埋100天线，咁而家就睇下会唔会有翻啲后抽落翻。如果系呢、這个100天线一即系110咯，
1: 系110。
0: 因为琴日咧都见过119.4，今日咧都110啊，琴日119.7，今日119.4，即系差唔多接近120。如果你110买去到119啊，都有9蚊，差唔多接近。19%嘅利润都唔错啦，穿得120就再到时候将个目标上移咯。咁如果110买嘅好简单啦，咁就系用105做指示5%。咁啊，因为佢而家最低嘅一条移动平均线咧就系、是、条20天线，佢而家企翻晒四条线上边，最低廿天线就系106.6。如果你跌穿105咧，即系所有嗰啲移动平均线嗰啲跨过嘅栏全部都。跌翻失手曬，咁你110買106，睇119指示位就係105咯。
1: 好啊，好咁啊嗱，睇到呢個9618咧，因為時間喺電台嗰邊咧都要有呢個廣告同埋新聞啊，咁啊，不如咧嗰邊嘅朋友仔咁啊，即係喺安全嘅情況底下，咁啊都開埋咧我哋手機應用程式版 MBO TV 又或者新型財經台嘅 YouTube 啦、Facebook 啦，都可以睇我哋網上嘅直播嘅，因為咧我哋趁住呢一個廣告時間、新聞時間咧，我哋都會繼續答股民朋友們唔同嘅問題嘅，咁啊大家都可以開住嚟睇。继续发问啊，一阵间我哋先再翻嚟啦。
2: 继续开始，晚上7:2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大家好，我系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咧就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咧，影响系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咧，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系唔可以等嘅。做好预防，其实就系为自己同屋企人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 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

0: 改善健康，
1: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2: 陈以缇、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 艺术、
1: 旅游、
2: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晚上七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党工党举行特别会议，正式确认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出任党魁，预定他会在下个礼拜一接替司纪贤，成为十年来英国第七位首相。司纪贤早前承诺会支持继任人。英国广播公司早前报道，贝安德将会在正式当选之后的演说入面提出英国需要一条同过去四十年截然不同的新道路，才能够令经济发展惠及全国民众。他亦都会承诺推动经济增长，将权力归还地区。现年56岁的贝安德因为连续三次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称号。他曾经在2001年至2017年担任国会议员，亦都曾经出任政府部长。卸任之后，他结合平易近人的风格和精准的社群媒体操作，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美国政府采取新措施，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学者以及记者的签证有效期，由以往在学或者在职期间无限期有效，改为设立固定的停留期限。其中持学生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停留时间不得超过四年，外国记者的停留时间规定为240日，之后可以申请每次240日的延期，但是中国记者的延期时间就只有90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对人民交流设限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国坚决反对美国针对特定国家采取歧视做法，并且要求美国立即撤销对中国记者的歧视政策，切实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权利。巴黎南郊著名的旅游胜地枫丹白露森林，自本月12号起发生大火，火势蔓延近2000公顷，至今未完全扑熄。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今次是法国自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森林大火，呼吁全国国民踊跃捐款协助重建。马克龙昨日亲自去到灾区视察之后，宣布成立名为拯救枫丹白露森林的单一募捐窗口。他说期望每一位国民都能够即刻捐款，藉此重新植树、重建林区，同时持续改进，让枫丹白露森林在未来能够获得更完善的保护。大火发生至今，已经动员大约900名消防员和120名军人灌救，火势虽已经得到控制，但是尚未完全扑灭。马克龙强调，政府自2017年起已经投入超过15亿欧元强化救灾设备。距离巴黎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占地大约2.3万公顷，每年吸引达到1500万名游客。现时林区因为火灾而关闭，预料会冲击周遭的酒店、餐厅和户外活动等旅游产业。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条例草案礼拜二刊宪，前日在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内务委员会昨日召开特别会议，未有成立法案委员会，直接在会内完成审议，今日加开立法会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并在三读阶段获得过半数议员赞成通过。不少议员关注新口岸开通前的准备，以及正式

0: 对公众开放的时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新口岸早日开通是港深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正全力推进项目，希望早一日得一日开通。他说，港方口岸区在今个月31号正式成立之后，两地会就各个运作范畴联合进行营运公共交通路线应急演练以及压力测试，确保运作安排妥当周全，强调口岸会在安全和万无一失的状态之下才会对外开放。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8: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
11: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5: 新城八大家，
1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8: 我是注册中医师潘巧业，很多家长误以为小儿湿疹是很难断尾的，其实中医是很多治疗湿疹的方法的，除了吃中药之外，还可以外洗、推拿，标本兼治的功效，有一条方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医治湿疹，这条是他外洗方来的，刚刚初起很好用的，有金银花、野菊花、苦参、地肤子，可以帮助小朋友治疗湿疹。
19: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潘巧儿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湿疹嘅话题。
5: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

0: 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0: 好，事不宜遲，俾咗 tips 大家，趁住呢個時候，咁啊，我哋所有人腳都集齊喺我哋呢一個繼續開始師傅講講股嘅節目嘅時候咧，估一估先。今日星期五啊嘛，又嚟到禮拜五，兩隻股股仔。
1: 首先咧就俾咗個範圍大家等，即係容易啲估啦，就係、是兩隻都係半身股嚟嘅。
0: 嚇、啊！又翻翻嚟，師傅。
1: 咁半身股有啲唔係隻隻都唔掂嘅，所以大家睇就我推完之後個圖就睇下形唔形同啫。
0: 嗯，
1: 一隻嘅提示咧就係 Big Spender， 以前有個廣告，我諗你未睇過噶啦。
0: 大使啊 ，Big Spender，OK。
1: Big Spender 咁樣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另外一個一隻嘅股份嘅一個提示咧就係、是、嫁得過。
0: 嫁得過啊？呢、這個需要啊，呢、這個嫁得過。好啊 ，Big Spender 同埋嫁得过，好啊，咁啊，
1: 个提示都系晒。咁啊，恒指咧就琴日一度系升穿25,000啦。咁但系我之前阿卡里记得我讲啦，呢啲整数位边个咁顺摊，一升穿就啊企得稳啦，一定扭计嘅。咁啊，嗰个扭起上嚟就啊，即系有啲惊人，因为你升得急啊嘛，呢几日啊，寻日先至一口气升穿条50天线。跟住隨手又升穿埋25,000，同埋我哋之前計嗰個黃金比率反彈跌幅由26844跌到2218，跌咗4326點，反彈跌幅0.618係幾多啊？
0: 反彈跌幅0.618，25191。
1: 咁啊，琴日幾多啊？琴日25221，係
0: 琴日
1: 25221最高25221，咪到咗呢一個目標，咁點都又企唔穩25,000，點都要嚟緊啊扭計咯。咁而家就睇佢扭，仲係咪一個好孩子咯？係扭一陣，扭完之後啊，又變翻個好孩子就冇問題。但係如果繼續扭落去咧，扭到變咗個壞孩子咧，咁就要小心啦。咁就係點樣決定咧？就喺住啲移動平均線嚟去做參考咯。落嚟又睇翻啦。今日而家十天線咧就喺地嗰啲位，咁所以。245今日最低24332，咁啊十天线而家每日咧就系、是、以大概102点嘅速度上升，所以第一个之前就唔好跌穿条十天线啊十个，但系呢个系喐紧嘅，所以你要每日睇图睇个十天线，但系下边条20天线就比较 flat， 比较平稳，咁就喺237个位，咁、那个位咧如果连条20天线都跌穿咧，咁可能呢个升浪。由22518升到去琴日最高5222，都算唔错啦，系咪先咧？
0: 系
1: 恒指嚟讲升咗呢一个2700点噶咯噃，吓10几%噶咯，咁有交代噶啦，所以而家究竟系扭计扭完计又都仲会好翻咧？听话翻咧，咁你就睇住十天同廿天线咯。
0: 系好啊，好咁啊嗱。每日我哋都會同大家 update 翻啦，指數方面嘅走勢啦，尤其星期五又可以 wrap up 一下市場嘅一個趨勢啊嚇，最緊要咧即係學埋師傅嘅，即係計算呢一個市場升跌嘅一個睇法咁樣啦，咁啊然後見到咧觀眾們開始估啦，睇下先 ，Big Spender 係估呢一個豪威集團應該係。是吗豪威集团又豪又威 ,Big Spender 的意思即是用很多钱。
1: 没错。
0: 听不听埋另外一只看看是不是，因为如果不是的话观众们再估的话嫁得过若斯邦那个。
1: 不
0: 是。是啦那观众们再估第二只嫁得过是这什么股份，那我们讲了这只是不是豪威啊豪威先。
1: 豪威呢是一间全球化 Fabulous,Fabulous 即是没有厂的。半導體設計冇 foundry 嘅

設計半導體設計企業，咁佢擁有全面嘅業務線啦，同埋強大嘅設計能力，能夠設計、開發同銷售多種高度集成而且多個行業關鍵任務應用。为多个行业关键任务应用而设计的半导体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多种行业重要领域。终端客户就包括多间全球领先的智能手机制造商、汽车制造商、大型医疗设备公司、安防设备制造商、主流笔记本电脑制造商和多类新兴消费电子制造商。根据 TrendForce 的資料，集團是全球前十大 Fabless 半導體公司之一。集團主要從事三大業務線，第一就是圖像傳感器解決方案，第二就是顯示解決方案和模擬解決方案，並輔以由龐大分銷網絡支持的半導體分銷業務。集團持續擴大它的產品和解決方案品類，從而服務智能手機、汽車、醫療、安防和新興市場，譬如說機器視覺、智能眼鏡和端側 AI 等高增長行業。在汽車電子領域，集團持續鞏固全球車載圖像感測業務領軍者的核心優勢。2025年集團圖像感測業務來自汽車市場的收入是突破74億7100萬元人民幣，同比增幅高達 26.5%。 另外集團車載模擬芯片就緊扣客戶對舒適性和安全性持續升級的需求，聚焦信號一致性和高抗干擾性，通過集成化方案實現了車規產品高安全性、效率和成本之间的优化平衡。在新兴产业赛道，集团敏感捕捉人工智慧加带来的产业变革机遇，提前布局端侧 AI、 机器视觉、专业影像、智慧穿戴、智慧眼镜等前沿领域，实现了爆发式增长。2025年集团图像感测业务在新兴市场收入是达到23亿6900万，同比增幅是高达 211.85%， 成为集团业绩增长的核心新引擎。跟住就是集团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1亿5000万至75亿4000万人民币，所以它都大的这间公司，一季的收入是71亿4×4，一年差不多成接近300亿嗰个收入。第二季佢预计个营业收入比第一季个变动范围咧系增长11.5%到17.55%，毛利率大概系介乎28.7%至到29.6%，咁主要得益于智能驾驶领域渗透加速啦，同埋全景相机、运动相机等智能设备影像应用市场显著拓展。咁佢嘅建议买入价咧就系84元，目标睇94元，指示位咧就79元。我留意到咧，其实呢两日有人问呢只豪威嘅，咁就要俾翻 credit 问我哋问题嘅网友啦。咁因为我留意到佢个走势嚟讲咧，睇翻只501先，501咧个走势就开始呢几日个成交咧系出现移动啊。你睇到明显咧，礼拜三咧成交系增，礼拜三四两日咧成交系显著增加嘅。星期三个成交有230万股啦，星期四更加系超过300万股，同埋呢两日咧个股价系一度升穿嗰条50天线82.3，琴日最高见到嗰条100天线系86.8，琴日升穿最高见到94.95，今日个市唔够咧。就落翻嚟，就落翻100天线86.6以下，收84.9。咁所以我觉得咧，就而且你睇个圆底咧，或者一个头肩底咧，开始系一个杯柄啊，即系嗰个系抽咗上嚟噶啦。咁我觉得睇图嚟讲啊，输都认命咯，即系你唔系盲目入去赌佢会嗰啲弱势跌见嘅，佢系行紧一个上行嘅趋势。咁如果个图即系烧上书嘅，啲眼镜嘅冇办法咯，咪大概你用5%，因为我哋建议84元买94元睇预期回报就10元，止赚位指示位就系80元，都系输4元，系咪84啊？头先我讲。

0: 5.95蚊都系5-6%，咁啊，既来之则安之咯。
1: 好啊，咁啊，最紧要我哋验手纪律啦吓，咁啊嗱，之后下一只咧，我本身我自己都有一起参与下估下估下嘛，咁我咧，但系呢一只咧，我估安踏嘅，因为头先记唔记得，即系我哋有观众问啦，之后师傅好详细咁样讲咧，我都有谂过系咪，但系又佢又唔系半身股喎，
0: 唔系咯，
1: 所以系咯，唔系
0: 半身股啦，
1: 所以见到有观众问呢一只系咪可夫1187
0: 解签女，
1: 可夫就系可以成为人夫，
0: 系嫁得过系咪？
1: 嫁得过，
0: 可夫1187，我想讲。我想说人尽可夫添，
1: 我都想嘅本身，不过我哋揿住自己。
0: 咁啊，嫁得过即系话呢个人可以成为老公可夫。可夫医疗1187，咁佢主要从事制造、研发同销售家用医疗器械。家用医疗器械咧，就系指个人喺家庭场景之中用于疾病预防啦、健康监测、康复治疗、健康管理或者日常保健的医疗设备、耗材和其他产品，主要就包括家用康复辅具类产品，辅就是辅助辅，家用健康监测类产品、家用医疗护理类产品、家用呼吸支持类产品、家用急救医疗设备、康复理疗、家用美容医疗设备和家用睡眠管理设备，那么好个范围很广阔的。其实我觉得都即係就咁睇落個市場都有，即係佢個業行業咧都有一定嘅賣點啊。第一，而家老年化啊嘛，咁好多人即係又注重健康，咁你好多嘢喺屋企啊，即係看門口或者係真係要用到嚟去醫療保健嘅。咁集團咧就聚焦五類具有強勁增長潛力同埋顯著市場需求嘅家用醫療器械，包括就係康復輔具類產品、醫療護理類產品、健康監測類產品、呼吸支持類產品同埋中醫理療類及其他類嘅產品。咁主要咧有11個自有品牌，最主要的品牌就係可夫啦嚇。咁啊，並主要銷售16個第三方品牌的產品，產品組合涵蓋超過200個產品類別，上10000個產品的品規。按2024年國內收入計，集團是中國所有家用醫療器械企業中排名第二，市場份額咧係達到2.1%。喺中國所有康復輔具類產品企業之中咧，佢個市場份額咧就排名第一嘅。就有2.4%的市場份額。咁喺2024年，中國家用康復輔具類產品市場佔咗成個中國家用醫療器械市場咧嘅23.5%。截至到2025年12月31日，集團喺中國擁有668間自有門店，其中618間咧係建議聽力服務中心。就是覆蓋中國128個城市啦，建議聽力服務中心提供專業的聽力檢測服務。我諗呢個亦都係現代都市人啊老齡化都面對個聽力衰退啊嗰啲有個需求啦。咁啊，並供應包括自有可夫品牌在內嘅各類優質助聽器產品。咁另外通過喺2025年收購嘅喜曼拿醫療系統有限公司，集團喺香港咧經營30多間嘅醫療產品零售中心、7間專業足病診療中心同埋1間體外反駁診療中心。咁另外咧，仲同知名嘅第三方連鎖藥房企業同埋可靠嘅線下經銷商合作，充分輔助其市場滲透力同埋地域覆蓋範圍，咁提升產品嘅銷量。今年第一季度集團實現營業收入有10.1億人民幣，同比增長37.2%，主要咧就係由於核心醫療健康品類銷量大幅提升、多品類梯次增長以及線上渠道強勁發力所致。股東應佔淨利潤咧就係1.07億，一季賺超過1億，增長17.08%。咁如果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嘅股東應佔淨利潤咧，就係9,379萬，增長36.88%。建議買入價係31蚊，目標價就係34蚊，指示位咧就係29.5。
1: 31、34、29.5啊嚇，咁啊嗱，觀眾們都非常之聰明啊嚇，咁啊同師傅繼續心有靈犀咁樣咧，去完成我哋估估仔嘅環節。今日推介兩隻股份501同埋1187，都要問啦，師傅秦麗係又講，秦麗問下

0: 冇持有上
1: 信。我哋都循例答你。
0: 是 no, no, no. 好，今天节目时间去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Happy Friday 啦，咁啊，唔该晒师傅，我哋下个礼拜一就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1: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3: 2025年初创。

0: 企业按年增加11%，
1: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0: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0: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1: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0: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 接收创业家思维，
0: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晚上8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最后一场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结案陈词，批评大维修多个涉事商持续欺骗监管机构同埋业主，甚至造假证书，在人员巡查时更换合规的棚网，并有一批收钱的挂名持牌人造橡皮图章，罔顾居民安危，批评承建商宏业同顾问公司宏毅的行为应该受到委员会最严厉的斥责。杜鉴坤说，政府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有效监管火警风险，居民的安全跌入灰色地带，政府制度问题围绕一个信字，各部门之间依靠互相信任，一旦遇上缺乏诚信的坏分子，整套制度就会全面瓦解。他又说，宏福苑大火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火灾，几千人的生活的社区毁于一旦，委员会无法补偿失去的生命，但希望可以向受影响的每一位带来一些交代。政府建议就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增加10亿元承担额，以涵盖包括宏志国在内全部8座楼宇的业权收购。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立法会财委会说，截至昨日已经有1786户宏福苑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住户超过90%，当中约34%，即76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当局今日向其中10多个业主发放款项。有议员关注政府最新向所有业主提供共300万的租金补助，是否包含在今次拨款中？黄伟纶说，租金补助并非来自公帑，是由支援基金拨出。有议员亦都说，买卖协议列明单位内财物属于政府，关注当局会否再安排居民上楼执拾物品。黄伟纶说，如果居民想搬走一些较大型的家私，当局会以情理法兼备方式弹性处理。英国执政工党举行特别会议，正式确认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贝安德出任党魁，预定他会在下个星期一接替司纪贤，成为10年来英国第7个首相。司纪贤早前承诺会支持继任人。英国广播公司早前报道，贝安德将会正式当选之后的演说中，提出英国需要一条与过去40年截然不同的新道路，才能够令经济发展惠及全国民众。他亦都会承诺推动经济增长，将权力归还地区。现年56岁的贝安德因为连续3次当选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称号。他曾经在2001-2017年担任国会议员，亦都曾经出任政府部长。4任之后，他结合平易近人的风格和精准的社群媒体操作，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泰国泽杜泽一间酒吧发生大火，33个死者的验尸工作已经全数完成。警方鉴证人员说，多数死者是因为吸入浓烟致死。根据调查人员发现的证据显示，场所未经许可使用高压电，有可能是引发火灾的原因之一。法新社报道，27个死者吸入浓烟之后，一氧化碳和氰化物中毒死亡。专家说，火灾会产生这些气体，人体吸入之后会阻碍氧气进入血液，最终导致死亡。如果大量吸入，可以在4分钟内致命。其余六个死者就严重烧伤，送院之后不治。被日本列为国家天然基地。

0: 验物嘅内粮鹿数量达到1687只，创下历史新高。同一年前比较增加咗222只，即系大约一成半。有关注团体话，鹿被投喂鹿仙贝以外嘅食物，导致营养过剩，呼吁各方留意。内粮鹿爱护会话，栖息喺内粮公园嘅鹿数量急增，原因之一系投喂蔬菜同剩余饭菜嘅人增加，令鹿嘅营养状况变好，每年都生仔。鹿嘅离开公园到外面进食家庭菜园农作物，造成损失嘅情况亦都日益增加。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86%。
6: 海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9: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8: 你有电工牌啊嘛？
9: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8: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4: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3: 树窿78号，李石宏。
14: 今晚我 solo。
15: 今晚我 solo。
16: 直播室咧，除咗 Clement 之外咧，今晚咧 ，Icy 咧放假，咁但系咧有我哋几位常客嘅。
17: Hello， 大家好，我系 Judy。
18: Hello， 大家好，我系 Karen 公柯允。
19: Hello， 我系 Katen。
16: 系啦，坐咗喺 Icy 个位嘅咧，就系、是。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俊轩啊。
16: 咦，你都是粉红色的
17: 系啊，
18: 今日我哋今日有 event 夹咗衫。
16: 哦，上个礼拜咧，我哋都讲过承接住我哋嗰个咩题目拖延。

0: 但是
1: 上个礼拜呢我哋嘅题目就係、
0: 是。死啦
2: 唔记得。
3: 即 delete 我哋。
1: 学习 fighter。
0: 都是延伸的问题的，就是讲紧你遇到问题你是想解决它啊定是即是逃避咁样嘛、嗯、其实都有少少类似，所以呢我都有少少晕晕地的，即是去夹嗰个题目的时候。
3: 是，所以其实我哋嘅人设都好贯彻嘅，即是上一集是讲紧我哋一考完试即刻 D 啊嘛。所以今次呢我哋真係头先反映咗我哋原本讲嗰个跌咗佢。咁啊大家呢係属于会逃避定係面对问题嘅人呢？
1: Jason 先啦。
3: 係啦，即係因为呢其实呢一个节目呢，其实我哋本身呢各自都係有自己嘅正职㗎嘛。
0: 嗯，
3: 咁其实要做一个 DJ 咁样呢都系第一次都充满挑战、嗯。我相信 Jason 啦，咁你今次有新鲜猪肉啊过嚟。咁
0: 后
1: 面第二次。
3: 係啦，分享一下究竟你知道自己要做呢个节目呢其实有咩感受啊。
4: 其实我自己第二次系自荐㗎。因为我觉得我好多我唔识得讲嘢啊，好棘啊，我个脑转得好棘，好慢啊，咁所以我觉得，咦 ，DJ 要训练下个脑，训练下个口才，亦都训练下个词，
0: 即系补脑嚟补脑
5: 啊，嚟补脑。
1: 系啊，自己同我讲话，喂，你哋咧再有嘅话咧，可唔可以再嚟玩下？
3: 我以为你好中意我哋，所以
4: 咁呢个就
1: 都其中一个原因嘅。
2: 所以因为你唔识就要去做呢件事，
4: 系啊，要面对咯。
2: 我都唔识揸飞机，
3: 咁好明显你
2: 系
3: 一个解决型嘅人啦。
0: 系
3: 喎，咁细 K 咧，你平时系做marketing 同埋歌手啊嘛，曾经
2: 我曾经系啦，
4: 而家都
2: 唔好意思讲，你知唔知？我都即系我呢啲又唔系新鲜猪肉啦，霉晒啦，系咪先？冇你咁新鲜猪肉。
1: O K， 腊肉，
2: 腊肉啦，系啦。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就系睇咩事嘅，即系冇话 fix 死哦。你系属于边一类？系睇下你对于面对啲咩嘢会偏向咩取向咁样咯。我自己就。
3: 嗯、
2: 即系例如我啊，我对于人际关系嘅咧，我偏向系会相对逃避嘅，即系涉及到人际关系嘅任何情况、
0: 嗯，
2: 我都会偏向系想逃避多啲。
0: 做节目系咩啊？
2: 做节目，因为我觉得呢度冇对我嚟讲冇乜人际关系嘅问题喺度嘅。
1: 我以为你
3: 冇乜人
1: 际关系，
3: 做完就翻屋企啦，唔会同你建立关系啊。
2: 即系如果呢度咧，假如我同某一啲人有人际关系咧，我就会可能会比较困难啲，我会想逃避，唔想做咁样咯。可能会想啫，但系未必一定会咁样去。
3: 我证明呢度俾到一个好舒服的感觉嚟，
1: 系啊，有安全感。
3: 咁 Judy 咧，
1: 呢度系有安全感嘅。
3: 嗯，
1: 我多数都系会未必即刻解决，但我系会解决，系啦，逃避咧都有嘅，即系人际关系其中一样。但系做嘢有时都会有逃避嘅时候，因为咧最近都收到一个工作嘅邀请，但系咧我就。即系成日好担心自己，其实都系同人有关，谂下，咁、
0: 啊、
1: 就因为嗰个工作，揾我嗰个人咧，系一个我觉得要求好高嘅人，
0: 要求高啫，
1: 系啦，同埋我好怕嗰一种嘅工作环境，好、多人社恐噶嘛，早都讲过，系啊，咁就系惊呢一啲咯，其实所以就仲未复佢咯，呢个逃避紧啦，呢、這个
3: 我自己本身有分两个阶段嘅，咁啊，因为我其实嚟香港咧，系训练到我要面对问题啦。即系因为我马来西亚嘅时候咧，基本上我一律唔使考虑嘅，都系逃避啊。
2: 唔使面对。
3: 系啦，你哋想依家听啊，定系下一节先听？因为都好长，
1: 再慢慢听。
3: 不如 Simon 咧，今日咪分享你。
0: 我分享咩啊？
3: 你系
1: 逃避
3: 定系？
0: 我觉得我遇到啲问题咧，好似啲骨落啊，即系错位嗰啲咧，一个问题等于咁样啦。我觉得如果啲嘢系摆唔啱位、错位咧，我会觉得好唔舒服啦，觉得好唔自在咁样咯。我会尽快想修正佢咁样嘅，即系例如可能系遇到一个唔啱嘅。拍拖对象啦，即就会觉得好辛苦，觉得就会逃避见佢，但其实觉得咁样系唔得嘅，所以就尽快要修正啦，尽快就系、
1: 分手
0: 系、啊、
2: 所以都系人际关系上嘅嘢多啲嘅。
0: 又或者可能系入咗一个觉得读到，但系唔属于自己嘅科目，即系觉得自己读完唔系想做嗰个行业，想入嗰个行业，咁就会觉得，我唔想读落去，咁就会转校转系咯。
1: 咁你係好爽快嘅喎，其實呢啲決定。
0: 即係總之 一唔啱位咧，就会觉得周身唔自在啦，觉得好似嘥紧自己时间啊，唔想俾人嘥自己时间啊，嗯、等等啊，
4: 好理性。
1: 系、嗯、啊，不过我记得咧，之前有同 Clement 倾过偈咧，就系、是、有时咧系觉得自己有一啲嘢做得未够好嘅时候咧、嗯，其实我哋都系相同一样嘢，就系、是、好想去改善自己嘅咯。即系啲嘢唔好嘅话咧，我哋就要正视自己嘅问题咁样。
0: 系，即系例如好似做节目咁样咯，即系可能诶唔、敢听翻自己好耐之前做嗰啲节目，因为觉得哇呢、這个咁鬼渣嘅，即系把声咁难听嘅，跟住将而家呢个自己同以前嗰个自己比较，系啊，
3: 我都会系唔敢听翻以前嘅作品嘅，或者系睇。即系譬如话我上咗电视唱咗一首歌，我系唔敢睇翻嘅，我系唔会主动嘅，因为我好惊面对自己，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好，
1: 自己对自己系特别苛刻噶嘛，
3: 好 harsh 嘅。
2: 好啦，咁呢次完咗之后就播 Kevin 只歌啦，九歌，
3: 跟住播细 K 唱歌，我即刻自信心就翻翻嚟啦，地狱啦！
5: 晚上8:15。
6: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6: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6: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0: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9: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0: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2: 每个钱币
11: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12: 主持陈以缇，
1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2: 逢星期六下午5:00。
11: 一起讲钱讲故事。
13: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1: 翻嚟 啦，今晚我 solo 啊，我哋上一节咧临尾嘅时候 ，Karen 咧都讲咗啊，有时真系好怕睇翻自己嗰啲唱歌嘅片噶嘛，
0: 黑历史
1: 啊，
0: 所谓。
1: 系啊。咁其实咧，应该我哋个个都会有一啲位系好想逃避嘅，你哋有冇先？
0: 有，
3: 梗系有啦。
0: 啊，你咁讲，我真系谂起咧，我中学嘅时候有一段时间咧，戴住啲好老土嘅眼镜同埋箍牙咧，跟住我系抌晒嗰段时间啲相噶。
3: 唔想面对过去嘅自己，
0: 啱啱搣甩咗个形象嘅时候，系抌晒嗰个阶段啲相，但系而家就觉得，哎呀，真系嘥咗，总之攞嚟笑下都好啊。
1: 唔系，有冇留翻嗰啲叫咩菲林啊？嗰啲底片，
0: 好似冇，真系好狠啊！嗰阵时真系，
1: 哇，好绝啊！你
0: 系啊，
1: 其他人咧有冇啲你好想逃避嘅嘢？
2: 都系头先讲嘅人际关系咯。我以前最严重好多添噶，喺一个圈子入边啦，即系如果有一个人咧，你知佢好唔中意你，你会离开呢个圈子咯。
4: 嗯，
2: 即系会离开个圈子咯。
3: 我系会，如果我唔中意嗰个人，我离开个圈子。
1: 我识得有个朋友咧，佢话如果有个人唔中意佢嘅话咧，佢就会咧另开一个圈子。
3: 另开一个小圈子，喺个圈子再开个小圈子，
1: 系啦，咁样就睇下咧边一个咧系即系可以成为圈里面嘅核心咯。
3: 我就会系唔想见到嗰个人咯，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好憎一啲人，你憎到咧，你如果即系冤家路窄嘅时候，真系会遇到噶嘛，兜口兜面见到，你会唔会同佢打招呼啊？
1: 我会嘅。
3: 我会兜路，但系你好憎佢，即系如果你真系见到佢啦，你会唔会打招呼？我唔会主动咯。
1: 如果我离远见到佢咧，我仲可以兜路嘅话，一定兜路
0: 系啦。
1: 系啊，但系真系冇办法，狭路相逢啦。
3: 系我嘅广东话唔啱，
2: 因为你好难啊 ，Karen 你可以睇唔到嘛，有机会，但你冇可能。
1: 其实我同佢都唔系争太多。
3: 咁咧，其实我有分两个阶段嘅，即系咧，我嚟香港之前咧，我系一个逃避型啊，我头先讲，因为咧，其实我就即系同爹哋嘅关系好差嘛，嗰阵时，即系因为佢管我管得好严咧，所以咧，其实我好希望咧喺屋企咧系你睇唔到我嘅，即系我可以隐形就隐形嘅，
0: 因为睇到你就会夹你系嘛，定系点样样
3: 闹咯，系啊，咁我就唔想俾佢闹咧，所以我成日都会令到自己系隐形人咁样，
2: 即系睇到你都会闹你，无啦啦见到你就要闹。
3: 我试过关心佢啊，阿爸你做嘢攰唔攰？跟住佢一句。大人嘅事情，小朋友冇问咁多。哇！所以我依家系唔会关心人，因为好惊人哋咁样去讲翻我咁样啦。咁所以令到我其实都有少少咧，CPTSD 嘅，
1: trauma 咁样。
3: 系啦，即系轻微嘅，即系有啲事件咁样啦。咁所以我同我爹哋咧嘅关系好差啦，差到咧我系要离开屋企，跟住我系同自己讲，有几远就越远咁样啦。咁我觉得。在外面我想自己有自己的屋企咯，即系呢个屋企对我嚟讲唔安全嘅名。但系依家我就同我爹哋好翻噶啦。
1: 但系你哋而家都隔咗几个钟头嘅飞机机程，
2: 系咯。
3: 我要翻去揾佢噶啦，四月咁样。咁第二个就系咧，我喺香港嗰阵时咧，其实我好想做我自己嘅音乐噶嘛，我想出广东话碟，但系咧我一直都出唔到。嗰阵时细 K 都见到我嘅状态啦，你形容一下。
2: 颓废又唔系颓废嘅，即系你个感觉系半撇咯，系半撇咯。
3: 半撇，因为其实咧我系逃避紧啊。我嗰阵时咧系谂紧咧会唔会咧好似有一个我前公司咁好嘅老细啦，真系会拯救我咯喺嗰个日子。
2: 即系感觉你似系唔会自己去创作啲嘢，你会等运道咁样。
3: 我真系等运道嗰阵时，跟住就唔承认自己由高山跌咗落嚟啦，跟住又唔承认自己系。冇动力啦，即系所有嘢系 denial state 咯。我系其实有做过好多作品嘅，即系我系有自己作歌啊，都有做好多，但系咧就系出唔到咯，因为我 stuck 咗系我自己觉得我要好完美，我好 sure 呢件事系可以爆红先至可以做，所以我系好 stuck 嘅嗰阵时，就维持咗差唔多。到咗我差唔多35岁嘅时候，其实咧嗰阵时咧我就开始咧有啲惊啦，我觉得点解我同我自己想象嘅嗰个 Karen， 好唔一样啊，我个梦想好唔一样啊，跟住好唔开心啦嘅人，所以我就开始觉得系，哎呀死啦！ 我原来咧系浪费咗我个青春咯，唔系直头挥霍咗我的青春咯，喺一啲冇意义嘅事上边咁样咯。
1: 不过而家即系可以叫做重新出发啦，已经即系 on the right track， 其实都几好。咁Jason 咧，你就少啲俾听众听到你嘅嘢啦。即系你喺咩情况之下你会逃避问题嘅咧？
4: 可能凭屋企人嘅关系，又会逃避多啲。

0: 嗰、那个状态系个反应咧，就会三样啦、嗯，一个就系逃避啦、嗯，一个咧就系面对啦，去 fight 啦，一个咧。就係 freeze 啦，即係我定咗喺度，
1: 即係唔識反應，
0: 喐唔識反應。咁所以其實咧，我哋所講我哋逃避面對問題嘅時候，其實可能都係一個自我保護嘅機制嚟嘅。
2: 係、嗯，其實係一個人類覺得要生存落去咧，呢、這個情景咧危險啊，係、嗯、會威脅到自己嘅生命嘅嗰個位置咧，所以佢就選擇一係逃避，
0: 嗯，
2: 一係 freeze 咗喺度。
1: freeze 有咩好處啊？
2: freeze 系你系直头将你嘅脑同你嘅身体嘅所有嘢 disconnect 咗，
0: 你
2: 嘅情绪
0: 遇到熊咧，
1: 冇用，
0: 扮死其实系得噶。
1: 哦，
0: 同埋而家嗰啲唔知系咪因为而家熊叻咗，
2: 同埋咧有一个咧就系咧，即系有阵时你揸车嘅时候，你会见到有只鹿经过啊嘛，
1: 嗯、
2: 但系咧佢通常咧佢就会停喺路中间，跟住望住你。其实佢系惊到咧系 freeze 咗喺度喐唔到，因为佢要 disconnect， 佢先至会同自己讲我嘅身体唔会感受到任何嘅痛苦咯。
1: 哦，
2: 嗯、
0: 其实咧我哋都真系好多呢啲即系唔同嘅原因导致人会去逃避咧、嗯。不如我哋下一节翻到嚟，我哋继续探讨下。
1: 好。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人工智能技术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携手建构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在会上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以及倡导和衷共济，强调要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防范滥用、恶用，共同反对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又在会上宣布，为了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中国在未来五年将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的名额，并面向东盟、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以及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新一轮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已经增至2124宗，其中828人死亡。世界卫生 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个是史上第三大伊波拉疫情，而且过去一个月病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散。他指出，超过八成新增个案并非来自已知的密切接触者名单，说明仍然有大量传播链未被发现，加上好多死亡患者未曾到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目前疫情防控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谭德赛亦指出，由英国牛津大学参与研发的候选疫苗已经在今个星期启动安全性试验，而民主刚果当地的研究团队亦已经启动抗病毒药物奥贝德西韦的临床试验，以验证这种药对高风险接触者暴露后的预防作用。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处方早上巡查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就个别地盘的管理提出口头建议和发出促进改善通知书，预计全日巡查超过100个地盘。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地盘之后表示，未来会继续以风险为本，将全港分为6区，随机突击巡查不同类型的地盘。除了关注高危工序，亦会就禁烟执法，不设过渡期，一旦发现有人违例吸烟，就会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他认为3000元的罚款金额是合适和有效，当局对将来会不会调整金额持开放态度。许泽森又说，如果管理人员包庇违例工友，双方都会面临惩处，不认为管理方有任何动机漠视甚至纵容工人吸烟。被问到新法例是否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而亡羊补牢，许泽森说，过往工人因为火警而伤亡并不常见，但是宏福苑大火令当局察觉到法例上有需要补足，不论地盘的客观火警风险为何，全面禁烟都有助管控风险，亦都是当局保障职业健康的应有之义。本港注册公司数目创历史新高，公司注册处统计数字显示，上半年新注册的本地公司和经迁册公司总数有122,481间，截至6月底，根据公司条例注册的本地公司和经迁册公司总数达到169,720间，创历史新高。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依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8: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树窿78号，李石宏。
11: 今晚我 solo，
12: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其实咧，人点解会逃避嘅咧？
13: 哇，应该好多原因嘅，譬如好似你头先都有讲过，就系有时你以前细个咧，你想关心爸爸，但系其实换嚟嗰个嘅反应系令到你好受伤噶嘛。其实都系一个 trauma， 即系创伤后遗症咁样啦。即系可能未必人人都去到咁严重嘅嗰个受伤，但系嗰种失败啊、唔成功嗰一个嘅感觉，系会令人好怕再做多一次咯。
14: 即系啲阴影嚟嘅，其
13: 实系啊，
15: 都系咪可以归纳系恐惧呢？
12: 恐惧啊，我觉得，
15: 即系孤物论，你系咪创？
12: 即系害怕失败啊，害怕被人拒绝啊，或者系一啲关系嘅改变啊，系啦，或者个结果唔系自己想要咯。
13: 同埋咧，完美主义咯，即系有时真系头先我哋都有讲过，我哋执屋啊嘅时候咧，
12: 一至一百
13: 系啦，一系唔执，一系咧就执到一百，
15: 即刻哇，成张台冇嘢嘅咁样，但系唔可能咁样，可能你系净系得可能两三个钟头得闲，即系譬如我自己就会唔执咯。哇！执晒咁咪唔执咯，
13: 系咯。
16: 自己试过住嘅时候咧，咁地下有滩水啦，你又冇乜时间处理，即系抹佢去啦。跟住嗰阵时咧，我
15: 有佢干啦，
16: 唔系
13: 会蒸发，
16: 攞咗个夹扎住就算，
15: 咁啊整污糟
13: 咗，
16: 睇唔到
12: 鸵鸟心态。
13: 你系叻咕叻咕嘅泳旗嚟嘅，啲垃圾扫晒喺个沙发底
16: 啦。
12: 跟住咧，第三个咧就系呢一个嘅自我嘅价值啦。有啲人咧，佢逃避系因为佢将嗰个结果同自己嘅价值咧，系系啦，就黐咗埋一齐啦。即系如果系我做咗呢件事失败嘅话，即是话系我嘅人失败啦，咁样啦，即系就唔会勾出嚟咯。即系我做得唔好嘅，就我唔够好啦，我被拒绝，就系我呢个人系唔值得俾人
13: 爱，
12: 被爱咁样系啦。
13: 我会唔会谂得太多咧？有时即系呢一个嘅想法，因为有时可能系一件事，我哋可以做得好或者做得唔好，其实冇问题嘅，人人都唔同噶嘛。咁但系如果因为一件事去定义自己，其实都几惨嘅。
12: 有阵时我哋由细到大嘅 brought up 啦，尤其是东方家庭啦，都会有一种机制，就系咧，即系你做得好就奖励你咁样嘅。咁都会形成一个就系、是、啊，即系如果我有人欣赏啦，我就系有价值嘅。冇人欣赏。

0: 咧我就废
1: 咁。系咁咩？我反而我觉得东方而家个取向，我自己睇都系你做得好
2: 啊嘛，
1: 系基本，即系做得好
0: 更好啊嘛，
1: 基本嚟噶咋，你做得唔好就大镬咯，咁
0: 样。
3: 系咯，两样都有嘅。
4: 但
3: 系
4: 我觉得有时成败都真系好多因素咯。
3: 系啊，
4: 即系你唔系努力咗就一定会成功。即系譬如歌手觉得有首正歌，咁可能咁啱又突然间有好多对手啊，或者突然间系咯。有阵时有啲譬如话假设有首歌都唔系特别好嘅，但系唔知点解啲人又好中意咁，即系有阵时太多呢啲
1: 系
4: 啊。
0: 系即系其实即系好似我以前咁样谂嘢啦，就系我觉得喂。一个歌手咧系一至一百，系点样一至一百法咧？就系、是、咧，喂，我咧今日我就出咗一只歌，我觉得好正，一定会爆红，爆红我会即刻上红馆，系即刻个事嚟嘅，即系中间系冇过程嘅。之后咧就有一个人啦，就好好咁样去提醒我，佢话 Karen 啊，其实咧你唔使逼自己一至一百嘅，其实中间咧你可以一。加一等于二咁样慢慢加落去，即系佢话你今年你定咗自己出咗四首歌，咁你做咗四首歌咧，你已经系叻噶啦，
1: 唔一定要去红馆噶，
0: 你已经做咗，跟住 OK， 今年一场细 show 好唔好啊？诶，咁下次咧可能去200人 show 或者400人 show， 跟住再加上去啊嘛，即系咁慢慢咁样去行到去红馆嗰一日咯。所以我觉得当我是这样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呢个 sense of achievement， 即是个成就感呢真是高好多。
3: 同埋你每一次再有进步的时候呢会增加你的成就感。
0: 是
3: 慢慢再累积嘛，可以。
0: 咁累积是什么呢？是信心咯。咁个信心就是我有信心，就是我可以做第二步咯。原来因为我之前都有成功的经验咁样啦。
4: 系头先讲开执嘢就系咯，即系我就永远因为我要零至一百一嘢执到间屋，哇！即系发光咁样嘅，跟住就唔执啦。咁所以间屋如果系咁嘅话，就一路都唔 OK 啦。但系我屋企人就会觉得唔系，得闲咪可以搞少少，得闲搞少少，咁咪越嚟越。企理乾淨咁，其實係得嘅，啲道理。
5: 我覺得有時候係可能亞洲人嗰啲屋企人成日都會聽到，一係唔做，一係做到最好，即係呢個心態咧，就會慢慢去搞到啊。
3: 以電視台嘅口號，
5: 做到最好咁樣，即係咁慢慢就會，咦？咁啊，我既然做唔到最好，咁我就慢慢嚟啦，或者唔做啦，咁所以就會有呢個心態咯。
1: 哦，呢個好多人，我覺得係，即係咧，因為我唔知有冇呢個狀態，大家即係你去到咧，你可能做得唔好啦，你會覺得身邊嘅人會嫌棄你噶啦。跟住你就越嚟越更加会退，但系退跟住又一个圈咁样打圈转咁样，
0: 系一个 loop 咯。
1: 系啊，其实系咁噶会。
0: 呢个就形成第四样嘢啦，就系一种嘅不确定性。如果你唔确定嘅嘢，你会唔会做啊？
1: 讲信心呢啲系啊，系咯。
0: 即系未知，
3: 我想试嘅，我想试嘅，
0: 系我都会想试嘅。
4: 唔确定同太艰巨系咪可能都有少少相同？
3: 如果嗰样嘢真系好简单咧。但系我谂唔到咩例子啊，
5: 跑步咁样
3: 咯，你讲得啱，系啊，
1: social media 最多唔确定性噶啦，其实系咪先？即系你做完拍完条片，你都唔知嗰条片有多咁多人睇噶，系咯，好多不确定性噶，
0: 即系譬如话好似嗱，即系感情上边啦，即系有阵时咧，
1: 示爱。
0: 通常咧有一方咧系唔想结婚咁样啦，即系或者系未 ready 好，因为系有好多嘅呢一个嘅。不确定性在入边
3: 系面对呢一种咧，其实我系试过咧，拍咗几年拖之后都适婚年龄，但我最后觉得我唔系好想同呢个人结婚，我唔系好想同呢个人一世啊，系咁就分手啦咁样。
0: 哇，好彩你都系回头是岸啊！
3: 唔系，而家揾到啱啊嘛！喂，都又问下大家咧，会唔会即系细细个嘅时候，我哋成日都会俾人教导，就系忍下啦，让下人啦咁样。即系其实都
0: 即系好似你呢个 case 咁样啦，忍下忍下咧，可能你真系会同一个唔啱嘅人真系拍拖，跟住你错过咗你依家嘅老公咯。
3: 系啊，所以唔得。
0: 系，我都之前可能都会忍嘅，你哋咧，你哋会唔会忍咧？
4: 你讲开忍，我就谂起即系曾经有啲经历啦。譬如有个人咁，可能其实佢自卑心理嘅，咁但系佢就同我比较咁样啦。咁总之，佢为咗平衡自己心理咧，就将我嘅所有嘢都成为笑话去嘲笑咁样啦。咁最初我系忍嘅，即系觉得，你咁可怜，要下下要咁样平衡心理，我就毫俾你，费事还拖啦咁样。咁但系发觉原来自己会嬲噶，自己会唔开心噶，咁。但系你唔还拖嘅时候，咁就对方就觉得好过瘾啦，即系成日都咁做，咁久而久之系呢个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但我发现今时今日嘅我就会觉得。

0: 如果我第一夜已经还咗拖嘅话呢，咁其实佢就知道我唔好嘢啦，咁佢就唔会玩呢个游戏囉。
1: 我觉得系要 set 一个自己舒服嘅 boundaries 同对方嘅嗰个互动囉。
2: 系
1: 因为好多人都唔知道呢就系一味忍啦。忍到最尾呢其实系会突然间爆嗰下呢就更加唔健康。
3: 咁你会点 set 如果系你自己。你会点 set 嗰个 boundary？
2: 即系如果有人咧同你讲话成日都睇你唔到嗰啲咧，你忍够可能三次就完啦。
3: 你前面有周杯噶，你可以掟落去。
1: 我唔会睇佢。
2: 即系再谂下，我哋觉得系忍紧，但系其实深敲都系一个纵容对方继续踩埋你噶嘛。
1: 系、我会用几种嘅，即系有一次咧，我系试过咧，因为我觉得对方咧系咁逼我咧，一定要应承一样嘢。
3: 系、
1: 咁咧，我就咧用咗拖延嘅手段咯，即系我尽量唔复，
0: 系
1: 跟住一复就系我消化紧，谂下先，即系咧一拖拖咗成个月啦，我完全冇啦，咁对方觉得哎呀冇瘾嘅，咁啊亦都知道我唔系好合啦，咁就冇再揾我笨咯，但系我要继续同佢做嘢咯。
3: 哦，但最后都 OK 嘅。
1: OK 嘅，佢唔敢再施压我咯，系、啊。
0: 一路讲嘅时候，即系譬如话逃避，咁我哋都尝试了解过或者思考一下，点解啲人要逃避呢？咁但系有啲嘢就真系逃避就真系唔得噶嘛。咁有冇办法去改善一下啊？咁不如休息翻嚟讲啦。
4: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5: 晚上8:46。
4: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6: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7: 大家好，我系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咁好多人以为咧呼吸道感染咧就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嘅长者呢，影响是可以好深远嘅。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咗心脏嘅负荷啦，增加咗住院同康复嘅时间，对家庭啦、照顾者同埋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好大嘅压力。而 RSV 喺香港嚟讲呢，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系唔可以等嘅。做好预防，其实就系为自己同屋企人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6: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10: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9: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0: 民生无小事，
9: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0: 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11: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3: 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啦，咁我哋咧就讲下一啲点样可以解决到逃避呢样嘢。
0: 解决头先应该系讲咗其中一样，就系你唔使谂住下下都一步登天，咁你咪冇个恐惧去开始咯，咁你咪逐啲逐啲嚟，咁
3: 拆件
0: 系啦，
2: 系啦，系啦，
3: 即系 set 个目标嘅时候，
0: 有啲短期目标系啦，近啲可以达到嘅目标。
2: 你哋咧有冇记得一个跳高嘅女运动员啊？
0: 是
2: 即系唔系香港嘅，好似唔知乌克兰定边度啦。咁咧，佢每一次咧，佢都会破个世界纪录少少，唔知一 cm、两 cm 咁样。跟住咧，佢系破咗好多次纪录嘅。咁我唔知关唔关事咧。但系其实你慢慢咁样去突破自己咧，去将呢啲目标咧去达成嘅时候咧，就会不停都会有呢啲 encouragement 俾翻自己。

0: 我听过一啲系即系由最少嘅就由起身嗰一步开始做，就
1: 系、
0: 是、先执好张床，
1: 系
0: 建立第一个嗰一日
1: 成功嘅嘢，系啦。所以我自此之后都成日都会铺被。
2: 哦，
1: 因为 Alice 我都觉得哇，好成功啊！我会同自己讲，嗯，我成功咗啦，第一步咁样啦。咁我觉得。其实呢我呢都要承认一样嘢，就是自己都有逃避这个的心的。
3: 嗯、
1: 我觉得要承认你才可以面对的第一步咯。是。
4: 嗯，承认咁可能身边都有会有啲人知道你嘅需要或者知道你嘅难处，可能有阵时做个衰人啦，即系可能拱一拱你，推一推你，咁可能有少少助力噶，即系可能有阵时即系自己个智力啊，即系唔够咯，咁硬系做唔到，咁但系可能有人拱一拱你，咁诶、好啦，咁样乘机啦，咁样开始咯。
3: 系啊系啊，即系都好重要，即系譬如头先我哋都有。傾開都講過，即係喺一個深淵裏面，即係都有人伸手落嚟想救你啦。咁、你都
1: 要
3: 伸翻，即係你要
1: 伸
3: 翻隻手
1: 出嚟俾人救，係啦。
2: 嗰隻手啦，係
4: 使唔使怕手？
1: 咁第三咧就係咧低壓開始點咯。
3: 低压开始点啊？
1: 即
3: 系咪即系一个冇咁强嘅压力之下咁样去开始？
1: 系啦系啦，其实
2: 拆件就系等于低压开始点其中一样啦，系嘛？
1: 我觉得即系唔使等到自己有勇气先开始咯，即系开咗个头先，跟住慢慢再建立嗰个勇气、就好似我哋。歌手咧，其實第一次上台唱歌咧，其實咧腳震啦，又頭暈啦，想嘔啦，係唔記得歌詞啦，你會有一啲咁樣嘅症狀噶嘛，但係。你都要上台唱噶，
3: 我记得咧，好多年前同你一齐出 trip 嘅时候咧，你都系咁，
1: 又想呕。依家咧，我就系同自己讲，每一次都系咁样嘅反应噶啦，咁我都系会踩上去唱噶啦，咁、就慢慢就克服到依家系咯，我上到去，我只要开个口唱。我就已经唔惊咯，
2: 同你发觉咧系真系唱完第一首之后咧，你慢慢就会习惯咗个舞台，就会冇咁紧张咁样咯。
1: 系第四样啦，咁你可以将事情同埋自我价值系分开嘅。
3: 都系嘅，因为有时即系你都要接受每个人有强有弱嘅地方噶嘛。咁呢样嘢我自己弱啫，但我有自己强嘅地方。咁呢样人哋叻啲，咁但我都可以试下，可唔可以进步一下？
4: 又或者一次失手，咁就唔代表你就
3: 系
4: 废噶啦嘛。
3: 系，咁我下一次就再嚟过。好似我哋之前。一开始咧去做节目主持嘅时候，哇惨不忍睹啦，系嘛？跟住但系慢慢慢慢咧累积咗经验，就慢慢进步。
1: 第五个咧就系、我觉得香港系比较难啲嘅，因为咧系允许自己慢。
2: 哦，
1: 香港好快啊！
2: 香港系嗰个讲效率嘅地方。
1: 系啊，点可以慢嘅咧？其实
2: 慢就
1: 系
2: 错嘅，香港嘅感觉。
3: 身边如果有呢啲逃避问题嘅人咧，我哋都允许佢慢少少啦，咁啊，
4: 少少嘅啫，太慢唔得。
1: 如果系啲嘢全部都系自己做，系咪？
3: 喂，但系即系如果嗰个快系令到佢有好有压力，更加做唔到嘅话，咁我哋都醒目少少，俾佢慢啲啲咁样。
1: 第六个咧就系揾一个安全嘅出口啦。咁如果一个人咧完全系自己顶嘅话咧，系好容易系去逃嘅。可以咧靠咩咧？靠朋友啦，靠伴侣啦，写下日记啦，讲出嚟啦，揾个人咁样啦，感受下有一个地方系可以落脚咁样咯。系啊，有人同你一起去面对呢一件事咯，唔好自己一个人咯。
3: 系啊，除咗呢啲好实质。嘅嘢之外咧，解決咗一啲事情啦，即係我哋傾咗一啲嘅方法。但其實喺我哋嘅成長裏面，我哋都要去接納自己其實係唔完美嘅人咯。
1: Yeah.
3: 即係我哋要俾機會自己去成長啊。其實咧，有時我哋諗下，我逃避咗呢件事，例如啦，我同老公有一啲相處上嘅問題，我哋即係好多嘢嗌交咁樣啦。溝通唔到，我覺得同佢溝通唔到。然後拒絕溝通，逃避溝通。咁可能。个结果系会好严重，
4: 即系个雪球越滚越大嘅时候就处理唔到。
3: 即系如果咁啱佢又觉得有另外一个女仔同佢沟通得更好嘅话，哇，咁我就
1: 跟住又唔翻屋企啊！
3: 谂下，
4: 即系谂下嗰个逃避
1: 好灾难
4: 嘅人生嘅代价，
3: 系啊，
4: 你负唔负担得起？
1: 系，因为其实我哋逃避系因为觉得，诶，有一个我哋唔想面对嘅嘢啊嘛。喂，如果你再谂远少少，个结果会变成咁样嘅时候，其实就会逼
4: 住
1: 你有一个。
3: 系啊，
1: 系啦，嗰个。

0: 问题变成失去咗啲嘢啊！
1: 系啊，
2: 系讲开失去，不如我哋又预告下我哋下次嘅题目啦。不如讲下啲遗憾啊！
1: 哇、啊，
0: 应该人人都有啲。
2: 因为前排我就认识咗一本书，日本嘅书嚟嘅，就系、是、人生有25件事嘅遗憾啊！即、就、系、是嗯、可能好多人你嘅遗憾、你嘅痛点都唔同嘅，咁就系有咩如果唔做啊，就会令到你好遗憾嘅咧。欢迎你同我哋分享嘅，即系透过小龙78号嘅 Facebook 啦、IG 啦、WhatsApp 24597820078咧，分享下有关嘅经验啦、古仔啦，同我哋分享。咁我哋下次喺节目度读回应翻你都得嘅，又或者你前几个礼拜提。目都想回应都可以，咁又或者写上嚟红磡黄埔花园啦，新城电台写明树窿78号，最好写明今晚我 solo 啦，容易啲揾到你封信啊。咁我哋下个星期节目时间再见，
1: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九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未有再延续对香港的国家紧急状态，在北京商务部表示赞赏。商务部发言人说，美方已经向中方确认相关行政令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之后不再延续，行政令将会终止。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发言人又说，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亦都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和香港特区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7月中签署有关行政指令，因应香港局势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取消美国多项对港特殊待遇，其后美国每年延长状态。美国亦都根据行政命令制裁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多个中港官员。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多栋民房和行车路面被掩埋，救援人员救出十个人，他们没有生命危险，被埋人数有待进一步核实，现场附近1100多人安全疏散。事发在朝早大约九点，冧落来的山泥和土石导致下方多栋的民居倒冧，有房屋被直接推到马路下方的乌江，现场冒出一片白烟。事发区域1公里范围内停水停电停气，以便进行风险排查。当局派出超过800人，并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部到场进行抢险搜救。自然资源部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到2级，应急管理部亦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部长张成忠率领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军持续向伊朗发动空袭，伊朗扩大报复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他们攻击了叙利亚东南部阿尔坦夫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声称造成多名美军死亡，并摧毁一套雷达系统和几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美军直升机。革命卫队亦都说，攻击了科威特和阿曼的美军设施，其中在科威特打击了美军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和部分导弹。美军在当地的军事基地亦都起火，而在阿曼，革命卫队就说摧毁了萨拉马岛上一套海上雷达和霍尔木兹海峡内一个美国雷达站。美国盟友巴林和卡塔尔亦都通报遇袭。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草案星期二刊宪，前日在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内会寻日召开特别会议，未有成立法案委员会，直接在内会完成审议，今日加开立法会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并在三读阶段获得过半数议员赞成通过。不少议员关注新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和正式对公众开放的时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新口岸早日开通是港深两地政府共同目标，正全力推进项目，希望早一日得一日开通。他说，港方口岸区今个月31日正式成立之后，两地就会就各个的运作范畴联合进行营运公共交通路线应急演练和压力测试，确保运作安排稳妥周全，强调口岸会在安全和万无一失状态下才会对外开放。 海关在机场检获怀疑受管制濒危物种的活龟和活蜥蜴，市值约55万。海关说两个分别24和30岁的南韩籍男人，昨日由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在机场入境大堂发现他们手提行李入面的胶盒找有36只活龟和8只活蜥蜴，经渔护处人员查验，怀疑这批动物属于濒危物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86%。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8: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9: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8: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9: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8: 星期日晚7至8点，新城财经台
9: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8: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9: 接收创业家思维，
8: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9: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0: 9:08啊，咁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嘅。罗文你好，
11: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0: 好啦，咁啊，今日咧亚洲股市咧，咁啊，韩国冇跌咧，佢冇开市啊，今日啦，放假嘅，避过一劫可以话。咁咧就亚洲区咧就差唔多全线下跌噶啦，咁啊，日本啦。台湾啦，咁冇乜 AI 嘅新加坡啦，香港呢边呢，嗱香港呢边呢照跌啦，当然就咁，但其实里面呢有一啲旧经济股份其实算係咁㗎啦，即係跌幅係好少或者甚至有得升嘅。但係呢相关 AI 嗰啲呢就全线下跌㗎，可以话用暴跌或者急跌嘅字眼㗎啦。咁啊去到呢个欧洲啦，咁都系跌嘅，不过啊，跌幅就有限啲，因为佢哋始终都少呢一类型嘅股份啲啦。咁但系啊 ，P-market 即系美股未开市之前嘅期货咧，咁啊已经系一个几大嘅跌幅，尤其是纳指啦，啊睇一睇啦，道指期货52,367点，跌420点，跌幅0.8%。纳指期货28,669点，跌556点啊，跌幅1.9%嘅。咁啊，呢个 S&P 期货7,504点，跌73点，跌幅0.97%嘅。咁啊，欧洲方面啦，伦敦富时10,569点，只系跌2点嘅啫，跌幅0.02%。法兰克福 DAX 24,000 14,785点，跌130点，跌幅0.52%。巴黎 cap 8,329点，跌48点，跌幅0.58%嘅。嗱，罗文啊，咁啊，寻日我哋都讲啦，呢、这个就即系唔系基本因素嘅问题啊，咁啊，即系制造恐慌可以话叫做吓，或者佢个恐慌性嘅传染出嚟，依家就慢慢传开去，真系。
11: 系啊，咁当然啲恐慌性嘅嘢咧，既然讲得恐慌嘅话，当然个传染力好高噶啦，系、咪？个个都惊噶嘛，咁、所以因此就见到无论亚洲股市啦，同埋美股期指方面嚟讲啊，再跌多一浸嘅，咁啊都有个好处嘅，跌得够深嘅时候咧，先至有机会可以兜去买货噶嘛。你见到上一季、第二季嚟讲嘅话，啲银行业绩其中一份好亮丽嘅就系、是。交易嘛 ，trading
10: 哦系啊，
11: 啲 pop trade 方面嚟讲嘅话，全部都做得好，尤其是股票市场嘅 pop trade 啊，债券市场就可能比较闷啲咧，因为你见到个债息方面嚟讲嘅话，都系长期喺高位度徘徊，波动率就唔够大嘅。相对嚟讲嘅话，为第二季四五六月份咧就真系好好玩，波动好大，仲要系成个四五六月份嚟讲嘅话咧，都系一个反复向上嘅局面啦。咁啊，每次即系低位调整，高位又可以沽，咁最对于一啲做 pop trade 做啲短线交易嗰啲嚟讲就好理想。所以你见到基本上嚟。讲话投咗三四五间最大嘅美国银行，凡系有 pop trade 嗰啲嘅话，个业绩都非常之好嘅。咁当然银行股方面嚟讲嘅话，就几烦都好噶啦。无论系个借贷业务啊、息差各样嘢啊，都做得投资方面啊，呢个投资银行啊、资产管理方面嚟讲，几烦都好嘅。咁但其中一样嘢好明显嘅就系话咧，个股票市场咧波动比较稍微大啲嘅时候咧，佢哋个 pop trade 业务做得好理想下嘅。所以因此有时有波动嘅话就有机会咯。咁当然你话如果你系短炒嘅，喺高位买咗嘅话咧，就比较麻烦啲啦。相对嚟讲，我如果长线投资嘅话，而家你睇到基本因素基本上冇变坏到嘅，但问题上因为技术性因素而令到股市大跌嘅。如果仲有子弹嘅，甚至可以考虑加仓添。
10: 系啊，咁啊，总言之咧，就系呢个我哋即系寻日都讨论过噶啦。咁啊，相信咧唔系话一个基本因素嘅改变啊吓。因为点解咧？因为首先一样嘢咧，就系除咗银行上面个业绩啦，其实我哋出嚟睇得到嘅业绩咧，系有其他嘅，譬如 TSM 啦啊。咁你业绩唔系假噶嘛？呢啲
11: 台积电啦，系啊，
10: 系嘛、啊？仲有
11: ASML 啦，
10: 你唔使讲呢啲啊！你而家睇翻亚洲区啲出口数字啊，哇！啲 AI 先至劲啊！即系 AI 当然啦，未必一定系话系软件类啊。
11: 唔单止日韩台，中国出口数字都唔错。
10: 系啊，系 啊，香港都系啦，系、嘛？都系 AI 嘅，呢啲唔系假嘅呢啲啊。但系当然啦，依家你即系。台湾啊，或者嗰啲即系日本啊嗰啲咁照跌噶啦，依家因为南韩嗰边嗱，今日佢哋又放假吓，咁啊即系避过一劫啦，叫做咁。但系咧，依家只要有少少坏消息，你台湾唔系你嘅日本点解跌咁多咧？日本就因为口头干预日元咧就唔成功嘅，因为冇反应啊，真系吓咁咧就真系可能要真金白银啦。咁但系其实。即系用真金白银咧，就变咗即系
11: 成本贵啲。
10: 系啦，冇错啦，用口咧，用口水咧，就唔使用咩成本噶嘛，喂，
11: 唔系净系一个问题嘅，有阵时如果你喺呢啲位置去到呢位嚟讲，我口头干预唔成功嘅时候咧，其实代表一个市场咧开始已经唔系好惊你啊。就算真金白银干预嚟讲嘅话，有好多阵时咧，好似同呢个利率政策一样啫嘛。好多呢啲咁样嘅货币嘅干预方面嚟讲嘅话咧，有阵时系靠把口讲多嘅。
10: 系啊，
11: 但你个口讲出嚟嘅时候，市场都唔惊嘅话，你咪真系会。揾好咧，蒸一扮落去咧，其实呢个都有啲困难，同埋尤其是今次嘅日元嘅弱势方面嚟讲嘅话，好大程度上咧都系关于美元比较强啫，咁、所以并唔系单单系美日元弱，因此嘅话咧，你话个干预情况方面嘅话咧，日本央行或者日本政府实际上系唔系呢个时间嚟到干预咧，我觉得都系有保留嘅，因为始终你系希望见到系日元特别弱，如果你系美元强，揿低日元嚟讲嘅话咧，其实相对上咧比较难干预嘅，当然都有少部分。日本比较弱嘅，但同时间我哋的而且确美元仲系维持一个比较强嘅势度嘛。今日美汇指数如何啊？
10: 100.82，咁啊升咗0.09，咁虽然唔系升好多，但系都系属于高啲嘅水平咯。啊，即系当然唔系最高啦，咁喺高啲嘅水平咯。啊，咁啊，但系点都好啦，总言之咧，依家有少少唔系咁利好嘅消息咧。已經可以沽你一陣落嚟㗎啦，即係好似尋日咁啫嘛，即係 Google 啊嗰啲有啲唔係咁好消息啊嘛，啊好似話吞遲咗嗰個咩啊？
11: Gemini 3.5
10: 系啦系啦系啦
11: 系啦，咁啊将会可能趁迟少推出，
10: 咁啊即刻沽咯，
11: 系啊，
10: 嘭嘭声喺尾段度跌晒落嚟噶嘛，仲有啊 SpaceX 嗰架嘢。 就即係本來就倒數緊㗎啦，已經停咗。咁跟住又倒水落嚟啦。
11: 咁當然啦，你呢啲即係發射火箭嘅嘢，火箭升唔到嘅話，咁啊股價就會跌㗎啦。
10: 即係我嘅意思就係，總言之，你依家唔好有啲咁嘅壞消息啊。總言之就係有啲咁多壞消息或者唔係咁利好嘅消息咧，就沽你落嚟㗎啦。咁好啦，咁啊總言之咧，今次咧就由南韓開始啦。咁啊總言之咧，你就睇住南韓會唔會開始？即係叫做停咯，或者叫做開始有啲穩定咯。如果唔係嘅，

0: 话咧，环球股市咧都可能会有啲压力嘅。
1: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有时系解铃还需系铃人。
0: 嗯、
1: 不过有时亦都可能咧，就系话美股如果跌到一个比较低嘅位置，甚至你韩股未停都好啦。如果美股开始出现有支持咧，顶翻上嚟嘅话咧，亦都有机会由美股呢边咧做翻好咧、
0: 哦，
1: 拉翻高韩国股市都有机会噶。因为始终韩股嘅话咧，睇个技术上嚟讲嘅话，咁多仓爆得咁惨，仲有咁多去杠杆啊，而家又话即系啲监管当局嚟讲，又话要谂紧。办法点样去处理啊？当然即系监管当局当然一定要处理啦。咁问题上就系、是，当你监管当局开会处理嘅时候咧，个市场就会好恐慌，话喂会唔会去杠杆噶？会唔会要我哋即系而家呢个时间嚟到去杠杆？咁咪好麻烦咯。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南韩股市当然系个源头，但你指望佢短期嚟讲嘅话，南韩股市带翻个全球股市上翻嚟咧，可能你指望美国咧个机会会好啲咯。
0: 因为我觉得南韩咧系停啫，即系唔跌落去都好噶啦。
1: 嗯，
0: 你要叫佢带佢上去系难啲嘅，真系。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喂，你谂下一日啫，或者即系早两日啫吓，一杀落嚟嘅时候已经话300,000个股票户口系清零噶，可以。哇，几夸张啊，真系吓！即系当然呢啲数字我哋冇办法证实噶啦，但系大家睇啲 news 啊、啲新闻啊嗰啲睇到啊嘛，唔系话我哋作出嚟嘅。即系呢啲数字就真系唔敢讲真定假啦吓。总言之就系你睇到，哇，你都吓一吓咯，系嘛？即系虽然啊，韩国都唔少人口噶，即系都几疯癫噶啦，佢哋都进入咗一个即系全民皆股嗰个情况啊。咁你但系你谂下。一下跌落嚟就已经系几十万个户口可以清零喎。
1: 系啊，咁当然就即系证明喺韩国方面嚟讲嘅话咧，有部分嘅零售投资者咧，啲散户方面啦，可能个杠杆方面有少少真系过高啦。
0: 系啊，
1: 即系嗰个风险管理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似乎未必做得十分之即系保守啦。咁当然我谂呢个都可以，大家香港方面又好啊，边度都好啦，个投资者咧都可以即系借此为鉴，有阵时喂高回报。当然理想啦，但问题上系，无论你咩买咩高回报嘅投资嚟讲嘅话，你做高回报高波动，你预咗个波动之余，你再去杠杆嘅话，你嗰个下跌风险咧就会唔单止系扩张咗。最大问题上就系话，你个杠杆高嘅时候咧，令严重影响到你嘅持货能力。你买只股票 SK 海力士又好啦，甚至你买只杠杆嘅 ETF 啊，买只7709嘅话。咁跌咗落去，你有信心，你有持货能力，仲可以揸嘛？但如果你话哇，原来你系孖展嚟到买呢啲咁样嘅高波动股票啊，甚至系孖展再买一啲杠杆型嘅 ETF 嘅话，咁跌咗上嚟嘅时候咧，有机会俾人斩仓就冇仇报，呢、這个都系大家要认真考虑清楚嘅。
0: 系啊，因为总言之一样嘢就系你即系即所谓你有持货能力，都仲有机会上翻去，因为我哋都计到数啊。其实你话系咪市盈率好高呢
1: 一跌都唔高，
0: 仲有，未来几年其实都爆晒单噶，
1: 系啊，
0: 即系唔系话边一间啦，即系好多间噶啦已经啊，咁啊甚至咧，嗱今日咧来韩国就即系放假嘅佢哋吓，咁但系 SK 嗰个集团嗰个会长啦，因为佢哋叫会长嘅，咁咧就都限，即系可能今日真系佢都可能冇假放啊。咁啊，好啦 ，SK 集团嘅会长就话咩咧？就系、是、SK 海力士嘅股票咧，将呈长期上涨趋势嘅。
1: 嗯，
0: 啊，呢个系佢讲噶，唔系我讲噶。你大家上网打翻 SK 集团会长讲话，咁就有啲新闻出嚟嘅。咁啊，当然啦，佢唔系话净系讲啊呢句，佢里边系讲咗好多嘢嘅啫。譬如话对储存晶片嗰个需求呈指数级增长，呢、这个就系、是。点解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电子嘅股价自去年以来咧迅速咁飙升嘅原因嘅啊？咁当然即系升会唔会有一个尽头咧咁样？但系你唔好忘记就系未来几年佢哋都即系佢哋条数啊，佢哋清晰啦，佢哋都讲出嚟啦，都话啦，有啲讲到2027，有啲甚至讲到2030噶啦。咁我谂相信佢即系有冇夸大，我唔敢讲啊。但系至少就系应该唔好话去到2030啊。我谂至少今年或者甚至出年啦，都应该爆单爆得好紧要噶啦。
1: 而家问题上就系话啲单咧，仲有见到咧，即系好多啲公司咧已经签咗啲好长期嘅订单啦。嗰啲所谓叫做啲叫做系 strategic customer agreement 啊，咁样或者系啲所谓叫做 long term 嘅agreement 啊。咁呢啲嘅即系长期嘅订单方面嚟讲，我咧都系会保障到公司嗰个盈利前景嘅。咁有啲当然咧可能会有一个即系有个 upside cap 喺度，即系个价格方面嚟讲有个上限喺度。

0: 咁但係始終即係對於個呢啲公司嚟講嘅話咧，其實個生意前景未來嗰最低限度咧，唔好講好長啦，一兩年嚟講嘅話咧，就應該係非常之清晰噶啦。當然有陣時股市要擔心嘅，你係擔心緊可能兩三年後到頂，或者四五年後到頂，咁呢啲咧就真係有陣時係純粹係睇個市場個睇法啫。譬如你以近期嚟講嘅話，台積電咁為例嚟講嘅話，出業績咁靚仔，但都有啲人擔心佢資本開支過大啊，因此會跌。我哋一陣翻嚟休息，翻嚟再傾傾啊。
1: 好啊，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新城財經台
3: 晚上9:20。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4: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迷。
8: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7: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8: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铁汉柔情咁样。
7: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9: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1: 9:23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再睇一睇啦，即系今晚真系要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啊，因为依家 P market 咧就好似倒水咁嘅状况噶啦，咁啊道指期货52,277，跌511，跌幅0.97%。纳指28,622，跌603，跌幅2.06%。S&P 嘅期货啊，呢啲全部期货嚟嘅，7,493，跌84，跌幅1.12%嘅。咁啊，欧洲方面咧都跌大咗少少啦。伦敦富时10,553，跌19，跌幅0.18%。法兰克福 DAX 24,739，跳一跳啦，24,741，跌174，跌幅0.7%。巴黎 CAC 8,317，跌60，跌幅0.72%嘅。咁啊，如果你睇油价咧，今日又再次上升啦，因为即系中东嗰边真系好紧张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咧，伊朗嗰边咧就警告啊，咁啊，如果美国咧就袭击佢嘅即系咩公路啊啊啲电厂啊嗰啲咧，咁咧就可能咧就系佢嘅盟友真主党咧就会封咗呢一个红海嗰边嘅，咁啊变咗红海又行唔到，霍尔木兹海峡又行唔到啊，咁咧就油价就当然一定飙升啦，或者叫做一定有影响啦，咁啊依家已经反映紧啦啊，报油86.74美元一桶啦，咁啊升咗2.98% 嘅，纽油81.49美元一桶啦，升咗3.22% 嘅，但系债息咧就回落咗少少啊，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533%。咁又冇乜话太，即系冇乜话升上去嗰种啊。咁啊，金价咧就当然受压啦。咁啊，3,974.6美元一安士跌咗0.44%，银价55.315美元一安士跌咗1.55% 嘅。嗱，咁啊，罗文啊，咁啊，头先我讲到啲企业咧有一啲唔系咁好嘅消息啦，啊，譬如好似 Google 啊咁样，咁啊都其实褪迟因。

0: 同一时间嚟讲 ，entropic 方面嘅话，当然就系嗰个 Mifos 啦 ，Mifos 都好犀利啦，大家好评如潮啦，系嘛？见到系好多人用过，都话非常之好用，非常之强劲。咁啊，好多人时咧就担心咧 ，Google Gemini 都算系一个顶级嘅大语言模型，究竟可唔可以跟随住咧？咁就初时预期咧，最新嘅一个 generation 方面嚟讲嘅话，最新嘅一代嘅产品咧，将会可以系即系贴近到其他嘅竞争对手，甚至有机会系即系可以超过到嘅。咁但系而家有少少褪迟咧，就担心就系咪即系搞唔？点啊？系咪唔够劲啊？咁样咁呢个系市场近期比较紧张气氛之下，喺一个即系AI 方面嚟讲，竞争环境比较激烈之下嘅情况呢一个问题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就即系希望只系推迟少少啦。Google 仍然喺个 AI 方面嚟讲嘅话，无论硬件、软件、大语言模型咧，都系有一定嘅竞争能力喺度嘅。所以我觉得就未必太担心，但始终短线嚟讲嘅话，股价就会有少少受压咯。
1: 即系其实依家都话啦，即系头先我讲啊，只要你有少坏消息咧，就一定沽你落嚟噶啦。即系仲有嘅就系 SpaceX 啦，寻日又系临到尾市咁滞噶啦吓，就散咗落嚟嘅。
0: 诶，而家你唔好话坏消息啦，好消息都照沽啦。
1: 哦，咁啊系，你 TSM 个业绩好都照沽啦。
0: 如果你 TSMC 咧喺 pre-market 嚟讲，我咧跌穿埋$400啦，跌到14.7%，跌咗3.6%，系咪？个业绩就第二季升77%。
1: 其实我见到好多啲评论话无懈可击嘅。但是都激落、啊、都即股价都被激落，
0: 无懈可击，但是照被激落。
1: 是啦，没错啦，即是现在没办法啦。我们昨天都讲，即现在不是讲基本因素嘛。
0: 不是，他不是无，即你可以说无懈可击的，即业绩啊、指引啊、销售增长啊。昨天都讲了一点啦，销售方面来讲的话，第二季就跟市场预期的接近一样的，因为每个月都出这个销售数字的嘛，没理由估得错啦。
1: 加埋佢得噶啦，
0: 盈利方面嚟讲，多咗超过 10% 嘅，咁啊呢个都算好理想下啦。喂，你都知道个销售几多啦，个盈利你都仍然估低 10% 嘅话咧，咁即系证明个profit margin 比较理想，价钱比较好啦，系咪？价钱好嘅，梗系生意好啦，系咪？盈利方面嚟讲，升7.7%啦，同上年同期都算一个好理想嘅情况啦。同埋更加重要就系话，下一季嗰个销售又提升，仲有更加紧要嘅就系，本来一路台积电咧讲出嚟都保守噶嘛，喺度讲噶嘛，我哋预期营收增长方面嚟讲嘅话，会有三成以上数字啊嘛。咁你知而今时咁啊，喺 AI 嘅年代咧，三成数字好似唔系好高。诶，今季终于佢有个 upgrade 啊，好罕见地咧就话唔系三成啦。佢哋预期咧，2027年销售咧可以系40%，可以系稍为高于四成。喂，咁争好远啊！三成嘅销售增长，嗱，市场多可能已经估紧佢有四成啊，你嗰件事啦吓。但公司嘅指引不嬲都系话三成以上，而家同你讲稍为高于四成。咁呢个都系好消息嚟嘅，不过问题上就系咩咧？个市场点解估会落嚟咧？个原因定系一个藉口咧？就系话，哇！你资本开始增加，喂，你使好多钱。
1: 不过呢种情形都唔系新鲜见噶啦，早前都试过啦。
0: 唔系佢而家出嚟讲话个资本开支又会再显著上升啊嘛。咁问题上升幅其实我见到都唔系好夸张，只不过就系个市场惊，哇！咁第一件事就讲咩咧？资本开始升，咁你现金流差咗啦，系咪？使钱、啊。跟住边际利润差咗啦，因为短线嚟讲，你都要摊分翻噶嘛，你都唔会摊好长啦。可能呢啲机器嘅话都系摊分嗰两三年时间，而家生意咁好嘅时候，尽早摊分翻啦。咁有你冇你都系话，咁你始终你资本开支嗰一下嚟讲嘅话，唔系即系好正常。你买间厂翻嚟，系嘛，起间厂，好自然咧，头嗰几个月咧，你个利润低少少嘅，因为你啱使钱买间厂啊嘛。但问题上就喂，大佬台积电做晶圆代工系做硬件生产噶嘛，咁生意越嚟越好，要起多啲厂。
1: 好正常噶，
0: 必然噶啦，系嘛？
1: 你冇资本开支，你将来点有钱赚啫？
0: 唔系点解会有销售增长啫？其实好多时成个股市最大问题上就系话，对于资本开支太嘅担心。但个问题上你谂下就系、是，喂，我硬件公司嚟嘅，或者就算软件公司，我唔投资多啲，我点赚多啲钱咧？系、嘛？咁所以因此呢、這个就系无懈可击里面嘅鸡蛋里面又搵到骨头咯。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9: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党工党举行特别会议，正式确认前晚 前大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出任党魁，预定他会在下个礼拜一接替斯基贤，成为十年来英国第七位首相。斯基贤早前承诺会支持继任人。英国广播公司早前报道，贝安德将会在正式当选后的演说入面提出英国需要一条同过去

0: 40年截然不同嘅新道路，先至能够令经济发展惠及全国民众。佢亦都会承诺推动经济增长，将权力归还地区。现年56岁嘅贝安德，因为连续3次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拥有北方之王嘅称号。佢曾经喺2001年至2017年担任国会议员，亦都曾经出任政府部长。卸任之后，佢结合平易近人嘅风格同精准嘅社群媒体操作，重新塑造自己嘅形象。巴黎南郊著名的旅游胜地枫丹白露森林，在今个月12号起发生大火，火势蔓延近2000公顷，至今未完全扑熄。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今次是法国自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森林大火，呼吁全国国民踊跃捐款协助重建。马克龙昨日亲自去到灾区视察之后，宣布成立名为拯救枫丹白露森林的单一募捐窗口。他表示期待每一位国民都能够即刻捐款，藉此重新植树，重建林区，同时持续改进，让枫丹白露森林在未来能够获得更完善的保护。大火发生至今，已经动员大约900名消防员和120名军人灌救。火势虽然已经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熄。马克龙强调，政府在2017年起已经投入超过15亿欧元强化救灾设备。距离巴黎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占地大约 2.3 万公顷，每年吸引达到1500万名的游客。现时林区因为火灾而关闭，预料将会冲击周围的酒店、餐厅和户外活动的旅游产业。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即日起生效，劳工处表示，一共巡查了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就承建商未能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发出2张敦促改善的通知书，并且计划提出1宗检控。劳工处亦都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者建议，以及43个口头建议。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朝头早视察土瓜湾一个地盘，他说未来会继续以风险为本，将本港分为6区，随机突击巡查不同类型的地盘，除了关注高危工序，亦会就禁烟执法不设过渡期，一旦发现有人违例吸烟，就会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他认为3000元的罚款金额是合适和有效，当局对将来会不会调整金额持开放态度。被问到新法例是否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而亡羊补牢，许泽森说，过往地盘火警导致工人伤亡并不常见，但是宏福苑大火令当局察觉到法例上有需要补足之处，而不论地盘的客观火警风险为何，全面禁烟都有助管控火警的风险，亦是当局保障职业健康的应有之义。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上个礼拜4起实施。食环署巡查荃湾，发现一间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亦都系同类型违规嘅首宗检控。食环署话喺礼拜2起展开为期1个礼拜嘅针对性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嘅行为。去到琴日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并发出一共10个口头警告。食环署又话，截至礼拜4，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7500次，并向2间持续违规嘅获准食肆，包括早前公布的九龙城区中式食肆和另一间位于荃湾区的泰式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要求立即纠正在餐桌上烹煮或者加热食物的违规情况。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城财经台。
4: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
4: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陈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治愈人生。
8: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2: 9:39啊，咁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好啦，咁啊美股开咗出嚟啦，咁个跌幅咧比即系期货嘅时候咧系多啲嘅啊。咁啊道指52239点，跌314点，跌幅0.6%。纳指咧25299点，咁啊跌咗588点，跌幅2.27% 嘅。咁当然啦，期货嘅时候咧就系纳指100期货嚟噶嘛，咁啊大概2%。咁你当佢都系2%咁计咧，其实依家纳指咧都系跌超过2%嘅。纳指100期货都唔系纳指100咧嗰个指数咧，依家现货咧都要跌超过2%嘅，28286点，跌739点啊，跌幅2.55% 嘅。S&P 5007439点，跌94点，跌幅1.25%。咁啊开咗出嚟之后咧，欧洲咧都跌大咗少少啦，咁大个幅度就唔算太多。伦敦富时10535点，跌37点，跌幅0.35%。法兰克福 DAX 24714点，跌201点，跌幅0.81%。巴黎 CAC 8308点，跌69点，跌幅0.83%嘅。咁啊，罗马啦，开出嚟咧就即系真系麻麻地啦，当然就啊。咁重灾区都仲喺啲晶片类股份度。
3: 咁当然啦，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而家完全系即系成也风云，败也风云啦。晶片类股份之前升得比较多啦，而家调整幅度比较深。咁暂时嚟讲嘅话咧，都系见到晶片类股份方面咧系比较系特别受到影响多啲嘅。即系唔使讲远噶啦，净系讲台积电咁样嘅生意额，咁样嘅前景啊，净系话 CapEx 高少少啫。而家都仲系竟然要挨沽 5.5% 嘅，今个礼拜先出现嗰个咁好业绩，咁啊跌到落去387.33。咁当然咧，今日喺台湾方面嚟讲，台积电咧都好似跌咗6-7% 嘅，咁所以 ADR。嚟讲嘅话，跟翻呢个水平都系无可厚非嘅。咁但系就其他嘅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完全系即系重灾区啊。NVIDIA 跌咗3.6%，跌穿200蚊啦，199.78嘅。Broadcom 亦都跌咗3.6%，361蚊，跌咗13蚊。AMD 系跌咗6.7%，跌咗33.71，跌咗467.23。跟住仲有当然美光啦，亦都系其中一个 memory stock 系重灾区咧，跌咗4.75%，跌咗40.5，跌到812.71，离开个历史高位1255蚊嚟讲啊，已经。超过440蚊嘅距离噶啦，都已经跌咗咧，差唔多三分之一以上噶啦。咁跟住仲有呢 SK 海力士咧，今日就反而跌幅比较细啲，而家147.83跌咗2.94%，跌咗4.48。咁啊，去到呢位置嘅，好似已经接近即系穿咗呢个之前嘅 ADR 嘅 IPO 上市位置啦。但都叫做跌幅唔算太大啊。以 SK 海力士可能系近期一个即系焦点重灾区嚟讲嘅话，而家跌3.1%，跌幅唔算太夸张。ASML 咧业绩都系好。啱出业绩，但问题上就市场都系担心啦。出业绩嗰日已经唔系点升噶啦，而家再跌咗4.1%，跌到1711.58，跌咗73.29。咁啊，离开大约2000蚊嘅高位嚟讲嘅话，而家大约调整咗接近15%左右啦。仲有就当然其他嘅晶片仪器制造商方面嚟讲嘅话，譬如好似应用材料咧，亦都跌咗8.2%啊，跌幅唔细啊，跌咗46.48，跌到514.45。离开高位739蚊嚟讲，已经跌咗220蚊到啦。咁都开始又差唔多三成嘅一个跌幅，所以都真系比较多啲嘅即系个跌幅方嚟讲，开始都比较大少少啦。咁当然啦，亦都系即系帮手洗晒仓啦。咁除咗晶片股方嚟讲，今日就得特别啲嘅就是、Netflix 跌咗10.6%，寻晚收市之后出咗嚟嘅业绩不如理想啊，所以挨沽。咁而家跌到66.48，跌咗7.87%，跌咗10.5%嘅。咁另外仲有韩国方面嚟讲嘅话，虽然咁韩国冇开市啦，但呢个三星电子喺伦敦嘅 CDR 咧都要跟跌，跌咗9.5%。跌咗408蚊，去到3886蚊，咁由6055蚊嘅高位嚟讲，而家已经跌咗超过三分之一噶啦。咁啊，跟住仲有睇下先啦，跌幅多嘅，譬如联电啦，联电嘅 ADR 方面嚟讲嘅话，亦都今日要挨沽，跌咗8.7%，跌1.93，跌翻落去20.36，离开高位28.96嚟讲嘅话咧，而家都已经相差大约三成左右噶啦。跟住仲有呢、這个睇先啦，光纤股亦都跟住下跌啦，呢、這个 LITE Lumentum。是跌了 7.4%， 跌穿了700蚊，去到654.07，跌幅是52.16，而家离开高位1085蚊来讲的话是超过40%的跌幅了。跟住仲有英特尔啦，跌穿埋100蚊之后嘅继续下跌，跌多6.98，跌到90蚊，跌咗7.2%。ARM 咧又跌咗，亦都跌咗7.1%啦。咁所以其实都好多嘅，再嚟落去 TTMI 跌咗6.9%啦 ，Dell Technology 跌咗5.9%啦，跟住 SanDisk 跌咗5.7%啦。仲有系 SpaceX 喎，哇 ！SpaceX 都唔单止跌穿招股价，而家跌多5.5%，跌到7.4，去到123.71嘅。
12: 哇，即系只只都真系有少少散散地咁啊吓！好，咁我哋又讲下 Netflix 啦 ，Netflix 嘅业绩即系一出嚟唔好嘅，散晒啦。咁现时又点样咧？情况点咧？即系佢嘅业绩真系咪咁差咧？
3: 业绩系几差下噶，即系首先我谂大家市场嘅预期可能比较高咗少少，咁但系最重要就系、是、低于市场预期之余嚟讲嘅话，前景个市场又睇唔好，咁同埋就近期嚟讲嘅话，都好少公司咧见到咧系直情系低于市场预期啦，唔系讲紧个指引啊，而系直情讲紧个预期方面嚟讲嘅话咧系8.4嘅每股盈利，而实际上第三季盈利咧每股盈利系8.2，咁而个营收方面咧都比较低啲，咁呢个系比较令人失望啲嘅，因为始终 Netflix 都算系一只比较高增长同埋高股价嘅股票嚟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个沽压就难免系大噶啦。咁同埋就系好多阵时你见到佢之前可能好多好消息进出啦，而家好多地方佢可能系咪仲有能力可以维持高增长咧？因为已经将好多嘅销售同埋盈利方面嚟讲推到好尽啦，变咗再增长嘅空间开始比较有限嘅时候咧，咁呢个股份我担心佢未必跌完咯，可能仲有机会再进一步下跌咯。
12: 嗯，咁个估值上面依家系点样咧？
3: 其实估值方面嚟讲嘅话，而家算系好啲嘅。

0: 咁但問題上就係你諗下，佢每股盈利講緊得嗰八毫二子，咁啊，當你一年嘅話，叻盡可能賺三四蚊美金啦，你都講緊係即係三十倍，即係十零廿倍 P E， 高又唔算好高，但問題上就當你見到佢開始冇咩認真明顯增長嘅時候咧，咁啊就算唔高 P E 嘅話咧，都未必一定係算係非常之吸引咯。有啲投行就話，如果大約吹緊21倍 earnings 咧，就算係吸引嘅。咁但問題上就係話，即係你要有啲耐性啦。呢間公司個高增長年代可能暫時咧係過一段落。咁啊，有一倍 P/E， 即係市場價格差唔多咯。咁買一隻叫做係長遠嚟講嘅話，個每股盈利個或者個現金流都仲算係穩定嘅。咁亦都肯買buy back 股票嘅公司嚟講嘅話，當收息都未必有一個好差嘅選擇。咁但係你話想指意佢有個股價方面嚟講嘅大幅升幅嘅话咧，就可能困难啲啦。
1: 嗯，咁啊系，因为如果你计即系大概挨近20倍都好啦。如果你个增长欠奉嘅时候，我当你都接受到20倍嘅，可能都长期喺呢啲水平嘅啫，真系。
0: 系啊，同埋最紧要就系话你第三季点解个盈利同埋营收都低于市场预期咧？系咪呢一个？即系我觉得未必一定系话一个做得好差嘅，只不过就系话可能之前嘅预期有少少高咗啦。咁另一方面嚟讲就系话，可能即系公司咧有阵时有啲特别情况，就系公司有阵时喺过往太成功咧，都会成为佢一个困难。当你以前好成功，即系用尽乜办法啊，增长咗个生意额啊咁样，咁到你真系可能已经用到尽晒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开始会有啲困难咯，咁当然，因为你啲公司可能会再突破嘅，佢再 reinvent 啊，再成功揾到新嘅增长点，呢、这个永远都有可能。咁但系对于一个串流平台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而家佢个市占率比较高啦，系咪？咁跟住成个全世界嘅话咧，其实呢啲串流平台嘅使用量都已经颇为高啦。咁之前佢又加价啦，又唔准啲人用一个lock 有几个 lock in multiple lock in 啦，即系嚟到去增加佢嘅用量。咁呢啲地方可能已经即係可以话係即係 push the envelope put 到好盡啦，咁未必再有好容易有增长空间囉。但我諗今日 Netflix 呢就证明串流股方面嚟讲嘅话开始见到有阻力啦，甚至见到有顶啦。但最紧要个焦点方面都係晶片科技股呢，究竟可唔可以呢喺回调之后嚟讲嘅话呢可以反弹。咁我觉得整体方面嚟讲嘅话，暂时见到 AI 啦，暂时见到晶片个需求都依然係强劲嘅话呢，我觉得即係个基本因素仲係好，我相信就算一个调整再深少少咧，佢都系有机会喺今年稍后时间可以有个转势嘅。
1: 嗯，但系呢一阵咧，我谂都可能真系要等一等，睇下会唔会出现咗一个叫做平稳咗先啦。因为点啊？因为呢啲其实你即系进入咗少少嘅恐慌性。你谂下，即系今日你南韩股市休市，咁啊扩散到去日本啊、台湾啊嗰啲跌咯。即系你谂下，佢根本系掟咗啲货出去，攞咗钱就搏佢会唔会再跌多啲嘅？或者叫做有啲孖展仓嘅人咧，其实佢都担心会唔会收紧咗？即系第二个市场，我唔系讲紧韩国，因为韩国依家都已经即系收紧晒啦，已经出晒即系嗰个措施噶啦，已经。佢有四个措施嘛，寻日就当然啦，寻日就加埋息啦，即加息都系当一个措施啦，因为佢加咗息嘅，其实即系。点啊？即系提高咗你个成本啊嘛！
0: 仲有边几个措施话？
1: 佢仲有好似股数上面咧，就唔系话由一股开始咯，就20股开始咯。
0: 哦，
1: 吓，即系等你入场嘅人少啲，或者叫入场难啲。因为点解咧？仲有嘅就系佢一定要你现金做一个即系孖展嗰个单 payment， 咁咧就又提高咗咧，即系提高咗嘅啊！
0: 提高咗几多？
1: 提高几多我就唔好记得，总之提高咗以倍数计噶，即系可能以前系好少就可以做到，即系你俾譬如假设啦，我唔知佢做咗几多个百分比啦，可能以前系讲紧1000万韩元，咁你就可以入场玩噶啦，咁依家好似唔知提高到3000-4000万韩元噶，
0: 哦，
1: 吓、啊，咁仲有嘅就系你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嘅就系你有20股开始啊嘛，即系以前系买一股都得嘅。依家就起手20股吓，咁、啊、当然啦，仲有嘅就系好多，佢有四个措施嘅，我记得，包括埋头先所讲嘅，就系加息都系一个啦，因为息口都系睇住，即系孖展，其实就系你要俾息噶嘛，呢个你同证券行或者同银行借钱噶嘛，咁你借嗰嚿要俾利息噶嘛，你提高咗嗰个息率嘅时候，即系你个成本会高咗咯。

0: 咁你變咗就係啲人會計數噶嘛，就係話，咦，我要重咗個成本先至能夠即係賺得，即係要賺得多錢先至得噶嘛，先至能夠冚到個利息數噶嘛，啊，咁所以咧就係啦，韓國即係出現呢啲咁嘅情形，咁大家就可能會考量就係會唔會其他嘅市場都擔心個波動性咧？因為你依家唔係淨係日本，唔係淨係韓國升噶嘛，日本都升唔少噶嘛。
1: 啊係
0: 啊，你估日本佢唔驚嘅咩？佢都驚嘅，可能係嘛？即係當然我唔敢講佢驚，即係驚唔驚啦。但係你嗱，我諗下，政府都擔心金融動盪噶嘛？你估真係唔擔心㗎？係嘛？啊，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財震撼三重賞。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3: 我是註冊中醫師潘巧業，好多家長咧誤以為小兒濕疹咧係好難斷尾嘅。其实中医是很多治疗湿疹的方法的，除了食中药之外，还可以外洗、推拿、标本兼治的功效，有一条方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医治湿疹，这条是一条外洗方来的，刚刚初起很好用的，有金银花、野菊花、苦参、地肤子，可以帮助小朋友治疗湿疹。
4: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嚟潘巧儿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湿疹嘅话题。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53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嗰个情况啦，咁啊，暂时啊，开始咧就收窄咗少少跌幅嘅，咁啊，最明显嘅系道指咯，因为道指依家只系跌65点啫，52487点，跌0.12% 嘅咋吓，咁啊，纳指咧亦都跌少于2% 啦，25395点，咁啊，跌咗487点，跌幅1.88%。S&P 5007466点，跌67点，跌幅0.9%嘅。咁啊，睇一睇欧洲啦。咁啊，欧洲咧都有少少咁样收窄个跌幅啦。伦敦富时10,543点，跌28点，跌幅0.27%。法兰克福 DAX 24,735点，跌182点，跌幅0.73%。巴黎 CAC 8,309点，跌68点，跌幅0.81%嘅。咁啊，罗文啊，咁啊，见到佢开始收窄啦，咁唔好话倒升啊，或者道指真系有冇机会升咧？其实而家跌好少啫，0.22% 啫嘛。
1: 我道指有机会嘅，因为实际上今次嘅跌幅方面嚟讲，应该集中喺科技股啊嘛，嗰个有风眼位置。咁啊，道指方面嚟讲，虽然都有一定嘅科技股嘅含量，咁但相对嚟讲嘅话低啲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咧，我觉得而家跌幅只系0.2%，其实随时可以有机会见到佢系转跌为升都唔系好困难嘅。不过纳指就相差得远啲咯，纳指就好难预期会做得比较太过理想啲啦。可能咧都仲係會比較稍微弱啲啊，但喺道指方面嚟講嘅話，你見到啦，雖然即係道指方面即係由指數計價啫，由個股價嚟計個 weighting 啫，咁但始終即係其實有好多股份方面嚟講嘅話咧，都有機會可以做翻好啲。而實際上道指嘅跌幅咧，個股嚟講嘅話咧，其實都唔係話好多跌好多嘅。NVIDIA 晶片啦，重

0: 概區跌 3.4% 啦，但 Nvidia 股價低唔緊要，跌$7啫。咁啊，跟住呢個 Alphabet 亦都係另外一個即係比較偏弱嘅地方咧，跌穿咗$350去到$345.5，跌咗 2.5%， 但佢估計亦都唔算得太高喺道指裏面嚟講嘅話，所以跌咗$9左右，對個負面嘅貢獻有限嘅。反為就比較即係差啲嘅就係高盛咯，高盛其實都跌幅 2.4%， 都喺高位調整。咁但係佢跌咗$26，咁啊影響比較大少少啦。咁啊 Caterpillar 咧跌咗16.7，跌咗 1.9%。咁但係喺個正數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 Traveler 升咗$26啦，跟住仲有呢個 M 準就升到$5啦，仲有 Health 亦都升到些少啦。咁啊仲有喺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實際上喺道指咧，其實個科技股咧個比重就嚟到Nvidia 啦、微软啦、同埋Microsoft 啦、IBM 啲公司，咁都有些少影响嘅。但你见落到去，譬如苹果咧，已经开始咧冇乜跌幅咯。苹果今日叫做轻仲有些少跌幅嘅，跌咗大约系0.5%左右，咁跌咗1.26，但系咧仲喺个$332高位。所以我咧道指方面嚟讲嘅话，今日系有些少机会咧可以系转跌为升嘅。不过当然啦，嚟到礼拜五啦，个市又跌紧，会唔会话喂周末之前嚟讲嘅话咧，都系即系好多短线嘅交易盘我咧，都可能会系尽量 take profit 咧，或者甚至系 cut loss 咧，咁可能令到咧个今日嘅股市咧有机会偏弱少少嘅。咁但系特殊啲地方就系见到苹果而家越嚟越做越好，已经超越了 Nvidia 成为最高市值公司了。
1: 我们休息一阵。

0: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贝安德当选英国工党新党魁，预料下星期一接任首相，成为十年来英国第七位首相。他在讲话中呼吁党内团结，预告会在八月走访全英国，强调自己会脚踏实地和贴近民众，务求令工党重新成为真正为民众服务的政党。贝安德亦都说要跟随党内的派系斗争，建立团结的团队，又直言国家过去放弃了房屋、能源和交通等民生服务的控制权，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高昂。他表明未来会将这些民生服务重新收归公共管有，并将权力归还到地方社区。英国执政工党今日召开特别大会，由于贝安德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所以无需进入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魁。年56岁的他，因为连续三次当选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称号。他曾经在2001至2017年担任国会议员，亦都曾经出任政府部长。卸任之后，他结合平易近人的风格和精准的社群媒体操作，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美国政府采取新措施，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学者和记者签证有效期，由以往在学和在职期间无限次有效，改为设立固定的停留期限。其中持学生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停留时间不得超过四年，外国记者停留时间规定是240日，之后可以申请每次240日的延期，但中国记者延期时间只是有90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对人民交流设限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国坚决反对美国针对特定国家采取歧视做法，并要求美国立即撤销对中国记者的歧视政策，切实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权利。翻返本港，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即日起生效。劳工处话，共巡查咗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就承建商未能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计划提出1宗检控。劳工处亦都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者建议，同43个口头建议。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朝早视察土瓜湾一个地盘，他说未来会继续以风险为本，将全港分为6区，随机突击巡查不同类型地盘，除了关注高危高空罪，亦都会就禁烟执法不设过渡期，一旦发现有人违例吸烟，就会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他认为3000元罚款金额是合适和有效，当局对将来是否调整金额持开放态度。被问到新法例是否因应大埔王福苑大火亡羊补牢，他说过往地盘火警导致工人伤亡并不常见，但王福苑大火令当局察觉到法例上有需要补足的地方。而不论地盘的客观火警风险是怎样，全面禁烟都有助管控火警风险，亦都是当局保障职业健康的应有之义。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实施之后，食环署星期二起展开针对性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行为。昨日在荃湾发现一间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是同类型违规的首宗检控。食环署说，自昨日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共发出 十个口头警告。食环署又话，截至星期四，专责人员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7500次，并向两间持续违规嘅获准食肆，包括早前公布九龙城区嘅中式食肆同另一间位于荃湾嘅泰式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要求立即纠正喺餐桌上烹煮或者加热食物嘅违规情况。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 84%。
2: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嘅音乐会。除咗可以表演俾大家睇之外，仲会有啲新嘅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嘅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8: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9: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0: 界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嘅舒怀空间。
11: 继续讲六道之一嘅天道六欲天，最接近人类嘅天人就系六欲天啦。喺六欲天嘅天人属于欲界，因为佢哋仲有男女之分，有淫欲、情欲、爱欲、食欲、睡眠欲等等嘅烦恼。六欲天比我哋人间优胜好多噶，只有快乐，冇人间嘅痛苦，但系仍然有死亡。凡众生修上品十善业，加上严持不杀生的功德，或者一日一夜持斋戒的功德，死后投生在六欲天。六欲天最低层的是四天王天，处于须弥山腰。四天王就是东池国天、南增长天、西广目天、北多闻天。四天王天寿命900万年，他们一昼夜是人间50年的。第二天就是刀利天了。根据大智度论讲，无量劫以前在迦舍佛灭后，有一个女人发心修佛塔，后来有32个人亦发心助修，命中之后这33人就升上刀利天为天主。刀利天的天人寿命比四天王天长，约3600万岁，一昼夜为人间100年。凡人除了广行上品十善之外，还加上严持不杀生、不偷盗两界的功德，或者一日一夜斋戒的功德，孝顺父母、恭敬三宝，有忍辱柔和的德行，死后就生刀利天的。这处福乐比四天王天更优胜。第三是夜摩天，寿命长1亿4400万年，福德更胜于刀利天，但是这层天还有淫欲，男女以双抱成淫。更上一层天是兜率天。

年，寿命更长，5,7,600,000年。淫欲渐兴，男女以握手为淫。兜率天处于须弥山以上的虚空界，凡人修上品十善，加持八戒功德，就生兜率天。第五就是化乐天，寿命约23亿年。欲念轻微，男女以相笑为淫。第六天就是他化自在天，寿命92亿年，以相视为淫的。六欲天的天人只有快乐，没有人间的痛苦，寿命比人间长好多，以亿万年计算。但是天福享尽之后还有死亡的，死后仍然流转在六道之中。各位，三界之中的欲界，即是包括了六道轮回的天道、阿修罗道、人道、饿鬼道、畜生道和地狱道，因为还有淫欲、食欲、睡眠欲，所以是叫做欲界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十点十二分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啊。咁啊，翻嚟嘅时候咧，见到啊，哇，呢个都应该拍手掌啦啩，虽然都未升啊吓，不过我谂好快噶啦。道指52543点，只系跌9点啫，跌幅0.02%。纳指跌少一半咁滞啦，25560点，跌321点，跌幅1.24%。咁啊，头先600几点跌幅噶嘛，
3: 系啊。
2: 好啦，咁啊 S&P 5007489点，跌44点，跌幅0.59%。
3: 道指已经倒升啦，升紧21点，升紧0.04%。
2: 哇，即系唔使我哋收工之前，
3: 唔使收工啦，10点半都讲迟咗佢。
2: 系啦，都迟咗啦，真系吓，依家几早啊？好，咁啊，欧洲方面嚟计咧，除咗跌幅收窄咧，伦敦已经升啦，10590点，升18点，升幅0.17%。法兰克福 DAX 24784点，跌131点，跌幅0.52%。巴黎 CAC 8339点，跌38点，跌幅0.45%嘅。咁啊，罗文啊，咁啊，头先我哋都讲啦，就其实呢个咧，即系都唔系基本嘅因素嚟嘅，根本系走火警嚟嘅呢个。因为讲真啦，你南韩唔走火警点得啫？
3: 系啊，南韩方面嚟讲嘅话，就似乎啲仓位方面咧系比较夸张啦，即系你见到话累积定系单日啊30万个仓，
2: 一日啊，
3: 一日
2: 就系嗰日啊，最大跌即系叫第一日跌嗰日咯，叫做。
3: 哦 ，OK， 我听到更加多嘅数字啦，有啲讲紧话130万个仓都有问题啊，
2: 唔系可能累积噶啦，嗰啲就
3: 可能累积数字啦。咁、但系就而家个美股又真系好有韧性、啊。
2: 喂，但系最神奇系边只股升咧？我哋头先即系咪后啦，啱啱睇到咧，系 SK 海力士咧喺晶片类股份之中咧第一只息添啊！
3: 系啊，而家 SK 海力士真系即系完全系成也风云，败也风云啊！即系佢抽翻上嚟嘅，基本上嚟讲，第一只晶片由几睇晶片股方面嚟讲，第一只佢升收上嚟嘅。而家嚟讲嘅话，SK 海力士都系有比较大嘅升幅啊，升紧3.77%，而家3.28%，升紧5蚊，157.31，低位145蚊啊！今日今朝早大约即系45分钟之前，而家已经去到157蚊啦。咁虽然升幅唔算好大啊，但都叫做倒升先啦，跟住拉到咧美光升翻1.3%，去到863蚊，今日低位804蚊嘅，今日低位嗰度嚟讲买嘅话，已经升幅系超过讲紧5% 噶啦，喺短短呢个好短嘅时间，而家866蚊，升幅系1.5%。咁啊，其他嘅晶片股方面嚟讲
2: ，SanDisk 咯，
3: 系啊，SanDisk 亦都见咗升幅啦，系嘛？
2: 有1427.91，咁啊，升咗17.89，升幅1.27% 嘅。
3: 系啊，咁跟住仲有就系 Light 啦 ，Lumentum 啦，亦都开始咧喺低位有支持啦。见到个股价方面嚟讲，升翻1.5%，升翻10.3%，上翻七蚊水平啦。而家746.77，今日低位650蚊嘅低位嚟讲咧，到而家咧已经有10% 嘅一个即时嘅一个波幅喺度啦，即系有少少夸张啊，
2: 超夸张啊依家。
3: 系啊，咁啊，跟住证明就系美股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比较有韧性嘅。咁啊，虽然话系礼拜五啦，周末之前咧，初時都擔心佢咧會繼續比較弱啲啦，可能我哋黑心想跌多啲買貨啦咁啊，但係問題上就係佢都唔係好肯等啦，即係唔好話等到下晝先嚟買貨啦。直情一開始嚟講嘅話咧，呢啲咁嘅幾體股方面嚟講嘅話，全部咧都見到有一個買盤啦，由低。

0: 呢位145蚊咧升到你上嚟而家157蚊嚟讲嘅话咧，其实已经升咗12蚊，升幅系超过 intraday 由低位计算升幅超过8%。咁当然啦，离开高位194蚊方面嚟讲咧，仲争成30几蚊嘅，仲争成20% 嘅。咁但系都算系即系反弹得非常之唔错啦。仲有啊，而家纳指仲系跌紧嘅，纳指仲系跌紧300点，纳指100指数仲系跌紧353点，分别系大约1.2%嘅跌幅。咁但系竟然可以呢啲即系之前最重创嘅最重灾区嘅记忆体观方面嚟讲嘅话，已经开始系转跌为升。咁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先兆，因为成个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就不嬲都系噶啦。晶片股系一个 leading indicator 嚟嘅。咁而喺晶片股里边嚟讲嘅话，亦都近期嚟讲嘅话，当然就系记忆体晶片股咧 ，memory 嘅 chips 咧就一个最 leading 嘅 leading indicator 啦。咁所以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礼拜五流啊，周末之前见到呢啲 memory stocks 竟然开始一阵低位可以企翻稳，甚至系而家有一个比较似。样嘅升幅，我觉得个股市即系都系好接近，已经系完成咗个调整啦。虽然短期嘅波幅仍然系会高啊，但我觉得个短个股市，我认为都可以算系有个初步见底嘅迹象咧。
1: 仲有嘅就系好奇怪啦，就系、是、因为 SK 海力士啦，咁喺南韩虽然今日系放假啦，南韩啊，但系咧，如果我哋睇翻今日现时喺美国嘅 ADR 啦。嗰、那个股价咧，哇！个日价其实好高噶、哦，即系都咁样升法、哦，可以。
0: 嗱，其实咧，而家喺呢刻嚟讲，由于今日南韩股市冇开市啦，咁、所以比较难去作准嘅，因为你有个比较大嘅时差。咁但系就咁计落去嚟讲嘅话咧 ，SK 海力士咧，不嬲个 ADR 咧系有一个比较高日价嘅。咁而家个股价再上升咗咧，由于南韩边未开市，未能够反映到呢方面市场情况啦。当然就比较特殊啲啦，但系约率计落去嚟讲，我而家159蚊嘅 SK 海力士啦，159蚊，我当佢大约系1500蚊嘅南韩元对美金嘅水平嚟讲嘅话，约略咧就238万5千韩元嘅，咁同韩国嘅 SK 海力士大约得个182万啊，之前嗰只收市价182万8系嘛，182万4系啦。大約嚟講嘅話咧，呢個數字咧就有30%左右
1: 價，高嘅喎，30几%其實
0: 係啊。咁林文上就話其實不嬲咧 ，SK 海力士呢個日價都係高噶啦。第一件事就係話，暫時呢刻嚟講，甚至可能短期嘅將來咧 ，SK 海力士嘅 ADR 咧同佢本身韓國嗰個正股咧係唔係可換嘅？唔係fungible嘅，唔可以將啲ADR 咧拎翻嚟之後嚟講，唔可以將你買喺韓國買完之後嚟講轉去美國買 ADR， 呢個暫時做唔到嘅。遲啲會唔會即係公司改變呢個例子？安排唔知道啊，但暂时嚟讲就唔系fungible嘅，咁所以咧个 premium 有机会系比较维持得会高啲嘅。同埋第一方面嚟讲，当然就系话，其实我都同过一啲朋友讲过，点解会有一个日价出现咧？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嘅，你 AX 有日价啦，
1: 有，
0: 系咪？跟住你有台积电台湾同埋台湾嘅美国 ADR 有日价啦，台积电，跟住你韩国你个明显有日价啦。个原因有阵时咧就系话双方市场人士嘅睇法唔同，或者佢哋有一个仓位有啲唔同啦，而家南韩好明显咧，就系仓位问题咧，令到 SK 海力士或者其他股份个价格咧，可能有少少被斩仓之下偏低咗嘅。而美国为 ADR 啱啱上市啫嘛，咁当然就冇乜仓位问题啦。仲有就美国其实嗰个 ADR 上市嗰阵时咧，有个7倍超额认购，虽然个倍数唔系好高啊，但你咁问个金额系讲紧2000亿美金嘅认购，系嘛？咁可能好多呢啲想买嘅机构性投资者、基金啊，甚至散户方面嚟讲啊，系未买够货咯。因此再加上就话，就算你当佢而家159蚊嘅股价，虽然系比较贵啲238万韩元，但都仍然系讲紧大约都系7倍 P 左右。咁可能美国投资者方面嚟讲，觉得系抵买咧，因此照继续系即系有资金吹入去咯。而家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就去到4.4%噶啦，升到150美金噶啦，都算系一个比较理想。表现同佢今日低位145.57嚟讲嘅话，接近咗10%嘅升幅噶啦。
1: 嗱，我哋见到啦 ，SK 海力士啦，喺呢个咁风雨飘摇嘅情况之下咧，依家咧 ADR 咧都能够做好啦。咁嗱，即系佢都系属于新啲嘅上市啦。咁 SpaceX 咧都系属于新啲嘅上市啦吓，但系佢就较为差啲。喂，呢次跌穿咗招股价，即系 SpaceX 啦。咁依家都仲跌緊 3.36% 啦，你又點樣睇呢？佢會唔會有機會都做返好啲呢？真
0: 係 SpaceX 呢，我就覺得係有佢一定嘅困難度喺度嘅，因為最主要就係話佢一個估值方面嚟講呢比較高少少啦，暫時盈利就即係比較欠奉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呢，個估值呢係比較即係飄忽啲嘅。咁再加上就係話

0: 上市之後嚟講嘅話，個股價表現都唔係話太過理想。我對呢個股份方面嚟講嘅話咧，就並唔會話十分之大信心啦。因為始終即係個股值又唔平，你都講緊係10,000嗱，而家好啲啦，而家冇咩17,000億啦，16,650億嘅 market cap 係一個大股嚟噶嘛。但同時間嚟講嘅話，暫時即係無論話係即係歷史盈利又好，或者預期都未見到有一個起碼2026年啦，或者 next 12 month 都未見到有一個預期有盈利啦。在这样情况之下来讲，我呢即是当然你说 EBITDA 就有的，但净利润都暂时见不到的。那每股盈利还是负数的话呢，就比较难去预测一点。那同埋好多时候这些要讲真的要讲可能是即未来三四年之后来讲它发展得很好啊，令到它一个盈利大增啊。那但这个暂时都是比较难去预测的。所以因此这些股份的话呢，我就没什么太大兴趣去考虑了。
1: 系啊，所以咧就话啦，有估值同冇估值，即系有赚有钱赚同冇钱赚咧，就有啲唔同啊，真系啊！喂，至少咧有钱赚嘅咧，你真系计到条数出嚟，容易啲计啦吓，或者对一啲投资者嚟计都叫安心啲啊，咁样啊，咁所以咧投资者咧就衡量自己风险啦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10:22，晚上10:21。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000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6: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7: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4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吓。咁啊，美股咧就将个跌幅收窄咗之后咧，咁啊开始缓慢少少啦，即系个收窄个情形咧冇咁强劲啊吓。咁啊，道指52,541啊，跌翻12点，跌幅0.02%。纳指25,588，跌293，跌幅1.13%。S&P 500,7495，跌38，跌幅0.51%。咁啊，欧洲方面咧，伦敦啊倒升啦，10,581，升咗接近10点，升幅0.09%。法兰克福 DAX 24,786，升跌嘅，系跌依家跌130点，咁啊跌幅0.52%。巴黎 CAC 8,328，跌49点，跌幅0.59%嘅。咁啊，罗马有冇数据咧？今日即系礼拜五，通常有啲数据啊。
0: 有些少嘅，其實美股咧數據就不嬲多嘅，不過即係重要數據方面嚟講，就唔算太多咯。今日最主要我諗就喺較早時間嚟講嘅話，其實尋晚出咗噶啦，即係呢個亞特蘭大嘅聯邦儲備銀行咧出咗啲 GDP Now， 就一個比較高頻嘅一個經濟數據。就根據啲已經出咗數據嚟講嘅話咧，估計第二季 GDP 嘅數字如何？咁呢個數字都有少少驚喜嘅，因為市場之前嘅話咧，其實GDP Now 就每季都不斷咁樣去更新嘅，喺個季內嚟講嘅話都有。 有幾次更新嘅。咁而今次嘅更新方面嚟講咧，就由之前 1.3% 嘅預期

0: 有啲房屋數據啦，咁啊見到房地產方面嚟講過咧，房屋動工數字唔錯噶，見到有1,427,000個户數動工，咁但係即係市場預期1,301,000，咁但係就即係呢個係比較稍為輕輕滯後啲嘅數字啦。至於你話動工嘅建屋嘅許可證呢、這個比較稍為領先啲嘅數字嚟講過咧，就輕微低於市場預期嘅，市場預期1,400,000，出咗嚟1,367,000左右，其實呢個數字都唔係話認真太大嘅分別。咁但係房屋動工數字方面嚟講，就比上個月嘅1,119,000系高啲咯。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有眼泪伴情绪再转。
1: 晚上十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贝安德当选英国工党新党魁，预料将会在下个礼拜一接任首相，成为十年来英国第七位首相。他在讲话中呼吁党内团结，他亦都预告会在八月走访全英国，强调自己会脚踏实地和贴近民众，务求让工党重新成为真正为民众服务的政党。贝安德亦都表示要跟随党内派系内斗，建立团队团结。他又直言国家过去放弃了房屋、能源和交通等民生服务的控制权，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高昂。他表明未来会将这些民生服务重新收归公共管有，并且将权力归还至地方社区。英国执政工党今日召开特别大会，由于贝安德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所以无需进入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魁。现年56岁的贝安德因为

0: 连续三次当选大曼切斯特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的称号。他曾经在2001年至2017年担任国会议员，亦都曾经出任政府部长。卸任之后，他结合平易近人的风格和精准的社群媒体操作，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在礼拜四当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降至八只，创下近三个礼拜以来最低的水平。而在这八艘船只之中，有七艘选择经由伊朗一侧的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和保险风险之后，船只通行进一步集中在这个航道之上。分析指出，集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划船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但是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营运方向。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最后一场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结案陈词，批评大维修多个涉事方持续欺骗监管机构同业主，甚至造假证书，在人员巡查的时候更换合规的棚网，并且有一批收钱的挂名持牌人做橡皮图章，罔顾居民安危，批评承建商宏业同顾问公司宏毅的行为应该受到委员会最严厉的斥责。杜鉴坤指出，政府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有效监管火警的风险，居民的安全跌入灰色地带，政府制度问题围绕一个信字，各个部门之间依靠互相信任，一旦遇上缺乏诚信的坏分子，整套制度就会全面瓦解。他又说，宏福苑大火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火灾，几千人生活的社区毁于一旦，委员会无法补偿失去的生命，但是希望可以向受影响的每一位带来一些交代。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政府正积极筹备推出有关针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具体法例框架，在人工智能数据治理有更加明确的监管体系，稍后会有公布。去到了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孙东表示，香港在人工智能发展上会积极对接国家的发展战略，并且考虑在三个方向加紧发展，包括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要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政府亦都要特别重视国际法、国际化，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做好国家对外的门户、内联外通的窗口，为香港、为国家、为在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当中贡献香港的力量。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7: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8: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7: 咁点做好啊？
8: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

0: 1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2: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3: something.做声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4: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3: 我用红色嘅。
4: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3: 5566-8299
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9: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10: 教育家、
11: 生活家、
10: 体育家、
11: 艺术家、
10: 娱乐家、
1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39，翻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三个指数咧都系跌嘅，咁但系道指就跌好少啫，52,512，跌41，跌幅0.08%。纳指25,577，跌305，跌幅1.15%。S&P 500 7,491，跌42，跌幅0.56%。欧洲方面咧，就伦敦富时升嘅10,572，但系升唔够1嘅啫啊。咁啊，法兰克福 DAX 24,780，跌135，跌幅0.52%。巴黎 CAC 8,320，跌57，跌幅0.69%嘅。咁啊，跟住咧，我哋又睇一睇美元嗰个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就升少咗啲啦，100.76，咁啊升咗0.03%啦。咁啊，跟住就睇一睇美元嘅汇价啦。欧罗咧就系报紧1.1436，日元162.37，英镑1.3448，瑞士法郎0.8075，咁啊澳元都弱翻少少0.6978，新西兰元0.5836，加元1.4014，人民币咧就6.7773嘅。好啦，咁啊罗马啦，咁啊纽约州嗰边咧就唔俾啲。即係佢哋簽咗法案嘅話，個州長咁咧就唔俾啲即係企業咧就喺佢哋嗰個州嗰度咧就起大型嘅 data center。哇！咁其實對即係第一就是對算力有個影響先啦，因為依家根本就唔夠算力啊嘛。
2: 係啊，
1: 啊咁仲有嘅就係其實都對啲大型嘅，尤其是你見到好多間，譬如好似。Meta 啦、Google 啦、Microsoft 啦呢扎啦、亚马逊啊呢扎咧，咁佢哋又增加个资本开支，就希望吓提高个算力噶嘛。
2: 系冇错。
1: 系咯，咁有咩影响咧？
2: 嗱，暂时嚟讲一个州啦，当然可能陆续其他州份会推出类似嘅一个措施啦。咁同埋，亦都同一时间嚟讲话，呢啲行政方面嚟讲话，可能系一个暂时性、短线嘅安排嚟嘅啫。有机会去将嗰个法例方面嚟讲，即系个规管收得更加即系理想嘅话咧，可能包括就系话点样可以即系而家。

0: 最主要反对嘅原因就因为好多当地嘅居民啊，嗰个州嘅选民方面嚟讲，我咧担心同埋见到即系个电价上升，跟住或者系可能话系水又少咗咁样，好担心咧争取咗呢啲水嘅资源啊，咁不嬲都系噶啦。呢啲 data center 方面嚟讲嘅话，咁大 data center 有啲话半个曼哈顿咁大啦，咁样咁你咁大嘅工厂开上嚟嘅时候，当然就有机会用咗电啦，亦都有机会用咗水啦，甚至有污染啦。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嚟讲嘅话咧，污染应该少啲嘅，同埋好多呢啲大型嘅数据中心，如果系啲大嘅科技股嘅话，不嬲都已经系即系绿色公司啊，零排放啊。可持续啊，甚至系要负碳嘅负数嘅碳数字啊，碳排放啊咁样，咁呢啲就可能比较少啲嘅，但系始终有机会就话啊，直接间接，虽然就算佢未必用即系市电啊，但系都直接间接拉高咗电嘅价钱啊咁样，咁啊当然就好似之前你都讲见过啦，佢哋好多阵时美国政府同佢签啲约就系话，要签呢啲嘅法案咧，就话如果影响到个市电啊，唔可以点样增加到电费啊各样嘢，我觉得呢啲如果佢可以将暂时嚟讲停一停，跟住将啲法例做好啲，规管做好啲啊，令到啲新型嘅啲数据中心起上嚟嘅时候咧，系唔会拉高电费咧，咁就可能比较好啲咯。咁喺呢刻嚟讲嘅话，喂，电费上升系咪直接关佢哋事咧？咁样可能都有啲影响嘅。咁如果有影响嘅话，佢咪应该尽量去减低呢方面影响咧，即系先至俾佢再起翻啦。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好多呢啲大公司嚟讲嘅话，喺个数据中心方面咧，都系全国性咁起嘅喺美国。纽约州唔起得，咁啊去第二个州咯，系咪？咁又唔见得话，即系美国52个州都唔俾佢起嘅，咁所以有啲地方嘅话好欢迎噶，即系我地方多啊，或者可能资源多啊、水多啊、电多啊，咁咪欢迎你哋起咯。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你话会唔会话52个州都唔俾美国啲公司嚟到起一啲税务中心？咁你美国？即系呢个联邦政府有可能会出手噶咯，即系虽然州政府有州政府嘅自己管辖嘅范围啦，咁但系你话喂，全国都唔俾税个中心，令到美国算力不足呢、这个情况，如果出现嘅话，联邦政府就唔系咪特朗普都好啦，都有机会就有啲唔同嘅措施噶咯，啊咁因为呢个系一个长远嘅基建嚟噶嘛，咁同埋大家留意翻咧就系话而家已经去到七月中咧，离开呢个中期大选方面嚟讲嘅话，剩翻3个零月，咁啊好多唔同嘅政客啊，无论系州长啊，即系各样嘢嘅话咧，可能喺呢方面咧都好多唔同嘅动作噶啦，嚟到去博取选票噶啦，所以因此我咧就未必太过担心嘅。虽然喺呢个法案出咗之后嚟讲，我咧有其他嘅州份咧都考虑类似嘅做法嘅，咁啊，但系始终长远嚟讲嘅话，唔系话完全唔起得数据中心嘅，不过问题上你点样管佢咁解嘅啫，系咪？数据中心都唔起得，即系系一个基本建设嚟嘅，只不过啊，可能你要尽量做到点样完全唔影响。当地居民嘅无论系使用电嘅价钱啊，用水嘅量度啊，咁呢啲都系要注意咯。喺好多美国地方都系缺水缺电噶，佢都需要咧。每间企业嚟讲嘅话，你唔好话起数据中心啦，有啲地方你要落去起个洗车公司啊，你都未必攞到牌。因为喺沙漠地方，喂，你洗车公司用水多嘛，系咪？
1: 仲有污染啦又。
0: 是啊，有污染啦，系咪？咁有污染都话可以点控制啦。有啲情况话，你唔该，你攞咗你足够嘅一个叫做系 water right 先，系啦。你用你开咩公司啊？你谂住做几大生意啊？哦，你做咁大生意，每日用一万公升水啊？咁你有冇买咗 water right 先？系咪？冇嘅话就唔俾你攞牌噶。
1: 因为扯高咗个水费啊嘛。
0: 唔单止担心水费，直情惊唔够水用。
1: 系啊，唔够水用
0: 啊。系啊，水费一件事咧，水费可能唔系好贵，因为可能系公共嘅情况嚟嘅，系担心你用多水令到本地居民唔够水用啊。
1: 系咯，咁所以咧就影响民生嗰啲啊，咁我哋见到啦，呢啲data center 好多都系一啲。Massiven 里面嘅企业啦，咁所以咧 Massiven 咧今日咧即系都唔系今日噶啦，其实都近排都弱啲噶啦，除咗 Apple 咯，咁 Apple 今日都跌啊，不过就相对跌得温和啲，只系跌 0.03% 嘅啫，咁另外仲有只亚马逊咧都系跌 0.1%， 其他嗰啲都跌得多啲咯，叫做啊，咁啊唔知系咪因为呢啲因素啦，因为事实即系大家都应该知道啦，佢哋好多都系关于。即系 data center 嗰啲业务噶嘛，啊，虽然你话即系有啲就冇嘅，但系都弱少少啦，吓、
0: 啊。整体方面嚟讲，科技股咧都仍然系下跌嘅，虽然跌幅收窄咗啦，咁头一阵就好紧要啦，冲翻上嚟。
1: 系啊，冲嗰阵好犀利啊！
0: 咁而家纳指仲要跌紧334点左右嘅，跌幅1.3%，跌幅开始一步再进一步收窄，甚至轻轻扩张翻啲嘅，道指亦都见到负数啦，不过只系跌71点啫，跌幅系0.14%，好细幅度啦。标普500指数嘅话就中间落物。

0: 跌咗 0.7%， 跌咗53点，7480点嘅。纳指方面嚟讲，而家系当然穿咗26000点之后嚟讲，而家到25529点，咁啊跌幅352点啦。道指方面嘅话，去到52481点。咁所以整体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仍然都仲系一个比较差嘅时间。不过比最差嘅情况，纳指跌紧600点以上嘅水平嚟讲嘅话咧，而家系好咗好多，稳定咗落嚟嘅。至于个别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 ，SK 海力士依然都仲可以升到1.4%，但比之前去到160蚊楼上，而家154.5毫半、5.58嚟讲嘅话咧，个升幅系收窄咗嘅。跟住仲有美光啦，美光亦都系只系微升1%，升咗8.18，去到861.38。嗱，今日高位去到880蚊嘅，咁而家呢个位置嚟讲咧，回调咗18蚊左右咯。但系离开低位804蚊嚟讲咧，升咗58蚊噶啦。咁所以因此，虽然话个升幅系收窄咗少少啦，喺低位反弹上嚟，但仍然有个升幅，同埋相对嚟讲比低位嘅话都已经收窄咗好多噶啦。咁啊。当然 Max 7里面嚟讲嘅话，呢、这个消息就影响到，譬如微软啦，咁啊跌多 2.4% 啦。今日嘅软件股都系仲系比较弱啲嘅，咁但系微软就 Max 7里面嚟讲跌得比较差啲嘅，跌咗2.4%，跌咗9.7元嘅。亚马逊而家微升0.03%，249.96啦。苹果亦都微升0.02%，333.33，5.3嘅。咁啊，跟住呢个 Tesla 方面咧，就继续跌紧2.8%啦，380蚊美金，啱啱好380蚊美金 even 嘅。跟住仲有呢个 Nvidia 啦。就跌咗1.75%，跌咗3.6元，203.8都起码上翻200蚊水平啦，都算唔错噶啦。咁啊 ，Meta 方面嚟讲嘅话，就今日要回调多啲啦，即系担心呢个影响到佢纽约州嗰个 data center 嘅扩建情况，跌咗4.5%，跌咗30蚊，634.43。Google 方面嚟讲嘅话，仍然受制于之前讲紧 Gemini 3.5 Pro 呢个新嘅大语言模型可能会延期，因此跌咗1.9%，跌6.85，347.61。咁今日即系 Magnificent 7股份方面嚟讲。就不算太理想，几体晶片股的话低位有些反弹，其他那些跌得多的 AI 的电力股、或者 AI 的光纤股方面来讲低位都叫做有些喘定，但整体方面来讲仍然是负数的。
1: 我们休息一阵。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是
3: 晚上10:48。
2: 找装修怕烂尾，我们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Music on board。 现年35岁，来自日本的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道子纳子话你知，
3: 陈俊文、
2: 朱家明，
4: 10:51啊，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两边咧，即系道子纳子嗰啲咧，都跌大咗少少啦，叫做吓、啊，因为头先咧道子系升过嘅，咁依家跌80点，52472点。

0: 跌幅0.15%。纳指咧就头先啊跌300点留下都试过啦，咁啊依家25,534点，跌347点，跌幅1.34%。S&P 5007,480点，跌53点，跌幅0.71% 嘅。咁啊，欧洲方面嚟计咧，咁啊仍然咧，哦唔系啦，三个指数都跌啦。咁啊，伦敦咧就跌好少啫，10,566点，只系跌6点都唔够，跌幅0.06%。法兰克福 DAX 24,776点，跌139点，跌幅0.56%。巴黎 CAC 8,316点，跌61点，跌幅0.73% 嘅。咁啊，罗马今日啊主角啦，或者叫啲股份波动性咧，当然都喺晒啲晶片类啦，尤其是啲记忆储存体啊。虽然嗰只 SK 海力士咧，即系我哋叫主要都系南韩嘅股份啦，但系佢喺 ADR 都抢晒镜啊，今日都跌过落去，跟住又冲翻晒上嚟啊，或者叫做冲翻上嚟升啊。咁啊，仲有冇啲其他嘅移动类股份咧？
1: 第一件事 Netflix 啦 ，Netflix 方面业绩唔系太理想啦，因此曾经系即系有啲跌幅嘅。不过问题上就而家嘅跌幅方面嚟讲就收窄咗少少，而家跌紧8.6%，唔使跌双位数字啦，都依然系一个比较大嘅跌幅啦，跌咗6.41去到67.94。咁呢个本身佢出嚟嘅业绩比较唔理想咧，因此就挨沽啦。仲有另外一只咧就系 Synopsys SNPS 嘅代号咧，系即系有少少软件 consulting 方面的味道嚟嘅。咁啊，今日就跌咗10.75%，跌咗44.82，因此就去到52周低位噶啦。咁啊，曾经咧去到咧甚至370蚊都穿。好似今日低位嚟讲，去到366蚊嘅，咁所以因此就比较差啲啦。咁仲有就系话，见到其他嘅管方面嚟讲嘅话，仲有就 CBRS 啦，都系另外一只晶片股啦。之前上市之后嚟讲嘅话，都系继续有一个比较显著嘅回落。今日继续系跌多5.9%，跌咗10.71，去到169.75，都接近紧52周低位噶啦。咁因为严重咗低位160蚊8毫子左右，今日最低168蚊，相差都仲系只系相差5% 左右啫。嗱，高位就远啲啦，高位386蚊，相差咗210蚊左右嘅。咁啊，仲有另外一样嘢就 Meta Platform 嘅跌幅比较大啦，唔知咪呢个纽约州方面嗰个唔准起啲咧 center 一样嘢影响到佢啦，跌咗5.09%，跌咗33.85，去到630蚊3.9嘅 SpaceX 啦，跌穿咗招股价之后嚟讲嘅话，似乎仲未能够止跌嘅，而家24.95啦，跌咗4.7%，跌咗6.16。咁其他嗰啲都係差唔多啦 ，Intel、Corning、Tesla 跌3% 左右啊 ，Accenture 跌2.88% 啊，咁樣其他晶片股方面嚟講，繼續都係有些少嘅負數，不過就見到仍然都係見到 SK 海力士啦，升幅雖然係收窄咗少少，都有2.2% 升幅，去到155.69，仲有呢個 Lumentum 啦 ，LITE Light 啦，升咗1.8% 啦，咁SanDisk 啦繼續維持到1.3% 升幅，升幅係縮咗水噶啦，都仲。升咗18蚊左右水平，咁啊，仲有呢、這个Micron 亦都升到0.7%，升幅都系少咗，升5.91，而家859.11嘅。
0: 仲有见到啲药业股都几好啊 ，Merck 啦 ，Merck 又唔错啦 ，Lilly 都有少少升幅噶。
1: 系啊，咁我谂即系大家都见惯噶啦，科技股跌得多嘅时候咧，避风塘嗰啲药剂股方面嚟讲，我咧就会受惠噶啦。例来近嚟都调整咗少少嘅，咁去到1,170蚊左右就似乎有啲支持啦。咁去翻1,180.56，今日升咗1%，升幅就唔算好多嘅，但始终科技股升得跌得咁惨嘅时候咧，有啲资金就追捧翻呢个药剂股啦。再加上嗰个例来，虽然个调整幅度都唔算多啊，早高位1,250蚊到，而家跌翻落1,180蚊，其实都跌咗70蚊，跌咗几%啫。但始终见到例来。方面嚟讲，生意前景都系理想嘅话咧，喺稍微有少少回调咧，都有啲支持咯。
0: 唉，但系呢只诺和诺德就硬系唔得嘅，唔知点解。
1: 系啊，诺和诺德方面嚟讲就相差甚远啦。咁啊，大家
0: 虽然佢都升咗好多上嚟噶啦，都。
1: 而家有几钱到啊？诺和诺德
0: 依家有50蚊多啲咯。
1: 哦，好多啦，
0: 好多，
1: 仲系45蚊咁挣扎紧。
0: 系啊，嗰阵时30几蚊都见过啊。
1: 系啊，但系嗰个趋势方面嚟讲嘅话咧，个势道咧，即系始终都系冇即系历来咁强硬咯。
0: 嗯，冇办法啦，即系 Lilly 啊做得好，即系嗰个业绩啊，各样嘢都做得好啲。
1: 系啊，有阵时真系达者无私啊，咁啊后来居上嘅历来，实际上嚟讲嘅话，诺和诺德系。 先做呢个 GLP-1 减肥药嘅，奈何好多嘢管理层做得不善咧，就令到个销售情况系差咗，咁啊，因此影响到个唔单止影响到销售盈利啦，跟住加埋股价啦，落落得其实高位嘅时候，股价系离开甚远噶。
0: 系啊，系啊，系啊，你反而呢年系属于近期啲，即系又唔系话最高啦，但系至少一样嘢就系属于近期少少高位
1: 咁。咁啊，10% 以内嘅话都算挨住高位。
0: 系啊，挨住高位噶，但系如果你睇翻落。

0: 俄洛德，哇！你落俄洛德试过几钱啊？我睇翻2024年讲紧140几蚊。
1: 系啊，咁依
0: 家得三分一啊，阴公。
1: 系啊，咁啊都唔止嘅，都叫做有四成到嘅，但都好问水咯，30几40% 到啦。咁所以即系有时你真系拣啱嗰个板块方面嚟讲嘅话，都要真系拣啱个股份。
0: 是啊，真係有陣時冇辦法，真係有陣時就係咁噶啦。
1: 否則如果你兩隻都買嘅話咧，同樣比重嘅話咧，我覺得你可能未必有咩錢賺。一隻跌咗六成，另一隻就算升六成都未必 cover 到好多。
0: 唔係，但係根本市盈率計咧，就真係落和落得係低好多喎，真係。
1: 冇辦法噶啦，你本身只藥出出嚟咧，好多地方嚟講嘅話咧，首先就即係唔係淨係營銷做得唔好啊，而好多人覺得個 GLP 一嘅藥方面嚟講啊，歷來都係即係稍勝一籌，甚至有啲人覺得係兩籌嘅。咁你個產品方面嚟講有分別，而你見到個銷售盈利方面嚟講，亦都係真係有個比較大嘅分別嘅時候，
0: 擺明㗎呢個數字。
1: 個股價就係要捱沽噶啦，你去到事實情況就係 CEO 要換啦，甚至好似連個董事局都要換人咁樣情況。咁你嗰个问题都唔系太过一个简单嘅问题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嘅话，比较特殊啲嘅例子就系你有一只好好卖嘅，即系你有一只好受欢迎嘅药品，但系咧虽然话只得一个对手，但始终都仍然系未能够争取到足够嘅市占率，甚至系俾人侵蚀你嘅市占率，就令到有咁大跌幅咯。
0: 但个市盈率真系差好远喎，李嘉乐落得大概十零倍市盈率，但系你 Lily 个跟几十倍市盈率噶。
1: 嗱，其实 Lily 咧虽然话系好似市盈率稍微高少少咧，但佢实际上历来咧以药剂股嚟讲啊，同埋以一只优质啊，历来而家全世界最大市值噶啦，唯一一只超过10000亿市值，而家卖1100亿美金嘅市值嘅药剂股嚟讲，我咧其实个市盈率大约话而家系34倍，即系预期盈利，实际上一啲都唔高嘅，因为药剂股不嬲都差唔多，好似即系最低消费都系30-40倍 PE 嘅，好少少嗰啲又50倍 PE 嘅，咁啊，所以因此咧，即系并唔系话历来高，只不过落来都特别低，
0: 系特别低啊！你讲10几倍先，不过咁讲啊，佢又好似盈利上面又唔系话太强劲嘅，真系。
1: 系啊，咁同埋有阵时啲嘢药剂股啊，不嬲都高 PE 嘅，只不过落来得嘅情况系特别差。咁当然啦，你话系咪可以趁佢平嘅时候买咧？咁样，我觉得都系要小心啲咯。香港啲药剂股其实 PE 而家都唔低噶嘛。
0: 香港啲藥劑股有啲 PE 唔低嘅，但係普遍其實係低過美國啲嘅。即係你譬如睇翻啲大型嗰啲啦，即係大嗰啲，我即係叫做話喺藍籌嗰啲啦，譬如好似石藥啊嗰啲咁，都係講緊11-12倍嘅啫。即係預期喎、啊，咁1177啦，咁啊呢個中國生物製藥啦，咁佢又較為高啲，都係講緊18倍到。咁另外仲有嘅就係藥明啦，藥明高少少，都係20几倍啫嘛。即系你相对于头先我讲 Lily 嗰啲，即系三字头嘅，都仲有一段距离噶。
1: 其实香港呢啲中国香港药剂股方面嚟讲嘅话，已经算好咗噶啦。因为而家好多咧出口嘅情况咧，以前你纯粹靠内销嘅话咧，永远担心就系突然间又监管，突然间又减价。咁所以个 PE 就难免系低啲噶啦。外国唔同啊嘛，外国呢啲药剂股方面嚟讲，我咧政府虽然话都会尽量同你倾价钱啫，但好少会真系太过粗暴咁干预你嘅价钱噶嘛。
0: 内地就呢排呢几年都做紧好多嗰啲咩药物采购啊嘛，集中采购咁样啊。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不再延续对香港的国家紧急状态，在北京商务部表示赞赏。商务部发言人说，美方已经向中方确认相关行政令今年到期之后不再延续，行政令将会终止。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重要一步。发言人又说，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亦都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话，对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表示肯定，

0: 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和加强和香港特区正常经贸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年7月中签署有关行政指令，因应香港局势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取消美国多项对港特殊待遇，其后美国每年延长状态。美国亦都根据行政命令制裁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多个中港官员。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至少8死34人失踪。事发在朝早大约9点，冧落来的山泥和土石导致下方多栋民居倒塌，有房屋被直接推到马路下方的乌江，现场冒出一片白烟。事发区域一公里范围内停水、停电、停气，以便进行风险排查。当局派出超过800人，并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部到场进行抢险搜救，现场附近1100多人安全疏散。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说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中俄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和海上联合巡航，中国国防部说希望各方客观理性看待，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说，联合演习在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各项任务，目前进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强调活动是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北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另外，菲律宾防长近日前往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十周年活动。蒋斌说，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南沙群岛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主权，无论菲方一些人怎样表演，都改变不到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到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本港失业率维持不变，政府统计处公布四至六月失业率3.7%，同对上一次相同。就业不足率上升0.1%至到1.6%。最新失业人数减少1400人至139700人，就业不足人数增加5600人到624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支持整体劳工市场，但下季期间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投入劳工市场或会带来一些影响。政府亦都会密切留意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带来的潜在影响。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84%。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沿

0: 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大家好，我是心脏科专科医生陈立成医生。很多人以为呼吸道感染会影响肺部，但其实如果 RSV 对心脏病的长者影响是可以好深远的。一旦感染，其实可以加重了心脏的负荷，增加了住院和康复的时间，对家庭、照顾者和医疗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而 RSV 在香港来讲全年都有机会出现，预防绝对是不可以等的。做好预防其实就是为自己和家人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呈现本地品牌创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有我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本周嘉宾 IQHK 执行董事邱慧兰。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重新睇健康节目内。

0: 体艺盲症陈怡缇。
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坦然文情》，我是 Esther 陈以缇。今日咧，我哋有一位老朋友，我哋节目嘅老朋友上到嚟啊，有我哋嘅建筑友人 Simon 去 ，Hello Simon。
2: Hello， 大家好。
1: 咁以前咧 ，Simon 咧就上过嚟分享咗好多佢呢一个建筑师嘅视角，去睇唔同嘅城市，同埋点样样去将呢啲城市嘅建筑去阅读啦，经过你嘅消化，经过你嘅资料搜集，变成一本本我哋一般啊吓行外人都可以去阅读嘅书。咁我哋就会更加了解呢啲城市佢哋嘅建筑特色啦。同 Simon 倾过新加坡，倾过巴黎之后，要讲下巴塞隆啦。咁不如咧，先由点解呢个触觉系列咧，会喺走过咁多唔同城市之后，最后要新嘅一本系落脚喺巴塞隆纳咧？呢本系旧年嘅作品。咁点解会要用巴塞隆纳嚟做其中一个你去走访嘅城市？
2: 我其实就第一啦，巴塞隆纳系我自己一个好中意嘅城市啦。第一就天气又好啦，第二
1: 佢天气好好嘅，
2: 天气好嘅，因为
1: 出名好嘅
2: 系啊，地中海嘛。地中海就系气候宜人，又唔热又唔冻啦。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咧就其实就系嘢食都唔错噶，因为都多海鲜食。
1: 系咩？
2: 系啊，地中海嘛。
1: 系嘅，西班牙饭咁啊嘛。
2: 唔止，即系你唔似话系喺英国嗰啲咧，冇乜海鲜啊，冇乜菜食。咁
1: 唔好同英国比啦，我哋
2: 系啦，
1: 英国真系冇乜嘢食。
2: 我自己英国住好耐嘛。咁跟住然之后啦，去到住喺巴塞隆纳嘅，即系喺巴塞隆纳时候咧，咁你真系多好多唔同嘅变化咁样，即系除咗系鸡、猪、牛之外，咁其实就令海鲜好食。咁与此同时就自然一定系同胶地嘅建筑有关啦。
1: 呢个冇得走得甩噶啦。
2: 系啦，再加上一个好重要因素咧，就
1: 系
2: 因为咧，巴塞隆纳其实就我去过嘅咁样样。咁咧嗰阵时之前我去嘅时候咧，嗰阵时系圣瓜德菲，即系圣家大教堂啦。佢未开嘅。即
1: 未开，即系游人唔可以入去。
2: 可以嘅，但系只系好一个部分，佢未正式启用到，即系唔能够系以一个教堂嘅形式嚟去做。咁啦，咁嗰阵时佢真系开咗啦，所以真系好想去见证嗰刻啦。
1: 等等先，你话你2025年出呢本巴塞隆纳作品啊嘛，即系呢个嘅触觉已经去到九系咪啊？第九本触觉第九本触游巴塞隆纳啦。咁你嘅取材一定系早过你出版噶嘛？咁所以你系乜嘢 period 去咗巴塞隆纳？
2: 2025年9月。
1: 2025年9月去嘅，咁你出得好快下喎。
2: 系啦，喂，
1: 出得咁鬼快嘅。
2: 二四年九月
1: 去嘅。咁咧，我知道咧，关于呢个圣家堂咧，咁好多人都觉得佢系建筑界其中一个神殿咁样啦。咁本身佢都应该系有少少 worship 上帝嘅意思噶嘛。据我嘅理解，系佢向自然同佢嘅主致敬。我以前读嘅资料系咁讲啦。咁但系咧，我哋咧去睇圣家堂嘅时候，一般我哋去到面前就已经觉得好壮观啦，哪怕我哋唔知道背后咁多故事啦。不过有好多人喺呢一两年慕名去，系以为会完工啊嘛。咁但系我听我最新去个 friend 讲话，其实完唔到，未有咁快真系完成晒。
2: 今年应该系就会系算系主体完，最主要部分完工。
1: 主塔封顶
2: 系啦，主塔封顶啦，155年啊起咗就系、是、系啦。咁亦都系啱啱交地，就系应该系逝世就应该100年咁样嘅。咁所以咧嚟讲咧，就今年系特别一个重视，因为我主塔封顶。我最初去嗰阵时咧，就系2010年嘅时候，咁咧2010年嘅时候咧，嗰时去到咧，基本上都成个地盘嚟嘅啫，
1: 系咩？
2: 成个地盘嚟嘅啫，因为里面仲喺度由佢算系做咗嗰个壳，但系咧中间又整紧柱、整紧城，即系仲系有工人喺度磨石啊，喺度成咁样。
1: 咁当年去睇系感受唔到佢嘅设计究竟系点嘅？
2: 冇噶，好多地方都未装玻璃，未做好噶。
1: 咁所以胶碟再生嘅时候系完全唔会知道呢个建筑最后会起成咩样
2: 嘅？绝对冇可能啦，其实。佢嚴格嚟講，其實係到佢死嗰陣時嚟講啦，我相信成個設計都未算係完成，因為其實咧佢最主要咧佢有四個面啦，佢最主要其實三個嘅，跟住後面咪
1: 三面台嚟㗎嘛，
2: 三面台啦，係啦，佢其中一個係佢自己主要設計，另外一邊咧就喺嗰、那個西邊嗰度咧，其實咧就只係有份草圖，跟住之後因為發生個大火。 所以呢其实就得返份草图喺度，所以呢其实呢都係由另一位雕塑家係去做嘅啫，所以其实真真正正好交叠呢係一个面东面嘅啫。
1: 吓，竟然係咁样，即係而家我对呢件事嘅睇法有啲啲似我对红楼梦嘅睇法，即係淨係得前半係真係曹雪芹寫嘅，后面就已经唔係啦咁样。咁如果今时今日我哋去睇，即係叫做差唔多接近完工啦，或者而家叫做封埋顶添啦，然后在Simon 去的时候就是2014年那个时候看会不会看得出那些面和面之间是交叠手笔和不是他手笔的分别的，
2: 其实基本上那个骨朗都是还是交叠手笔，
1: 因为个草图有
2: 草图和其实最主要是有他那个圆体的结构模型，那其实这部分保持住的，其实很多人都看其实就说觉得交叠是些颜色啊、美学啊、线条很漂亮，这个我认同的，但是其实呢胶碟另外有两样嘢好叻，一个就系结构，佢啲数学好犀利嘅。
1: 数学
2: 系啊，系好叻噶。嗰时佢冇用任何嘅电脑嘅时候咧，佢系要尝试去模拟结构模型啊嘛。而佢模拟结构模型嘅时候咧，咁佢点做呢？如果就咁由低到顶咁样砌出嚟咧，好花时间，亦都唔方便去改。佢咧叻咗样就系将个成个模型调转咗。咁然后呢就用条绳拉住呢就唔同细嘅沙包细嘅沙包仔。咁呢其实佢将成个结构模型呢倒转咗嚟諗嘅。即係话。
1: 由顶开始諗啊。
2: 唔係由顶啦。佢将嗰样嘢就係变咗我哋结构上叫做 compression member 呢当咗 tensions。tension 就变咗 compression。即係话受压嘅柱呢佢当咗拉力嚟去諗。咁然后呢跟住然后呢受拉力嘅个地方呢佢就转咗呢係去做受变咗受压。
1: 然后咁样样谂出嚟都系啱力学，佢唔会谂嘅。
2: 佢将唔会谂之余，仲系一样嘢就系佢将所有全部倒转咗，正负极正负好倒转咗。
1: 嗯嗯，咁呢种做法喺建筑界系咪好唔常见噶？
2: 应该得佢一个，
1: 得佢一个。
2: 我未见过其他人，因为好容易错啊。
1: 咁神嘅，咁但系大家又唔会觉得哦，佢咁样做就已经系唔啱又冇嘅。
2: 事实证明啦，生存咗100年都冇事啦。是不是个主结构是超过100年啦，做咗就。咁冇事冇諗到啦，但係佢计啱数嘛。
1: 喺建筑师嘅眼中或者心目中，胶碟究竟係一个点样嘅存在？
2: 我觉得其实啲人话係鬼才，我认为係真理嘅。即係佢表面上佢除咗啲得意之余，佢个结构其实好叻。另外啦，佢条柱係由低至顶全部係跟比例去计嘅。唔系一个偶然嚟去做，同埋啦，越低嘅柱佢越肥啦， 不断向上收窄，然后咧佢收窄嘅时候咧，嗰条柱上面嘅角落。

0: 口咧亦都会收细，所以因此咧佢做出嚟嗰条柱
1: 有少少似锥体，
0: 唔系锥体咁简单，系锥体好似一个树枝形咁样去做。
1: 哦，呢、這个我都有啲啲听闻，就系话佢系好中意模仿自然
0: 系啦
1: 嘅一啲形体。
2: 睇艺文情。晚上11: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我哋睇下文情时间，继续有 Esther 陈以提，同埋有我哋嘅建筑游人 Simon 喺度讲紧巴塞隆拿嘅建筑。咁第一点一定要提嘅，当然就系呢个嘅圣家堂啦。咁我就想知道啦，因为头先 Simon 所讲，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已经好中意巴塞隆拿啦。咁然后咧，你有两次去巴塞隆拿，系咪一次就系应该纯旅游吧？咁第二次咧就系为咗呢一本嘅书，呢一本嘅著作去采风啦，我可以咁讲。咁两次咧去游历。你的心境有没有不同？因为你今次是真的以一个很建筑的角度去看，尤其是你可能见到圣家堂，由你觉得只是一个工地这样，到现在都起得很矮我了，两次去看到的时候的心情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其实真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其实最初看胶地的建筑，其实在书里面学校的教科书老师教过这样，觉得
1: 看到神物
0: 得意的，但是那时候学生冇钱去旅行噶嘛，系咪？咁好想去睇，但系就即系边有咁多资源咧？真系就系啦。有时我啲穷学生真系要自己去翻工去赚钱噶，系啊，妈咪冇零用钱俾我噶。咁所以嚟讲，你话去旅行简直系荒天下之奇闻嚟噶。喺我学生嘅时代，咁到毕业后啦，慢慢储到钱先有机会咁样。咁然后。去到个情况啦，就系、是、第一次睇啊，终于见证住啦。但系咧都仲未睇完到，唔系睇到，但系咧佢未完成。今次去啦，巴塞隆拿，佢装个玻璃，睇到真系成间教堂个阳光嘅变化，
1: 阳光嘅变化，
0: 阳光嘅变化真系好唔同。巴塞隆拿佢嗰种嘅阳光变化就系嗰啲阳光经过彩色玻璃透过嚟咧，佢唔系一盏色，有黄有橙有红，咁咧根本上咧系一个组合。你会睇得出咧，成个教堂咧系会因为住阳光嘅角度咧系会有变化。
1: 哇，好得意！我觉得你讲紧系喺内在见到啊嘛，系咪呢个阳光嘅变化？咁你可能会见到嘅系呢个建筑物咧，佢唔系死嘅。即因为佢会一路随住你嘅时间有活动啊嘛，你讲随住阳光佢又会有活动，咁咪 feel like 好似呢个建筑物系活动紧咯，即佢好似变咗由死物变得更加近似一个生物，我唔知我咁样讲啱唔啱啦，但呢个系纯粹我听 Simon 嘅形容嘅时候，我脑里面想象到嘅嗰个画面。
0: 其实你系喺里面，你会感受到系四时嘅变化，亦都跟系日夜嘅变化，阳光角度系会每日都唔同，令到室内空间嗰个颜色系有变化。
1: 哇！我想问入到去嗰个感觉系点噶？系庄严神圣啊，定系觉得有生命力啊，定系点噶？
0: 其实呢个咧，其实阿 Gaudi 其实佢沿用咗咧哥德式建筑嗰种嘅风格噶。
1: 嗯、
0: 哥德式建筑嗰种嘅风格咧，就系咧佢多数就系
1: 好多尖尖。
0: 尖尖之余，另外啲玻璃咧系多数用彩绘玻璃，而啲彩绘玻璃多数咧系印有咧系圣经嘅故事，咁咧就变咗系入咗个好黑暗嘅空间里面咧。然后呢阳光就好像神的爱这样穿透你的心、wow. 这个是哥德式建筑的特色来的、
1: 嗯、
0: 而它呢就没那么沿用，它只是保留

0: 嗰个精神，就系咧阳光都系代表紧神嘅爱，但系咧系更加催衬啊！佢反而俾人感觉到嗰份咧系更加正面同埋带有希望啊，
1: 温暖嘅
0: 系啦。
1: 哦，哎呀，我人生都一定要去睇一次，未去过。
0: 嗯、
1: 我迟啲等佢真系起好晒啦，佢宣布话我哋而家大功告成之后，我再去先。咁我想问一下咧，呢一个圣家堂啦，喺成本书里面嗰个比重有几大啊？
0: 其实最重要嘅章节嚟嘅，
1: 最重要嘅章节，一共有几多个 chapter？
0: 其实就应该每一本书大概都系二十几至三十个 chapter，而圣家堂嗰个当然其实就系一个重点啦，因为写爆场，因为多嘢写啦，亦都系二十几系。
1: 咁除咗呢个圣家堂之外呢，因为嗱，我哋头先讲话交叠嘅建筑好特别，佢嘅风格亦都系冇其他人做咁样嘅，佢系冇其他建筑师用同一样嘅方式嘅。咁如果系咁嘅话，咁巴塞隆拿其他嘅建筑系咪系好唔同嘅风格啊？定系佢哋都可以分成一啲嘅大类啊？
0: 基本上成个巴塞隆拿咧，佢会分新城区同旧城区。咁喺旧城区咧，基本上咧，啲人都系参顾胶地嘅建筑，亦都因为其实胶地咧，绝大部分嘅作品咧，佢系特别系早期或者系咯，有五座建筑都系巴塞隆拿。巴塞隆拿其实主要睇其实系三个部分嘅啫。旧城区就睇胶地嘅建筑啦，咁少部分人会系去到睇 Picasso 嘅 museum 啦，书都有写，但系就当然嗰度唔系有最精彩 Picasso 嘅作品喺嗰度啦，系啦，最
1: 但你系去睇建筑，你唔系去睇 Picasso。
0: 都会睇，都会
1: 睇，系嘛？
0: 都会睇，即既然一场嚟到 Picasso 西班牙人嚟噶嘛，咁另外一边嘅新城区就会睇啲新嘅建筑啦，咁啲摩天大厦。另外一边咧就会走咗上山嗰边，就会可能系会睇巴塞隆拿奥运会嗰啲嘅场馆啦，或者咧另外就会睇咧巴塞隆拿嗰个体育馆，即系个足球场。
1: 咁我哋逐样逐样去讲咧，首先就话胶地嘅嗰啲建筑先啦，旧城区嘅建筑先啦。咁除咗呢个圣家堂之外，我知道其实好似胶地有好多嘅建筑系私人物品嚟嘅，曾经系私人住宅，系咪？而家系咪都入得去睇噶？
0: 而家变咗博物馆，
1: 变咗博物馆嘅，
0: 佢好多都系私人住宅嚟嘅。
1: 咁佢呢一啲嘅建筑又有啲乜嘢嘢系我哋睇呢本书嘅时候可以去了解到，又或者我哋去到巴塞隆拿见到呢一啲嘅建筑嘅时候，我哋可以特别留意噶。
0: 如果你问我咧，其实就系、是大家咧即系会好俾胶地嗰种色彩啊、颜色嗰个吸引，呢、這个唔使我讲。系啦，因为佢好鲜艳、好缤纷嘅。就算又系去到佢嗰个叫系 Park Road， 即系嗰个叫做系桂尔公园咁样样，即系译文有译名有啲唔同啦。Park Road 咁咧就系、是、大家都会好欣赏佢啲圆形咁样样、蛇形咁样嗰啲凳啦，系咪？好得意、好靓，同埋张凳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模式 tiles 咁咧而拼合出嚟嘅。
1: 咦，嗰啲凳都系佢设计嘅手笔嚟
0: 嘅，系佢砌系啊砌出嚟嘅、哦，但系咧。大家睇就睇到表面嘅嘢，但系其实咧，你哋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就因为其实佢做嗰啲嘢咧，其实佢系好考虑到咧，嗰张凳系
1: 人体工学啦，
0: 人体工学啦，仲有就系咩咧？其实呢啲真系好建筑师先会留意到啦。
1: 咩啊咩啊？
0: 个排水管啊！
1: 排水管
0: 冇错，佢个排水管系好犀利，佢咧系刻意做咗喺个凳后面咧系有排水管，所以就算落雨都好咧，系唔会有积水喺张凳上高。
1: 点解呢样嘢系特别嘅？唔系一般建筑都会考虑到排水嘅系统嘅咩？
0: 唔系噶，
1: 唔系嘅咩？
0: 你见好多时候我哋政府普通一张凳，缩埋缩埋，由到佢自己挥发咯。
1: 或者你嘅意思系佢帮啲内在家具装咗排水系统？
0: 露天嘅
1: 露天嘅
0: 露天家私
1: 私
0: 系啦。
1: OK，
0: 咁然之后啦，另外啦，佢亦都系会系喺嗰个地台上高啦，因为系沙地，但佢唔会积水。点解咧？因为沙地下面其实都有佢唔同嘅排水管，将啲水去引走。所以其实咧，佢系成个建筑系统，佢谂得好精细。
1: 好有计划。
0: 系啦，呢啲就系我哋所讲嘅佢嘅细节嘅地方，而唔系咧系净系睇佢嗰个美学上面。
1: 其实我觉得咁样好得意，因为我会觉得呢个系一种 美学同埋实用性都好兼具嘅设计啦。咁佢既然系一个咁有计划嘅人，我忽然间就会忽发奇想喺度谂，究竟佢当时佢嘅计划之中，佢嘅想象当中个圣家堂起源，即系而家我哋见到嗰个模样，系咪同佢谂嘅一样嘅？定系而家其实出到嚟同佢想象嘅系会有唔同？我都好想知佢能唔能够预算到，其实最后完工嘅时候系咁样样嘅。我一路都觉得建筑系一样好特别嘅事啦，或者建筑学咧，可能系一件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双方对当前伊朗局势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重启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亦都应该继续为此提供助力。王毅强调，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来之不易，尤其是巴方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协调斡旋作用。他强调，和平就在眼前，不能够功亏一篑，更加不能够得而复失，促请各方应该履行所做的承诺，遵守备忘录的规定。地盤全面禁煙法例即日起生效，勞工處說共巡查了194個建築地盤，發出8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就承建商未能夠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內沒有人吸煙，發出2張敦促改善通知書，並計劃提出1宗檢控。勞工處亦都就地盤禁煙規定發出57份書面警告或者建議，以及43個口头建议。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朝早视察土瓜湾一个地盘，他说未来会继续以风险为本，将全港分为6区，随机突击巡查不同类型。

0: 地盤，除了關注高危工序，亦都會就禁煙執法，不設過渡期，一旦發現有人違例吸煙，就會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他認為3000元罰款金額是合適和有效，當局對將來會否調整金額持開放態度。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話，政府正積極籌備推出有關針對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具體法律框架，在人工智能數據治理有更加明確的監管體系，稍後會有公布。到了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孙东说，香港在人工智能发展上会积极对接国家的发展策略，并考虑在三个方向加紧发展，包括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政府亦都特别要重视国际化，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做好国家对外的门户、内联外通的窗口，为香港、为国家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当中贡献香港的力量。泰国曼谷泽道镇一间酒吧星期日发生大火，33个死者验尸工作全部完成。警方鉴证人员说，多数死者因为吸入浓烟致死。根据调查人员发现的证据显示，场所未经许可使用高压电，有可能是引发火灾的原因之一。法新社报道，27个死者吸入浓烟之后，一氧化碳和氰化物中毒死亡。专家指出，火灾会产生这些气体，人体吸入之后会阻碍氧气进入血液，最终导致死亡。大量吸入的话，可能4分钟就致命。至于其余6个死者就严重烧伤，送院之后不治。曼谷市政府在火灾发生之后宣布，一个月内全面检查全市1000间娱乐场所，至今3间酒吧未符合安全标准被勒令停业。被日本列为国家天然纪念物的奈良鹿数量达到1687只，创下历史新高，同一年前比较增加了222只，即是大约1.5%。有关注团体说，鹿被投喂鹿仙贝以外的食物，导致营养过剩，呼吁各方留意。奈良鹿爱护会说，栖息在奈良公园的鹿数量急增，原因之一是投喂蔬菜和剩余饭菜的人增多，令到鹿的营养状况变好，每年都产子。鹿离开公园到外面进食家庭菜园农作物，造成损失的情况亦都日益增加。爱护会自1953年起每年进行调查，现时近1700只鹿当中，近60%是雌性。团体说，鹿的死亡原因中，交通事故占最多，因为有鹿经常追住母鹿往外冲，呼吁各方在公园内减速驾驶。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85%。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0: 体艺慢性陈怡缇，
1: 体艺慢性继续咧，跟住 Simon 咧游呢个巴塞隆拿，我系 Esther 陈怡缇 ，Simon 就啱啱讲到咧，话其实咧呢、這个交叠帮好多有钱人啦、啊，就打造咗好靓嘅屋企啦。咁呢啲屋企有啲咩特别啊？因为嗱，你屋企同埋你整个教堂嘅作用好唔一样噶嘛。佢去设计嘅人哋的家系点嘅咧？
2: 以 Casamilla 来去计啦，无数的旅游节目都访问过的啦、
1: 嗯、
2: 因为他刚刚就在一条大街，即是巴塞隆主要街道转去一个 corner 位，一定都会是去到访问的，因为呢整座楼的外墙是没有任何直角的，都是弯的。
1: 他好像特别喜欢这些圆弧形的设
2: 计，他认为是大自然来说、
1: 嗯、
2: 应该是没有直角的、
1: 嗯
2: 系啦，只不过系人类计数上面咧，系嗰个方程式上面系会有直角嘅啫、嗯。如果大自然其实系冇直角嘅，
1: 佢、嗯、就即系 worship 呢个做物主做出嚟嘅嘢都系咁样样，系咪？
2: 系啦，咁、嗯、所以嚟讲咧，佢就中意用流线型嘅嘢。咁与此同时咧，就话要考虑到呢一个空间将来嘅变化。嗱，如果咧用以传统嘅叫做欧式嘅住宅建筑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做嗰个住宅空间咧，基本上咧只系得嗰啲唔同嘅结构墙啊，结构墙、间隔墙，咁咧其实间咗之后咧，其实将来咧，如果成个空间咧，你要去改动咧，唔容易，
1: 系
2: 啦，因为你拆结构墙系根本上唔得嘅。
1: 点解佢要谂以后啲人会想改动咧？
2: 前瞻性咯，因为其实呢个系一个屋主嘅家，咁因为屋主嘅人，佢啲细路仔会长大。人口是会变化、
1: 嗯、
2: 每个人对空间的需求会随着他年龄而变化的嘛、
1: 嗯嗯、
2: 所以来讲就说他做了什么呢，就整个屋顶都是用不同的拱门，
1: 屋顶
2: 是啦，屋顶和最高的层，因为 Miller 是住在顶层，就是顶层，然后跟着上面有屋顶的、
1: 嗯、
2: 这样有个夹层，现在就最顶的层就变成了是一个博物馆，下面就变成了一个展览厅、
1: 嗯、
2: 即是当日 Miller 那个就变成展览厅，那他其实呢这里呢那个的拱门呢就变成了一个呢是一系列拱门咧，变成了一个系无障碍的空间，因为咧就系、是、用不同的拱门之后咧，你随时可以系打通晒所有房，随时就重新间隔个。
1: 咁得意嘅，
2: 系啦。
1: 咁但系我哋嘅想象或者我哋通常嘅理解，咪系会有啲主力墙系唔拆得噶嘛？即系佢都有考虑到有边啲系可以拆，有边啲可以。
2: 佢就用咗拱门。嚟取替咗主力墙，
1: 哦，即系直头全部墙里面都系可以再调配嘅，
2: 系
1: 冇主力墙呢个 concept 啦，已经，又真系几强下。诶，我想问你去到之后咧，你觉得巴塞隆拿嗰边啲人睇唔睇得出佢哋对 Gaudi 嘅睇法系点？佢哋
2: 个博物馆有写，
1: 系
2: 啦，
1: 点啊？佢哋都好爱佢嘅，
2: 会当然啦。其实就成个城市基本上直头系靠佢呢个嚟去到生根蛋添啦，
1: 系啊，
2: 根本上系
1: 养活咗座城市真系。
2: 其实成个巴塞隆拿其实靠两样嘢去
1: 足球系咪？同埋
2: 冇错啦。根本上是去巴塞隆拿，你就是去到看足球或者感受足球的气氛、
1: 嗯、
2: 然后呢另外看建筑、
1: 哦、就是这两样，
2: 是
1: 就是 主流主体，
2: 是啦是啦、
1: 哦、原来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不只有旧城区，刚才说有三 part 的嘛，我们又转换一下，我们真的讲一下体育的，因为刚刚都讲到足球了，有些场馆，这些场馆又有什么好看呢？即世上很大的这个体育场馆很多，是不是？在巴塞隆拿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0: 有啲乜嘢地方特色嘅？
1: 今次去啦，我就唔系太好彩，睇唔到巴塞隆拿嗰个主场馆。
0: 点解嘅？
1: 因为佢重建紧。
0: 哎呀！
1: 咁咧，但系咧，我第一次去时候睇过嘅。
0: 嗯。
1: 去过咁多个叫做世界级嘅场馆嚟讲咧，老实讲一下，
0: 嗯，
1: 巴塞隆拿嗰个咧数一数二靓嘅。
0: 靓嘅意思系
1: 即系干净啦、新啦。其实我都唔系好，我都奇怪点解会十零年后要去做，但系。你反而边个呢？米兰个场馆就好差嘅，
0: 系咩
1: ？AC 米兰、国际米兰，尽管咁大嘅球队都好啊，成个场馆咧外面咧，你以为系监狱嚟嘅，系啊。
0: 咁、欸、但系你头先讲话佢其中一个你觉得靓嘅原因系佢干净啊嘛，睇落嚟好新啊嘛，咁呢个好似唔系。例如建筑师或者设计的时候可以做的事，这个不是后期维护的功夫来的吗？
1: 维护一样东西，但它本身的设计其实都做得很，即是很有线条感，很有美学的。
0: 嗯。
1: 我自己其实即都挺喜欢 去感受，因为在欧洲呢，你很自然是去看到他们那个的被他的文化。
0: 嗯。
1: 去参观曼联啦、阿仙奴啦、车路士啦，车路士其实好细嘅啫。
0: 你全部都有去到？
1: 去过，一定有去。
0: 咦？你系自己本身中意足球定系？
1: 我唔系好特别好中意足球，但系就
0: 你中意建筑？
1: 你会好，因为佢对佢哋嚟讲呢个系一个好有凝聚力嘅地方，
0: 嗯、
1: 甚至乎好神圣嘅地方。
0: 嗯，佢一种 signature
1: 系啦、
0: 嗯，
1: 自然咧就会好有凝聚力。譬如曼城啦，曼城嗰啲球场又会睇过。咁另外温布莱或者温布顿啦，
0: 温布顿就网球，
1: 网球啦，系啦，温布莱就系佢中立场馆啦。温布莱咧就会好少少嘅 Wembley 嗰个就，即系嗰个中立场冇咁多 signature， 但系咧个线条感会再靓啲咁样。咁、嗯、对好多人嚟讲，我哋会觉得呢啲系啲好神圣嘅场馆，特别譬如话可能系啲Wembley 嗰个球场嚟讲，佢哋好多时候会举办一啲大型嘅音乐会啦。
0: 嗯
1: 即等同于是那些歌星能不能入到红馆，这个就是一 个 signature 的地标性、嗯、
0: 可以想象这些这么大型的场馆，他们见证了很多有历史性的时候，或者对很多人来说有意义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人的那些情绪在这里爆发的一些时候这样的。所以我们回来巴塞隆拿，巴塞隆拿的这些场馆给你的感觉就是新，然后维护得漂亮、干净，还有原先的设计线条感都很漂亮，是不是主要是这几点？
1: 嗯，不单止，其实有另外一样的就是他们足球的文化是很强，所以呢是昔日那些足球明星呢、
0: 嗯、
1: 他们真的会就算当年那些告老夫啊、罗马里奥啊，退役很多年那些都好，都会当是神咁拜。
0: 当地人很尊重已退役的足球员。
1: 是啊。
0: 怎样看到的？
1: 即是他们到时到现在仍然有个牌去登着住，跟完之后是讲的是不同年代的，他有博物馆的嘛，巴塞隆拿足球博物馆、
0: 嗯、
1: 就会讲不同年代的那些英雄、
0: 嗯、
1: 真是一个英雄来的，可以说绝对话是在巴塞隆拿做得出色的话，会成为他们当年的一个的真的一个永恒 的英雄。
0: 其实这样很好啊，由加迪到这些足球的明星，大家会一直 keep 住将他们记住，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好的一样东西、嗯、当然加迪就自己留下了一些很宏伟的建筑，令到他怎么都会被记住，即是他们会最后留有痕迹。
2: 睇艺文情，
3: 我是注册中医师潘巧业。很多家长误以为小儿湿疹是很难断尾的，其实中医是很多治疗湿疹的方法的，除了吃中药之外，还可以外洗、推拿，标本兼治的功效。有一条方可以帮助小朋友去医治湿疹，这条是一条外洗方来的，刚刚初起很好用的，有金银花、野菊花、苦参、地肤子，可以帮助小朋友治疗湿疹。
4: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潘巧儿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湿疹嘅话题。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陈绮蒂。
1: 好，翻嚟我哋睇艺文情嘅时间，同 Simon 咧继续咧游走喺呢个嘅巴塞隆纳啦，因为佢喺旧年咧就出咗呢个足国嘅第九本啊，足游巴塞隆纳嘅。咁 Simon 咧就有将呢个巴塞隆纳嘅建筑分咗三大类啦，一个咧就系旧城区有交叠建筑嘅，一个咧就系一啲可能体育嘅主场馆，咁呢个都系对于当地人嚟讲一个精神殿堂嚟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呢个新城区，咁新城区有咩睇咧？
2: 新城区咧其实有几个新嘅博物馆啦，譬如话系有 Natural History Museum 啦，新嘅水力公司连埋嗰个观光塔嘅。
1: 水力公司都好睇噶，原
2: 来。系啊系啊系啊，有一个法国入得去，佢上面顶系观光塔，佢系算系当地嚟讲系最高嘅建筑物之一。
1: 变咗地标。
2: 系啦，变咗地标，佢唔系好高嘅啫。其实如果以香港嚟讲就普通啦，应该四十零层楼嘅啫。
1: 得四十零层楼已经最高啦。
2: 咁外国唔会好多噶，唔咁多摩天大厦嘅。
1: 但系我唔知点解啦，我成日都觉得咧会有一啲嘅建筑啦，或者建筑师啦，佢哋系以高作为佢哋嘅目标噶嘛，即系佢哋都想争夺嗰个例如地方最高嘅嗰件事。但系呢样嘢好容易被超越嘅啫，只要有下一个 target 再起高啲，咁就会超越咗噶咯。
2: 这个当然啦，但其实每个建筑师都希望在他的工作生涯里面做到一些好地标性，甚至乎是能够历史上留名，这个我自然都希望的啦，是不是人之常情来的。是啦。
1: 咁所以呢，我哋去睇到呢啲嘅建筑呢，有啲乜嘢係即係你去到嘅时候你会觉得都几得意嘅，又或者你喺本书度会提供俾大家嘅一个去阅读呢啲建筑嘅角度。
2: 如果你问我觉得几得意嘅地方咧，就话喺嗰个新城区咧，其实你以为佢一个系全部金融中心啊。嗱，先讲一样好得意嘅就系咩？就系佢有一个咧，其实系个我哋叫跳蚤市场，啱啱就系咧喺个咧巴塞隆纳里面最高嗰座楼隔篱咧有个地铁站，隔篱就啱啱就系个跳蚤市场嚟嘅，系一个好怪嘅嘢。而嗰度卖亲嗰啲咧，跳蚤市场咧唔系卖啲一手货，系啲二手货，甚至乎系啲即系简单嚟讲叫地摊地踎嘅嚟嘅，系啲杂项嚟嘅。
1: 都合理嘅跳蚤市场都系咁嘅。
2: 系啦，咁但系咧，佢哋就咧唔系一个好求其就咁搵个球场。劈嚿嘢喺度，佢唔系，佢咧其实一个空地，但系咧啱啱咧其实佢系有两层，咁咧低层喺度，
1: 市场有两层，
2: 两层，仲要系咩咧？佢唔系就咁喺度，一对一唔系，佢系仲有低层啦，然后咧佢咧有一个条斜坡，等你行上上高，咁你喺上面高层咧可以慢慢行翻落嚟，即系将个跳蚤市场咧变成为一个咧好似一个细型嘅商场，但系半露天嘅。
1: 半露天，半露天的意思是哪一层是露天？
2: 它其实呢它是不是密封，四边不是密封，但顶是有块檐篷在这里，等呢就你不会很热又不会落雨受到影响。低级不是代表是低贱。
1: 当然啦，当然。
2: 其实是它是一个便宜的产品，便宜的市场，但是呢它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设计，令到整个檐篷呢是好像一个由不同的三个人灵角拼合而成。而且呢这个来讲呢，它的顶呢屋顶是用一些高反光度的金属铝板的镜钢，这样呢令到整个空间呢感觉上高是很大和很舒服。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但通过一个设计的时候呢，令你觉得是很回味很得意。
1: 即是便宜可以靓正，是不
2: 是？是啦。另外一个啦，又是一个很正的地方呢，就是巴塞隆纳其中一间街市。
1: 街市？
2: 街市。
1: 真的街市走放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地方。
2: 是。它
1: 是怎么揀出来的？
2: 特登找的。
1: 即是这个街市是
2: 街市的
1: 本身已经很出名，还是你走来走去的时候发现的？
2: 他不是特登找的，去之前已经准备了。那时候是 Arab Emirates 所做的街市，他呢整个顶是有呢是不同波浪形，再加上呢有不同颜色去拼合。他呢其实是一个街市兼且是熟食中心来的。
1: 它室内的，
2: 室内的，
1: 全室内的，
2: 是啦。
1: 你说不同颜色的意思是什么？即是好像那些玻璃不同颜色，定是
2: 顶用了不同颜色的瓦片，然后呢再拼合出来，所以呢其实 是很漂亮的一个的组合，是即是你估不到呢，其实是原来是一个街市你可以设计到这样。即是香港来讲，

0: 嗰啲嘅叫所謂嘅街市，其實你係求其你揾個空間去一個盒去裝住曬啲攤檔，佢係做唔同攤檔，但係咧佢做到係一啲玻璃唔係玻璃彎曲型嘅屋頂，
1: 波浪嗎？
0: 波浪型嘅，然後個波浪咧上面係有好多紅橙黃綠唔同顏色，好繽紛嘅一個嘅空間嚟嘅，
1: 飽和度好高嘅，
0: 係啊，石頭甚至乎你覺得係一個藝術品嚟嘅。是很漂亮的、
1: 哦、咦，他们好像没有放过任何地方，他们都要整到它很漂亮，即是你好像生活在一个就是很漂亮的地方，无论你去什么区域，你哪怕去买一个餸都好，他都不会放过这些地方，都要将它搞漂亮。
0: 是的、你会觉得呢去到的时候呢就直头是即是你会享受的。是的，
1: 哇，好得意哦。
0: 是的，这是街市来的。
1: 是的，因为我刚刚见到 Simon 拎给我看的照片，如果佢喺里面睇唔睇得出呢啲图案嘅平齐？
0: 睇唔到，
1: 睇唔到嘅。
0: 入边系一啲弯嘅木板嚟嘅，但系咧，其实系佢会系好有规划过，唔系净系靓嘅。嗱，首先第一样嘢就会系咩咧？巴塞罗那嘅街市其实好多海鲜食噶，佢嗰啲海鲜档你即时系可以
1: 都可以放弃嘅海鲜，
0: 系你系可以系切完即刻食，系真系食好似鱼生啊嗰啲带子咁样样。
1: 嗯，
0: 咁系会点咧？通常咧喺前面嗰度咧就系买。买猪买牛咁样去到做啦，咁系干净嘅，唔会话好似香港咁多水，冇咁多冇嘅，几干净嘅地方。咁咧，然后咧，另外咧，有啲地方系卖咖啡，
1: 哦，
0: 咁样样。咁然后咧，另外咧入少少咧，就系有唔同嘅熟食中心。
1: 嗯，
0: 咁咧熟食中心系会点咧？真系里面有啲烧烤啊，有意大利粉啊，咁样煮俾你嘅。嗰啲真系摊档嚟噶，真系好似好摊档噶。
1: 哇！我而家咧睇到 Simon 咧俾我嗰幅相咧，我真系觉得咧，点解话有啲嘢系百闻不如一见呢？因为如果我见唔到呢幅相咧，我谂系点样我都想象唔到，原来系咁嘅样嘅。嗱，首先咧讲嘅嗰啲彩色嘅瓦片咧，系你要由呢个高空俯瞰落去，你先至见到佢嗰个整体嘅效果系点啦。佢系咪呢个都算唔算系一个？六角形去拼凑嘅，
0: 冇错，六角形拼合出嚟嘅系，
1: 系啦嘅一啲嘅图案。咁然后咧，呢个街市嘅范围里面嘅嗰啲建筑门咧，又唔似佢隔篱嘅嗰啲楼，因为隔篱啲楼我觉得都算系好市正，即系四四方方嘅啦。但系咧，呢个街市里面嗰啲又会有啲曲线啊，有啲你形容唔出嚟嘅多边不规则嘅形状，我觉得都即系确实系几得意嘅。你又要揾到佢，知道佢系一个值得你去发掘嘅地方。
0: 这个不就是触觉整个最好玩的地方，即是为什么会做这么多年，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游历，你会学到很多
1: 东西。嗯，那你应该会继续想着长写长游了，是不是触觉依然是会有下文，很多个下文。
0: 是啦，现在其实出过是触觉十啦，今年书展会出啦，咁又是写咗上海啦，而家印刷紧啦，咁就迟啲希望仲有机会上嚟同你分享关于上海嘅建筑啦。
1: 好啊。
0: 是啦，咁跟住下一步嘅，我觉得是京阪神啦。
1: 要去日本。
0: 是啦。
1: 京阪神一起写啊。
0: 应该是，因为其实很近，好近嚟嘅，其实。
1: 咁但系嗱，一个细嘅城市或者一啲近嘅城市都好，佢哋都可以每一个都有好多建筑噶嘛。
0: 系。
1: 咁如果京阪神摆埋一齐嘅话，咁咪会好密集咯。
0: 要准备一下先，净系写京都都已经唔少嘢写。
1: 京都劲多嘢喎，应该劲多寺庙啦。
0: 冇错，但系又变咗成本净系写寺庙嘅话，又唔系好好。咁样系写古迹，咁应该系有新有旧，咁你先至好玩噶嘛。
1: 我想象你筛选都好费功夫。
0: 系啦，你大阪咧亦都系有一批嘢去写啦，咁样，咁自然一定系有唔同嘅。
1: 我觉得京阪神嗰个系列咧，可能好睇嘅其中一点，就会系呢三个地方虽然近啦，但系喺我嘅印象之中，佢哋嘅形象或者佢哋嘅文化系好唔同嘅。咁如果喺嗰本书里面可以体验到呢件事就好得意啦。咁但系今日我哋嘅重点毕竟系呢个巴塞隆拿，咁最后都想问一下，因为我哋之前讲过咁多，无论系巴黎又好，定系香港，我哋都有讲过噶嘛，咁亦都有讲过
0: 新加坡，
1: 系啦，新加坡我哋都有讲过，咁好多时呢啲建筑咧都同嗰个地方嘅人嘅生活形态系好相关嘅，即系因为佢哋嘅文化系咁，所以佢哋可以有呢啲嘅建筑，然后呢啲建筑咧又会影响到佢哋嘅生活啦，构成佢哋文化嘅一部分。咁你觉得你即系整体嚟讲啊，去完巴塞隆拿，写完呢堆建筑之后，你觉得佢哋嘅建筑同埋佢哋嗰个人民嘅特色有啲乜嘢嘅关联啊？
0: 第一样嘢啦，其实如果以巴塞隆拿嚟讲啦，佢哋嗰个特色或者佢哋嘅好玩嘅地方咧，就系咩咧？第一啲人好热情，同气候有关，
1: 西班牙人嘅感觉都热情
0: 啦。同埋好中意玩，好中意玩，
1: 奔放
0: 系啦。就算我哋自己去行去到旧城区、新城区，你都会咧听到咧有人喺度唱歌啦，有人喺度跳舞啦，即
1: 系自由嘅。
0: 系啦，即系佢哋系自己唱歌嘅。真系自己唱歌系自娱嗰种啦，咁感觉上佢都唔系好大压力啦，咁亦都系啲人亦都会行得比较慢，会放松啦。真系佢会系啲厨师咧，某程度上咧都会煮得慢啲啊。其实佢反而系咩咧？佢想你享受佢哋嘅美食，欣赏，即系唔似我哋下下香港系即系 bling bling 食个两餸饭，系咁吞落肚咁样。
1: 即系我谂好大嘅一个对比，就是、香港系一个好讲求效率嘅地方。咁但系呢个世界上有一啲嘅角落咧，佢哋会希望大家都可以慢落嚟享受生活啦，咁亦都享受身边见到嘅事物啦，包括可能建筑啦。咁我觉得其实系一种我哋可以去享受或者去感受嘅生活形态嚟嘅，即系点样样大家系可以好随心、好自由咁样去生活咧？点样样我哋可以欣赏我哋身边嘅事物咧？咁我觉得都好好。今日咧好多谢 Simon 嘅分享。
2: 睇艺文情，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午两点半接录重温。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新城财经台，
8: 午夜十二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贝安德当选英国工党新党魁，预料下个星期一接任首相，成为十年来英国第七位首相。他在讲话中呼吁党内团结，预告会在八月走访全英国，强调自己会脚踏实地和贴近民众，务求令工党重新成为真正为民众服务的政党。贝安德亦都说要跟随党内派系内斗，建立团结团队，又直言国家过去放弃了房屋、能源和交通等民生服务的控制权，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高昂。他表明未来会将这些民生服务重新收归公共管有，并将权力归还到地方社区。英国执政工党召开特别大会，由于贝安德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所以无需进入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魁。现年56岁的他因为连续三次当选大曼切斯特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的称号，曾经在2001年到2017年担任国会议员，也曾经出任政府部长。 墨西哥南部发生 7.4 级地震，美国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发生在当地朝早近9点，即是本港时间晚上接近11点。震央位于南部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

0: 5公里处嘅海域，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邻国危地马拉同萨尔瓦多有建筑物摇晃。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至少8死34人失踪。事发喺朝早大约9点，冧落嚟嘅山泥同土石导致下方多栋民居倒冧，有房屋被直接推倒到马路下方嘅乌江，现场冒出一片白烟。事发区域1公里范围内停水、停电、停气，以便进行风险排查。当局派出超过800人。并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部到场进行抢险搜救，现场附近1100多人已经安全疏散。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只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新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最后一场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结案陈词，批评大维修多个涉事方持续欺骗监管机构同业主，甚至造假证书，在人员巡查时更换合规棚网，并有一批收钱的挂名持牌人做橡皮图章，罔顾居民安危，批评承建商宏业同顾问公司宏毅的行为应该受到委员会最严厉的斥责。杜鉴坤说，政府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有效监管火警风险，居民的安危跌入灰色地带，政府制度问题围绕一个信字，各个部门之间依靠互相信任，一旦遇上缺乏诚信的坏分子，整套制度就会全面瓦解。他又说，宏福苑大火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火灾，几千人生活的社区毁于一旦，委员会无法补偿失去的生命，但希望可以向受影响的每一位带来一些交代。容许狗隻进入获准食肆实施之后，食环署星期二起展开针对性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隻进入行为。昨日在荃湾发现一间非获准的食肆违规容许狗隻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是同类型违规的首宗检控。食环署说，到昨日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共发出10个口头警告。食环署又说，截至星期四，专责人员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7500次，并向2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发出警告信，要求立即纠正在桌上烹煮或者加热食物的违规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9度，湿度84%。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0: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9: 梗系冇啦。
10: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9: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0: 遇到求职陷阱就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2: 因为囚友呢，他对人的信任是很低的，特别在监狱里面呢，他不会跟坐监的人大家互相讲真话的，所以如果你一个外人来，最重要就建立信任了。
1: 新盛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3: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4: 好，咁新手 DJ 大明星呢位，即系唱歌嚟讲，做音乐嚟讲咧，就一定唔系新手咧。咁啊，系一位都好有经验嘅歌手，就真。我哋有阿 Phil 林奕康。
5: Hello，
4: 阿 Phil 系啦，做音乐，平时自己做好多。咁啊，所有嘅 panel 啊，嗰啲都好多自己控制，自己弹嘅instruments。咁但系做主持，我都见你做。但你好似做一个 DJ 咁样，有冇做过呢？
5: 真系少机会。我记得我 N 年前嘅时候咧，就系、是、参加一个 DJ 训练班咧，最后嗰个环节咧系有一个，你当系一个 segment 咧，要做一个自己嘅小节目。
4: 嗰时你系已经系歌手嚟噶咯？
5: 唔系，
4: 未系啊，未系，即
5: 我读紧书嘅嗰时。
4: before 做歌手之前参加，
5: 2004年，都系廿几年前啦。咁咧，我记得最后一个环节就系、是、哦，要做一个 demo 啦。好唔掂啊，因为俾人封咗啦。
4: 好彩封咗你啫，如果唔系边有做到歌手啊？
5: 但系嗰个节目咧，因为个训练班有好多唔同嘅朋友都 keep 到而家都仲系 friend 嘅。但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 friend 喺嗰度认识到咧，就系、是、我而家嘅太太。
4: 哇！
5: 又透过嗰度咧，有个留咗 contact， 跟住之后再去约啊，去即系无论系唱 K 食饭各样嘢，就系咯，最大嘅得着就系认识到佢。
4: 所以个电台对你几好咧？你话系咪？
5: 非常好，
4: 帮咗你嘅人生啊，直情
5: 系。
4: 系啦，咁嗰时你谂住做 DJ， 如果真系要做嘅，你系谂住做一个边类型嘅？即系好似我哋今日嚟紧会做 music show 啊，定系点咧？
5: 诶，绝对系音乐嘅 DJ 咯，因为始终自己好中意音乐，亦都由细到大都听嘅电台而学好多中文啊，同埋我嘅音乐嘅认知都透过听电台而。
4: 即系以前我哋未有咁方便，即系 YouTube 啊，或者电话噶嘛，即系你听要听新歌都系要听电台。
5: 系啊，因为嗰个年代，譬如讲你买碟噶，你如果唔系喺电台听啲歌，你点知里边只碟有咩歌？
4: 系因为我哋系电台首播先噶嘛。
5: 系，同埋其他啲 side track 唔会知噶嘛，你除非你买只碟翻嚟噶嘛。咁我嗰啲零用钱得咁多嘅时候，真系你要去听清楚，同埋知道例如，哦，嗰只碟有起码有三隻歌自己中意嘅，哇 ！OK， 我嗰100蚊就抵用啦咁样。但系我仲以为系唔系温哥华长大，我系温哥华对面个岛嘅小镇，系、收到温哥华嘅中文电台，所以先可以留意到呢啲嘅音乐，亦都留意到香港嘅好多嘅新闻。因为 of course 温哥华一定会报关于香港嘅事情噶嘛。
4: 咦，咁嗰阵时你系喺车度会开心机啦，顾之然，但系会唔会去到屋企嗰阵时咧，都会开大声嘅心机嘅咧？
5: 绝对大部分时间咧就喺餐馆，因为屋企人开唐餐馆咧，咁、一放学翻到嚟冇嘢做，就会播下收音机噶啦。咁嗰阵时冇得话，哎，开个 streaming 平台去听歌，冇嘅
4: 呢样嘢。
5: 系啊，咁所以咧，嗰阵时真系听电台咧，仲要系哇，我会甚至录制电台节目咧，将啲最中意啲歌咧会做成一个合成咧，
4: 你自己
5: 精选咁样
4: 录个电台，
5: 可能呢个版本啦，喂呢、這个版本冇人讲嘢啊，我要留翻呢个版本啦，哇系，
4: 即系你细个做过翻版啊，
5: 即系依家暴露晒自己年龄啦，
4: 系啊，我哋都系做过呢啲，
5: 咁但系即系嗰个年代系咁啦，咁所以都有少少认知啊，平时啲音乐 DJ 系点样做，但系同时间 of course 你要控制成个节奏啊，讲嘢嗰样嘢，哇，真系唔系我强项啊。
4: 好，但系今日你都要试下噶啦，好，交俾你阿 Phil，
5: 好。

0: 今集新手 DJ 林奕匡，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Hello， 大家好，今集新手 DJ 有我 Phil 林奕匡同大家去做 DJ，去播下歌同分享自己少少嘅音乐心得啊，同埋个人故事嘅。话说呢，哇，超过20年前啦，2004年嘅时候呢，自己曾经系参加过一个 DJ 训练班嘅。咁由于因为我中文

又唔好嘅关系咧，我第一 round 就俾人 fail 走咗嘅。不过咧，从中咧都学到好多嘢，之余咧认识到身边我嘅太太，因为佢真系都系嗰阵时咁啱都系读呢一个 DJ 训练班。而今日咧嘅我就有一个新尝试，就系、是、要成为今日大家嘅 DJ 啦。咁今日个主题咧就系、是、会讲下少少可能系Phil and Friends 嘅音乐分享啊。今日系会同大家去播一啲歌，都系我嘅朋友嘅歌曲啦。咁、有啲朋友未必出现嘅话咧，唔系因为唔系朋友，因为纯粹我哋得六首歌嘅时间。第一个朋友想同大家去介绍咧，佢咧好犀利嘅，佢系世日，因为佢系喺剑击里边嘅排名咧，系即系全世界 number one， 亦都系自己一个朋友，佢叫 Ryan Choi 蔡俊贤啊。喺年头嘅时候，我邀请咗佢上我节目去倾偈唱歌。我有个节目叫做 Fill in the Car， 即系同大家去一路揸车一路倾下偈咁样。发现佢真系好中意唱歌，好中意音乐，咁所以我同佢讲话：，如果有一日你系成为歌手啊，我一定会写一只歌俾你去唱嘅。佢真系成为咗歌手，咁所以咧就介绍呢只歌就系我写俾佢嘅歌曲，叫做《我最讨厌的男歌手》。

谂到 Ryan 呢个人嘅时候咧，大家可能会谂起另一位歌手朋友啊，佢嘅好朋友阿 Eden 啊，好得意就系原来佢哋系喺读书嘅时候系住同一间。

0: 房喺个 dorm 里边。有时命运中就系咁得意，两个人遇上之后又会成为好朋友，又会喺呢一行再去重遇。我最近有一个活动就是同 Eden 同埋 Ryan 一起去同台表演啦。咁我哋都有各自都有一首歌咧，有提及坏人呢个 term 嘅。咁我哋好多人就将坏人咧变咗好似隔篱声就系 Ryan 啦，即系每个坏人都很吸引，每个 Ryan 都很吸引。而最近咧 Eden 有首新歌都提及坏人嘅，就系、是、坏人一个。
1: 我

0: podcast。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1: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
2: 我知。
1: 身体虚。
2: 湿重。
1: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循嚟嘅，微循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嘅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嘅问题咧系疏通咗。
2: 星期日早上9:30。

0: 生成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 新手 DJ 太明星，
3: 又回来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是 Phil 林奕翰。刚才听了两首歌，都是两个位朋友 Ryan 和 Eden 的作品。来跟下一首作品想跟大家去介绍，都是一首自己很喜欢的歌，也都是一个歌手也都非常之喜欢。因为我在入行的时候，他已经是我的大哥哥来的。他就是 Jason 陈柏宇。跟他合作过无数咁多次，无论是在台上面，无论是在歌曲上面，都为他写过好多首歌曲。所以呢一定要揀一首他的歌嘅。咁但係揀边一首呢，我知道嚟緊七月嘅时候他会开演唱会。咁首先想恭喜他，同埋我睇到他好多他同太太同埋屋企人嗰啲开心嘅照片啊相啊各样嘢呢，好等他好开心，同埋嗰种幸福好好正啊。所以呢今日想揀嘅歌曲就係霸气情歌。希望你哋鍾意。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贝安德当选英国工党新党魁，预计将会在下个礼拜一接任首相，成为十年来英国第七位首相。他在讲话中呼吁党内团结，却都预告在八月走访全英国，强调自己会脚踏实地及贴近民众，务求让工党重新成为真正为民众服务的政党。贝安德说要跟随党内派系内斗，建立团结的团队，他都直言国家过去放弃了房屋、能源、交通等民生服务的控制权，导致了民众生活成本高昂。他表明未来将会将这些民生的服务重新收归公共管有，并把权力归还至地方社区。英国执政工党昨日召开特别大会，由于贝安德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所以无需进入党员投票的环节直接当选党魁。现年56岁的贝安德因为连续三次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的称号。他曾经在2001年至2017年担任国会议员，亦都曾经出任政府部长。卸任后，他结合平易近人的风格和精准的社群媒体操作，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墨西哥南部发生 7.4 级地震，美国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发生在当地早上近9点，即本港时间昨晚接近11点。震央位于南部哈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0公里，属浅层地震。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邻近危地马拉及萨尔瓦多有建筑物摇晃。美军发表声明表示，近期没有美军在叙利亚境内的地区死亡或者被俘。叙利亚过渡政府军方消息人士亦都称，伊朗炮击的地点是一片空旷的沙漠，未有波及有关的基地。

0: 又称当地目前是已经是没有美军驻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较早前称成功打击美军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指挥中心，摧毁雷达系统及多架直升机，并造成大量美军的死亡。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在星期四摧毁了伊朗黑巴克尔广一个监视塔，批评伊朗利用这个设施追踪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伊朗暂时未有回应。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至少8死34人失踪。事发在昨日早上约9点，塌下的山泥及土石导致下方多栋民居倒塌，有房屋被直接推到马路下方的乌江，现场冒出一片白烟。事发区域1公里范围内停水、停电、停气，以便进行风险排查。当局派出逾800人，并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的装备50部到场进行搜救及抢险搜救。现场附近有1100多人已经安全疏散。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以科学组织搜查，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的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的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张国清赶邀现场，指导救援的处置工作。美国不再延续对香港的国家紧急状态，在北京商务部表示赞赏。商务部发言人说，美方已经向中方确认相关的行政令今年到期后不再延续，行政令将会终止。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发言人说，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调整，亦都符合国际社会普遍的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的共识，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特区政府发言人说，对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调整表示肯定，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的法治，恢复并加强和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SK 海力士 ADR 平开报 152.31 美元，一度下跌 4%， 其油辗转回升，最新报162美元，升逾 7%。 SK 集团董事长崔泰源表示，鉴于市场对记忆体晶片的持续需求，旗下的晶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的股价长远来看都可能会持续上升。崔泰源在一个论坛说，虽然不知道下个月股票会涨到什么程度，但长期持有股票不是频繁买卖，是保住财富的好方法。据韩联社报道，崔泰源称储存晶盘的需求将会持续，公司的价值亦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上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新手 DJ 大明星，
5: 主持林奕康。

0: 好，个节目咧就做咗一半啦，觉得自己即系讲成点样啦你回想翻当年你参加嗰个 DJ 嘅训练班嘅时候，比较会唔会而家入咗行啦？个人又大啦。大过咗好多经历啦，即系讲嘢系畅顺晒咧，会唔会咧？
1: 好啲啦，但系始终自己都唔系讲嘢，都始终唔系强行啦。
0: 我觉得你几 talkative 噶，其实可以。
1: 唔系我咁讲啦，系当有多啲经历，有多啲故事去分享嘅时候咧，可以用嗰啲嘢去作为 anchor point 啊嘛，即系最重要啲重点啦。咁入咗行咁耐，就认识多啲朋友。咁今日去分享一啲都系朋友嘅故事，朋友啲歌会容易啲咯。
0: OK， 咁啊，继续仲有下半部啊。
1: 好。讲到大哥哥，有一位朋友都是一位大哥哥嚟嘅，佢系周柏豪先生。记得喺自己低谷嘅时候嘅我，未有新歌啊，冇特别工作嘅计划啊，处于一个唔开心嘅状态嘅时候，有一次我系将几只歌放落一只碟书度，啲 demos， 跟住就交咗俾一位朋友，佢系一个 A&R 嘅朋友嚟嘅。亦都系柏豪哥哥佢嘅 A&R 啦。柏豪听完只歌留低咗，跟住咧隔咗两年后咧，都念念不忘，系都话我好想用一只歌去唱，而最后嗰只歌就诞生咗。嗰只歌叫做《还记得》，总好记得嗰个故事就系、是、当我最低谷嘅时候，有位朋友咁即系赏识我嘅音乐，好多谢佢。最近。再次为柏豪写新歌嘅，咁呢只歌叫《纯粹想哭》，我好中意呢只歌，就系有种即系大家会谂起柏豪，一定系谂到啊比较 manly 嘅感觉啦。佢又大只啦，打波啦，系一种好硬正嘅感觉。但其实每个男人都需要有一个释放自己情绪嘅空间，呢只歌就让大家去释放你想喊嘅感觉。

讲到喊呢样嘢咧，就唔系净系男仔可以喊，女仔亦都可以嘅。下一首歌啊，送俾大家咧，系嚟自另外一个好朋友叫做叶巧林 Misha。记得当年佢有一次同我去谈心事，关于佢啲嘅情感嘅事嘅时候，我当时就写咗一只歌叫做《难道我还比较难》俾佢。呢只歌非常之好听，好多人都鍾意，令到佢喺好多唔同嘅舞台都唱。咁最近佢都有问我可唔可以再写多一首歌，但係会写咩题材嘅时候，我就諗到就係、是、知道佢最近都面对咗啲难题，就係佢嘅猫离世咗，有好多嘅唔开心，好多痛楚，就静静鸡我就写咗只歌之余，有埋歌词，就是说这些的人或者一些宠物在我的心里面，虽然离开了，但是他们的痕迹 keep 住都会在这里，就好像个小伤疤这样。这只歌叫小伤疤。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今集新手 DJ 有我 Phil 林奕康。来到最后一首歌曲啦，介绍咗几首都系朋友嘅歌，最后一首歌留翻俾自己啦。咁呢只歌系我最近嘅新歌，叫做《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点解特务詹士康咧？首先唔可以特务詹士邦先啦，因为始终有版权问题，但系都系一个向 James Bond 致敬嘅，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 James Bond 嘅电影同埋音乐啦。而呢只歌写嘅时候，其实系冇特别向呢个方向写，但系咁啱亦都有一种神秘感，有一种华丽感嘅感觉。而个题材其实咧系讲紧大社会呢个全世界嘅一个好恐怖嘅一个现象，就系讲紧社交平台太多假嘢。我哋唔系讲紧话纯粹系啲猫猫狗狗去做一啲AI 片或者点样，唔系啊，而系讲紧有啲人真系操控大家嘅性情而去挑拨离间啊，甚至可能系获取唔同嘅利益咁，欺骗啊，成日都会见到一啲好荒谬嘅嘢，而自己睇唔过眼，自己又唔可以去留言去反驳，因为始终自己系工作人物啦。但系我发觉，即系如果依一刻，大家睇一啲嘅 post， 一啲嘅相，一啲嘅故事，一啲嘅 narrative， 已经分唔清楚真定假嘅时候，咁将来会点呢？将来我仔仔成长嘅世界又会点呢？真系一个 mad world 嚟嘅。呢首歌就系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0: 附近。
1: 好啦，当年呢就好彩啦，你未成为到 DJ 啦，俾人兜咗啦，咁先係我哋啲樂迷呢，你啲歌迷先可以听到你咁多歌啦，即係做咗 DJ 可能即係唔係咁易做返歌手㗎嘛，因为係啦，咁但係而家今日做咗呢个节目，其实觉得做一个 DJ 系同以前谂系咩回事咧？觉得系
2: 哇！而家我觉得咧，做 DJ 比以前更加重要啊！因为以前咧，大家听新歌的时候就系咪都一定系要听电台噶嘛？只碟未出，咁你只有唯有可以听电台。
1: 我哋以前系争个首播噶，即系讲你做电台咧，同啲唱片公司啊，死啦！嗱，你今次唔俾我首播，我哋啊嬲啦！
2: 就算唔系首播都好，啲人要听都系要听电台先听到最新嘅歌曲噶嘛。而家啲人咧系自己去揾，反而所以做 DJ 而家咧系更加要做得好，先可以留到公众啊。
1: 即系做得多功课可能
2: 嘅。系啦，就唔系纯粹咁播歌啊。以前就系我做得几差，你都要听我噶啦。咁但系而家，而家嗰个更加要做得好。
1: 你知道我哋难做啦吓。好啦，多谢 Phil 今日 ，Thank
2: you，Thank yo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成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有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透露，美国同以色列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以色列有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将会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军用加油机。美国原油期货涨幅扩大至近4%，至每桶约$81。特朗普目前正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选项包括轰炸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以及空袭核设施。美军已连续5日空袭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南部的目标，伊朗亦都加强反击驻守在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现时美军在以色列两个机场已部署大约60架加油机。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希望在未来几日内增派飞机，回复至战争开始时候的水平。由于其他空军的基地较容易受到伊朗袭击，美军倾向使用特拉维夫的机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伊朗领导人，不要期望袭击以色列后会风平浪静，扬言反击的威力将会非常强大。贝安德当选英国工党新党魁，预计将会下个星期一接任首相，成为10年来英国第7位首相。他在讲话中呼吁党内团结，亦都预告会在8月走访全英国，强调自己会脚踏实地地贴近民众，务求让工党重新成为真正为民众服务的政党。贝安德说，要跟随党内派系内斗，建立团结的团队，直言国家过去放弃了房屋、能源、交通等的民生服务控制权，导致了民众生活成本高昂。他表明未来将会将这些民生服务重新收归公共管有，并把权力归还至地方社区。英国执政党昨日在召开了特别大会，由于贝安德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所以无需进入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魁。现年56岁的贝安德因为连续3次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的称号。他曾经在2001年至2017年担任国会议员，亦曾出任政府部长。卸任后，他结合平易近人的风格和精准的社交媒体操作，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墨西哥南部发生 7.4 级地震，美国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发生在当地早上近9点，即本港时间昨晚接近11点，震央位于南部克帕斯州伊达哥城西南135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0公里，属浅层地震，目前暂未收到人员的伤亡报告。伦国、危地马拉及萨尔瓦多有建筑物摇晃。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至少8死34人失踪。事发在昨日早上约9点，塌下的山泥及土石导致下方的多栋民居倒塌，有房屋被直接推到马路下方的污缸，现场冒出一片白烟。事发区域1公里范围内停水、停电、停气，以便进行风险排查。当局派出逾800人，并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部，到场进行抢险搜救。现场附近1100多人已经安全疏散。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只要以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的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的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排查危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张国清赶于现场，指导救灾处置的工作。大埔宏福院独立委员会最后一场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结案陈词，批评大维修多个涉事方持续欺骗监管机构和业主，甚至造假证书，在人员巡查时更换合规的棚网，并有一批收钱的挂名持牌人做橡皮图章，罔顾居民安危，批评承建商宏业及顾问公司宏毅的行为应该受到委员会最严厉的责斥。 杜鑑坤指出，政府是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有效监管火警风险，居民的安全跌入灰色地带，政府制度问题围绕一个信字，各个部门之间依靠相互的信任，一旦遇上缺乏诚信的坏分子，整套制度就会全面瓦解。他说，宏福苑大火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火灾，几千人的生活社区位于一带，委员会无法补偿失去的生命，但希望可以向受影响的每一位带来一些的交代。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0: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
1: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0: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0: 新城

0: 闪耀。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今集会继续跟 Yuki 聊天的，就是讲回他的仔仔 Ian 得到一个很罕见的癌症。那打个招呼先 Yuki。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7: 咁咧，之前就講到就話阿仔有個 NGGCT 啦，咁叫做非生殖性生殖細胞腫瘤啦。咁依幾年間咧，由19歲到22歲咧，其實一路都係做緊唔同嘅治療，當中咧係出現過有好轉嘅情況嘅，仲識行識走啊，去到旅行咁。但係而家咧，我哋見到佢咧就喺屋企瞓喺個病床度啦。咁其實眼一個瞳孔咧就放大啦，就唔可以咁好自如咁喐到啦。咁成身都係唔係太能夠喐得到啦，唔係好自如咁啦。咁就個情況就係、是，就算佢同你講嘢都好啦，都係即係類似咁樣講嘢嘅。咁你而家就揾緊唔同方法可以幫到佢啦。咁我哋上一集講到咧就話啊，佢经过唔同嘅治疗之后咧，咁医院就同你讲翻唔得啊，佢而家个脑个肿瘤又再大翻啦，快啲处理。咁当刻又发生啲咩事咧？
8: 嗱，因为处理完嗰个内置引流啦，嗰、那个 repetition 啦，之后佢个身体嘅所有嘅功能都系突然之间 drop 晒。咁我唔知道系关唔关个手术事啊，亦或关埋个肿瘤事。咁第一个肿瘤就不断大啦。好危急，嗰个医生都想嗱一声装完，就系你可以步行出院之后去揾翻第二间医院嘅肿瘤科医生。
7: 嗯，
8: 系啦，咁但系佢嗰刻做完个手术咧，喺两个星期内咧，已经变咗。开头做完手术都仲食到嘢嘅，但系咧慢慢我就觉得佢系食唔到啦，咁甚至系讲嘢开始掠，咁有好多嘅症状咧，系例如系只手会戚啦，个口会掠啦，或者条脷不自主咁样喺度发啦，系啦，咁眼皮开始开唔到，系啦，咁呢啲所有嘅分常嘅问题啦，咁我都有同医生或者姑娘讲，佢哋都永远都系同我讲一句话，做完咁多次脑部手术会系咁嘅，观察下先啦，唔系你讲嗰样嘢，因为我好concern佢系咪抽筋，系啦，脑梗，但系答案就成日都话唔系，话会系咁嘅，做完手术会系咁嘅，咁啊，咁啊一路都系差落去，咁差到咧就系你哋所见到嘅，比而家见到更 worse 嘅，系双脚 喐唔到啦，隻手有一边个左手喐唔到啦，成日系咁戚啦，得右手系喐到，两隻眼个眼皮都唔能够自己打开，如果你要去睇嘢嘅话，你要揾胶纸黐住啦，或者揾嘢撑开去嚟睇，之后去到出院，真系夹硬同佢推佢出院啦，夹硬送佢去另外一间公立医院嗰度见嗰位肿瘤科医生嘅时候，咁就连开头都系有一边眼皮系可以开嘅，一只眼得，一只眼唔得。咁推佢过去另外一间医院嘅时候咧，系都系一只眼得，一只眼唔得，一只手得，一只手唔得，只脚都仲系一只可以有少少喐到，但系都系活动能力都系零噶啦。咁嗰边嘅医生一睇见佢咁，冇用啦，我哋帮佢唔到。因为他们制度上面的问题，要病人安全底下才可以落药，现在他的情况是不能够符合他们安全的要求，第一他活动能力已经没有了，第二他身体上面各项指数，即是血液的指数，尤其是个血小板都不得，是了，所以不能够做到任何事，那我都帮你不到了，那个问题山长水又远去到，做这么多事为了出院去到，都是得个零，那没办法啦，那么多鬼医生，即是之前医院的医生，现在今天去那间医院的医生，两边都说断周期计了，个生命，因为他在肿瘤科，即是放射治疗那边，话想同佢倒母计条数，睇下仲可唔可以电嗰刻，至到出院见另外一位肿瘤科医生嘅时候，距离我谂系两个月到。两个月已经系肿瘤三倍，大约三倍，系啦。咁所以佢哋觉得任何治疗都唔能够做，咁就叫我哋放弃啦，咁舒舒服服等日子啦，咁就仲讲明话因为阿仔喺松果体个肿瘤大到咁啦，佢会慢慢扎住佢个所有嘅脑功能，係啦，咁会慢慢会令到呼吸唔到啊，或者係开唔到眼啊，食唔到嘢啊，咁嗰啲佢应该系唔会有痛楚嘅，即系讲到明话唔会有痛楚咁走。咁之后佢话冇噶啦，冇噶啦，即系我点样求佢，点样哀佢，甚至阿仔系表达俾两间医院嘅医生睇，咁嗰阵时我同佢讲话两只手都喐唔到啦，咁医生话你系咪真系要医啊？即阿仔之前仲还可以讲到嘢嘅时候咧，佢有讲过话：我就算签生死状，我签任何一张文件，如果你哋肯同我试嘅，我都愿意试。我情愿死喺手术台，情愿死喺药物病床嗰度，都唔情愿乜都冇而唔死，而去死。因为佢同我到而家今时今刻都觉得罕见病唔系一个绝症，绝症就还绝症，即系希望观众都听得明白啦。绝症就系呢两个字咯，就系呢个绝症嘅词语。罕见病就系三个字咯。咁如果罕见病系绝症嘅，咁就唔会有罕见病呢个 terms， 就永远都系讲绝症啦。系啦，罕见病只系系。因为好罕见，未有人去研究，未有人得闲去研究，应该话系啦，未有学家学者去得闲去做呢件事，而撇埋咗一边嘅 case， 系啦，唔担保去俾咗某一啲好简单嘅药去医翻好佢，即系等同于我成日都同人哋讲话 Panadol 咁样，点解 Panadol 系医头痛啊？边个讲噶？冇第一个，你点会有咁多个出现啊？咁可能 Panadol 摆喺第二样病嘅时

0: 然后会成功医到个人咧，唔知今日人哋都未抌咗落去嗰只药，系啦，
1: 嗯，
0: 一样道理。咁所以阿仔到今时今日都系觉得我唔系有绝症，
1: 嗯，
0: 系啦，只系罕见，所以我愿意以身试药，
1: 嗯，
0: 我唔计较个死亡风险，
1: 嗯，
0: 就算我死咗，下一个都唔使咁无辜，
1: 嗯。
0: 我都帮到下一个人，
1: 嗯，
0: 可能下一个是小朋友都不出奇呢，
1: 嗯，
0: 系啦，永远就是话冇数据，冇数据就不去俾佢试，咁、
1: 嗯、
0: 咁都冇办法啦，咁阿仔个身体机能试唔到嘛，佢哋话，咁、好啦，咁就踎咗喺医院门口啦，我嗰刻、推住阿仔踎咗喺门口，咁、突然间喺度慌晒，唔知点谂点谂点谂，咁啊不停系咁喺度抄嘢。其实我唔知道自己抄紧啲咩噶，喺花路度抄嘢，突然之间就跌咗伽马刀张卡片出嚟。咁啊冇办法啦，咁啊无啦啦我就神推鬼屋咁样就打咗电话去伽马刀嗰边。咁啊姑娘就听咗电话啦，咁我略略好粗略咁样讲啦，佢见我爆喊，我踎喺度喊，我唔知点算，咁啊仔又喺我隔篱，我完全我直情唔敢望个仔，咁佢讲完之后，姑娘话：你等阵先，我同你开晒个医检通佢先，即系嗰啲开启嗰啲程序，我之后即刻俾阿何医生望。我睇下佢点讲，我即刻同你处理。你等一阵先，你唔好慌住。你等一阵先。咁好啦，咁我一路 call 车翻去啦 ，call 车半路中途，姑娘又打翻嚟。何医生想约你听日翻，听日过嚟见佢。咁啊，我话，咁我心谂肯见，都系一个希望啊。冇理佢讲咩先啦，好过而家系个个医生都话唔见。好啦，去到何医生嗰度，何医生就睇到阿仔个意志力。因为阿仔做完个 VP 身，我话好多地方喐唔到啦。其实医院都有问过佢嘅意愿嘅。咁第一，佢讲到系遗愿，你想有啲咩遗愿？帮你了埋佢啊。第一就系、死都要喺屋企。即就算真系死亡都要喺屋企，嗰只死。第二就系你俾药我啦。你俾治疗方法我啦。我唔望医得好噶。我愿意去试。咁都系佢话咁啲医生唔信啦，以为系我一个阿妈想个仔唔死，所以做咁多嘢啦。咁我亦都同医生讲话，呢个系。你哋成日问我阿仔嘅意愿系乜嘢？呢个就系佢嘅意愿，就系佢嘅遗愿。系啦，咁佢哋唔信嘅底下咧，就问阿仔，系唔系咁？即系例如，你真系想做伽马刀？如果你做唔够两次会死，你都会去做。佢居然嗰刻系可以做个 V 字手势俾医生啊！咁 我自己都呆咗啊！点解你？可以有个 V 字手势做到出嚟嘅咧，
1: 因为嗰刻已经其实佢都唔系好喐到。
0: 系啦，系啦，佢做一个 V 字手势俾医生，即系嗱，我真系未见过啦。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我做完 VP 身之后，我未见过佢可以咁样。咁之后个医生都呆咗。咁佢又再 test 佢，去俾难度佢。如果你真系继续都想医唔怕死嘅话，你 OK 我啊？做个 OK 手术，佢又做到喎。之后佢又问另外一个问题，我已经唔记得咗系咪咩啦。即系如果你咁都得嘅。你揸实我只手啊，又揸到。嗰一幕我系估唔到佢可以做到咁多个动作。咁去到见何医生嘅时候，佢同样咁样表达俾何医生系。何医生其实我事后出咗个报道，即系新闻嘅报道，我先知佢个心声嘅嗰一刻。佢嗰一刻就我见佢嗰阵时咧，佢就同我讲话尽力而为啦。咁公立医院要点样先肯开翻药俾佢啊？咁嗰个我话去另外一间公立医院睇嗰个专家，就觉得佢而家系冇可能开药俾佢啦。咁最后个防线冇埋啦。咁佢讲过一句，我话你点先肯开药俾佢？除非好似佢第一日见我嘅时候，即系可能系半边眼有事，只脚有少少夹下夹下。咁我就可以考虑开翻药。咁何医生就话：我尽力睇下可唔可以还原翻佢嗰刻。即系佢冇谂住系医得好嘅。即系我尽力睇下可唔可以还原。就唔系还原基本部，还原中间嗰一部啫。咁之后后屘，原来我睇翻报道，我先知何医生系。其实我冇想过假一点的、啊、我见他的意志力咁高，咁想生存，我都是夹硬跟他做搏一搏的咋即大约是这样我完全不知道原来 是这样的。那好了，何医生就那一刻就立刻跟他照 MRI 了，弊了，还大过出院之前，讲紧系46.5 cc，用 cc 系单位，即系 cc 你等同于 ml 咯，
2: 系
5: 即系嗰个液体个量度，系啦，咁46.5 cc 好多听众都话，咁即系点啊？一个高尔夫球嘅大细，就系46.5 cc，大约系咁样。系啦，喺正嘅松果体嗰度有咁大嚿，我啊成日同人哋讲鸡蛋咁大，系啦。咁好啦，咁啊度啦，咁啊攞埋之前做过全脑室电疗嘅数据喺度加加减减啊，度个 plan 啊，睇下用到几多啦。咁咔啦搞完就系度到出嚟就系我低剂量同佢做10次，讲紧个剂。

签埋嗰个唔急救嗰个同意书。系啦，咁等佢唔好辛苦咁走啦，唔好同佢插喉咁样。作话咁即系点？我绝对唔赞成你做。系啦，你留翻啲钱，可能租个好啲嘅领养中心，佢话有啲好似五星级酒店咁靓嘅，俾佢过埋佢啦咁样。我话第一，加马都嗰边有加马基金，加马都基金嗰边去支持，唔使钱。他说我都没跟你写张纸，我说不用你写了，得了，你搞了。第二，你们都没有任何的方案。在阿仔的心目中，我是不是都要死的了？我早死和迟死有什么分别？即是我做完做顶不够两日即刻死，跟我几个礼拜后或者一个礼拜后死有什么分别？我都是想个搏啫，咁既然你哋冇一个医生出到手，咁好啦，咁啊去照去啦。佢哋无论系点反对、点阻止，我哋都照去啦，因为佢哋已经做唔到嘢啦嘛，公立医院。咁之后何医生就同佢做啦，咁做完十次佢顶得顺喎。仲要啲手手脚脚每做一次，十次就分每一日一次，就做咗十日。当中有红假嘅，有一两日红假，红假嗰几日就唔开机嘅，咁样休息。每一次即系做完第三次之后，每一次翻去咧，除咗我姑娘何医生同埋开机嘅人，都见到阿仔系有进步嘅。啲手指可能喐喐地，啲脚趾可能喐喐地，全部嘢都有进步嘅。咁好啦，完成晒十次之后，咁我问何医生，咁之后下一步系点啊？佢话一般 patient 咧就系三个月后翻去照一次 MRI， 睇下个状况如何嘅。其实电疗咧，任何一个电疗咧，我问嗰啲医生都系做完电疗之后三个月后咧先会去照，因为做完电疗咧会令到个肿瘤咧会发胀或者发炎，有啲炎症，佢会可能会变大啲嘅添，肿咗。咁所以你咁快去照 MRI 嘅话咧，就可能照到佢肿咗嗰下，你会自己吓自己，哇死人又大咗啊，系咪冇用咧？咁多数三个月后等佢消肿先去照嘅，先为之系正常个程序系咁样做。咁咁好啦，咁翻屋企观察啦。咁第二个礼拜即系做加埋都系我嘅为之第一个礼拜啦，第二个礼拜翻屋企观察啦。第二个礼拜嘅尾就开始有个情况咧，就系动高张床就头痛，放翻低佢又唔痛，系讲紧系坐喺身少少高度，就算三四十度都好，都会头痛。放翻平佢，我谂系唔使十秒就即刻去舒缓，咁开头系间唔中一日里面一两次咁嘅情况，咁但系越嚟越密，第三个礼拜直情密到系基本上系唔坐得起身，一定要瞓喺度，一坐起身就痛，咁我已经开始怀疑佢系个脑水嘅问题，咁又咦？好似系一件好事，我喺心谂，因为之前系条渠塞咗啊嘛，咁会唔会系而家条渠通翻，所以佢系坐起身啲水就会嘘嘘声咁流走，唔够水而头痛咧，瞓翻低咁嗰条渠冇地心吸力嘅底下就舒缓到咧，咁所以咧就即刻打俾何医生，我话喂咁嘅情况我观察咗两个星期，越嚟越大镬，之后何医生话你听日翻嚟，我同你开机照，咁嗰阵时系啱啱好第三个礼拜，我都问何医生，喂，但系三个礼拜同三个月差好远喎，我话会唔会都系照到肿嘅嘢先？唔好理啦，翻嚟唔系睇佢肿唔肿，翻嚟系睇佢个脑水嘅问题咁样，咁一照啦，咁嗰下咧又系拍电视剧咁样啦，咁啊拱咗佢入去 MRI 房照啦，同佢搞掂晒过埋床嗰啲嘢，因为何医生又走咗去睇其他症啦，我啊喺门口等啦。之后on panel 即系个放射师同佢处理 MRI 嗰个人啦，

0: 不停出出入入，嗯，好像人哋在手术室入面啲姑娘出出入入，好紧张嗰啲嘢。咁我想死呀，啊，死呀，啊，死呀，啊，点算呢？咁我喺，嗯，我喺度震緊㗎啦，唔通又有啲咩大镬嘢，
1: 嗯，
0: 因为你都知道我个经历系不断过山车㗎啦。
1: 嗯，
0: 即係好啦 ,call 咗何医生返嚟，何医生一入咗去冲咗入去，好快都唔理我，嗯，我都问唔到，嗯，一冲咗入去转，我諗十分钟到啦，入我入去，嗯，我其实死啦，点算呢？
1: 嗯，
0: 即係一入我埋去，坐在个电脑前面，因为未出到片的嘛，他直情是仪器前面即刻即时影像咁样俾我睇。妈，嗯，咪你睇下，即系我心，哎呀，我唔想睇啊，做乜嘢啊？即系你讲到咁样就惊住有啲咩问题，冇咗啊，粒嘢冇咗。哦，嗯，之后我定一定神，望一望，佢已经开埋个对比图俾我。
1: 嗯。嗯，
0: 46.5cc 同而家依一个两个 combine 埋一个，嗯，一左一右个对比图，冇咗啊粒嘢冇咗，你睇清楚。我话吓，即系我望一望，点解啊何医生？佢话我完全见唔到嗰粒嘢个影啊，嗯嗯，因为其实有肿瘤咧照出嚟嘅 MRI 有肿瘤个位置系变个灰色嘅，
1: 嗯嗯，
0: 如果冇嘅话咧就变翻你 X-ray。X 光片嗰个黑色嗰，嗯，那个嗰样就系为之冇嘢，冇咗啊！即系话点样冇化啊？何医生，即系冇啊，前后左右都冇啊！之后夹硬嚟度，
1: 嗯，
0: 就度到，起码啊何医生话我起码断估佢97%以上系消失咗，
1: 嗯嗯，
0: 咁之后佢再量度咧，就话得翻3cc，
1: 嗯嗯，
0: 咁3cc。是几多呢各位观众，可能是一粒细个黄豆的那么多。是啦，细粒个黄豆。
1: 嗯嗯，
0: 可能黄豆和红绿豆之间那么上下，总之是三秒的分量。那为什么那个治疗师 会不停出入入呢？他以为转了 patient。他说错了 patient， 为什么会，他明明有的，为什么会没了？嗯，何医生也都觉得很惊讶。
1: 嗯，
0: 其实 他都说 他没有想过是这么大的分别。
1: 嗯，
0: 想想一个肿瘤完全没有受过任何手术的关系，
1: 嗯嗯，
0: 可以三个星期内由这么大变成这么小。
1: 嗯嗯，
0: 我问了很多不同肿瘤科医生，包括台湾的肿瘤科医生，嗯，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奇迹。无论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奇迹发生了之后，是不是那时就好像都叫做啊 OK 啦，它缩到得三 cc 嘛，但是不是之后还有东西再继续发生？
12: 因为何医生就说呢，他的加码都只能治标不治本，治本的话呢就一定要找到医生开标靶药给他去试，去药物去试，不管你是标靶药又或是其他治疗了。但是问题呢就是公立医院就一定不会再开的了。我就何医生又跟我去找其他肿瘤科啦，我自己又找其他肿瘤科啦。基本上呢就好多医生都婉拒，因为亚仔非常罕见无数据的情况底下，好多肿瘤科医生都不敢去搏同去做。咁俾我找了一位医生，私家的肿瘤科医生。佢就我攞埋之前公立医院俾嘅方案啦，嗰、那个一 A 一 B 二 A 二 B 个方案俾医生睇啦。咁医生就话都系问阿仔一样嘢，你系咪真系要试？咁阿仔又坚持话系啦，咁又系做咗好多高难度动作俾佢啦。咁佢话好啦，咁喺嗰四只药嗰度就当中拣咗一只，咁就俾佢试。咁试咗啦，咁好啦，试之前又系公立医院嘅医生一知咧就话。哎呀，试又会死啊，各类啦，又好似之前咁讲啦。咁我又唔理佢啦，咁又继续食啦，食咗我谂2-3个月啦，又系冇事冇降喎，又唔死得喎，系啦，佢咁差嘅指数底下都唔死得，之后去翻公立医院揾嗰个专家啦，肿瘤科专家啦，专家一睇到佢，咁好啦，我开翻俾你啦，个药，咁就跟翻佢嗰一只药去食，咁而嗰阵时咧就讲。

一个月咧系20,000蚊到，咁就未计佢中途咧，如果啲血小板因为呢个药或者因为之前嘅治疗而下降嘅话咧，要自费俾多我谂系一个月6,000蚊到咧，一个升血小板嘅药，要夹住喺同个标靶一齐食，咁之后去到我山穷水尽啦，因为屋企卖得嘅嘢都卖嘅，朋友借得嘅已经借噶啦，咁。当中其实我都冇话好似有好多女士咁样话要买啲名牌袋嗰啲，我冇，我系以前我妈咪过生之前就兴储酒板，同埋一啲古有翻咁上下年几嘅酒啦，咁样系啦，年份嘅酒啦，咁样我哋都有一路储啲酒落去。咁卖得到嗰啲都卖㗎啦，咁但係而家都仲有好多都卖唔出，係啦，但係卖得出呢都帮唔到啲咩啦，可能係讲緊係50,000蚊留下咁样，咁而好多基金经过好多唔同社工啊、医务社工啊或者 NGO 社工啊去了解呢，都话帮唔到阿仔，因为主要都係由头到尾同公立医院讲嘅一模一样，冇数据，治疗方案唔知系 work 唔 work，所以基金唔会去帮，系啦，咁所以冇情况嘅底下，我就尽量 send 咗啲信俾啲 media， 俾啲传媒啦，咁就幸好有一线搜查嗰度报道啦，咁报道咗之后就有好多善心人去支持我哋啦，咁好不幸啦，就系报道咗之后，虽然有一啲善心人捐款俾阿仔，咁但系咧阿仔中间咧就系有过一段时间停药，咁就系有一位代诊嘅医生啦，咁就喺公立医院嗰边有一个代诊嘅医生啦，就突然之间就话阿仔个肝功能唔好，我要停药啦，咁但系我之前都同阿代诊医生讲过，我就话之前私家肿瘤科同埋佢本身呢一度个主诊医生咧都话，如果有问题嘅话咧就会调剂量嘅啫，调个份量，减少个份量。如果减到最少嘅情况都唔得，先会停药嘅啫，就唔系话突然之间停药嘅。咁嗰阵时嗰一刻嘅医生就话：你觉得佢有用咩？有用就唔会坐喺度咁样啦，即系指住佢张轮椅咁讲啲好晦气嘅说话，其实好难听。咁就话食标靶药都冇用噶啦，食标靶药都医唔好噶啦。你觉得医得好咩？我话冇人知道，但系而家稳定就得啦。之后佢话你食标靶药系咩？防止佢复发咯。咁佢而家复发未啊？未啊嘛，未你食嚟做咩啊？你复发先嚟揾我啦。咁样，咁啊俾佢夹硬停咗。咁我记得系1月7号嗰阵时停嘅。咁1月28号咧就咁啱咧喺另一间公立医院就排期照咗个 MRI，就咁啱嘅时间系咁样嘅。咁一排期嘅话咧，照咗个 MRI 之后咧就第二日就复诊，就去翻嗰个专家嗰度复诊啦。咁专家就未睇到个报告，咁初步睇啲影像又系话冇乜问题，又开翻标靶药俾佢啦。但系都停咗3至4个礼拜噶啦。咁之后咧就2月尾嘅时候再去翻复诊咧，就个1月28号 MRI 报告出咗，就话佢复发。脑嗰度仲有一粒细嘅肿瘤，新嘅，之后又照板主管咧，又话冇得医啊，又话得翻几耐啊，之后各类啦，帮药物帮佢唔到啦，唔再开药啦，咁之后就去揾翻阿何医生，何医生就再同佢做咗第二次嘅伽马刀，咁完咗个疗程之后咧，再去翻去一路都 stable 嘅个脑嗰度，咁突然间个 AFP 就有啲转变，因为佢抽血嗰阵时，咁转变完咧之后就公立医院嘅医生话你嗱一声自费去出边照个紧急嘅 MRI 啦，我哋呢边冇咁快期帮到你噶啦，咁之后去翻阿何医生嗰度，咁何医生一照出事啦，脊椎，即系不停系头啦、脊椎啦、头啦、脊椎啦，就去翻脊椎嗰度啦，今次，咁脊椎复发。咁公立医院帮唔到，何医生帮唔到，咁所以咧就去咗私家医院嗰度揾肿瘤科帮手，咁就做咗喺6月头系做咗一个螺旋刀嘅放射治疗，系啦，咁呢个治疗

0: 又是計完條數，跟之前加碼多一樣，計完條數之後就要做五次，
1: 嗯，
0: 連續五日，
1: 嗯，
0: 咁依一度已經係19萬啦，
1: 嗯，
0: 係啦，
1: 嗯，
0: 咁之後咧就再經依一個醫生就轉介去同一間醫院嘅另外一位腫瘤科醫生啦，咁依一個係用藥嗰邊嘅醫生，咁就係一個神經腫瘤科嘅專家，一個教授，咁佢又係睇完我揾俾佢嘅文獻啦，咁又睇完之前嗰、那個公立醫院醫生開嗰條 form 啦，之後就自己再諗一諗啦。咁而家有一個新方案咧，就係三標靶，就兩個口服藥加一個針嘅標靶，係啦。咁依一度咧，其實一個月講緊係12萬到，
1: 嗯嗯，一個月大概12萬左右，
0: 係啦。咁亦。都之後我問了很多不同的機構啦或者基金啦，都很多回來的 feedback 是幫不到手，因為他們不知道有多少個 cycle， 不知道要做多少個月才為之有效，但個問題生命是不是真的要用錢去衡量呢？其實你講過一個不會有一個國際知名的專家出來都答到你這個問題咯，因為他是這麼罕見，你不試我怎知道要用多少個療程，我告訴你聽就有數據啦，是啦，有數據就是公立醫院可以做到啦，現在就是沒有嘛，但現在這個療程所有的藥物不是醫生自己度出來的，真是有根有強有文獻，只不過個 study 未做完嘅，係照翻依一啲方案去砌，同埋啲文獻係講緊幾，可能係5、6年前嘅文獻。咁大家都知道而家嘅標靶藥幾咁，日日都有報導，日日都有新嘢，係啦，日日都有新治療去 for 依個 cancer。咁你點知道？相隔6年後有幾一個先進嘅嘢，咁你唔去擺喺阿仔嗰度係冇人知道，而好驚訝就係、是、阿仔係唯獨是唯一一個香港有依個病第一個做加麻刀係有一個咁好嘅效果，而好過係其他腦癌嘅效果添。係啦，個個醫生都話我做咗幾十年醫生都未見過有一個咁好嘅效果，即係代表阿仔係做而家先進嘅治療係 work 嘅，傳統嘅治療係唔 work 嘅。而家已經創造咗第一個數據，有更高嘅數據需要去創造，係啦。咁藥物治療都係一個數據，咁有冇人幫佢能夠幫我哋一齊行到呢條路咧？咁都希望有一個支援，大家都可以幫到我哋咯。咁同埋唔係我哋立亂去做，係真係阿仔有第二樣嘢奇蹟發生咧，就係近依3個月，佢之前嘗試過無限咁多嘅治療，無限咁多嘅手術，啲身體虛弱到不得了，但係近依3個月去反彈。身体各样指数，连公立医院的医生都觉得惊讶。他现在是有条件去落药做治疗。是啦，肝功能、肾功能同我哋平常人的指数冇问题一样。血液的 CBC， 即是血液常规的检查，是差血小板差少少。差好少已经达到正常人水平，白血球已经是正常水平添啦。所以这个又是他自己生命顽强的另外一个奇迹。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如果你家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8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

0: 尖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2: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 哇，好劲啊！
2: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4: 而家嘅麵包檔次都係分好多
5: ，Mobi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4: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5: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4: 嗰种烟韧
5: 系啦。
1: 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不过真系 feel 到，其实佢个求生意志好强啦。咁所以其实都希望嗱，而家可能尤其是癌症啦，系一啲好复杂嘅一啲病啦。咁经过你哋已经试过唔同嘅方案或者唔同嘅方法啊，而家就会希望能够有方法可以帮到阿仔继续做治疗啦。咁我就知道你其实已经将屋企所有嘢都变卖晒啦。咁就希望有啲基金，如果可能得知道你嘅情况啊，都可以联络你，可以帮到你做一个帮到伊人可以做个治疗咁样咯。咁希望如果真系有其他基金或者可能有啲组织可以帮到手嘅，就可以再联络到。同你可以做个联系，咁就可以帮阿 Ian 咁样。
8: 系啊，都希望大家去关注到呢件事。就算冇基金帮都好啦，之后 Ian 日子点过都好啦，都希望大家听众咧分享开去。罕见病唔系一个绝症，系啦，冇数据亦都唔系一个藉口，冇数据就要制造数据。你永远停留一个阶段嘅话。以后的路怎样行呢，你见到病人。所有现在很多医不到的癌症都不断出了很多新的医疗方案。但是很可惜他们研究的大部分都是平常很普遍的癌症。越多人有说真都是行商业的角度。越多人有我咪越多人买我的药咯。咁咪越多人研究咯。冇嘅话我仲咩要浪费呢个资源去做呢样嘢。咁如果我哋下下生命用一个金钱去衡量，咁唔好再讲生命有几可贵咯。因为你哋系用钱去衡量，唔系用病人权益去衡量。而我想话翻俾新一代嘅医生同埋旧一代医生，医生嘅初衷系点咩？你哋做医生之前攞牌嘅宣誓嘅誓词系讲啲咩？我想你哋去记得咯。
7: 系咁，我哋都喺度衷心祝福 Yuki 同埋祝福伊人，希望系可以有曙光可以出现啦。咁祝福你哋。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透露，美国同以色列的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通知以色列，在有可能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之前，将会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军用加油机。美国原油期货涨幅扩大至 4%， 占每桶约82美元。特朗普目前正是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选项包括轰炸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以及空袭核设施。美军已经连续五日空袭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的目标，伊朗亦都加强反击驻守在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现时美军在以色列两个机场已经部署大约60架加油机。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希望在未来数日内增派飞机，回复至战争开始时的水平。由于其他空军基地较容易受到伊朗袭击，美军倾向使用特拉维夫的机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伊朗领导人，不要期望袭击以色列后会风平浪静，扬言反击的威力将会非常强大。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声称对美军驻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突袭，摧毁一套远程雷达系统及多架空中加油机。不过美国同卡塔尔官方目前尚未证实该基地是遭到攻击。卡塔尔亦都重申美军并未利用该基地打击伊朗。乌代德空军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郊区，规模庞大，驻扎大约10000名美军，属于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前线指挥部。外界注意到今次袭击的时机是敏感，刚好是卡塔尔已故埃米尔的官方哀悼期结束后的几个小时内发生。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国防部部长说，如果对也门人民的围困持续，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执行伊朗最高领袖下达的任何指令。面对中东局势的升级，德国总理默茨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伊朗缓和局势，不要透过军事行动危及谈判，并强调极需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安德当选美国工党新党魁，预计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接任首相，成为10年来英国第7位首相。他的讲话中呼吁党内团结，亦都

0: 预告会在8月走访全英国，强调自己会脚踏实地地贴近民众，务求让工党重新成为真正为民众服务的政党。贝安德说要跟随党内的派系内斗，建立团结的团队，他直言国家过去放弃了房屋、能源和交通等的民生服务控制权，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高昂。他表明未来会将这些民生的服务重新收归在公共管有，并把权力归还给地方社区。英国执政工党昨日召开特别大会，由于贝安德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所以无需进入党员投票环节，亦都直接当选党魁。现年56岁的贝安德因为连续三次当选大曼切斯特的市长，拥有北方之王的称号。他曾经在2001年至到2017年担任国会议员，亦都出任政府部长。卸任后，他结合平易近人的风格和精准的社群媒体操作，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灾害，造成至少8死34人失踪。应急管理部和重庆当局分别启动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派出超过600名专业救援人员，近50架车辆赶邀现场展开搜救。崩塌现场邻近乌江，由于崩塌体巨大，房屋掩埋较深，大型机械难以进行作业，导致搜救非常困难。救援队队伍目前是开辟了多个作业点，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以及无人机进行搜救。特警队员成功救出一名受困的男子送院，现场周边1100多名的居民已经安全撤离。由于预测当地有降雨，救援现场已经部署了边波雷达等的设备，24小时实时监测山体的情况，防范次生灾害。救援指挥部表示，如果雨势加剧，会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并会利用无人化及智能化装备继续救援，确保人员安全。纽约时报报道，社交媒体巨头 Meta 正是计划向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nthropic 出租旗下数据中心的算力资源。据报双方正是洽谈一份为期两年的合作协议，交易总额规模最高达到100亿美元。消息透露，合作方是由 Anthropic 在6月率先提出，目前 Meta 正是进行评估。按照初步的方案， Anthropic 将在两年内按月分期向 Meta 支付费用，不过双方都拥有权利提前终止协议。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有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reface 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0: music on board。
1: 现年35岁，来自日本的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Woo》。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Hello， 我是 Max。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拱屋苑荡失咗路，因为我的身上冇证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而家都未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中意匿埋，不过只要你俾啲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噶啦。到时我都会俾你摸下我嘅。
2: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稳得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2: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3: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面，就谢伟龙报道新闻。一艘悬挂泰国国旗嘅船只喺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嘅拦截并击中。央视报道，伊朗消息人士话，涉事嘅船只当时喺未取得革命卫队嘅许可情况下，企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无视相关嘅警告，最终遭到军方打击。与此同时，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声称同美军驻卡塔尔嘅乌代德军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摧毁一套远程雷达系统及多架空中加油机。不过，美国及卡塔尔官方目前尚未证实基地遭到攻击。卡塔尔亦都重申，美军并未利用该基地打击伊朗。乌代德空军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郊区，规模庞大，驻扎大约1万名美军，属于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前线指挥部。外界关注今次袭击的时机敏感，刚好是卡塔尔已故埃米尔的官方哀悼期结束后的几个钟头发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谴责美军的空袭行动，指责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基础设施，导致三名无辜村民在穿越哈米尔港大桥时遇难。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是全体人民的家园，誓言会用尽最后一口气力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凌晨猛烈打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的六座桥梁，行动中造成多人死伤。另外，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苏罗曼尼亚省的一处伊朗库尔德反对派组织营地，在星期五晚同样遭到空袭。这次空袭是美军连续多日针对伊朗南部沿海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目标发动的密集军事行动打击之一。美方早前表示，行动只是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中心及补给线，削弱其军事的能力。但伊朗当局批评美军的行动完全是针对民用设施，导致平民无辜丧生。墨西哥南部近海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余震不断，当地在半小时内先后发生了三次最高达到 6.5 级的强烈余震。当局说，目前暂时没有收到严重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不过由于相关的海啸警告仍未解除，呼吁震央附近的地区居民切勿前往海滩避险。三次强烈余震的震央均位于哈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部的对海海域，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墨西哥总统申鲍姆说，震央附近的哈帕斯州、塔巴斯科斯州及雅哈卡州暂时均没有严重的灾情报告。

0: 當地民防部門已經啟動了監測的機制，並在不同的地區開展評估巡查，以排除可能危及公眾安全的建築物結構損壞。至於首都墨西哥城同樣沒有遭受嚴重人員及財產的損失，當地的地震預警系統亦都沒有啟動。另外，鄰國危地馬拉及薩爾瓦多多地都感受到震動。貝安德當選英國工黨新黨魁，預計將會在下個星期一接任首相，成為10年來英國第7位首相。他在講話中呼籲黨內團結，亦都預告會在8月走訪全英國，強調自己會腳踏實地和貼近民眾，務求讓工黨重新成為真正為民眾服務的政黨。貝安德說要跟隨黨內的派系內鬥，建立團結的團隊。他直言國家過去放棄了房屋、能源、交通等民生服務的控制權，導致民眾生活成本高昂。他表明未來將會在這些民生服務重新收歸公共管有，並把權力歸還至地方社區。英國執政工黨昨日召開特別大會，由於貝安德是唯一達到參選門檻的候選人，所以無需進入黨員投票環節，直接當選黨魁。重慶彭水縣發生山體崩塌災害，造成至少8死34人失蹤。應急部門和重慶當局分別啟動地質災害應急響應，派出超過600名專業救援人員和50架車輛趕邀現場展開搜救。崩塌現場鄰近烏江，由於崩塌體巨大，房屋淹浸較深，大型機械難以進行作業，導致搜救非常困難。救援隊目前是開掘了多個作業點，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測儀以及無人機進行搜救。特警隊成功救出一名受困的男子送院，現場周邊有1100名居民已經安全撤離。由於預測當地有降雨，救援現場已經部署了邊波雷達等設施，24小時實時監測山體的情況，防範次生災害。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及有狂風雷暴，下午短暫有陽光，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一有幾陣驟雨，星期一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驟雨逐漸減少。現在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4%。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低声，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

0: 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戏艺人。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0: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冇石油气啦。
1: 我订咗啦。
0: 吓，你识拣咩？
1: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9: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一艘悬挂泰国国旗嘅船只喺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拦截并击中。央视报道，伊朗消息人士话，涉事船只当时并未取得革命卫队嘅许可情况下，企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无视相关警告，最终遭到军方打击。与此同时，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聲明稱，美軍駐卡塔爾的烏代德空軍基地發動突襲，摧毀一套遠程雷達系統及多架空中交機。不過，美國及卡塔爾官方目前尚未證實基地遭到攻擊。卡塔爾亦都重申，美軍並未利用該基地攻打擊伊朗。烏代德空軍基地位於卡塔爾首都多哈郊區，規模龐大，駐扎大約10,000名美軍，屬於美國中央司令部的前線指揮部。外界注意到今次的襲擊時機敏感，剛好是卡塔爾已故埃米爾官方哀悼期結束後的數個小時。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強烈譴責美軍的空襲行動，指責美軍空襲伊朗南部基礎設施，導致3名無辜村民在穿越哈米爾港大橋時遇難。阿拉格齊在社交媒體表示，伊朗是全體人民的家園，誓言將會用盡最後一口氣力捍衛祖國的每一寸土地。美軍在當地星期五凌晨猛烈打擊伊朗南部霍爾木茲金省的6座橋梁，行動中造成多人死傷。另外，位於伊拉克北部庫爾德自治區的蘇萊曼尼亞省的一處伊朗庫爾德反對派組織營地在星期五晚上同樣遭到空襲。這次空襲是美軍連續多日針對伊朗南部沿海霍爾木茲海峽為目標發動的密集軍事行動之一。美國國防部最新數據顯示，自本星期一以來，再有13名美軍人員在伊朗的軍事行動中受傷，當中包括10名陸軍士兵以及3名海軍水兵。截至目前為止，美軍在這一場衝突中傷亡的總數已經累積上升到14人死亡、421人受傷。美國中央司令部發言人霍金斯拒絕透露傷者的具體情況，亦都沒有說明哪些理軍設施或者基地在新一輪交火中遭到襲擊，相關的受傷的時間及地點目前仍未公布。司令部早前說，在衝突中受傷的大部多數美軍人員主要是遭受創傷性腦損害。近期美伊兩國連續多日相互攻擊，發動軍事打擊，導致中東戰事再度升級。美軍早前連續多日密集空襲霍爾木茲海峽及伊朗南部的沿海目標，試圖削弱伊朗軍事設施，而伊朗及多個中東武裝組織亦都加強反擊，頻繁向駐守在約旦、卡塔爾及伊朗等地的美軍基地發動突襲。墨西哥南部近海發生 7.4 級強烈地震後餘震不斷，當地在半個小時內先後再發生3次最高6.5 級的強烈餘震。當局表示，目前暫時沒有收到嚴重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報告，不過由於相關海嘯警報仍未解除，呼籲震央附近的居民切勿前往海灘避難。3次強烈餘震的震央均位於

0: 阿帕斯州伊达尔，过城西南部对海海域，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说，震央附近的哈帕斯州、塔巴斯科州以及亚克卡州暂时均无严重的灾情报告，当地的居民已经启动了监测机制，并在不同的地方开展评估巡查，以排除可能的危机，危及公众安全及建筑物结构损坏。至于首都墨西哥城同样没有遭受严重人员及财产损失，当地的地震预警系统亦都没有启动。另外，邻国危地马拉以及萨尔多多时亦都感受到震动。美国不再延续对香港国家紧急状态。在北京商务部表示赞赏，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美方已经向中方确认相关的行政令今年到期后不再延续，行政令将会终止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的共同重要一步。发言人说，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亦都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的共识，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特区政府发言人说，对美方涉事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表示肯定，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及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有几阵，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喎。
3: 嘿，系唔系真噶？
2: 哼，仲冇晒烟味添。
3: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2: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3: 我都叫班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2: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5: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4: 哇，好劲啊！
5: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2: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 我系都唔买，奈得我咩何啊？
2: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3: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4: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看一对耍把戏艺人。
5: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4: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5: 但是智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4: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稳得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10: 有时你见呢，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嘅。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
13: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些，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他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6: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7: 寿
6: 大寿的寿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这样的环境，
7: 还开实体，
6: 有个信念，觉得现在整个环境都是听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消息，或者很多结业潮，令到人好像很沮丧。不是因为我们多钱，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财团 support， 反而是我们想做一件开心的事。
7: 不是没得做的，有希望的，食肆努力和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8: 神，风味旅程，
9: 范振峰、程海恩，
10: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就谢慧琳报道新闻。美股全线向下，中东局势紧张，伊朗发射巡航导弹打击美军军舰，而伊朗亦都拖累大市整体承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146点，跌406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57点，跌76点，跌幅1.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520点，跌361点，跌幅1.4%。标指11个板块中，一升九跌，能源板块收市升1.16%，通讯服务板块下滑2.4%，工业板块跌0.4%，信息技术板块跌1.1%。七巨头方面，苹果升0.1%，微软下滑1.8%。Tesla 下跌2.6%，亚马逊跌2.7%，Alphabet 跌2.2%，SpaceX 跌5%，收报123.99美元。SK 海力士 ADR 曾回升9%，全日反复上升1.1%。Netflix 公布业绩后股价承压，全日股价走低7.3%。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跌1.8%，热门中概股中阿里巴巴跌2.14%。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1.5%，道指累跌0.93%，而纳指累跌2.9%。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喺印度洋北部击中一艘美军舰艇，涉事的美军舰艇在遇袭后被迫驶离伊朗打击范围。伊朗军队发表声明证实有关消息，不过美国官方直至目前为止仍未对舰艇遇袭的报道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亦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报复。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在美东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奉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的打击，这个、亦都是美军连续第七个晚上向伊朗目标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强调，今次行动只是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近期美伊双方在军事冲突连日升级，美军持续军袭发现目之海峡及伊朗南部沿海的军事设施，而伊朗海军及多个中东武装组织亦都加强反击，频繁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及基地和舰艇。美国国防部最新的数据显示，自星期一以来，再有13名美军人员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受伤，当中包括10名陆军士兵以及3名海军水兵。截至目前为止，美军在这一场冲突中伤亡的总数已经累计上升到14人死亡，427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拒绝透露伤者的具体伤情细节，仍未有说明哪一些美军的基地或设施在新一轮交火中遭到袭击，相关的受伤时间地点目前仍未公布。司令部早前表示，在冲突中受伤的大多数美军人员主要遭受创伤性脑损害。近期美伊两国连续多日相互发动军事打击，导致中东战事再度升级。美军早前连续多日密集空袭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南部沿海目标，试图削弱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由于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境内，严重影响空气质素及国民健康，威胁要对加拿大征收更多的关税。特朗普批评

0: 加拿大官员没有妥善维护森林和灌木丛，属于故意疏忽，导致美国不必要地遭受危险及和不可接受的空气污染。特朗普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这个场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成本必然要加到加拿大目前正在支付关税之中。他透露将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了解加方打算如何处理这场危机。而加拿大官方目前仍未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威胁作出回应。墨西哥南部近海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后余震不断，当地在半个小时内先后再发生三次最高达到 6.5 级的强烈余震。当局表示目前暂时没有收到严重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不过由于相关的海啸警报仍未解除，呼吁震央附近地区的居民切勿前往海滩避难。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度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 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噶。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5: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4: 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6: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7: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4: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標直指對方關鍵基礎設施及軍事目標，令霍爾木斯海峽的爭奪戰越演越烈。美國中央司令部發表聲明說，美軍連續多晚出動戰機、無人機、戰艦，精準打擊伊朗南部的軍事港口、防空系統入關鍵後勤橋梁，企圖切斷內陸和沿海發射基地的補給線。作為反擊，伊朗在星期五向美國在中東的盟友發射飛彈，其中科威特一座發電及海水化碳廠被擊中及引發火災，導致大量發電裝置受損，嚴重威脅當地的主要飲用水源。科威特當局說，目前的火勢已經受控制，並已經啟動緊急應變計劃。科威特電力及水務部在社交平台說，有關部門正努力修復受損的機組，並呼籲居民節約用電。當局補充說，科威特大約 90% 的飲用水來自海水化碳。伊朗海軍利用岸基巡航導彈在印度洋北部擊中一艘美軍艦艇，涉事的美軍艦艇在遇襲後被迫駛離伊朗的打擊範圍。伊朗軍隊發表聲明證實有關消息，不過美國官方截至目前為止仍未對艦艇遇襲的報導作出回應。與此同時，美軍亦都向伊朗發動新一輪的報復。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东时间星期五下午三点，奉总统特朗普的指令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的打击。这个亦都是美军连续第七个晚上向伊朗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强调，今次行动只是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近期美伊双方的军事冲突连日升级，美军持续轰炸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南部沿海的军事设施，而伊朗海军及多个中东武装组织亦都加强反击，频繁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的基地以及舰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由于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境内，严重影响空气质素及国民健康，威胁要对加拿大征收更多的关税。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官员没有妥善维护森林及灌木丛，属故意疏忽，导致美国不必要地遭受危险及不可接受的空气污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一场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成本必然会加到加拿大目前正在支付的关税之中。他透露将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了解加方打算如何处理这一场危机。加拿大官方目前仍未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威胁作出回应。受到气候炎热干燥影响，加拿大近年面对野山山火、野火灾情持续恶化，连日来失控的山火向南蔓延，频繁侵袭美国中西部及东北部多个州份，导致数百万名美国民众面临短期和长期的健康风险。多个大城市户外活动和夏令营都被迫取消。美股全线向下，中东局势升级，伊朗发射巡航导弹打击美国舰艇，美军亦向伊朗发动三轮的报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146点，跌406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57点，跌76点，跌幅1.01%。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5,520点，跌361点，跌幅1.4%。七巨头亚马逊跌近1.1%，辉达及 Meta 跌2.2%及2.8%。SK 海力士 ADR 曾经回升9%，全日反复上升1.1%。SpaceX 星舰火箭因技术故障取消发射，股价跌5.4%。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1.5%，道指累跌约0.93%，而纳指累跌约2.9%。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12.7美元，升0.68%。本周累跌2.2%。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2.49，升3.54元，升幅4.48%。本周累升15.52%。伦敦布兰特期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8.1美元，升3.87美元，升幅。

0: 4.59%，本周则累升15.91%。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話，政府正係積極籌備推出有關針對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嘅具體法例框架，喺人工智能數據治理有更明確嘅監管體系，稍後會有公布。到咗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嘅孫東話，香港喺人工智能發展上會積極對接國家發展策略，并考虑三个方向加紧发展，包括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完善相关的法例法规及政策制度。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黄色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逢星期六日朝头早六点至八点都有呢个节目。听说我爱你，啱啱同大家听过嘅有邓丽欣嘅新歌，歌名叫做《仍留在这里》。先回应翻啲听众嘅问题先啦。啲听众问我中意去边度睇世界杯啊？其实咧，今届世界杯嗰啲时间都比较尴尬啊，所以咧都比较难约朋友去睇。又或者同啲朋友咧，真系住得太远啦，所以咧，如果第二朝要翻工就比较轮尽啲，所以都系各自咧喺自己屋企睇 WhatsApp 喺度，大家讲波吹水咁咯。今朝首先咧就有萌宠家姐姐想点俾高大威猛嘅嘉龙，同佢讲呢个系专属点唱嚟嘅，系咪好惊喜咧？虽然今年你嘅 birthday 我未能够喺你嘅身边陪你庆祝，但系放心啦，我哋仲下年、下下年、下下年嘅，要同你讲声 Happy Birthday。大个仔啦，希望你喺呢段时间日日做到大哥咁，日日唔使做，日日有朱古力食。我知你有条长腿，但系都唔好就得咁快唔记得我，记得你应承做我嘅饲养员，我等你努力将我变成肥肥白白嘅。今日送俾你 ，By Jack 嘅1973时光机。

Ivy 叔原地拖手。继续落嚟有乐儿嘅信啊，佢话首先要同呢个月生日嘅鸡丁哥哥讲句 Happy Birthday 先，唔知你收到生日卡未啦？曲奇妹妹嘅精神与你同在，礼物就等我嚟揾你嘅时候再补啦。另外咧，仲想同各位依然喺我身边陪我度过每个难关，成日听我吐苦水嘅小伙伴们讲，好彩有你哋啫。好多人与事，即使睇化咗，早有预料，但系发生嗰刻都会伤心嘅。幸好无论我失去几多，都仲有你哋撑住我。识咗你哋先至发现，真心朋友嘅定义系把口几毒几嫌弃都好啦，一有事总会秒速企出嚟撑你，帮你出头抱不平。一句讲晒，有你有我 ，Love you and miss you guys。点唱名单有地狱厨神败家仔、小仙女阿鼠、阿神、Silver 阿芬、雪莹、笑阴阴、嘉荣、乖女树懒、翠山安妮、K 十一、阿 Blue、津津、阿鱼巨 B、敏琪、Mario、查查、傻强、小龙女、恐龙、杜小琪、迪迪、小德、阿希同埋豆腐嘅。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如有遗漏下次补返。送俾大家 Tyson Yoshi 同埋周恩平嘅1994。

市受损，严重威胁当地嘅主要饮用水源。科威特当局表示，目前火势已经受到控制，并已经启动紧急应变计划。科威特电力及水务部喺社交平台话，有关部门正系努力修复受损嘅机组，并呼吁居民节约用电。当局补充话，科威特大约90%嘅饮用水都系来自海水化淡。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在印度洋北部击中一艘美军舰艇，涉事的美军舰艇在遇袭后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军队发表声明证实这个消息，不过美国官方截至目前为止仍未对舰艇遇袭的报道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亦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报复。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东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奉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启动了新一轮的打击，亦都是美军延续第七个晚上向伊朗目标发动大规模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强调，今次的行动只是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近期美伊双方军事冲突连日升级，美军持续轰炸火焰木之海峡及伊朗南部沿海军事设施，而伊朗海军和多个中东武装组织亦都加强反击，频繁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的基地和舰艇。美股全线向下，中东局势升级，拖累大市整体承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146点，跌406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57点，跌76点，跌幅1.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520点，跌361点，跌幅1.4%。七巨头苹果升0.1%。Tesla 下跌2.6%，辉达及 Meta 跌2.2%及2.8%，SpaceX 跌5%，收报123.99美元。SpaceX 升缆因技术故障取消发射。SK 海力士 ADR 曾经回升9%，全日反复上升1.1%。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1.5%，道指累跌约0.93%，而纳指累跌2.9%。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4012.7美元，升幅0.68%，而本周则系累跌2.2%。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8.1美元，升3.87美元，升幅4.59%，本周累升15.91%。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灾害，造成至少8死34人失踪。应急管理部与重庆当局分别启动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派出超过600名专业救援人员，近50架车辆赶邀现场搜救。崩塌现场邻近乌江，由于崩塌体巨大，房屋掩埋较深，大型机械难以进行作业，导致搜救非常困难。救援队目前是开辟了多个作业点，利用搜救犬供生命探测仪以及无人机进行搜救。特警队员成功救出一名受困的男子送院，现场周边1100多名居民已经被安全送离。由于预测当地有降雨，救援现场已经部署了边波雷达等的设备，24小时实时监测山体情况，防范次灾害。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最后一场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杜鉴坤结案陈词，批评大维修多个涉事方持续欺骗监管机构及业主，甚至造假证书，在人员巡查时更换合规的盘网，并有一批收钱的挂名持牌人做账被盗，将罔顾居民安危。批评承办商宏业及顾问公司鸿毅行为应该受到委员会最严厉的斥责。杜鉴坤指出，政府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有效监管火警风险，
居民的安全跌入灰色地带，政府制度问题，唯有一个信字。

0: 各个部门之间缺乏部门之间依赖互相信任，一旦遇上缺乏诚信的坏分子，整套制度就会全面瓦解。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六号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黄色警告、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难掩。继续落嚟咧，就有小欣欣上殿被败家仔嘅，同佢讲：恭喜恭喜，你即刻终于游咗入呢条不归路啦！冇错，系你嘅套路啊。不过无论咩路都好，我都相信系我哋通往幸福嘅道路。每当我又将唔同嘅事放到无限大嘅时候，辛苦你用毕生嘅耐性用晒喺我身上，谂谂下，你好似又真系从未话过我烦，亦都未嫌弃过我任何一样嘢。既然系咁，我就继续施展我嘅任性同埋野蛮啦。另外咧，想通知你嘅申请已经批咗啦。由而家开始，你嘅管家婆会247 online， 你唔想要嘅自由，我唯有勉为其难帮你收翻晒啦。你为我修心养性嘅同时，我都会为你从一而终。百家情，我爱你。今日送俾你胡杏儿、许志安嘅《丑得漂亮》。

闪光。继续落嚟，有子晴想同牙尖讲真爱嘅晴晴猪，喂喂喂，仲唔同你老婆讲声生日快乐先？虽然冇得一齐去玩，但能够见到面，我已经觉得系好幸福嘅事，你知道吗？虽然我唔中意食蛋糕，但上年你喺餐厅扮去讲电话，其实系偷偷地买蛋糕俾我，我真系好惊喜，好 sweet， 多谢你。即使我冇仪式感都好，你都唔会因为咁而放弃俾仪式感我。所以咧，我学精咗噶啦，我生日你都有礼物收。爱人系不分节日，无时无刻制造小惊喜，咁先有情趣噶嘛。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希望呢本专属我哋嘅书，你唔好嫌弃啦。我好俾心机整噶，保你大，唔好再睇埋啲烂鬼爱情小说，坏脑啊！你想做悲情男主角，想创你嘅心啊，真系 sorry， 你只可以做最幸福嘅男人。好啦，等你翻嚟，我哋要补食翻三个蛋糕。你好谂定食咩味啦？阵间见面话我知。我爱你，陈乐晴，送俾你汪苏泷嘅《有点甜》。

啲就想点俾啱啱去新环境嘅 Jackie 仔嘅，同佢讲唔知你习惯咗未咧？有冇挂住我哋呢班小伙伴先？仲有想点埋俾啱啱攞咗成绩嘅阿蛋，希望你一切安好。当元宵得牛扒、叶子、成列、蚝、鲨鱼、布布、嘉豪仔、肥聪、曾顺、启峰、峰仔、小肥同埋轩仔人数众多，不能进屋。总之所有识子轩嘅都送埋俾你哋。有欧文斯嘅《将爱就错》。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早上七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同伊朗互相发动空袭，目标直指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及军事目标，令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愈演愈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连续多晚出动战机、无人机、战舰精准打击伊朗南部的军事港口、防风系统以及关键后勤桥梁，企图切断内陆到沿海发射基地的补给线，作为反击伊朗在星期五向美国中东的盟友发射飞弹，其中科威特一座发电及海水化淡厂被击中及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装置受损，严重威胁当地主要的饮用食水源。科威特当局说，目前的火势已经受到控制，并已经启动紧急应变计划。科威特电力及水务部社交平台说，有关部门正是努力修复受损的机组，并呼吁居民自约用电。当局补充称，科威特大约 90% 的饮用水 来自海水化淡。伊朗海军利用岸基巡航导弹在北印度洋北部击中一艘美军舰艇，涉事的美军舰艇在遇袭后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军队发表声明证实有关的消息，不过美国官方截至目前为止仍未对舰艇遇袭的报道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亦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报复。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东时间星期五下午三点奉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对伊朗启动了新一轮的打击，亦都是美军连续第七个晚上向伊朗目标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强调，今次的行动只是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近期美伊双方的军事冲突连日升级，美军持续轰炸霍尔木兹海峡及伊朗南部沿海军事设施，而伊朗海军和多个中东武装组织亦都加强反击，频繁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的基地和舰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受到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声明强调，对美国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呼吁船只避免进入布雷区域。有关声明并未有说明涉事的两艘油轮的国籍，亦未有交代人员伤亡以及具体损失的情况。美股全线向下，中东局势升级，拖累大市整体承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146点，跌406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57点，跌76点，跌幅1.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520点，跌361点，跌幅1.4%。七巨头方面，苹果升0.1%，Tesla 下跌2.6%，辉达及 Meta 跌2.2%及2.8%，SpaceX 跌5%，收报123.99美元。SpaceX 星舰因技术故障取消发射。SK 海力士 ADR 曾经回升9%，全日反复上升1.1%。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1.5%。道指累跌约0.93%，而纳指则累跌逾2.9%。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12.7美元，升幅0.68%。本周累跌2.2%。 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8.1美元，升3.87美元，升幅4.59%。本周累升15.91%。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灾害，造成至少8死34人失踪。应急管理部与重庆当局分别启动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派出超过600名专业救援人员及近50架车辆，赶邀现场展开搜救。崩塌现场邻近乌江，由于崩塌体巨大，房屋掩浸较深，大型机械难以进行作业，导致搜救非常困难。救援队目前开辟了多个作业点，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以及无人机进行搜救。特警队员成功救出一名受困的男子送院，现场周边1100多名的居民已经送往安全撤离。由于预测当地有降雨，救援现场已经部署了边波雷达等设备，24小时监测山体的情况，防范次生的灾害。这次新闻

0: 报道员。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低声，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Music on board。
7: 2年35岁，来自日本的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提一提大家啦，如果点唱想指定时段嘅话咧，如果你话嗰啲要第一首歌啊、最尾首歌啊，或者得十五分钟、三十分钟嗰啲时段咧，就比较难安排。所以咧，想指定时段，指定某一个钟头会容易啲安排嘅。继续落嚟咧，就维维嘅信啦，佢想点俾佢老公远生 Michael 嘅，同佢讲：老公，我虽然同你相隔两地，但我哋仲有半个月就踏入十个月啦。呢十个月多谢你一直对我不离不弃，无论我开心唔开心。都有你陪我一起分担，无论你成绩结果如何，我都会一直等你，守护你。我们终会有一日会重遇的，未来的日子请多多指教。我爱你，还想点埋给班小伙伴们的，帮大家打打气。排名不分先后有张嘉怡、雪姿、天雪 PK、 阿 Blue、 情宝、阿取、阿莹、祖儿、十一、阿粉、琪琪、梅姨、米仔、乌蝇、蜘蛛女、鸭鸭、阿蚊、奇恩、苏苏、阿童、甜甜同埋梅姨嘅，人数众多不能众多，总之所有识维维嘅都送埋俾你哋，大家不想见想再心，

0: 有两个网上点唱都是点跟住落嚟嗰首歌，首先有阿苏想同龙 B 讲阿宝，时间过得几快，咁就识咗差唔多三个月啦。虽然我哋日日见，但系咧都总会挂住你嘅。等你翻嚟陪我睇日落，同俾个膊头我挨住，我哋晏啲见啦 ，Love you。另外嘉乐咧就想点俾明峰、阿橙、周公、晴朗、日朗、君豪嘅，同佢哋讲咧，明峰你就嚟生日，呢、这个当系生日礼物啦。想同你讲翻，我而家一切都好，呢排好多嘢做，都上咗轨道啦。而家净系等紧你哋呢班兄弟，希望大家早日团聚啦。讲住咁多先，唔阻大家听歌。点嘅有汤令山嘅玻璃。
1: 我终于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豆腐呢就想点俾永乐、高进、白毛、阿鼠、丁力、乐文、嘉明同埋小宝嘅，同佢哋讲：兄弟们，多谢你哋陪我行过呢四年，各位保重，等我处理好啲嘢就会嚟揾你哋。今日送俾你哋晚安李李嘅《如果花火何不消散》。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子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铁汉柔情的嘛。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
1: 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同伊朗互相发动空袭，目标直指对方关键基础设施及军事目标，令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越演越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连续多晚出动战机、无人机、战舰，精准打击伊朗南部的军事港口、防空系统以及关键后勤桥梁，企图切断内陆同沿海发射基地的补给线，作为反击。伊朗在星期五向美国中东盟友发射飞弹，其中科威特一座发电及海水化碳厂被击中，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装置受损，严重威胁当地的主要饮用食水源。

0: 伊朗军事行动之前，该海峡无法进行石油及天然气运输，呼吁船只避免进入布雷区域。有关声明未有说明涉事两艘邮轮的国籍，亦未有交代人员伤亡以及具体损失的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由于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境内，严重影响空气质素及国民健康，威胁要对加拿大征收更多的关税。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官员并没有妥善维护森林及灌木丛，属故意疏忽，导致美国不必要地遭受危险及不可接受的空气污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场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成本必然要加到加拿大目前正支付的关税之中。他透露将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了解加方打算如何处理这一场危机。加拿大官方目前仍未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威胁作出回应。受到气候炎热干燥影响，加拿大近年面对的野火灾情持续恶化，连日来失控的山火烟雾向南蔓延，频繁侵袭美国中西部、东北部多个州份，导致数百万名美国民众面临短期和长期的健康风险。多个大城市户外活动及夏令营亦被迫取消。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地震至今造成5069人死亡，接近17000人受伤。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发生强震以来，当地已记录到1331次余震。美股全线向下，中东局势升级，拖累大市整体承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146点，跌406点，跌幅 0.7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57点，跌76点，跌幅 1.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520点，跌361点，跌幅 1.4%。七巨头方面，苹果升 0.1%，Tesla 下跌 2.6%， 辉达及 Meta 跌 2.2% 及 2.8%，SpaceX 跌 5%， 收报123.99美元。SpaceX 星舰因技术故障取消发射。SK 海力士 ADR 曾经回升 9%，全日反复上升 1.1%。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1.5%， 道指累跌约 0.93%， 而纳指则累跌逾 2.9%。 纽约7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 4012.7 美元，升 0.68%， 本周累跌 2.2%。伦敦布兰特9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88.1 美元，升 3.87 美元，升幅 4.59%， 本周累升 15.91%。 纽约时报报道，社交媒体巨头 Meta 正计划向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nthropic 出租旗下数据中心算力资源。据报双方正洽谈一份为期两年合作协议，交易总额最高可以达到100亿美元。消息透露，合作方由 Anthropic 在6月率先提出，目前 Meta 正在进行评估。按照初步方案， Anthropic 将会在两年内按月分期向 Meta 支付费用，不过双方都拥有权利提前终止协议。由于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急于获得更多运算能力，推动了这一类大型科技企业之间的合作。今次協議的規模其實只是佔 Anthropic 在5月和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所簽的合約三分之一，當時合約價值在3年內高達450億美元。現時 Meta 和 Anthropic 的談判仍處於初期階段，雙方亦都拒絕對消息作出評價。這節新聞報導完。
1: 你現在聽緊的是新城財經台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

0: 蓝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
4: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午5点，
3: 一起讲钱讲故事。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Jenny， 你快乐吗？继续落嚟，阿珊想同奇伟讲，又到咗七月啦，好开心你记得我嘅生日，你叫我做嘅嘢咧，我做咗噶啦，你都要守承诺，做你应承过我嘅事。今日送俾你孙燕姿嘅《我不难过》，送埋俾你嘅朋友阿 Low 听嘅。

0: 狮子山下，
1: 坏女孩，
0: 爱情陷阱，
1: 我的亲爱，
0: 千千阙歌，
1: 舍不得你，
0: 对你爱不完，
1: 今生今世，
0: 一起走过的日子。
2: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3: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0: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把。

0: 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Anson Lulupic 咧就想同卡卡 Pic 讲，虽然最近比较难抽中点唱，但都有中过一次啊，唔使灰心，因为有你就有运啊。最近收到你寄俾我嘅 Capital， 有我将心意卡同你最深爱嘅猪一齐放，俾我感觉到好似每晚同你一齐咁。天气热啦，自己要注意下天气，唔好为咗我嘅事令到自己太辛苦，我会心痛你噶。仲有唔够一年嘅时间就有结果。希望同我哋预期一样啦，能够尽快同你去做未做过嘅事，去未去过嘅地方，一起踏入人生嘅另一个阶段。Miss you every day， 今日送俾你林奕匡嘅《难得一遇》。慢慢

0: got me restless。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同伊朗互相发动空袭，目标直指对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及军事目标，令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战越演越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连续多晚出动战机、无人机、战舰，精准打击伊朗南部的军事港口、防空系统以及关键后勤桥梁，企图切断内陆至到沿海发射基地的补给线，作为反击伊朗在星期五向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发射飞弹，其中科威特一座发电及海水化碳厂被击中，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装置受损，严重威胁当地的主要饮用水源。科威特当局说，目前火势已经受到控制，并已经启动紧急应变计划。科威特电力及水务部在社交平台说，有关的部门正努力修复受损的机组，并呼吁居民自约用电。当局补充称，科威特大约 90% 的饮用水来自海水化碳。